0: 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先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0: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1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9: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9: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7: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今日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昨天，国新办就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正在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智能动力。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加速产业质变升级。通过实景实训，已经让机器人在生产制造、应急救援、餐饮服务等场景开启作业模式。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2: 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0: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在8月23号下午2:30在大觉精舍举办的洞箫音乐节的现场，欢迎继续收听。
21: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的音乐会，下一曲呢是要去到江南西湖的烟雨中，河畔听雨，这是千百年来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清梦。张志学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这一曲《听雨》，在悠悠的竹音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份烟雨江南的清寂与淡然。掌声有请张老师。

0: 好的，很有幸我们在这个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了我们的张志学老师。张老师，您曾经提出这个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洞箫音乐一定是有关系，您的这个观点能向给大家说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诗歌的史啊，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诗歌伴随着我们人的方方面面的活动，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古代到现在这个诗词当中呢，就有大量的记载这个对我们洞箫这个乐器的描写。虽然说从古代到现在那个洞箫的名称、形制还有这个代表的意象等等发生了不停的在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有一点大家就是对箫这个乐器它能够传达出美好的一种音色，表达人们美好这种愿望的，这种是不会变的。
0: 那么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和洞箫音乐的美表达的是一样的感觉是吗？您觉得？
1: 是的，我们古代的诗词它讲究的是一种音韵之美啊，然后那个我们箫的这个音乐也是同样的音韵之美，它只是不同的是一个呢是用那个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这个音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耳口鼻舌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途径表达我们人和自然的情感的一个传递。
0: 如果想提高这个洞箫的这个不管是演奏技艺还是制作技艺的话，您觉得除了要好好的去经营一下中国古代诗词以外的话，您觉得额外还要再学习些什么呢？
1: 因为洞箫艺术它实际上是比较综合的，它除了我们本身它的技法，就演奏的技法以及这个音乐作品啊，还有诗词，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和自然和社会和甚至说这个一草一木啊，一花一世界，然后那个多去感受大自然的和人文历史等等这样一些和人和自然产生这么一些关联，然后去感受它那个之间的一些美好。
0: 那么作为这一次也是洞箫音乐节，您是参与者，不管是从开始的这个策划到后来舞台上的演出，您对这场这个音乐节您是怎么看？
1: 因为我对箫的这个技艺及文化的传承呢，实际上一直是当着使命来做啊。我现在也是一个箫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那么是对这个箫的传播啊，都是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活动从开头到结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圆满，而且也达到了预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接触到，甚至加入到学习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能让我们传承几千年的这个箫文化啊，箫的音乐艺术，带给人们更多的美好的享受，这个是最好的。
0: 好，如果有这样的活动，您期待是多久有一次？
1: 我期待是越多越好，只要有这相关的活动，我都会尽自己的力和全身心来参与、来支持、来传承。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箫独奏，叫做《千年孤影》。演奏者是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曹俊老师。曹俊老师这双手既能做箫也能吹箫，从选竹到演奏，箫的生命啊，在他的手里完成了一个精妙的轮回。好，掌声有请曹俊老师。

0: 有幸今天在这个空谷幽兰的萧笛音乐会上遇见了来自我们玉屏的萧笛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曹静老师。曹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0: 那么我们贵州腔调节目的话，今天遇到曹静老师，看到曹静老师也在现场演奏了一曲这个洞箫啊，叫什么名字？
1: 千年孤影。
0: 千年孤影。曹老师给我们大家好多听众还不太认识您，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萧笛的制作的？
1: 说起这个的话呢，我最初的话是我来贵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啊，在那个2004年以前嘛，我是吹这个笛箫的。后来在2004年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啊，经过玉屏的时候啊，从2004年到了有一个叫萧笛世家啊，那个有个朋友叫姚墨芳，我在他那里那个了解到啊这个萧笛那个制作技艺。说了我来读书的时候了啊，就是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玉屏萧笛啊，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他那里玩，在他那里玩的时候呢就跟他一起交流啊，朋友嘛，一起交流，一起那个跟他学习，这种的话我就是那个时候啊开始喜欢上了这个那个萧笛的制作啊。在学校的话呢也跟着那个陈启国老师学习这个演奏嘛，在2005年的时候啊，无意中得到一本那个赵松平老师的那个笛艺春秋，他这里面有教那个制作笛箫的啊，有这个理论的话呢，我就拿到那个玉屏啊，跟那个我的好朋友叫姚墨芳的，我们跟他一起去研究这个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更加喜欢这个了。等我毕业以后呢，因为我毕业以后刚好就回到那个玉屏嘛，他们那边啊，我在那个一个玉屏中等职业学校那个任教，因为它里面的话有这个笛箫专业，所以我就在那里那个去教这个笛子。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就是有了那个作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开始对这个笛箫那个钻研啊。后来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呢啊，我又去了那个杭州那个一个叫铜陵桥的地方，认识一个啊叫孙浩的一个朋友，他那个制作技术也非常高。然后呢我在他那里啊也跟他妈妈跟他们都学习了很多。从那个时候啊，我后来回来以后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啊办了一个作坊。到那从作坊开始的话到成立这个啊一个笛箫研究那个制作的话，到现在的话前后的话估计差不多接近20年的时间了嘛。从2005年开始算起的话，现在应该是21年了啊。如果从2015年开始正式有自己的作坊的话呢，那个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
0: 那么在这十多年的时间，您对这个萧笛的热爱是热衷于它的本身的制作的工艺、制作的过程，还是说您非常喜欢萧笛这件乐器？
1: 这个两方面都有啊。一个从这个乐器本身喜欢这个呢，是我从小都喜欢的，这个是啊毋庸置疑的嘛。那个对这个制作技艺的话呢，那么就是去，因为上班教学他需要啊，对那个萧笛的那个啊品质把关啊。在以前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个玉屏嘛被外面他们说成什么啊工艺笛啊之类的。好，然后呢，我觉得呢这种的话，如果在舞台上演奏的话，它不够，所以我就去研究这个哈，这也是一方面嘛。从这两方面的话呢，那对这个笛箫的话呢，都是很衷心的热爱这个，
2: 对，
0: 非常热爱。那么萧笛，您说了，您做了一个工作室也好，一个作坊也好，一个厂也好。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厂，我们悄悄的问一句，盈利了吗？
1: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这个盈利不大，因为作为这个文化传承的话呢，它不是以那个啊盈利为目的，但是呢他也要有一定收益，因为他还有其他几个师傅嘛，在我们一起有团队嘛，他们也是需要发工资给他们的，所以呢啊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肯定盈利也是要有一定的收益的
0: 啊。那就是盈利部分只能说是能够保证这个萧笛厂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1: 对对 对，
0: 是吧？
1: 啊，利润不大，
0: 利润不大。好的，那么这次通过这次空谷幽兰萧笛音乐节的话，其实您还希望这个萧笛这件乐器它得到怎样的一些宣传和推广呢？
1: 我觉得素雅老师举办这个幽兰空国这个活动呢啊，举办得很好。他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场的，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嘛。啊，他那个我们是2008年就认识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嘛，啊，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就认识的。他所以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呢啊，然后他说我要弄一个这个，这个怎么做啊？他当时，我就后来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这个的话呢啊，其实呢，如果让你一个人来做的话呢，可能这个有点吃力，是吧？因为毕竟你现在是啊，经济情况的话呢啊，也如果你一个人承担也承担不下来，那么我想你可以啊，就是跟这些消笛爱好的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厂家的话呢啊，让大家都赞助一点，这种的话呢，可能在经济上呢啊，你可能要那样些，然后你在下面成立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筹备这个活动的筹备那个委员，我们说的委员会嘛，就是啊小小的几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干这个事情，那你就轻松的很多啊。就从这一点呢，他那个上可能也，我不知道听不听取我这个建议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弄这个了，还是弄得挺好的啊。这个，来我上次来了过后呢，他们还是有那样。就是在做这个呢，还是做的这比较完整嘛，就是分工也比较明确啊，然后也做的就是做的那个有条有理嘛，就是那个啊，不出什么就是
2: 意外的，
1: 对的，他做的很好。
0: 之前看了之前的整个音乐会的现场和演出以后的话，您也参与了，您觉得达到您的预期值吗？
1: 我觉得这个是达到了。而且他这个宣传力度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那么你对
1: 通过昨天的话，他那个宣传力度，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他啊，集了那个很多一些小友嘛。其实那个玉屏小笛嘛，它不仅仅只是玉屏的，它同样它是贵州三宝，它也是中国的那个乐器。所以传承的话，它需要啊咱们所有的小友热爱这方面的那个爱好者一起来传承。它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就像素雅老师刚说的啊，他一个人只有那么大的力量，还需要啊更多的同仁，更多的那些啊那个朋友那个支持干好这个事情。当然有很多事情呢，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的，但是他愿意干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也就愿意支持。是吧，也愿意赞助，是吧？所以他上次跟我说的时候呢，那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东西赞助这个不是问题。如果说啊，你想做到什么情况啊，就是因为你自己先做起来了，那么后面那其他人才知道你在干这个事情。这种的话，包括咱们的那个政府啊或者单位啊，是吧？就是你要把事情给干起来以后，那么单位他就会那个支持你啊。如果你自己都没干起来啊，就像啊咱们打个比方说的是，咱读书自己都不行。那说你说让那个大学来找你，他也不现实，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一个那样嘛，啊，所以他就哎把这个事情就那样下来了。我觉得做的挺好，这个挺好。
0: 好，谢谢我们的曹俊老师，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在洞箫音乐节上又遇到了我们京城箫笛博物馆的馆长郑京城老师，郑老师您好。
3: 你好。
0: 那么郑老师，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呢？
3: 我非常荣幸的被邀请来参加首届空谷幽兰，这个音乐节，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感受的是什么呢？来了，邀请了这么多的全国的，知名的音乐人，还有导演，并且本地的很多的箫友，以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箫友来这里来。那么，对我们推动这个箫笛文化，这个以及全国各地箫友的友情友谊，那是意义极其重大。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活动。应该经常应该每年主办一次，让全国的箫友大家有共同能分享到中国音乐带来的那种快乐，以及促进文化的发展，极其重大的意义。
0: 那么这种动态的演出和您这个博物馆里边静态的那种展示，您觉得有结合起来的这种想法没有呢？
3: 其实，这个事我们都一直都做起来。我就打个比方嘛，这个躺在博物馆里面的那个箫笛，它是包罗了 从明清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箫跟笛，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箫笛短视频的节目对它进行介绍，并且箫它不合不它不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用音乐或者手按摩的形式。那最好的像这种形式呢，是不同的箫笛、不同层面的人啊、在一起交流的互动，那么是更加能够直观的，能够获得因为这个活动带来的太多的快乐，以及他的一个足金的这个团结。特别感谢素雅老师以及电视台对这个节目的一个付出，这么的不容易，非常感谢。
0: 好的，好的。那最后想请您对这个爱好箫笛的这些爱好者也好，专业演奏人员也好，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我曾经举办过几届这样的活动，包括这些名家，还有素雅老师，这是举办人，素雅老师也去过了。那么我对这样的活动，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并且呢，它不仅能够促进大家的发展，还能够促进经济的、人们的发展，应该还在很多方面，总体来说是做得非常好了。那么有些小小的地方还可以更加调节，让他们更加的让这个活动越来越常态化，或者是做一个经典的节目，作为一个品牌的，作为贵阳这个地方，我们省城能够带动全省的这些宵友做好这件事。
0: 好的，好，谢谢郑老师，谢谢。
2: 听着这悠扬的箫声，好像那天大觉经世的微风又吹到了今天的直播间里。感谢素雅老师发起了这么好的音乐节，也感谢远道而来的郑京成先生、贺小帅老师、山崎导演，还有我们贵州本土的骄傲玉屏箫笛的曹俊、张志群老师，以及给现场带来另一种温度的喜剧人钟钟。在大觉经社这个百年古建里弹音乐，感觉声音都带着历史的包浆，这也正是我们贵州腔调想要寻找的东西。不管是中原的箫、贵州的笛，还是贵阳人的笑，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腔调。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余伟，贵州腔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4: 贵州新闻联播。
6: 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始终保持动真碰硬、务求实效的劲头，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
2: 我省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前朝阳、纪明斌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6: 我省在上海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上进行产业专题推介。
2: 作为全国磷肥保供主力，贵州磷化集团外拓海外直采渠道，内建硫资源循环体系，内外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6: 贵州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改造，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去年产值也达1200亿元。
2: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持续圈粉，各地精品民宿受到游客青睐。
6: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2: 我是静怡，
6: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6: 贵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21到28度。
4: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昨天，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在贵阳召开，听取部分市州和省直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对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推动。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有关省领导参加。会议肯定集中整治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议指出，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最后一年，剩下4个多月是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信心决心，始终保持动真碰硬、务求实效的劲头，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
6: 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各个整治项目和各项民生实事，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强化对症下药、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性、标志性成果。要紧盯顽瘴痼疾聚力攻坚，以强烈民生情怀和狠劲韧劲破解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急难愁盼问题，用硬措施啃下硬骨头。要瞄准薄弱地区和领域持续巩固提升，

0: 加力整治民生领域信访、农业农村、医保基金、民政、文旅、社企行政执法等方面突出问题，更具针对性强化动态监管，提高整治水平，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受益满意。要积极谋划开展常态化、长效化整治，适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建章立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提升治理质效，严防反弹回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明纪律规矩，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问需问计于民，增强动态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锤炼具体务实一抓到底的过硬作风，做到理好旧账不添新账，有力维护群众利益，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
1: 8月25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钱朝阳、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季明斌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十五五”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罗强，南方电网公司副总经理李瑞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钱朝阳、季明斌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依托比较优势打造新型综合能源等六大产业集群，努力为建设能源强国做出贵州贡献，希望南方电网公司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大在前投资布局，积极支持清洁能源入前、新型电网建设、算电协同发展，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钱朝阳、季明斌表示，将聚力电等发展靠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聚力六网协同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力扩绿降碳专业支撑双碳目标实现，聚力配电网建设深度对接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罗强、李瑞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供给消费治理等方面加强合作。南方电网公司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8月25号，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信访工作法治化为引领，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信访工作两降一升目标。马汉成强调，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法治化以及受理、办理、监督追责和依法处置到位要求，充分发挥县乡综治中心作用，坚持依法依规源头治理，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案件、重点人员，采取领导包案、下沉督导、专班推进、类案解决等有效措施，健全常态化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措施，全力推动一批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贵州新闻联播。
1: 8月25号，2026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在上海开幕。依托这个贯通全国纺织全产业链的专业平台，贵州在展会期间举办纺织服装产业专题推介活动，面向行业龙头企业等发出合作邀约。来听报道。
0: 活动特别设置了15分钟贵州三大自有品牌服装秀，展示前程专用服饰、前超运动服饰和前锦民族服饰品牌形象。东华大学服装学院职业服研究所主任曹潇杰：
3: 看到了很多贵州的本土的元素，包括苗绣在研发设计这一块，希望能和贵纺形成一个强强合作。
0: 面对来自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商协会和高校代表，贵州全方位推介自身的政策优势和特色资源，同时晒出了近年来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成绩。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敖红：
4: 2025年，全省的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突破了100个亿，今年上半年产值增速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产业投资增速达到了117%。
0: 贵州纺织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超：
5: 全省共有30个纺织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位居全国排名第一，已开发出6大类2000多款产品，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
0: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成建：
6: 今天我们贵州最需要的是表达，我们是能形成产业生态，让更多同行看到。现在贵州美邦新能已经跑通了羽绒、针织、牛仔、梭织，这就是一个成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落地。
0: 本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秋季联展由纺织业4大专业旗舰展会组成，垂直贯通纱线、面料、成衣与针织全链路，汇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200家顶尖展商。作为发展纺织产业的省级平台，贵州纺织集团现场介绍了近期的产业布局规划。按照规划，到2030年，贵州将在遵义建设家纺及纺织设备制造基地，在六盘水打造成衣印染织布制造基地，在黔西南州布局制式服装制造基地等。贵州将以贵安新区为核心，联动全省9个市州协同发展，围绕纺织全产业链形成10大基地，就业容量达到20万人。贵州纺织集团党委副书记张立方：
7: 参加这一次展会的目的，实际上一个是上门拜访，另外一个呢是登台亮相，下一步与中国纺织工业年会更好地进行合作，促成到贵州去召开相关的行业年会和展会，到我们贵州去考察调研。
0: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严岩：
8: 今天的展会是全球最大的专业展，特别高兴啊，看到贵州的品牌、贵州的产业发展愿景，整个产业的韧性也需要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布局。贵州集群有很多的亮点，会创造更多的东西部交流的场合，和贵州的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契合。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硫资源是磷肥生产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受地缘局势、航运通道受阻影响，全球硫磺供应趋紧。作为全国磷肥生产供应的主力军，贵州如何让化肥保供不掉链，护航国家粮食安全？来听报道。
9: 8月20号凌晨2点，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直采的7.3万吨硫磺顺利运抵湛江港。这批大宗原料的顺利到港，也为该集团下一步推进海外常态化直采积累了经验。贵州磷化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贵州磷化经贸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邦杰：
10: 货源来自中东产硫国家，采用工厂直采、按大万价成交、信用证结算的国际贸易模式，散货海运运回国内。
9: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散杂货分公司总经理苏开润：
11: 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受阻，加剧了世界硫磺供需失衡。贵州磷化集团本次采购的7.3万吨硫磺，稳定了安全库存，保证化肥生产。
9: 硫磺与化肥生产间有什么直接关联？贵州为什么要到中东去进口硫磺呢？记者了解到，氮肥、磷肥、钾肥是农业生产中3种常用肥料，而硫资源正是生产磷肥必不可少的原料。赵邦杰：
10: 硫磺主要用来制备硫酸，硫酸分解磷矿得到磷酸，磷酸再和氨反应，最终组成磷酸一氨、二氨这些农业磷肥，没有硫就做不出磷肥。
9: 大众普遍认为硫磺是矿山挖出来的，但实际上全球绝大多数硫磺都来自石油炼制和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回收。我国硫磺的进口依赖度约为50%，而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尽管我国目前已有国产硫磺、国产冶炼酸等硫资源渠道，但仍需通过进口补齐缺口。赵邦杰：
10: 为守住化肥生产原料的底线，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锁定海外货源。这批硫磺及时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充电筑牢原料基础。
9: 从去年到如今，硫磺价格上涨了数倍，目前仍在高位震荡。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贵州一方面用好全球市场资源保障原料供给，另一方面练好内功，通过内外协同提升硫资源供应链韧性。在贵州磷化集团福泉生产基地，一套磷石膏分解制硫酸联产胶凝材料装置正满负荷运行，它每年可处理140万吨磷石膏，产出65万吨硫酸和80万吨胶凝材料。这套装置可有效对冲硫磺价格波动风险，缓解成本压力。贵州磷化集团瓮孚化工公司磷石膏分解运行部高级工程师叶礼：
12: 今年硫磺价格涨得很猛，很多同行都面临成本压力，但对于我们来说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这套装置从磷石膏里回收硫酸的成本比直接买硫磺制酸的成本低了将近一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很大的成本优势。
9: 依托这套装置，企业在产业链内部建立了一条硫酸、磷酸、磷石膏、硫酸的内部硫循环路径。目前企业已同步再建设两套磷石膏分解制酸装置，进一步降低对外部硫资源的依赖。叶礼：
12: 我们这套装置它的核心工艺通俗讲就是把磷石膏里的硫元素重新提取出来，制成硫酸送回去生产磷酸，实现硫在企业内的循环，相当于我们自家建了一座硫矿山。
9: 今年的秋冬种用肥高峰即将到来，明年春耕化肥的备产工作也已启动，外拓海外资源稳供给，内建循环体系强韧性。贵州正通过这种内外联动的资源获取模式，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让化肥保供不掉链。
0: 紧扣国家电子信息制造业稳增长、数字化升级发展部署，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贵州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深耕数实融合，电子信息制造企业正加速数字化改造，推动产业从单点升级向全链条延伸。专栏聚焦2026数博会，来听报道。
1: 在贵阳高新区贵阳顺洛迅达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天数百万只片式电感元器件从这里产出发往全国。公司计划部工作人员于正湖：
13: 今天要发60箱产品到深圳东莞，当天生产好的产品都是当天发出去。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洛迅达自2018年起将大数据与 AI 技术嵌入生产全链条，以 AI 机器视觉设备替代传统人工显微镜检测，产品良品率提升了5%到7%。公司制造经理李真云：
14: 原来靠人工显微镜检验要100个人的，一个人也就检个几万只左右，现在的设备呢，一台机一天可以到1000万只，所以这个效率是一个量级的一个增长。
1: 目前顺洛迅达生产的不同型号电感超1000种，应用于全国各大知名品牌智能手机、电视、汽车电子产品，年产能达50亿只。贵阳顺洛迅达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世春：
15: 企业每年产值平均保证了年接近20%，我们的设备呢接近700台左右，预计投资60台设备，实现3亿只产能规模的需求。
1: 不止元器件制造企业，多家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也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在贵安新区一家微距型电连接器研发生产企业，生产线综合自动化率已超50%。企业通过智东江智能管理平台，实现供、存、采、产、销全链路数字化协同，以智能排产推动资源高效利用。去年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4%，订单量增长42%。贵州贵安新区东江科技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长李旭春：
16: 近3年来，我们的一次交件合格率和批次合格率稳步提升，系统直接推送当前的生产进度，智能排产。我们会持续对智能这一块的投入，部署自己本地的智能算力，拓展更多的智能化应用场景。
1: 立足工业数据深挖活用，贵州玉辉电子以数据赋能智能制造，推动生产提质增效。这家专注于高品质 LED 灯带生产的企业，现有产线实现100%联网运行，实时采集联网分析每一道工序所产生的数据，用数据量化管控取代经验判断， 如今企业产线综合加工率提升约10%，订单交

0: 付周期缩短30%以上。贵州玉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郭鑫：
1: 去年节约的电费有数十万元，一次通过率提升了10%，客数下降40%。引进 AI 大模型，打通上下游数据的通道，打造西灯换线能力，支撑灯带产品多品种、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需求。
0: 从顺络迅达的 AI 视觉检测，到东江科技的全链智能协同，再到玉辉电子的数据驱动生产，企业的单点突破正驱动全域提升，持续汇聚成产业发展势能。2025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达1200亿元，同比增长约10%。按照数字贵州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均锚定15%的增长目标，数字产业规模力争突破3000亿元。瞄准这一目标，贵州正持续强化智能设备投入与技术升级，拓展智能制造应用场景，加快补链、强链、研链，全力推动产业向规模化、高端化、智能化加速迈进。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白居易旅居 IP 火了，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松弛和惬意。来听报道。
3: 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上纳辉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稻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租住。兴义市万峰林民宿主理人王佳兰：
4: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8月底了。
3: 重庆游客王毅：
5: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了多好。
3: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丰富游玩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兴义市万峰林街道上纳辉村党支部书记罗顺林：
6: 我们将吃素、攀火、停车场周边、通古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为你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3: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七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溯溪戏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订。遵义游客云霞：
7: 那种建筑风格有点现代与时尚相结合，有点世外桃源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3: 民宿负责人郑小华：
8: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溯溪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在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3: 安顺经开区围绕21度的城市避暑 IP， 依托三河湖、十里河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河南游客张女士：
9: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3: 安顺经开区民宿主理人谢登恒：
10: 蔬菜都是在自家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都是在1-2个月，入住率达到80%。
3: 安顺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王晶：
11: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0: 8月25号，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圆满落幕。来自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运动员，在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中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中国队以10金9银3铜的成绩领跑奖牌榜。来听报道。
3: 中国队斩获的22枚奖牌中，有17枚来自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速度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在 U17 和 U19 四个组别中均展现出压倒性实力。U17 组小将起步迅猛，交接流畅，全程零失误，轻松包揽男女双冠。U19 组中国队同样发挥稳定，再度将男女金牌收入囊中。至此，中国队在本次亚青赛速度及速度接力项目上实现了金牌全满贯。周明义、王朝华、王瑞峰和王春优选四名贵州籍选手在家门口的国际赛场上奋勇拼搏，彰显了东道主选手的不俗实力。U17 男子速度接力冠军、U17 男子速度冠军，中国代表队运动员周明义。
12: 我是来自贵州龙江，
13: 这次拿2块金牌，因为在主场嘛，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3: U17男子速度接力冠军，中国代表队运动员王朝华。
14: 我是来自贵州毕节的，
15: 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更加努力的训练，面对下一次的比赛。
3: 本次赛事赛场设置在关山湖公园，专业攀岩岩壁巧妙嵌入城市绿地之中，观众可在广场近距离免费观看。贵阳凉爽的天气加上现场热烈的氛围，让观众直呼过瘾，参赛选手也纷纷点赞。哈萨克斯坦代表队运动员尔涅耶夫·叶夫根尼：
16: 把赛场建在公园里让我耳目一新，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非常享受这次贵阳之行。
3: U17 女子速度接力季军印度尼西亚代表队运动员凯奇亚·奎因米·坎德利·里沃。
17: 贵阳是一座非常棒的城市，这里空气十分清新，还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
3: 观众崔卫民：
18: 公园环境也好，风景也好，这儿有一个比赛能参加，挺荣幸的。
3: 观众戴树秀：
19: 我和允儿一起来的，
20: 超精彩，真的是很荣幸免费的，昨天过来看了，今天打车过来。
3: 世界攀岩联合会亚洲理事会秘书长拉希普·伊斯宁：
21: This is something unique.
22: 今年贵阳的公园赛场模式让普通市民也能融入其中，对攀岩推广极具价值。同时，中国年轻速度攀岩选手的表现更激励了本地青少年。下个月，贵阳还将迎来世界攀岩联赛贵阳站，青年赛与顶级赛事的衔接，为运动员提供了清晰成长路径，也让贵阳从亚洲走向世界舞台。
3: 关注一组简讯。日前，江南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铜仁分中心在铜仁市碧江区揭牌成立。该分中心将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江南大学科研人才优势与铜仁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0: 近日，贵阳市西丰县举行2026年度民间合掌聘任仪式暨河湖保护座谈会。10名热心市民获颁证书，成为西丰县民间合掌，将通过志愿服务助力西丰县河湖保护与合掌制工作。
3: 黄果树、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四大景区现已开放文旅消费券预订通道，游客可申领消费券预订2026年9月1号及以后的景区门票。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雷阵雨，21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7度；都匀阵雨，21到29度；凯里阵雨，23到29度；铜仁雷阵雨，25到32度；七星关多云，18到28度。水城阵雨18到26度，兴义阵雨20到29度。
3: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23: 13家太保在后头紧紧相随，等来到府门外，把马带住。杨林吩咐叫长史来见，叫越王将见。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越王府的长史叫杨生从里边跑出来了，跪倒在马前：王家千岁，千千岁， 卑职叩见王驾。你是什么人呢？我是本府的长史兼总管，奴才叫杨生。哦，那杨素因何不来迎接本王？回王爷的话，我家王爷前些日子得了病了，后来呢，有人给介绍华山的一个老和尚能医百病，所以呢，于十日前已经起身奔华山了，不在府中。这么巧，他得什么时候回来？最快也得年底吧。杨林一看这杨生说话眼珠直转哟，说话没底气，就知道这是瞎话。哦，皇上不见我，杨素也不见我，你们打算把我蹲到京城啊？你们想错了，这一次我要不查出个眉目来，不把我想要办的事情办了，我是绝不离开长安。你想躲你也躲不了。杨林打定主意，吩咐杨生：好吧，既然你家越王不在，那么本王也要到里边休息，我替他代管家务。哎喂，是奴才遵旨，王爷里边请。中门大开，靠山王带着人气呼呼走进延安宝殿。原来这隋文帝杨坚亲哥仨，杨坚是老大，靠山王杨林是老二，越王杨素是老三。那靠山王为统一大隋立下血汗战功，名列前茅啊，连老主杨坚在日对这位兄弟都尊敬的不得了，何况现在的隋炀帝呢？满朝文武提到靠山王，谁不尊敬，谁不害怕呀？那么人家哥哥到兄弟的府里来，哪个敢拦着？这跟到家也差不多少。靠山王升座延安宝殿，是居中而坐，十三家太保陪伴在两厢。杨林一边喝着水，一边问这个杨生：我且问你，你们越王得的是什么病啊？他可能是操劳过度，浑身疼，奴才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病。别看我不是医生，我能知道他是什么病。他得的是心病，也许是心病吧。我再问你，你既然身为长史，又是越王府的总管，什么事情也瞒不了你呀。我不在京城这段时间，你们王爷整天都干些什么？说，
1: 我们，我们王爷管的事儿太多了，陪王伴驾，执掌朝纲，还得过问五府六部的事情，除此之外呢，有时候还代理民词。
23: 什么？他还代理民词？
1: 可不是怎么的？老百姓打官司告状，有时候也找我们王爷。
23: 好一个代理民词！幸亏他这么办，才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我再问你，杨素抢来那些民间的妇女，现在藏到何处？他抢这么多女人，想干什么？
1: 喂，这奴才实在不知。
23: 杨生啊，我看你有点欠揍啊。要说别人不知道，有情可原；要说你不知道，这叫欺人之谈。算了，恐怕这么问你，你也不能老老实实讲。罗芳、薛亮，在，把他拖下去，揍一百鞭子，狠狠地打，把他打死。
1: 是。
23: 这下把缰绳拽下去了，一裤扒掉轮。

起鞭子这顿抽，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呀，疼死我，哎呀，要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就在延安殿下把杨生打得这满地翻滚，直小狗叫。其实知道内情的都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杨生这小子狗仗人势，顶不是东西了。越王杨素干这些坏事儿，他都给出个点子，杨素想干什么都叫他负责，抢这些妇女都是经他的手，因此他不敢说实话。而且平日他仗着越王杨素的势力胡作非为，眼里他没人啊，和府上下的人见着他都退避三舍，连个气儿都不敢喘呢。这下子狗眼看人低，溜须溜得要命啊，从来没吃过这亏，因此今天挨揍有不少人为之心中高兴。几十鞭子打下去之后，杨生这小子一想啊，干脆我说实话吧，我为越王杨素卖这个命我犯不上啊，那靠山王杨林也没说打我，就打杨素他也得受着，我何必把命搭上呢？王爷爷，我可对不起你，我说实话了。想到这他往上叩头，别打了王爷，别打了，我说呀，我说，拖回来，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拽上来了。这小子喘了半天气儿，一边磕头一边说，回王家千岁，抢来那些女人都在后院的暗室之中关着呢，一共多少人？475人。都是经谁的手办的这事儿？我非说，哎，是王爷派我去的。好吧，倘若你想活命，你现在就听我的，我派人跟着你，把这些妇女全给我放出来，带着延安宝殿，本王要问话。奴才遵旨。他都起不来了，有俩人架着他，罗芳、薛亮领人跟着他，赶奔后院。要半个时辰左右，他们回来了。哎呦，带来这个妇女一大片呐，哭哭啼啼走进延安宝殿。有人就喊，滚下滚下，还不叩见王爷。这些妇女们一个战战兢兢跪倒一地。杨林点了点头啊，心说，三弟呀，杨素，这笔账我是非跟你算不可呀，你不是个人，纯粹你是个畜生。好端端的隋朝就得断送在你的手里。杨林喘了一会儿气，让心平气和了，亲自问话，问了一会儿不爱问了，把秦琼叫过来，让秦琼处理此事。可见他对秦琼啊多么信任。秦琼呢，先把临潼馆驿接的那些状纸摆在桌上，住个核实，点名对号。哎，您别说，基本都对上了。问明原因，跟状纸上一核对，一模一样的。全都核对完了，最后剩下16个人，这16个人没状子，还有的状纸有，没有人。后来经过查实，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呢，有的人虽然被抢了，家里不敢告状，没那笔钱，也打不起这场官司，认倒霉了。所以呢，光有人没状子。还有一种情况，剩下几张状子没人儿。后来问杨生，这才知道这些人已经被逼死或者被打死了。全都查对完了，杨林告诉罗芳、薛亮，马上派人

0: 把这些受难的女子送回家去，确保他们路上平安，安慰人家的家属。每个受难者发白银20两，对死的发放白银100两，要妥善办理后事。等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完了。 这些妇女才知道靠山王杨林是鼎鼎的亲骨呐，山呼千岁，千千岁，含着眼泪散去了。杨林长出了一口气，觉着办了这么件事，功德无量啊！嗯，他乐着看看秦琼，心说：秦琼真是好样的，够个帅才呀！我这干儿子算收着了。 老王子刚要退下去休息，有人上来禀报：“王爷，这几百名女子都打发走了，唯独有一个女子她不走，非要求见王爷，单独有话说。”“哦，这一女子现在何处？在殿脚下候命。”“传。”时间不大，把这女人带上来了。 靠山王仔细一看，哎呀，这个女人长得太美了，细条条的身材，瓜子脸尖下壳，有红似白的两腮，弯弯的眼眉，一对水灵灵大眼，鼻似悬胆，口若桃花，玉米银牙，元宝的耳朵，满头青丝发，举止稳重。 真是难得的美女呀！虽然长得俊俏，可透着庄重；虽然是庄重，还透着几分风流啊。看样子不超过25岁，就见这女人跪倒在桌案前面，往上磕头：“小女子参见王家千千岁。” 平身，站起来讲话。谢王爷。这一女子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家是干什么的？因何落到越王府？不要害怕，要从实讲来。王爷开恩，小女子姓张。 我叫张子燕，现年22岁。我爹是大隋朝的官员，身为御史台的御史。哦，你爹也是当官的，他叫什么名字？张敬忠。张敬忠。哦，我想起来了，闹了半天。 你是张敬忠之女，正是。你爹现在何处？你怎么落到越王府？一句话，张子燕哭开了。这才把经过讲述一遍。闹了半天，张子燕还有个哥哥，叫张成金，现在身为明州的总兵官。他父亲是御史台的御史啊。要提起张敬忠来。 有名的黑脸御史，对皇上和大隋朝的江山赤胆忠心。原来这御史呢是言官，就好像如今的监察部，发现有贪官污吏，发现有不轨的官员，他就得如实的向皇上上奏。皇上本身有什么不对，他也得直言上谏。 不爱听我也得说。那么，一般的御史都贪生怕死，献媚驱宠，唯独张敬忠不然。他发现老贼宇文化及和越王杨素作恶多端，列举了罪状200捆，上达天子，在隋炀帝的面前告了他们一状，请求万岁按律治罪。结果倒了霉喽。 那越王杨素和老贼宇文化及 那是隋炀帝的红人啊。换句话说，没有他们二位，隋炀帝也不能登上宝座呀。因此隋炀帝把本章给扣了，根本不过问此事。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被宇文化及和杨素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恨透了张敬忠。他们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最后说张敬忠背后辱骂皇上，对朝廷不满，犯下大不敬的罪名。同时张敬忠和他儿子张成金勾结响马，要图谋不轨。你看他们这么说可就有效了，隋炀帝立刻降旨，把张敬忠革职查办，交刑部严刑审讯，终于屈打成招，问成寡罪，抄家灭门。可叹张御史一家140多口都惨遭毒手啊。张子彦是在刑场上被老贼于文化及给救下来的，因为在行刑以前需要验明正身，宇文化及亲自讨的是监斩官，在行刑之前逐个查看，他发现张子彦乃是绝代的佳人，故此把他给放下来了，把其他的人全杀了，用一乘小轿送到越王府，给越王千岁开心解闷。同时他马上派人拿着大令到明州去调张成金。张成金一听父亲和一家人惨遭杀害，一怒之下他造了反了，领着部将和军兵能有10000来人躲入深山，至今下落不明，就他逃走了。张子彦被送到越王府，越王大喜，本来想霸占他，结果张子彦是至死不从。幸亏呀，越王的王妃进士发了善心了，他很喜欢张子彦，就要到自己的身边当了使女丫鬟，不准越王贴近，这才保住他的清白。张子彦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仇恨呢，梦想有一天能冲出龙牢，告越王杨素和宇文化及，给爹爹一家人报仇。没想到今天靠山王杨林来了，因此他仗着胆子前来告御状。当靠山王一问他，他哭着把家里的遭遇就讲述一遍。靠山王听完之后把眼睛闭上，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啊。完喽，大隋朝的江山这就要完了。古往今来很多朝代亡国就亡到这种人之手啊，看来本王这次进京来得比较及时，我不把杨素和宇文化及这帮人收拾了，这江山绝对是保不住啊。杨林想罢对张子彦说，子彦姑娘，对于你的遭遇本王深表同情啊，你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你所说的事情本王全都听清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0: 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1: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是时代不同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就拿结婚来说，我最近又参加两场婚礼，一场是我学生家的孩子，另一场是我家亲戚。过去结婚和现在结婚完全不一样，过去结婚讲究多但排场小，现在结婚讲究少但排场大。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车和房通常都是长辈事先给预备好的，过去哪有这财力呀？别说房子了，我们那代人平民百姓家庭连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普通家庭拎个大额就迎亲去了。北京城里结婚娶妻在过去实行送大额，这是北京特色，大多数地区不送鹅，送鸡，因为鸡跟吉祥的吉是谐音。如果家里底儿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送六只鸡过去，这就是大聘礼。在这之前，订婚的时候都用不上送鸡，送点酒和果饼就够了。这是普通家庭，至于说大户人家，那就送啥东西的都有，反正不管是啥时代吧，都有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占少数，平民百姓家基本上跟我说的差不多。老北京结婚办喜事儿，为啥不送鸡呢？专门送大鹅，这一下就导致了鹅肉比鸡肉贵好几倍，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悠久，这个习俗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大鹅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的大雁经过人工驯化就变成了家里养的鹅。大雁这种动物是很重感情的，古人讲大雁视为婚姻的象征。为什么呢？成对的大雁一旦有一方死掉，另一方也会随他而去，就不活了，会自己了结的。这种动物太重感情，于是人们为了表示对婚姻忠诚，迎娶新娘子的时候就送给新娘子家大雁。这个习俗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是大雁太难抓了，它飞得很高，你射箭都够不着它。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野生大雁也越来越少，所以逐渐的大雁就用大鹅来替代了。这是结婚习俗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很多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变了，这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但唯一有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站在健康的角度，我始终认为治病一定要综合的治，不要把人割裂开，一块一块的去治。如果分治的话，病不可能好。就拿糖尿病来说，都说糖尿病是胰腺出了问题，因为胰腺分泌胰岛素，胰腺病了，胰岛素不够用，就会血糖飙升，于是就有眼睛瞎、老烂腿和肾坏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盯着这个胰腺，其实大可不必。您看呐，现在胰腺摘除的人有挺多的，做手术把胰腺摘掉了，但是这些人难道他体内就没有胰岛素了吗？也有，即使胰腺摘了也能生成胰岛素，所以胰腺摘除的人照样可以用胡家老膏，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天三口膏，血糖值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另外现在有好多人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用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这类人有好多的，可不是一个两个。胡家老膏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控制并发症，并且治疗并发症，它是从整体上利用本源疗法去治疗糖尿病的，而不是只盯着那一丁点胰腺，只盯着胰腺的人靠它分泌那点胰岛素过日子，那就没法活了，活也是活得不舒服。胰腺只是一个小的消化器官，跟胃肠、脾脏是一样的，是主管消化的，能消化糖原， 他要是消

治病啊没那么复杂，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今天聊到结婚的事儿，老年人老伴儿没了的，也有再次组建家庭的，这是国家都提倡的事儿，因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一个人过太孤独，容易出问题，找个伴儿的话相互有个照应。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找后老伴儿，我最看不上这样的子女，你有啥资格对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指手画脚呢？你看年轻人离婚了再找可以，老人也是人，也需要伴儿啊。所以我觉得子女不要过分干预老人找后老伴儿，后老伴儿的好坏不是子女能评价的，是人家自己过日子自己品的，你瞎掺和什么？有的年轻人自己不努力，总惦记着父母手里那点资产，心里边揣着小九九，替老人决定这个决定那个，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患者，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后找的，俩人的日子过得挺好，虽然是后到一起的没多长时间，但也算是同甘苦共患难过。这个老弟姓白，但是他皮肤天生就黑，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老黑，当地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顺口了。大多数乡亲知道他这个外号，都不记得他的真名。白老黑60出点头，老伴儿4年前去世了，得病走的，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嫁到了附近的村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白老黑的外甥很争气，考上县里头的重点中学，正读高一。这孩子很懂事，每次放假都会来看他。上次来时，白老黑看见外甥的鞋帮的位置开了个口子，穿坏了，但是舍不得扔掉，还继续穿着。白老黑想给孩子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手头没钱，存折里虽然有点存款，但存的是死期，他不舍得动。那这样的话，买鞋的钱就得掂量。白老黑家里养羊，那两天母羊正好下了一窝羊羔，白老黑打定主意了，那就卖只羊吧，就这么的上集市去卖羊，这才遇到了他的后老伴儿。白老黑家离集市也就两地深远，地搭边村连界，抬腿就会到。他选好了一只小羊羔，给羊羔戴上脖圈，又用红布条系上个铜铃的，小羊羔边走铃铛边响，挺隆重的，不像是去卖羊，像是十几年前打发闺女嫁人的样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不舍。羊羔太小了，要不是急用钱，白老黑可舍不得卖，卖也是卖个养茬，不想卖个杀茬。白老黑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所以才给小羊拴了个铃铛。到了集市，卖活物的市场正好就在街边，街边的铁笼子里有鸡鸭鹅还有狗，红塑料大盆里是扑扑拉拉的鱼，卖主们都掂着

0: 秤忙碌着，真买主们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再往里走，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条粗麻绳，白老黑自然懂得那是拴羊的地方，但小羊羔太小了，用粗麻绳拴显然是大材小用了。白老黑干脆抱着羊羔自己蹲在绳下，这就开始卖羊。卖了好一阵，始终没碰到心仪的买主来询价的，多数都是杀羊的。集市上的屠户白老黑都眼熟，看见他们来买，他干脆不卖。等了好长时间，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车窗落下，是一个描眉画鬓、穿着花裙子的女人在开车。这女人看见白老黑怀里的小羊羔，像是觅见宝贝似的，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了。白老黑出的价400块钱一只羊，女人连讨价都没讨，直接控制手里的遥控器，把后备箱打开，指挥着白老黑，让他把羊扔到后备箱就行了。白老黑问了女人一嘴，买这羊是干什么用？女人说，当然是吃啊，单位领导要吃300吨羔羊，白萝卜、白藕节、山药放一块炖，主料就是不到一年的半大羊羔。三样菜既能去腥，还能提高羊肉的鲜味儿。这个点菜的人一看就是会吃的主。女人跑了老半天，可算是找到了一只符合标准的羔羊。白老黑一听，这位买主也是要吃羊的，于是他跟女人摆摆手，说这羊我不卖给你，只卖羊主。女人说，牛羊一道菜，老天爷都不怪，我也不跟你上秤了，干崩利了脆，这一只小羊羔我花高价再添200块，600块钱我拿走，你卖是不卖？说着他还真从兜里头掏出一沓钱来，数出6张送到白老黑的面前。白老黑跟我讲，胡老，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动了心，可一想起不到1岁的小羊羔被捆绑着腿发出惨叫，被人杀了吃肉，他心里就难受，于是横下心，不管多少钱高低不卖了。穿花裙子的女人羊没买成，很生气的离开了。白老黑也拍拍屁股上的土，抱着羊羔离开了集市。快出集的时候，一个瘦女人叫住了白老黑，问他说，你这羊卖吗？白老黑瞧了瘦女人一眼，看她的年龄应该跟自己差不多，也是一身黑色的袄裤，头顶蓝白相间的毛巾，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白老黑问瘦女人说，你想买吗？瘦女人细声细语的回答，一个人怪清凉的，想当个伴儿说说话。白老黑觉得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买家，像是给自己姑娘找到了婆家。这个瘦女人姓田，比白老黑大半岁，白老黑管她叫田嫂，家住在白老黑家西南角， 站在村口，搭眼都会望见。白老黑像嫁闺女一样，把羊羔送到田嫂家。田嫂从四十几岁就守寡，苦苦煎熬，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儿子们成家后，都搬到县城住，他一个人留在老宅。田嫂满打满算，找出了350块钱现金，还差50。接到钱后，白老黑说：“算了，就这些吧。”刚走出没几步，白老黑扭头又回来了。他把零零碎碎的50块钱又给了田嫂，说：“小羊羔还小，我就收您300，剩下的钱您给他添点吃的。”田嫂就觉得白老黑这人挺实诚，白老黑对田嫂的印象也不错。俩人因为一只小羊羔认识了，后来就拢锅合铺，搭帮过起了日子。凑到一起的人往往都经不起事儿的考验，但是这两个人出人意料的感情还真的挺好。俩人到一起的第二年，白老黑就生了一场重病。最开始整个人出现全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气短心慌，嗓子眼儿疼，还有头晕的症状。白老黑认为他是感冒了，就吃了点感冒药，可连着吃了半个多月，症状一点缓解都没有，反而鼻子还愿意出血了，牙龈也出血，全身各处皮肤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确诊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医生说了，得换骨髓，还得到大医院去换。做配型不是一个保一个的，黄金年龄是40岁，60岁往上的人手术成功率非常低。做手术的难度且不说，就说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都掏不起。白老黑和田嫂靠种地和养羊过日子，砸锅卖铁也治不起这个病，所以白老黑自己给自己做了主，放弃治疗。他说他宁可回家等死，也不在医院治了，一是治不起，二一个他也想留一点积蓄给田嫂和闺女。田嫂好说歹说，求医生给开了点药，这些药里头少数几种是新农合能报销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不在农村医保的报销范围内，不报销的往往价格又比较高。白老黑心疼极了。等这些药吃没了以后，白老黑嘱咐田嫂不要再继续买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白老黑已经干不了农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出血出得越来越厉害。田嫂苦心苦业地伺候着白老黑，任劳任怨，都说女人的耐性长，这话一点不假。白老黑放弃治疗的同时，田嫂没有放弃，她到处跟人打听，最后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来说就是3个问题，第一出血，第二贫血，第3感染。把出血止住， 把贫血补充上，把感染消炎，没炎症了，他就不感染了。这三个问题如果单拎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不难治，但难就难在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得同时解决，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没问题的。白老黑用胡家老高喝了大概七瓶以后，也就一个月多一点，出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鼻血不再出了，口腔出血也没了，皮肤的出血点恢复的稍微慢一点，但是三个月以后基本上都消下去了，感染消除的也快，两三个月左右，嗓子疼、喉咙疼这些问题都不见了，呼吸道感染没有了，最慢的是贫血，用老高用了半年之后，他的血象才升上来，升上来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就能干活了。现在我发现贫血的人特别多，不管男人女人都缺血，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中药方子，您要是舍不得用老高的话，单纯补血您就用它，一共七种中药，有何首乌、茯苓、牛膝、枸杞子、当归、菟丝子、补骨脂，就这七种。每个药材具体用多少克、怎么煎，打电话问我们指导医生。贫血的人吃上以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两回，吃药期间不能吃麻椒，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要不然毛孔一舒张一打开，药就白吃了。剩下的就是饮食清淡，按中药方法正常去用就行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我挺开心的。我跟你讲啊，我是遇到一位好医生啊，您就是医生中的楷模呀！
0: 您太客气了，
2: 能遇到您那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高啊，因为是您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高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0: 哦。
2: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0: 嗯，
2: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

0: 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
1: 啊，
0: 干脆有留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安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会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1: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0: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让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1: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0: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生姜贴呀、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大胡老。
1: 哦，您听到了啊。
0: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
1: 你看，
0: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拿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1: 那可不是。
0: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膏啊。
1: 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家老膏不是用了五个来月了吗？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的，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用胡椒老膏，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没有了，也不疼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对呀，不遭罪啊，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操！
1: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的胡家老膏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还是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 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啊，您这想法绝对对呀、啊。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出来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啊、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0: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行行行，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0: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哎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陕西太原的听众。
1: 哦，
3: 我今年72岁了，
1: 啊啊啊！
3: 老伴75岁，老伴比我大了个年啊。
1: 哦，
3: 我们一起听的广播，
1: 嗯，
3: 了解回归本源
1: 啊，
3: 大约有一年时间了，
1: 嗯，
3: 这一年时间可是受益匪浅啊，
1: 嗯嗯嗯嗯嗯，
3: 让我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
1: 啊、
3: 老师，你把这个胡家老膏的传承发扬光大。真是了不起 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为大家造福，您说是不是？
3: 啊啊啊！你看胡老师
1: 啊，
3: 就现在我就跟你说说我和老伴的受益情况啊。
1: 哎，好的。
3: 老伴是最先受益的
1: 啊，
3: 还是呀，他是这个右胳膊长了一个脂肪瘤。
1: 哦，
3: 不疼也不痒着，你看。
1: 嗯，
3: 当时的大小啊是这个。7.0厘米吧，乘五，5.5吧，你看，7.0乘5.5吧，
1: 啊，
3: 大夫说是我老伴这个瘤子呀，挺大的了你啊，
1: 啊，
3: 而且还有这个积血咋的趋势呢，
1: 嗯，
3: 就建议我们要切除这个瘤子，
1: 嗯，
3: 所以马上就安排做了这个切除手术了，但是呢，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是吧？
1: 啊，
3: 哎呀，这个瘤子又长出来了，
1: 你看看。啊，复发了是吧？
3: 你大夫说、啊，可能是因为没有切除干净，
1: 嗯，
3: 才会复发的。
1: 又复发了啊！
3: 哎，让我老伴呢先吃药观察一下，然后呢、嗯、再看看用不用再做手术吧。
1: 啊啊！
3: 哎，但是我们家里的人啊，就担心他这会不会又往大里长是吧？
1: 嗯，
3: 还得做手术吗？
1: 那是非常可能的啊。
3: 对，或者是真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哎呀，我一听了，这就开始上火了呀。
1: 啊，
3: 也就这样是吧？我先要了你的甲胄了。
1: 啊，
3: 所以当时就把你的这个题目呀， 当时我一个鸡头啊，天天听，天天听啊，
1: 啊啊，
3: 不然了我就感觉就心里不踏实嘛，
1: 啊啊，
3: 我一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就跟老伴住在了这个胡家老庄了，
1: 啊啊，
3: 哎呀，老伴吃了一个星期吧，哎，就有效果了，你的，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效果是吧？啊，
3: 对，他的医尿也少了。那他洗一次说、
1: 啊、
3: 一晚上洗七八次，
1: 嗯，
3: 吃了这个胡椒老头以后呢，晚上睡觉好多了，
1: 嗯嗯，
3: 洗也就洗个三两回吧，
1: 嗯，
3: 刚开始呢还跟我们抱怨呢，这算啥现象呢、
1: 啊、
3: 这个瘤子也不见小，就是睡觉小了啦、啊
1: 啊、
3: 我一天我都拉了、
1: 啊、
3: 我都高兴了，你看你看看我说呀、啊，见效肯定得有一步一步的来呀、啊，是吧？
1: 就是就是，
3: 哎，所以我就让他坚持搓一个月，
1: 啊、
3: 嗯，我说年头的他，这个脂肪瘤是吧？见小的，
1: 嗯嗯，
3: 我还怕他不承认，他对了，拿这个尺子比划了两好量是吧？
1: 啊，
3: 小的有0.5厘米的吧，起码是，啊，我就说这个胡家老高，你就坚持吃吧。嗯嗯，这个效果这么好，肯定能把你这个病治好，
1: 没问题的啊。
3: 哎，是我老伴这回也承认胡家老哥效果好了。
1: 啊啊啊！
3: 啊，你看我老伴吃了40多岁的时候是吧？
1: 嗯、
3: 他胳膊上的那个瘤子了，就看不见了，哥你。
1: 哎，
3: 两个胳膊看着了，哎，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了。哎，这给我呀，特高兴坏了，你
1: 啊！是啊，就是嘛啊，效果这么好，
3: 是
1: 啊、这是
3: 对、
1: 难以想象到的，是吧？啊，
3: 是，但是呀，这个胡家老高，我们家买了两次了，
1: 哦、
3: 治好了病，还是挺多的。
1: 嗯，
3: 我说那就我吃吧，
1: 啊，
3: 正好我的身体不是不好吗？吧，
1: 啊，
3: 我之前检查出来是有这个。肝囊肿，2.2/10吧。
1: 啊啊啊！
3: 还有这个胆囊炎。
1: 哦。
3: 有干眼症、肥胱症、
1: 嗯，
3: 还有心肌缺血。
1: 哦。
3: 哎呀，我这病是挺多的，我跟你说。嗯嗯。
1: 没错，太多了这些病。嗯。
3: 是，大夫还说我是营养不良，多免疫的病。
1: 嗯。
3: 虽然说我这么多的病，但是呢。我不这么吃药的，
1: 啊啊啊！
3: 因为我这个病看的挺多，但我这个人呀，皮实，
1: 啊，
3: 也不拿自己这个病当回事了。
1: 但是咱们有病不治不行啊，是不是啊？
3: 啊啊！你看这回呢，老伴的胡椒老高效果好了，
1: 嗯，
3: 只有现在的成药是吧？
1: 啊，
3: 没心思，那我就吃吧，啊，这不吃了3-4天。哎，我的眼屎就多了，你个，
1: 啊啊啊！
3: 一吊起来，把眼睛都给糊住了，你个，啊，
1: 哈哈哈！哎
3: 哎，但早上起来了，我的眼睛里头啊，有眼泪了，你个，
1: 啊啊啊！
3: 整个眼睛都是这个湿湿的，你个，那可舒服了。
1: 嗯嗯嗯嗯，
3: 这个护家老婆呀，见效真快啊！
1: 就是，
3: 我呀就是这个病不一样嘛。现在的朋友们也是不一样，我跟你说，吃完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的眼屎就没有了。
1: 嗯，
3: 早上起来
1: 多好，
3: 眼睛一睁啊，哦，就是看东西都清楚了嘛，真是太好了呀！
1: 啊啊
3: 啊！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又没有毛病了。
1: 嗯，
3: 熊熊你不别梦了。
1: 嗯，
3: 喘气你顺畅了。都不用吃药了，
1: 哎哎哎，你看看，
3: 而且我发现了，最近换季啊，我也没感冒
1: 啊，
3: 之前呢我的免疫力低，一冷一热，可爱感冒了，告诉你啊，
1: 啊，
3: 那这次呢，我啥事都没有，告诉你说，
1: 你看看多好，
3: 这个好意外了，
1: 啊，
3: 你看，这不吃了快3个月的时候是吧，家里边就没有胡椒老多了，吃完了吗？
1: 嗯嗯。
3: 我就寻思上医院检查检查去吧，
1: 啊，
3: 看看这恢复的是什么样是吧？
1: 啊，
3: 结果这一检查了，我这肝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
1: 你看多好啊！
3: 胆囊炎也好了，
1: 嗯，
3: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嗯，
3: 胡家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吴老师，我跟我老伴能有今天的身体，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3: 我们俩也商量了，准备再买一些胡家老高，
1: 对，
3: 好能安度晚年。
1: 我告诉你，老朋友，啊，
3: 哦，
1: 您老两位啊，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什么？
3: 对对对，
1: 主要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3: 嗯，
1: 啊。
3: 是，
1: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啊。
3: 哦，
1: 那么人体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会得到很多的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咱们坚持用吧，
3: 哦，
1: 老朋友啊。
3: 是
1: 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更健康的几个结果，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3: 好，那谢谢，
1: 祝福您两位。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啊，好
1: 吧。
3: 谢谢胡老师啊，嗯，
1: 好，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4: 胡老师，你每天为我们讲课，啊，你也是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4: 我非常感谢你，
1: 啊，
4: 谢谢你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了那么多。我呢是来自江苏徐州的，
1: 嗯，
4: 我姓陶，今年73岁。
1: 啊啊！
4: 哎，胡老师，我也算是你的半个同行，
1: 哦，
4: 我当了35年的护士。我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啊，一下子都把我吸引住了。每次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每次我都有不同的体会啊，觉得你讲的太好了。胡老师，你传承的那个胡家老高那个疗效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用了大半年吧，但是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太好了。我跟你汇报一下哈。
1: 哎，好，您请讲吧。
4: 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有失眠、高血压、类风湿，还有胃病。我原来是3级高血压，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压差特别大。那高压了，有时候高到200多。平时都在180-190。那个低压了只有50-60。我呢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了，还有就是头啊晕乎乎的。睡眠还不好，整夜睡不着啊。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还爱做梦，梦多。以前呢中医呀、西医呀，很多办法，很多那个治疗方法我都用了。还吃上那个7-8种的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降不下来，高压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顽固是吧？
4: 对，这期间我还得了2次脑梗。走路走不灵便了，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啊。自打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1个礼拜左右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可太好了。还
1: 有
4: 那个睡眠也好一些了。用到2个月的时候，我血压已经降到高压140左右了。低压了又高一些了，低压75了。
1: 非常好啊， 这个血压值还是不

0: 错的哈，只是把牙差大一些、啊、是吧？哎
1: 哎，以前那个牙差很大，现在就是牙差就不大了、嗯、
0: 啊
1: 啊、哎，还有那个降压药了，我也慢慢减掉了
0: 啊，
1: 血压还是很平稳啊、
0: 嗯、
1: 一点都没有反复
0: 啊啊啊。
1: 哎，原来我那个睡眠不好嘛、
0: 嗯、
1: 哎，现在我睡眠也是好很多了。
0: 嗯
1: 啊，现在一晚上呢能睡个六七个小时了
0: 啊，
1: 即使中间醒来了也能接着睡。
0: 嗯嗯嗯，睡眠、
1: 嗯、早上
0: 啊改变相当大是吧？哎，
1: 对，嗯，改善的相当好，早上起来了、
0: 嗯、
1: 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头也不迷糊、
0: 嗯、
1: 也不晕。
0: 嗯
1: 嗯，还有我那走路也好多了，不东倒西歪的了、
0: 啊
1: 哎、走得稳当的、
0: 嗯，
1: 而且能走直线了、
0: 嗯、
1: 哎，
0: 改变多大
1: 呀、
0: 哎、是吧？
1: 太谢谢你了、
0: 嗯、好，别客气、
1: 嗯、
0: 啊，主要您啊这种福气啊，用了胡椒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效果啊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是吧？
1: 对呀、啊、哎嗯嗯，再一个呢就是胡老师啊，我还向你报告一个特大好消息
0: 啊。您讲。
1: 嘿，我那个类风湿
0: 嗯
1: 得了有50多年了吧。
0: 啊
1: 啊，小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家里啊住在别人家里的、
0: 啊、
1: 嗯
0: 哦，
1: 在别人家里呢就是在地上铺那个板子，几个姊妹
0: 啊
1: 挤在一起盖一床被子。
0: 嗯，你看看受到风寒了、
1: 啊、冷
0: 了、
1: 啊、
0: 嗯，
1: 对，就是感觉半夜冷醒经常、
0: 啊，
1: 所以我们几个姊妹呢都有那个类风湿。
0: 嗯嗯嗯嗯。
1: 尤其是我大姐，她手都变形了。
0: 嗯。
1: 不能吃饭啊，都得靠别人喂。
0: 嗯。
1: 哎、我跟她也差不到多少，也好不了哪里去。
0: 嗯、
1: 那个手啊、脚啊、关节啊都是肿胀的。
0: 哦。
1: 也有点变形了。
0: 嗯。
1: 哎，也是。疼啊，稍微有点那个凉风啊啥的，就感觉疼得要命。
0: 嗯嗯嗯嗯。
1: 不敢沾凉水。嗯
0: 嗯，很典型的症
1: 状。我那50多年的类风湿。
0: 嗯 嗯, 嗯,
1: 嗯，只要医院买什么新药啊、好药啊，我都要试一试。
0: 啊、嗯嗯嗯。
1: 哎，甚至别人的偏方啊，还有膏药啊，我都试过啊。
0: 嗯、啊。
1: 哎，没有一个好使的。
0: 你看看啊，因为这种毛病是非常复杂的啊。
1: 对，关节还是肿胀，一遍天的都疼得要命
0: 啊，
1: 疼得我吃止疼药
0: 啊。
1: 嗯，不过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关节肿胀它就消了、
0: 啊、
1: 消了差不多了。
0: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1: 对对对，吃了3个月的时候吧，止疼药我就不吃了，就不怎么疼了。
0: 嗯嗯
1: 啊，变个天啥的，哎，他就没怎么反应了。
0: 啊啊啊！
1: 啊，而且我的手啊变得比以前灵活一些了，不僵硬了。
0: 哎、
1: 嗯啊，特别是早上起来那种沉僵现象都没有了。
0: 嗯嗯嗯，你看多好、
1: 啊、
0: 是吧？啊，
1: 对呀、啊，嗯嗯，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没怎么犯病了。
0: 嗯。
1: 啊，变形的手关节也跟我恢复了一些了，
0: 嗯、
1: 正常了。我呢洗衣服啊做饭呢、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说明
1: 对呀、
0: 啊啊、胡椒老膏给您真正起到了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了、嗯、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啊、50多年的类风湿都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
0: 嗯、
1: 胡老师、
0: 啊、是的，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嗯、因为类风湿关节是非常厉害的，用任何药物难能解决的、
1: 嗯、对对对。还有我那胃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吧，我现在也好多了。
0: 啊啊啊啊
1: 啊，那个76年那次大地震的时候吧，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啊，就是受凉了、
0: 嗯、
1: 得了那个急性胃肠炎、
0: 哦、
1: 从那以后就落下那个病根了。
0: 嗯嗯
1: 啊，这30多年了嘛，一吃东西啊不合适的话就感觉胃疼不舒服，反酸啊，又拉又吐啊，必须去医院打那个吊针。
0: 嗯
1: 后来做胃镜检查，说是多发性那个胃溃疡，还有十二指肠溃疡。
0: 嗯。
1: 反反复复犯呢、啊，反反复复治，治来治去还是那个断不了根儿。
0: 对、
1: 啊。把我折磨得够呛啊，人也瘦了很多。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外面风刮大一点都能把我吹走。
0: 嗯，你看看。
1: 啊。但是我用上胡椒老膏才一个月的时候吧，吃东西就好多了，能多吃一些了，不翻酸了，哎，也不疼，不吐不拉了吧，大便也是香蕉便了，通畅，很舒服，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胃就特别舒服了，怎么吃都没事了，
0: 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对。现在胡椒老膏我是用了大半年了啊，我体重都长了十多斤啊，脸都变圆了，而且气色都比以前好看多了，红润了，连那个皱纹都少了哈、年轻
0: 多
1: 了
0: 是吧？
1: 现在我每天高兴啊，心情好，
0: 我也为你高兴啊，是吧？
1: 我现在再也不担心犯什么病了，我这个血压也很好，平稳，类风湿也给我彻底治好了，胃病也给我治好了，现在是一身轻松啊，全身都舒服舒坦了、
0: 没错啊，确实是一体多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50多年，而胃病又有好几十年，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本源的这个支撑，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出现了，所以您又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还有多发性的胃溃疡，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重，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
1: 是是，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交流吧，好的，
1: 是是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的，好，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再见，再会吧，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
9: 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

0: 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0: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8: 评书联播。
9: 这样吧，我给你文银50两，你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家前去后信，容等本王面见天子，一定给你家冤案昭雪，还让你恢复小姐的身份，你看如何呢？王家，我不愿意走。哦，你还愿意留在越王府吗？非也。我听说王爷为了大隋朝的江山南征北讨，立下10大汗马的功劳，为了国家的江山终日奔忙，连王妃都没娶，当然谈不到有子女了。听说王爷最喜欢儿女，这样吧，如果王爷不嫌弃的话，我愿认您为义父，我给您做个干女儿，终日守在爹爹身边，不知王爷愿意否？
10: 哦，
9: 子燕，你说的事实，这是女儿一片心意。
10: 说得好，
9: 说得好啊。杨林一听太高兴了，张子燕真聪明，一句话说到他心窝里去了。杨林没有王妃，要不怎么收这么一大帮干儿子呢？光有干儿子没干姑娘，就因为没有合适的。你看张子燕，人长得也漂亮，胆子也大，也能说，出身也好，杨林能不高兴吗？可老头要说呢，有些隘口之处。张子燕说就不同了。杨林格外欢喜，当即照准。张子燕真会来事儿，跪倒磕头，口称爹爹，爹爹长爹爹短，把个杨林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一肚子气烟消雾散。杨林吩咐一声，就在越王府的阴暗殿举行庆祝宴会，罗芳薛亮下去去张罗，不多一时酒宴摆下，杨林居中而坐，把13家太保叫上来，给张子燕做了介绍。杨林说，这样吧，这是你13位哥哥，你们以兄妹相称。子燕挨个都施了礼，然后大家归坐。张子燕给义父敬酒，给13位哥哥敬酒，阴暗殿上是笑语欢声。这会儿 天就要黑了，杨林就多贪了几杯呀，因为他高兴嘛。可忽然之间，靠山王想起一件事儿来，我过的是戎马生涯，每一天盔甲不离身呐，但是我得替别人着想着想。就拿紫燕来说，这么好个姑娘在我身边守着多有不便，不管怎么说男女有别，再者说我的军营之中都是男子，多了这么个女人有多不方便呢？她今年22岁了，身大袖长，应当给她许配个人家，那就好说了。想到这，他问张子燕：“孩儿啊，为父打算给你找一家婿，你可愿意？任凭爹爹做主。”“嗯，那就在我13家太保之中给你选吧。你说你看上哪个了？只要你说出来，为父就给你做主。”靠山王杨林给义女张子燕提亲，让他在13家太保当中挑选，不管是谁，只要你相中就行。杨林呢也太直爽了，就忘记女孩家的心理了，当着这么多的男人，张子燕臊的是粉面通红，把头低下了。大太保罗芳趴到爹爹的耳边说了几句，杨林一笑，这才醒悟过来。哦，是啊，为父也许太高兴，说话过于直率了，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有什么咱就讲什么。子燕呐，既然你感觉到羞臊，那么为父我替你来挑选。说着，杨林一手理着白胡，一手端着酒杯，两只眼睛落到13位太保的身上，上下打量，看看张子燕，再看看他们。这13位太保除了秦琼之外都非常高兴，谁不喜欢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啊？尽管他们都成了家了，也想娶一个美妾，因此都把脸扬起来，舔胸叠肚，每个人都运气，希望杨林选中。仅望前几，恐怕杨林忘了他，唯有秦琼躲到人的后边，把头低下。秦琼是什么心呢？根本一点外想也没有啊。杨林看了看，只有秦琼和张子燕是天生的一对，秦琼越躲还越躲不开，那些人往前凑还沾不上边儿。世界上的事儿还就是这样。杨林把酒杯放下了，秦琼儿在，你过来。秦琼站到桌子前边，杨林命令他把头抬起来，看看秦琼，瞅瞅张子燕，然后仰面大笑。子燕我儿，你看看，他要做你的女婿，你可愿意吗？其实张子燕早就相中秦琼了，只是没法说而已。紫燕姑娘把头低得更低了，杨林就知道她默许了。还没等说话，秦琼扑通就跪下了：“爹爹圣命，儿有下情回禀。”“别说了，别说了，秦琼啊，你没张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不是说你已经有了妻子，而且有了孩儿，不便纳妾？”“儿正是这个意思。”“哎呀，秦琼啊， 好汉

叫一子两不绝之法，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爹爹，他别说了。郝山王当时脸沉下来了，秦琼不敢违背了。多谢爹爹，一切请爹爹安排。哎，这就对了。古语常言，顺者为孝啊。罗芳、薛亮，在，你们是当哥哥的，今天你们就多辛苦着点儿啊。罗芳啊，你赶紧赶奔靠山王府，今夜晚间就叫他夫妻完婚，这叫趁热打铁，迟则生变。把我的王府临时改为13太保府，张灯结彩，好好收拾收拾。你负责安置新房，准备花轿。办成之后，速报我知，而遵命。罗芳走了，他告诉薛亮，马上传我的话，就在这座延安宝殿作为拜花堂之所，让他们夫妻完婚，以示祝贺。而遵命。你说杨林这脾气啊，说出来就这么办。马上众人齐动手，给秦琼、张子燕梳洗打扮，换上新装，就在越王府的延安殿是大拜花堂，然后双双拜见爹爹杨林。鼓药手奏着药啊，越王府是一片笑语欢声。杨林这个高兴啊，就甭提了，这酒劲儿喝的就过量。秦琼给他敬酒，张子燕给他敬酒，杨林看看秦琼，瞅瞅子燕，拉着他们两个人的手，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孩子们，希望你们两个人白头偕老啊！只要你们过得好，本王死也就闭上眼了。张子燕一笑，爹爹说的哪里话来？您筋骨强壮，能寿活百岁，是吗？你真会说话，借你吉言，但愿如此啊！来来来，每人都有赏，一醉方休，喝喝！祝贺王爷，祝贺13太保！一直喝到定更天了，杨林呢就觉着头有些发沉，眼睛有点睁不开了。他很少喝这么多酒，也很少这么高兴过，但是并不糊涂。杨林心说，这么晚了，怎么罗芳还没回来？这新房还没布置好吗？这孩子也太拙笨了。领兵打仗行，关于这生活的事情，他就欠研究了。秦琼啊，在，你到13太保府看看，新房布置的如何？天也不早了，把紫燕接回去，你们安歇了吧。儿遵命。秦琼转身走了。杨林往下看了看，那些人喝得东倒西歪的，杨林告诉谁累了谁下边休息去。结果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五个，延安殿上就剩下张子燕和杨林父女二人。子燕格外的高兴，她不为别的，心说我能跟秦琼拜了天地，我就有了依靠了。秦琼13太保，又是盖世的英雄，有他在，就不愁给我家报不了仇啊。另外，我有这么好义父靠山王，从今以后我算有了好归宿，有了好靠山了。因此，他也格外的精神，一个劲儿在这让酒。后来，杨林喝的趴到桌上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棋牌官在外头进来了。王爷，有一件大事。

什么事情？山东来了紧急的公文，请王爷过目。杨林勉强着，直起身子来，把眼揉了揉，心说：山东有紧急的公事，什么事儿？莫非是有关响马的事吗？呈上来，是，棋牌官双手呈递过来。 杨林揉揉眼睛，尽量往灯下凑。眼睛发花，看不清。张子燕手端银灯，站到杨林身旁：“爹爹，我给您照着亮。”“好，好，好，好。”杨林接过来一看，就是一愣啊。上头插着三根鸡毛，用火焰封着，下边缀着十万火急。插鸡毛。 就是代表不是一般的公事，差三根鸡毛就是十万火急呀！杨林还不明白这个吗？赶紧把封头撕开，信瓤取出来，吧嗒里边还掉出一种物件来。杨林眼也花了，把这种物件放到旁边，把信展开观瞧，是唐璧亲手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卑职。 山东节度使唐璧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只因江洋大盗程咬金、姚俊达被押在县衙大牢，卑职等正想审讯，没想到山东的响马聚众千余人，火烧济南城，已经造势闹反。 9月初10的晚上，他们砸牢反狱，抢走程咬金和尤俊达，逃进到小孤山。卑职已竭尽全力围剿，无奈这些贼人甚是猖狂，已经逃之夭夭。现在追捕正在继续之中。另外，我们在搜查的时候，在贾柳楼。 发现了一张蒙丹蓝谱，上面有13太保秦琼的名字。一查实，秦琼本身不但是响马，而且是个倭主。那程游二人劫黄冈的事情与秦琼有关呢。因此，卑职只好查抄了秦府，将秦琼的母亲、兄弟、妻子。 打囚车庄木龙已经借往京城，求王爷发落。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杨林不看便罢，看完了大叫一声：“气死我也！这是怎么回事？”他赶紧把眼睛揉了揉，又仔细的看了两遍。 张子燕端着银灯在旁边站着，紫燕姑娘也念过书，也看得清清楚楚。张子燕好像没把银灯掉了，心中暗想罢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是指望找一个丈夫有了依靠，没想到这个丈夫闹了半天是响马呀！我真没看透秦琼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 他这么聪明伶俐，为什么跟这些匪徒搅在了一起？看杨玲的口气，看他的气色，他已经把秦琼恨之入骨，他就犯下掉头灭门之罪。秦琼一死，我倚靠何人呢？这封公事怎么不早来呢？这阵也拜了花堂，公事也到了，我可怎么办？ 张子燕呢都要爆炸了，但是在杨林面前没敢发作，眼泪往肚里掉啊，身上就哆嗦成一个了。因为杨林有气，也没注意这些呀。杨林用手一拍桌子，啪啪啪，气死我也，气死我也，真是可杀不可留。 怎么了？由于他一激动，酒劲儿上来了，喝的太多了，好像没吐了。身子一摘歪，张子燕把灯放下，把杨林给扶住了。爹爹，您可要千万保重。哎，没关系，你退在一旁。

0: 杨林又把这蒙丹蓝谱拿过来了，仔细看了看，上头有46个人的名字，这第二个就是秦琼。他眼睛转了一转，又把眼闭上了，趴到桌案上不言语了。
1: 爹爹，您怎么了？要觉着身体不爽，您赶紧休息休息吧。
0: 子燕搀扶我到耳房休息。这封信蒙丹蓝谱就在桌上放着，杨林也没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张子燕扶着他进了耳房，这屋里床帐都现成的，老杨林是何衣而卧呀。躺下之后，他用手捶打着床边，可恨可恨，可杀不可留，反复的他重复了10几遍，声音由高变低。时间不大，杨林睡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5: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是时代不同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就拿结婚来说，我最近又参加两场婚礼，一场是我学生家的孩子，另一场是我家亲戚。过去结婚和现在结婚完全不一样，过去结婚讲究多但排场小，现在结婚讲究少但排场大。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车和房通常都是长辈事先给预备好的，过去哪有这财力呀？别说房子了，我们那代人平民百姓家庭连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普通家庭拎个大额就迎亲去了。北京城里结婚娶妻在过去实行送大额，这是北京特色，大多数地区不送额，送鸡，因为鸡跟吉祥的吉是谐音。如果家里底儿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送六只鸡过去，这就是大聘礼。在这之前，订婚的时候都用不上送鸡，送点酒和果饼就够了。这是普通家庭，至于说大户人家，那就送啥东西的都有，反正不管是啥时代吧，都有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占少数，平民百姓家基本上跟我说的差不多。老北京结婚办喜事儿，为啥不送鸡呢？专门送大鹅，这一下就导致了鹅肉比鸡肉贵好几倍，一直到现在都是。因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悠久，这个习俗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大鹅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的大雁经过人工驯化就变成了家里养的鹅。大雁这种动物是很重感情的，古人讲大雁视为婚姻的象征。为什么呢？成对的大雁一旦有一方死掉，另一方也会随他而去，就不活了，会自己了结的。这种动物太重感情，于是人们为了表示对婚姻忠诚，迎娶新娘子的时候就送给新娘子家大雁。这个习俗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是大雁太难抓了，它飞得很高，你射箭都够不着它。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野生大雁也越来越少，所以逐渐的大雁就用大鹅来替代了。这是结婚习俗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很多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变了，这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但唯一有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站在健康的角度，我始终认为治病一定要综合的治，不要把人割裂开一块一块的去治，如果分治的话病不可能好。就拿糖尿病来说，都说糖尿病是胰腺出了问题，因为胰腺分泌胰岛素，胰腺病了，胰岛素不够用， 就会血糖飙升，于是就有眼睛瞎、老烂腿和肾坏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盯着这个胰腺，其实大可不必。您看呐，现在胰腺摘除的人有挺多的，做手术把胰腺摘掉了，但是这些人难道他体内就没有胰岛素了吗？也有，即使胰腺摘了也能生成胰岛素，所以胰腺摘除的人照样可以用胡家老膏，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天三口膏，血糖值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另外，现在有好多人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用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这类人有好多呢，可不是一个两个。胡家老膏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控制并发症，并且治疗并发症，它是从整体上利用本源疗法去治疗糖尿病的，而不是只盯着那一丁点胰腺，只盯着胰腺的人靠它分泌那点胰岛素过日子，那就没法活了，活也是活得不舒服。胰腺只是一个小的消化器官，跟胃肠、脾脏是一样的，是主管消化的，能消化糖原，它要是消化不了，有人会帮助它消化，不是完全就靠它，身体会利用自身的本源的力量转化糖原，变成能量。所以与其降血糖打胰岛素，不如改变思路，把心思用在回归本源上。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原来的好状态，毛病自然就解决了。治病啊，没那么复杂，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今天聊到结婚的事儿，老年人老伴儿没了的，也有再次组建家庭的，这是国家都提倡的事儿，因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一个人过太孤独，容易出问题，找个伴儿的话，相互有个照应。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找后老伴儿，我最看不上这样的子女，你有啥资格对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指手画脚呢？你看，年轻人离婚了，再找可以，老人也是人，也需要伴儿啊。所以我觉得，子女不要过分干预老人找后老伴儿，后老伴儿的好坏，不是子女能评价的。是人家自己过日子，自己品的，你瞎掺和什么？有的年轻人自己不努力，总惦记着父母手里那点资产，心里边揣着小九九，替老人决定这个，决定那个，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患者，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后找的，俩人的日子过得挺好，虽然是后到一起的，没多长时间，但也算是同甘苦共患难过。这个老弟姓白，但是他皮肤天生就黑，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老黑，当地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顺口了，大多数乡亲知道他这个外号，都不记得他的真名。白老黑六十出点头，老伴儿四年前去世了，得病走的，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嫁到了附近的村屯，日子过得 紧紧巴巴。白老黑的外甥很争气，考上县里头的重点中学，正读高一。这孩子很懂事，每次放假都会来看他。上次来时，白老黑看见外甥的鞋，鞋帮的位置开了个口子，穿坏了，但是舍不得扔掉，还继续穿着。白老黑想给孩子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手头没钱，存折里虽然有点存款，但存的是死期，他不舍得动。那这样的话，买鞋的钱就得掂量。白老黑家里养羊，那两天母羊正好下了一窝羊羔，白老黑打定主意了，那就卖只羊吧。就这么的上集市去卖羊，这才遇到了他的后老伴儿。白老黑家离集市也就两地深远，地搭边村连界，抬腿就会到。他选好了一只小羊羔，给羊羔戴上脖圈，又用红布条系上个铜铃的。小羊羔边走铃铛边响，挺隆重的，不像是去卖羊，像是十几年前打发闺女嫁人的样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不舍。羊羔太小了，要不是急用钱，白老黑可舍不得卖，卖也是卖个养茬，不想卖个杀茬。白老黑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所以才给小羊拴了个铃铛。到了集市，卖活物的市场正好就在街边，街边的铁笼子里有鸡鸭鹅还有狗，红塑料大盆里是扑扑拉拉的鱼，卖主们都掂着秤忙碌着，跟买主们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再往里走，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条粗麻绳，白老黑自然懂得那是拴羊的地方，但小羊羔太小了，用粗麻绳拴显然是大材小用了。白老黑干脆抱着羊羔自己蹲在绳下，这就开始卖羊。卖了好一阵，始终没碰到心仪的买主来询价的，多数都是杀羊的。集市上的屠户白老黑都眼熟，看见他们来买，他干脆不卖。等了好长时间，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车窗落下，是一个描眉画鬓穿着花裙子的女人在开车。这女人看见白老黑怀里的小羊羔，像是觅见宝贝似的，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了。白老黑出的价400块钱一只羊，女人连讨价都没讨，直接控制手里的遥控器，把后备箱打开，指挥着白老黑，让他把羊扔到后备箱就行了。白老黑问了女人一嘴，买这羊是干什么用？女人说，当然是吃啊，单位领导要吃300炖羔羊，白萝卜、白藕节、山药放一块炖，主料就是不到一年的半大羊羔。三样菜既能去腥，还能提高羊肉的鲜味儿。这个点菜的人一看就是会吃的主。女人跑了老半天，可算是找到了一只符合标准的羔羊。 白老黑一听，这位买主也是要吃羊的，于是他跟女人

0: 人摆摆手说，这羊我不卖给你，只卖羊主。女人说，牛羊一道菜，老天爷都不怪，我也不跟你上秤了，干崩利了脆，这一只小羊羔我花高价再添200块，600块钱我拿走，你卖是不卖？说着他还真从兜里头掏出一沓钱来，数出6张送到白老黑的面前。白老黑跟我讲，胡老，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动了心，可一想起不到1岁的小羊羔被捆绑着腿发出惨叫，被人杀了吃肉，他心里就难受，于是横下心，不管多少钱高低不卖了。穿花裙子的女人杨梅买成，很生气的离开了。白老黑也拍拍屁股上的土，抱着羊羔离开了集市。快出集的时候，一个瘦女人叫住了白老黑，问他说，你这羊卖吗？白老黑瞧了瘦女人一眼，看她的年龄应该跟自己差不多，也是一身黑色的袄裤，头顶蓝白相间的毛巾，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白老黑问瘦女人说，你想买吗？瘦女人细声细语的回答，一个人怪清亮的，想当个伴儿说说话。白老黑觉得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买家，像是给自己姑娘找到了婆家。这个瘦女人姓田，比白老黑大半岁，白老黑管她叫田嫂，家住在白老黑家西南角，站在村口搭眼都会望见。白老黑像嫁闺女一样把羊羔送到田嫂家。田嫂从40几岁就守寡，苦苦煎熬把2个儿子拉扯大，儿子们成家后都搬到县城住，他一个人留在老宅。田嫂满打满算找出了350块钱现金，还差50。接到钱后，白老黑说，算了，就这些吧。刚走出没几步，白老黑扭头又回来了，他把00碎碎的50块钱又给了田嫂，说，小羊羔还小，我就收您300，剩下的钱您给他添点吃的。田嫂就觉得白老黑这人挺实诚，白老黑对田嫂的印象也不错，俩人因为一只小羊羔认识了，后来就拢锅合铺，搭帮过起了日子。厚到一起的人往往都经不起事儿的考验，但是这2个人出人意料的感情还真的挺好。俩人到一起的第2年，白老黑就生了一场重病。最开始整个人出现全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气短心慌，嗓子眼疼，还有头晕的症状。白老黑认为他是感冒了，就吃了点感冒药，可连着吃了半个多月，症状一点缓解都没有，反而鼻子还愿意出血了，牙龈也出血，全身各处皮肤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确诊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医生说了，得换骨髓， 还得到大约去换。做配型不是一个保一个的，黄金年龄是40岁，60岁往上的人手术成功率非常低。做手术的难度且不说，就说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都掏不起。白老黑和田嫂靠种地和养羊过日子，砸锅卖铁也治不起这个病，所以白老黑自己给自己做了主，放弃治疗。他说他宁可回家等死，也不在医院治了，一是治不起，二一个他也想留一点积蓄给田嫂和闺女。田嫂好说歹说，求医生给开了点药，这些药里头少数几种是新农合能报销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不在农村医保的报销范围内，不报销的往往价格又比较高。白老黑心疼极了，等这些药吃没了以后，白老黑嘱咐田嫂不要再继续买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白老黑已经干不了农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出血出得越来越厉害。田嫂苦心苦业地伺候着白老黑，任劳任怨，都说女人的耐性长，这话一点不假。白老黑放弃治疗的同时，田嫂没有放弃，他到处跟人打听，最后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来说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出血，第二贫血，第三感染。把出血止住，把贫血补充上，把感染消炎，没炎症了他就不感染了。这三个问题如果单拎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不难治，但难就难在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得同时解决，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没问题的。白老黑用胡家老高喝了大概7瓶以后，也就一个月多一点，出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鼻血不再出了，口腔出血也没了，皮肤的出血点恢复的稍微慢一点，但是3个月以后基本上都消下去了，感染消除的也快，2-3个月左右嗓子疼喉咙疼这些问题都不见了，呼吸道感染没有了，最慢的是贫血，用老高用了半年之后他的血象才升上来，升上来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就能干活了。现在我发现贫血的人特别多，不管男人女人都缺血，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中药方子，您要是舍不得用老高的话，单纯补血您就用它，一共7种中药，有何首乌、茯苓、牛膝、枸杞子、当归、菟丝子、补骨脂，就这7种，每个药材具体用多少克怎么煎打电话问我们指导医生。贫血的人吃上以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2回，吃药期间不能吃麻椒，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要不然毛孔一舒张一打开药就白吃了。剩下的就是饮食清淡，按中药方法正常去用就行了。好了， 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

0: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我挺开心的。我跟你讲啊，我是遇到一位好医生啊，您就是医生中的楷模呀！
1: 您太客气了，
2: 能遇到您那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高啊，因为是您的传家之宝。他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高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1: 哦，
2: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1: 嗯，
2: 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氨糖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会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1: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啊！
2: 是啊，经常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这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让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1: 那可不是吧，痛苦太大了啊。
2: 是啊，后来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生姜贴呀、什么止痛贴啊，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的范畴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2: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
1: 你看，
2: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 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一年多呀，右手根本拉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1: 那可不是。
2: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膏啊。
1: 哎，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椒老膏不是用了5个来月了吗？
1: 啊。
2: 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的，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用胡椒老膏，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没有了，也不疼了。
1: 好
2: 啊，对呀，不遭罪啊，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捞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椒老膏，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2: 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给他们包了顿饺子。
1: 你看看多好，
2: 我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还是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啊，您这想法绝对对呀。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这个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出来了，是不是啊？
2: 是是。
1: 你看您这些个骨关节的疾病啊，还有咱们全身的这种状态，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2: 哎，真是这样胡老哈，这要谢谢您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是是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哎，行，
1: 就这样嘛，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2: 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你。
1: 好的，就这样，哎，
2: 再见，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山西太原的听众。
1: 哦。
3: 我今年72岁了。
1: 啊啊啊。
3: 老伴75岁，老伴比我大了个年啊。
1: 哦。
3: 我们一起听的广播。
1: 嗯。
3: 辽地回宫本院。
1: 啊。
3: 大约有一年时间了。
1: 嗯。
3: 这一年时间可是受益匪浅啊。
1: 嗯。
3: 然后我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老师，你把这个胡家老道的传承发扬光大，真是了不起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为大家造福，您说是不是？
3: 啊，你看胡老师
1: 啊，
3: 就现在我就跟你说说我和老伴的受益情况啊。
1: 哎，好的。
3: 老伴是最先受益的
1: 啊，
3: 还是呀，他是这个右胳膊长了一个脂肪瘤。
1: 哦，
3: 不疼也不痒着你看。
1: 嗯，
3: 当时大小啊是这个7.0厘米吧，乘五，5.5吧，你看，7.0乘5.5吧，
1: 啊，
3: 大夫说是我老伴这个瘤子呀，挺大的了你啊，
1: 啊，
3: 而且还有这个继续长的趋势呢，
1: 嗯，
3: 就建议我们要切除这个瘤子，
1: 嗯，
3: 所以马上就安排做了这个切除手术了，但是呢，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是吧？
1: 啊，
3: 哎呀，这个瘤子又长出来了，
1: 你看看，啊，复发了、哎、是吧？
3: 大夫说、啊、可能是因为没有切除干净，
1: 嗯，
3: 才会复发的，
1: 又复发了啊。
3: 哎，让我老伴呢先吃药观察一下，然后呢、嗯、再看看用不用再做手术吧。
1: 啊啊，
3: 哎，但是我们家里的人啊就担心他这会不会又往大里长是吧。
1: 嗯，
3: 还得做手术吗？
1: 那是非常可能的啊。
3: 对，或者是真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哎呀，我一听了，这就开始上火了呀！
1: 啊，
3: 也就这样是吧？我先要了你的甲胄了。
1: 啊、
3: 哦！所以当时就把你的这个积木呀，当成一个寄托啊。
1: 嗯。
3: 天天听，天天听啊！
1: 啊啊！
3: 不然了，我就感觉心里不踏实嘛。
1: 啊啊！
3: 我一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就给老伴住在了这个胡家老道了
1: 啊！
3: 哎呀，老伴吃了一个星期吧，哎，就有效果了，你的。
1: 你看看，多快呀、啊哦！效果是吧？啊，
3: 对，他的遗尿也少了。那他洗一次说，一晚上洗7-8次。
1: 嗯。
3: 吃了这个胡家老道以后呢，晚上睡觉好多了。
1: 嗯嗯。
3: 洗浴也就洗个2-3回吧。
1: 嗯。
3: 刚开始呢。还跟我的抱怨呢，这算啥现象呢？这个瘤子也不见小，就是细就瞎了啦 啊,
1: 啊,
3: 啊！我一听我都拉了，我都高兴了。你看，你看这，我说呀，见效肯定得有一步一步的来呀、啊，是吧？
1: 就是就是，
3: 哎，所以我就让他坚持搓1个月
1: 啊！
3: 我说年头的他，这个脂肪瘤是吧？见小的，
1: 嗯嗯。
3: 我要怕他不承认，他对了，拿这个尺子比划的量好量是吧？
1: 啊，
3: 小了有0.5厘米的吧，起码是，啊，我就说这个胡家老高，你就坚持吃吧、
1: 啊，
3: 这个效果这么好、
1: 啊，
3: 肯定能把你这个病治好，
1: 没问题的啊。
3: 哎，是我老伴这回也承认胡家老高效果好了。
1: 啊啊啊！
3: 啊，你看我老伴吃了。40岁的时候是吧？
1: 嗯、
3: 他胳膊上的那个瘤子了，就看不见了，哥、
1: 啊、
3: 你。
1: 哎，
3: 两个胳膊看着了，哎，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了。哎，
1: 嗯、
3: 这给我啊，特高兴坏了，哥你。
1: 啊，是啊，就是吧啊，效果这么好，
3: 是
1: 啊、这是
3: 对、
1: 难以想象到的，是吧？啊，
3: 是，但是呀，这个胡家老高，我们家买了2次了，
1: 哦、
3: 治好了病。还是挺多的，
1: 嗯，
3: 我说那就我吃吧，
1: 啊，
3: 正好我的身体不是不好吗吧，
1: 啊，
3: 我之前检查出来是有这个肝囊肿，2.2/10吧，
1: 啊啊啊，
3: 还有这个胆囊炎，
1: 哦，
3: 有干眼症、肥胱症、 还有心肌缺血。
1: 哦，
3: 哎呀，我这病是挺多的，我你看。嗯

0: 没错，太多了这些病。嗯，
1: 是，大夫还说我是营养不良，说我免疫力低。
0: 嗯，
1: 虽然说我这么多的病，但是呢，我不这么吃药的。
0: 啊啊啊！
1: 因为我这个病看的挺多，但我这阵子呀，皮实。
0: 嗯，
1: 也不拿自己这个病当回事了。
0: 但是咱们有病不治不行啊，是不是啊？
1: 啊，你看这回呢，老伴的附加老药效果好了。
0: 嗯，
1: 只有现在的成药是吧？没心思，那我就吃吧。啊，
0: 嗯、
1: 这不吃了三四天，哎，我的眼屎就多了，告诉你个。
0: 啊啊啊！
1: 一觉起来，把眼睛都给糊住了，告诉你个。啊。
0: 哈哈哈！哎
1: 哎，那早上起来了。嗯，我的眼睛里头啊，嗯、有眼泪，让你看，整个眼睛都是这个湿湿的，让你看，那可舒服了。
0: 嗯嗯嗯嗯，
1: 这个护家老公呀，见效真快啊。
0: 就是、啊。
1: 我呀，就是这个病不一样嘛，见效的快慢、嗯、也是不一样，让你看。
0: 哈哈，
1: 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的眼屎就没有了。
0: 嗯。
1: 早上起来
0: 多好，
1: 眼睛一睁啊，哦。就是看东西都清楚了嘛，真的太好了呀！
0: 啊啊
1: 哈！哎呀，这个护家老高，我吃了一个多月之后啊，我的眼睛又没有毛病了。
0: 嗯，
1: 熊熊你不别梦了。
0: 嗯，
1: 喘气你顺畅了，都不用吃药了。
0: 啊啊啊！你看看，
1: 哎、但是我发现了，最近换季啊，
0: 嗯、
1: 我也没感冒。
0: 啊，
1: 之前呢，我的免疫力低。一冷一热，可爱感冒了，告诉你
0: 啊！啊，
1: 那这次吧，我啥事都没有，告诉你说。
0: 你看看多好，
1: 真的好意外了。
0: 啊，
1: 你看，这不吃了快三个月的时候是吧？家里边就没有护家老多了，
0: 嗯、
1: 吃饭了吗？
0: 嗯。嗯
1: 我就寻思上医院检查检查去吧。
0: 啊。
1: 看看这回不知道是什么样是吧？
0: 啊。
1: 结果这一检查嘛，我这肝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
0: 你看多好啊！
1: 那也好了、
0: 啊，嗯，
1: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嗯，
1: 护家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
0: 啊啊啊！
1: 吴老师，我跟我老伴能有今天的身体，都是你的功劳啊！
0: 嗯、
1: 啊，我们俩也商量了，
0: 啊，
1: 准备再买一批护家老高，
0: 对，
1: 好能安度晚年。
0: 我告诉你，老朋友，啊，
1: 哦，
0: 您老两位啊。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什么？
1: 对对对，
0: 主要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嗯、
0: 啊！
1: 是，
0: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啊！
1: 哦，
0: 那么人体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会得到很多的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咱们坚持用吧，
1: 哦、
0: 老朋友啊，
1: 是
0: 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更健康的几个结果，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好，那谢谢，
0: 好，祝福您两位，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
1: 啊、好
0: 吧，
1: 胡老师，
0: 好，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你每天为我们讲课，
0: 啊、
3: 你也是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3: 我非常感谢你，
0: 啊、
3: 谢谢你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了那么多。我呢是来自江苏徐州的，
0: 嗯，
3: 我姓陶，今年73岁。
0: 啊啊！
3: 胡老师， 我也算是你的半个同行。我当了35年的护士，我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啊，一下子都把

0: 说一下哈。
1: 哎，好，您请讲吧。
0: 嗯，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1: 嗯。
0: 嗯，有失眠、高血压、类风湿，还有胃病。我原来是三级高血压，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压差特别大。那高压了，有时候高到200多，平时都在180-190。
1: 嗯，
0: 那个低压了只有50-60。
1: 啊。
0: 嗯，我呢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了，还有就是头啊晕乎乎的。
1: 嗯。
0: 睡眠还不好，整夜整夜睡不着啊。
1: 嗯。
0: 嗯，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还爱做梦，梦多。
1: 哦。
0: 以前呢中医呀、西医呀，很多办法，很多那个治疗方法我都用了。
1: 嗯
0: 嗯，还吃上那个7-8种的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降不下来，高压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顽固是吧？啊，
0: 对，这期间我还得了2次脑梗。
1: 嗯，
0: 走路走不灵便了，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啊。
1: 嗯嗯嗯。
0: 嗯，自打用了佛教老膏之后啊，1个礼拜左右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可太好了。
1: 嗯，
0: 还有那个睡眠也好一些了。
1: 哎，
0: 用到2个月的时候，我血压已经降到高压140左右了。
1: 嗯。
0: 嗯，低压啦又高一些了，低压75了。
1: 啊，非常好啊啊！这个血压值还是不错的啊，只是脉压差大一些，是吧？哎，
0: 哎，以前那个压差很大，现在就是压差就不大了。哎，还有那个降压药了，我也慢慢减掉了。
1: 啊，
0: 血压还是很平稳，一点都没有反复。
1: 啊啊啊！
0: 哎，原来我那个睡眠不好嘛，哎，现在我睡眠也是好很多了。现在一晚上呢能睡个6-7个小时了。即使中间醒来了也能接着睡。
1: 嗯嗯嗯。睡眠，改变相当大是吧？
0: 对，嗯，改善的相当好。早上起来了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头也不迷糊，也不晕。
1: 嗯。
0: 嗯，还有我的走路也好多了，不东倒西歪的了，走得稳当了。而且能走直线了，
1: 改变多大
0: 呀，
1: 是吧？
0: 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主要您这种福气啊，用了胡椒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效果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是吧？
0: 对呀，再一个呢，就是胡老师啊，我还向你报告一个特大好消息。
1: 啊，您讲。
0: 嘿，我那个类风湿。
1: 嗯，
0: 得了有50多年了吧？小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家里住在别人家里的。在别人家里呢，就是在地上铺那个板子，几个姊妹挤在一起盖一床被子。
1: 嗯，你看看。受到风寒了，
0: 冷
1: 了。嗯，
0: 对，就感觉半夜冷醒，经常。
1: 啊，
0: 所以我们几个姊妹呢都有那个类风湿。尤其是我大姐，她手都变形了。不能吃饭啊，都得靠别人喂。我跟她也差不到多少，也好不了哪里去。那个手啊、脚啊、关节啊都是肿胀的。也有点变形了。也是疼啊。稍微有点那个凉风啊啥的，就感觉疼得要命。不敢沾凉水。
1: 很典型的
0: 症状。我那50多年的类风湿。只要医院买什么新药啊、好药啊，我都要试一试。甚至别人的偏方啊，还有膏药啊，我都试过啊。没有一个好使的。
1: 你看看啊，因为这种毛病是非常复杂的啊。
0: 对，因为关节还是肿胀，一遍天呢都疼得要命。
1: 啊。
0: 疼得我吃止疼药。
1: 啊。
0: 不过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半个月的时候吧， 关节肿胀它就消了，消了差不多了。
1: 你看多快。

0: 是吧？
1: 对对对，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止痛药我就不吃了，就不怎么疼了。
0: 嗯。
1: 啊，变个天啥的，哎，他就没怎么反应了。
0: 啊啊啊！
1: 啊，而且我的手啊，变得比以前灵活一些了，不僵硬了。
0: 哎、
1: 嗯啊。特别是早上起来，那种沉僵现象都没有了。
0: 嗯嗯嗯，你看多好，
1: 嗯、
0: 是吧？啊。
1: 对呀、啊，嗯嗯。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没怎么犯病了。
0: 嗯。
1: 啊，变形的手关节也跟我恢复了一些了，
0: 嗯、
1: 正常了。我呢，洗衣服啊，做饭呐、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说明
1: 对呀、
0: 啊，呼叫老高给您真正起到了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啊。50多年的类风湿都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胡老师。
0: 是的，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厉害的，用任何药物难能解决的。
1: 嗯、对对对，哎，还有我那胃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吧，我现在也好多了。
0: 啊啊啊啊！
1: 啊，那个76年那次大地震的时候吧，
0: 啊、
1: 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啊。就是受凉了、
0: 嗯、
1: 得了那个急性胃肠炎、
0: 哦、
1: 从那以后就落下那个病根了。
0: 嗯嗯。
1: 啊、这30多年了嘛，一吃东西啊不合适的话就感觉胃疼不舒服。反酸啊，又拉又吐啊、必须去医院打那个吊针。
0: 嗯。
1: 后来做胃镜检查说是多发性那个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
0: 嗯，
1: 反反复复犯呢、啊，反反复复治，治来治去还是那个断不了根儿、啊，
0: 啊，
1: 把我折磨得够呛啊，人也瘦了很多、
0: 啊，
1: 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外面风刮大一点都能把我吹走。
0: 嗯，你看看，
1: 啊，但是我用上胡椒老高才一个月的时候嘛，吃东西就好多了。
0: 嗯
1: 能多吃一些了，
0: 啊，
1: 不反酸了、
0: 啊，
1: 哎，也不疼，不吐不拉了吧？
0: 嗯嗯
1: 嗯。大便也是香蕉便了，通畅，
0: 啊、
1: 很舒服。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胃就特别舒服了，怎么吃都没事了。
0: 多好啊，是吧？嗯。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胡椒老高我是用了大半年了、
0: 啊，
1: 我体重都长了10多斤啊。
0: 嗯。
1: 哎，脸都变圆了、
0: 嗯，
1: 而且气色都比以前好看多了，红润了、
0: 嗯，
1: 连那个皱纹都少了哈、
0: 啊，你看看
1: 多好，年轻多了
0: 是吧？
1: 嗯，哎，现在我每天高兴啊，心情好，哎、
0: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嗯，
1: 哎，我现在再也不担心犯什么病了，
0: 是的，
1: 我这个血压也很好，平稳。
0: 嗯
1: 类风湿也给我彻底治好了、
0: 嗯、
1: 胃病也给我治好了。
0: 嗯
1: 啊，现在是一身轻松啊，全身都舒服、
0: 嗯、
1: 舒坦了、
0: 啊。没错啊，确实是一体多病啊、
1: 嗯、
0: 类风湿性关节炎50多年，而胃病又有好几十年，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来滋养它，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本源的这个支撑，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出现了。所以您又有高血压、
1: 嗯、
0: 还有类风湿，还有多发性的胃溃疡，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重。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 啊
1: 是是，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您多跟我交流吧。啊，
1: 哎，
0: 好的，
1: 是是是，
0: 咱先谈到这吧、
1: 嗯。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好，再见，再会吧。
1: 再见。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评书联播，
2: 这是因为吃酒吃的太多了，不能自主了。张子燕一看杨林睡着了，轻轻地退到外屋，心里就开了锅了，怎么办？看来老王爷下决心了，是非杀秦琼不可了。其实啊，张子燕整个猜错了，杨林恨的不是秦琼，恨的是唐璧。对于这封信，对于蒙丹兰普，他根本就不相信。他认为唐璧啊，在跟自己耍鬼把戏，这是诬陷好人。拿秦琼来说，他家趁人直啊，那么聪明的人，家里那么有钱，他能当响马吗？这纯粹是胡诌啊。那么秦琼一直没离开自己左右，他怎么能跟响马参与在一起呢？杂奸反欲跟他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他不相信秦琼会干这种事儿。至于这个蒙丹，肯定是捏造的。唐璧为什么要这么干？就因为我逼得他太急了，我限令他破获此案，他没法向本王交代，故此倒打一耙，无中生有。没想到你胆大妄为，栽赃陷害，竟害得我儿秦琼的头上，真是可杀不可留。可张子燕哪知他心里活动啊，他就认为秦琼是非死不可呢。张子燕在屋里头转了几圈，一想不行，我已经跟秦琼拜了天地，我们就是夫妻，活着我是老秦家的人，死了是老秦家的鬼，我不能看着他掉脑袋呀，我得想法救他一救，让他赶紧逃离虎口。可是我一女子，我怎么能救得了他呢？后来他一想，干脆我到靠山王府给秦琼送个信儿，以尽夫妻之谊。可是自己这身装束能离得开王府吗？出入也不方便呢。张子燕后来想出个主意来，迈步来到外头，把值夜班的亲兵叫来了。听着，王爷有令，让你们准备一匹快马，一套戎装，给我送到银安殿，有用。哎，是。秦兵知道怎么回事儿，就知道张子燕是靠山王的干女儿，十三太保夫人，她说话就是命令，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时间不大，马匹准备好了，一套戎装也给准备上。戎装就是当兵的穿的，盔头、甲胄、坎肩、腰刀、腰带子、靴子，全套的。张子燕把亲兵打发走了，躲到屏风后面，赶紧把这套衣裳她穿上了，女扮男装，然后把蒙丹这封信全揣到自己的怀里，走了两步又回来了，往帅案上一看，靠山王杨林的虎符、大印、令旗、令箭都在这儿呢。因为靠山王执掌兵权呢，随时随地有事情要处理，这些东西不能离开他，人到哪儿这东西带到哪儿。张子燕也是官宦家的女儿，对令箭的重要她太知道了，她一想要叫秦琼逃走，没有令箭怎么能出得了城呢？因此她伸手就抄起一只金皮大令，这种令是万能的，见令如见靠山王啊，调兵遣将干什么都行啊。张子燕把令箭背到身上，心里噔噔直跳， 回头看看靠山王的房间，眼泪掉下来了，心说父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可不应该背着你干这种事儿啊。但是秦琼是我的丈夫，相比之下我还是跟秦琼近呐，望爹爹你体谅吧。擦完眼泪，他迈步到了延安殿外，上马往外就走。您说这府里府外亲兵卫队少得了吗？一经发现，刚要盘问，他把大令往空中一举，别人见令连话都不敢问了。很顺利的，他冲出越王府，拨马转圈，直接奔杨林的府。时间不大就到了，甩凳离鞍，跳下坐骑，上台阶往里就走。门上也有人呢，赶紧把他拦住：“站住！干什么呢？”奉王爷大令来调十三太保，以令箭为凭。
3: 是，
2: 十三太保正在正房呢。用手一指，张子燕把马拴好了，噔噔噔赶奔正房。闹了半天，这新房啊早收拾好了。大太保罗芳又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想了一回白想了，这么好的美人没落到自己手里。高兴的是呢，秦琼娶了这么个好媳妇，爹爹难得这么高兴，哎，我还得了不少赏赐，哎，这也就算行啊。因此他喝酒也喝过量了，他早就回了府了，到府中沉沉睡去，因此也没见着靠山王杨林。秦琼回府之后一看，新房收拾的金碧辉煌，样样就绪。尽管如此，秦琼这眼眉就拧到一块儿了，把他愁的是唉声叹气。秦琼心说这怎么办，现在程咬金、尤君达被压在大牢之中，生死未卜，我那些弟兄们都干什么呢不清楚，徐茂公怎么想办法能救得了他们俩呢？可千万事情成功可别出事儿。想老娘，想妻子，想傻兄弟罗士信，想老哥哥秦安，所有的人都想到了。秦琼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济南，可又想到我结发妻子贾氏如何贤惠呀、我又娶了个妾，见着她我怎么解释啊？哎呀，真愁死我也呀！秦琼不但不高兴，心里头堵了个大嘎巴，正在屋里犯愁，就听见脚步声音。秦琼一抬头一看，进来个漂亮小伙儿，开始他没认出来，一转念的功夫他看出来了，呀，这不是张子燕吗？你穿着一身戎装，这是要干什么？结果秦琼啊怀疑了，这是一场误会，认为张子燕老大不小的了，大概等不及了，啊，上这儿找自己入洞房来了。我这没接呢，人自己登门了。这姑娘脸皮有多厚？你这么做就不怕旁人耻笑不成？秦琼的脸唰啦就沉起来了，怒目而视。姑娘，你改扮装束，这是何意？不接自来，你不怕旁人耻笑不成？本来张子燕心里跟一盆火似的，见着秦琼把这一肚子话说了，没想到刚进屋就来了一雷头风。听了秦琼这两句话，真好像冷水泼头，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紫燕姑娘两腿一软，好悬没瘫到地上，气得脸色苍白，浑身立抖。
3: 你，
2: 我什么呢？紫燕，我希望你自尊自贵，如没有什么事情，赶紧回府去吧。往外撵他， 张子燕一听啊，真想转身就走。

0: 听说你这样的该死鬼，我救你干什么？可又一想，不能作为夫妻，既然我来了，我就得把话说清楚。因此，张子燕冷笑了一声：“秦琼啊，我的十三太保，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啊！秦琼倒吸了一口冷气。
1: 他听出来了，张子燕话里边有话。子燕姑娘，我希望你说个清楚，讲个明白，这话如何解释？张子燕一看时间紧迫，干脆就告诉他吧。秦将军是怎么回事？秦琼这才明白。哎呦！ 我屈亡了好人了，撩衣服跪倒在地，子燕，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的好贤妻，干脆咱们一同逃命去吧。张子燕笑着点了点头，秦将军，有你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了。我纵然为你死了，我也死而瞑目。 张子燕舍身冒险来见秦琼，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秦琼这才知道，张子燕是个好姑娘，方才对人家非常失礼，感觉得很过意不去。秦琼说：“姑娘，既然如此，是非之地。” 不能久留，你我双双逃命才是。张子燕苦笑了一下：“将军呐，我是不能给你当累赘呀，事在紧急，你一个人快走吧。不，姑娘，说什么，咱们两个人得一起走啊。” 有道是，拜了花堂，咱们就是正式的夫妻了，焉有分离之理？子燕点点头。秦将军，既然你承认我是你的妻子，我非常感激。总死九泉，我也就闭上眼了。将军，我有一事拜托。 什么事？快说吧。我父张进忠死在昏君杨广和宇文化及手中，我还有个哥哥叫张成金，原来做过明州的总兵，现在下落不明。倘若有一天，你要能见着张成金，
0: 对他要好生照顾，助他一臂之力，给我们老张家报仇雪恨。将军，就是来生来世，我结草衔环难报万一，望将军前途珍重，快快逃命。子燕，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要走，咱们一起走。不，现在是什么时候？将军，你如此耽误时间，大祸就要临头了。你看那是谁？张子燕用手往秦琼身后一指，秦琼以为真来了人了啊！回头一看，没人。就在这刹那之间，就见张子燕。 握住腰刀的把摁崩簧苍狼一声，把腰刀拽出来，往脖子上一旦一狠心，是横刀自杀。啊，子燕！等秦琼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呐。张子燕已经绝气身亡。秦琼急得直跺脚。 好激烈的女人呢！正在这时，中门一开，
1: 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
2: 二哥，
1: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还不走？秦琼大吃一惊，擦擦眼泪，回头一看，正是好朋友上官迪。这个上官迪呢，在杨林手下身为二品中军官呢，跟秦琼交情之后，要没有上官迪，那秦琼活不到今天呢。他怎么来的呢？原来上官迪正在王府里值夜班，有个旗牌领个门军前来见他，说施方才有个人离开了王府，我们发现这个人是女扮男装，乃是张子燕张姑娘，穿着一身军兵的衣服，还拿着一支大令，匆匆忙忙离开王府，不知上哪儿去了。我们问他，他说奉了王爷所差，另有公务。上官迪心中暗想，幸亏是向我禀报了，这要叫靠山王知道还麻烦了。究竟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我要看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上官迪跟别人没打招呼，轻装微服来在十三太保府，门军当然不能拦他了。等他来到厅堂外面，厅里边说话，隔着门缝一看，正是张子燕跟秦琼对话，说的那些话他全听见了。一直到张子燕横刀自杀，秦琼在这放声痛哭，上官迪车才进屋，一把把秦琼的手给抓住。二哥呀，是极意，杨林随时随地都可能带兵来抓你，你赶紧快些逃走。秦琼不住地擦眼泪呀，兄他，这子燕，这如何处置？二哥，我替你想个主意，干脆就地挖个坑，把他掩埋，将来有了机会前来移尸，这叫奉土为安呐、再没有别的办法，来，我帮你的忙。就这样，哥俩动手，用腰刀宝剑把方砖撬开，在里边挖了个坑，把紫燕姑娘的尸身轻轻放在里边，秦琼还脱下一套衣服来给姑娘盖上，然后用土掩埋，把方砖又盖好。秦琼默默地祷告，紫燕呐、在天之灵莫散，保佑我平安脱险，迟早有一天我要为你全家报仇雪恨。然后跟着上官迪哥俩离开十三太保府，有人把战马牵过，哥两个飞身上马。秦琼问上官迪，贤弟，你准备跟我走呢，你这还回王爷府？
3: 二哥耶，
1: 纸里包不住火呀，那杨林非常狡猾，迟早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啊，到那时我再想逃跑就来不及了，不如趁此机会咱们弟兄一同逃走。秦琼打了个嗨声，贤弟，为了我也株连了你，我觉着于心不忍。二哥，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还说外道的话，快逃。等兄弟二人来到顺昌门，门军给拦住了，干什么呢？秦琼把大令往上一举，奉靠山王所差，出城另有公务，快些开棺落锁。
4: 是。
1: 门军验过大令，不敢不遵，搅起千斤闸板，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弟兄二人催马就离开了京城啊。他们两人取路赶奔潼关，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出险地。但是秦琼呢，荒骠马非常快，上官迪这匹马就不行，口也老了，马也慢，秦琼还得救活着他， 心里着急，嘴还不能说。他们一直跑到东方发白，就听见身后响起了马蹄的声音。啊，秦琼啊，握住铁骨梁，回头一看，不好！但见风卷旗号，有一支轻骑兵从后边追上来，为首的老头正是靠山王杨林。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7: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6: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7: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8: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 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

0: 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燕太太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今天我们来聊聊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星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2: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3: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2: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4: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2: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3: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2: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4: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2: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5: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2: 在车厢内

0: 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
1: 如果你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下面。
0: 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2: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稻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0: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3: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4: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7: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8: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9: 竹子。
10: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11: 我是第一个做的。
8: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11: 能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10: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2: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呢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0: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2: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0: 学生家长向敏，
13: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10: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4: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0: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1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5: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0: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 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一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五年级学生万兆涵：
16: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17: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18: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0: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19: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

0: 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期动画电影《八仙》热映，票房一路突破14亿元，成为暑期档一大黑马。社交媒体上关于《八仙》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导演郭帆观影后感慨，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这番点评，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认可，更精确勾勒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实力与市场前景。这份不输的底气从哪儿来？八仙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有求必应。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与呈现更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已有详尽描述，于是有了八仙中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等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等提供了丰富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境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八仙让观众看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有挣扎，有缺点，面对危难也有勇气、有韧性、有担当。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电影的主题，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正如影片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从更广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既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超级英雄。哪吒之魔童闹海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青年追梦的呐喊。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银幕前多少人心头一热。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心，传经典之神，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也是中国故事的精彩打开方式。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明宝库，神话寓言、诗词歌赋、建筑器物，处处藏着灵感，俯拾皆有意蕴。所谓有求必应，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创作者与文化根脉相互激荡。不忘本来，立足时代，拥抱未来，文化星火生生不息， 这正是国产动画越来越火的硬核底气。

0: 记。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2: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3: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2: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3: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2: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3: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能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2: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4: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 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2: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3: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二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2: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一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3: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就是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2: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5: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2: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3: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们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2: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廉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廉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廉谱的魅力所在吧。
6: 京剧泥塑彩绘廉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廉谱。京剧廉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儿，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京威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2: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6: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2: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6: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2: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以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6: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2: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7: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戴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啊、 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进行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尖斜，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有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善雄心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2: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二十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8: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二十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2: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8: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一百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普世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四五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边，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2: 二十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8: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给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西藏日喀则市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国家消防救援局消息，截至8月27号8点50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113车、681人、13犬、47架无人机，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并调派中国救援队5名专家、上海消防研究所8名专家赶赴现场。据尼泊尔警方最新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因爆发山洪，搜救人员共找到162具遇难者遗体。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5: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4: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7: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8: 观念上的难，
17: 对，
18: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17: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8: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17: 对，
18: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17: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8: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17: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8: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17: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8: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17: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8: 活不下去了，感觉。
17: 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8: 认可，
17: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 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18: 嗯，
17: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了。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18: 嗯，
17: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8: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17: 对
18: 对
17: 对
18: 对
17: 吧？对对对，
18: 嗯，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17: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想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8: 嗯，
17: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

0: 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2: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叫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嘛，等于是。
2: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它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2: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2: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2: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2: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2: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2: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2: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2: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了，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2: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
2: 啥都不做，
0: 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2: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2: 结果，
0: 一个结果，
2: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2: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2: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2: 对吧，
0: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2: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 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1: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5: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6: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5: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6: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5: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还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6: 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
5: 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6: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5: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6: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 对吧？
6: 对，那都。

0: 这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都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 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达契奇时代，达契奇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在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2: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4: 不好回答。
2: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
4: 嗯，
2: 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4: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
2: 嗯，
4: 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
2: 嗯，
4: 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2: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4: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 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

0: 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你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0: 对对 对,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
1: 嗯，
0: 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嗯，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 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据乌克兰总统府官方网站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签署并公布了总统令，授予美国企业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自由勋章。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据巴基斯坦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医院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5名婴儿死亡。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0: 咱们前文书说了，秦琼跟张子燕拜了天地，杨林非常高兴，结果这酒喝多了，等他睡醒了一觉之后，觉着口干舌燥，杨林也没睁眼，就喊子燕，子燕，拿水来。

连喊数声无人回答。杨林一想啊，大概紫燕没在屋，也可能被秦琼给接走了，哎，忍着点吧。他头一摘位又睡着了。等第二觉醒了，他不困了。上了年纪的人往往觉非常轻，觉着嗓子眼有点冒火。杨林起来晃晃悠悠来到厅堂，等坐下之后把水壶拿过来喝了个饱，这阵清醒多了，心里头就想起没睡觉以前那些事儿。济南府来了一份紧急公文，是唐璧来的。唐璧在书信之中说，秦琼乃是降马，与劫黄冈的降马还有关，而且秦琼的家也被抄了。秦琼的老娘、妻子、傻兄弟罗世信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城治罪，哪能有这种事儿？唐璧呀，你真是胡来呀！没想到你害来害去，害到秦琼的头上，我岂能如你？杨林一想，我再把这封信从头到尾好好看看。但是开个抽匣一找，没有，把屋翻到了也没有，他就知道这封信被别人拿走了。后来他又发现还丢了一只金皮大令，这下杨林可着急了，喊了一声来人，值夜班的军兵来了，跪倒在地。杨林仔细询问，在我睡觉的时候什么人进了我的延安殿，又是什么人离开了王府？手下人不敢隐晦，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杨林这才知道，张子燕女扮男装，拿着大令走了。毫无疑问，唐璧的信、蒙丹蓝谱也被他拿走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杨林并不傻呀，全明白了。哦，我喝酒喝多了，说了一段糊涂话，我恨的是唐璧，可杀不可留，可能紫燕怀疑了，认为我要杀秦琼，他不放心，才偷了我的令箭，拿着东西找秦琼去了。杨凌想到这儿乐了，这才叫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到底儿还是向着她丈夫啊。老王心中暗想，紫燕呐，你想错了，我能杀我儿秦琼吗？王爷恐怕引起误会，吩咐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赶紧去十三太保府叫秦琼和张紫燕。哥俩领命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两位太保复命，说紫燕姑娘下落不明，秦琼也不知上哪儿去了，府里是个空的。啊！杨林命三太保、四太保各城门查问。时间不大，三太保、四太保复命，说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用金皮令炸开顺昌门，已经奔潼关方向逃跑。杨凌一听可急坏了，心说秦琼啊，你怎么不问清楚就跑呢？把个上官迪还给我拐走了，这是天大的误会，无论如何我得见着你把话说清楚。因此杨林吩咐一声带马抬吧，他领着十二家太保，领着30名骑兵，就这么出了顺昌门，在后头就追下来了，一直追到天亮，把秦琼他们撵上了。秦琼一看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就得决一死战了。他跟上官迪商议，贤弟，你先行一步，愚兄我阻挡一阵，二哥
靠山王可厉害，带着这么多人，恐怕您要吃亏。贤弟放心，我心里头有底，你快点跑，在前边等我。上官迪明知道自己功夫不行，这匹马脚力又慢，干脆别耽误秦琼的事儿，就这样他拨马继续往东跑。秦琼是倒转马头，一抬腿把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了，抖两抖，颤三颤，横枪立马，在此等候。在这时，杨林就追到眼前了。靠山王把双手一摆，十二家太保左右分开，三十名骑兵在后头保护着。杨林提马来到秦琼的马前，老头不但不生气，非常喜欢秦琼。他们两个人这个投缘劲儿就甭提了。老杨林冲着秦琼点了点头，儿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因何不辞而别？快对为父讲来。秦琼一看靠山王没有拼命的意思，就缓了口气呀，把大枪横担铁锅梁，抱拳欠身，王驾千岁，我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回到济南前去办理，走得匆忙未能辞行，还望王驾原谅。叔宝啊，咱们别说瞎话，有什么咱爷俩就说什么。你别看你没辞行，你走的原因我清楚，是不是紫燕对你说山东来了份紧急公事，那唐璧说你跟响马有关，你害了怕了，你为这个事儿才离开为父，是也不是？秦琼也不隐晦，不错，正为此事。叔宝啊，你听我说，别看他唐璧花言巧语能说得天花乱坠，为父我也不信呐。你根本就不是响马，你跟响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这叫栽赃陷害，血口喷人，这叫误粮为盗。为父我恨的是唐璧，我恨的可不是你呀。那紫燕在我的身旁，可能误以为我听了唐璧的话，我要抓你。其实这样的意思我一点都没有。儿啊，我找你就是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叫你放心，赶紧随爹爹回奔王府，将来见着唐璧再算这笔账，你看如何？其实杨林说的是肺腑之言呐。秦琼心说，唐璧啊根本没说瞎话，事到如今干脆也别兜圈子了。秦琼一摇头，王家，对不起，我不能跟您回去。哦，为什么？王爷，唐璧没说瞎话，他说的句句事实。杨林一听就傻了，秦琼，怎么，你真是响马？王家千岁，可以这么说，我就是响马。您还记得吗？6月23劫黄冈的程咬金尤俊达，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虽然我没有亲手劫黄冈，但这件事我知道。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母亲祝贺60大寿的时候，天下的绿林人全都来到济南府，我们在贾柳楼上46友歃血为盟，我排行在第二位。我们这些人都是

养马。这一次火烧济南府，砸奸反运，虽然我未参加，但是这个事儿我都知道。靠山王一听气的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去，半天没说出话来。这秦琼啊，莫非你疯了不成？你家人趁家职，为什么你要当响马？王爷，我一不疯二不傻，我的理智非常清楚。我秦琼虽然念书不多，也粗通礼，对于是非曲直也料小一二啊。你要问我为什么当响马，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普天下的老百姓。就我个人来说好像有点傻，但就全局来讲，我认为我这样做非常正确。在您的眼里，您认为天下的响马没有好人，可我的看法则不然呢。响马之中十至八九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他们无缘无故为什么当响马？为什么杀官夺府要叛反朝廷？究其根源，还不是因为昏君无道把老百姓逼反的吗？王家千岁再聪明，没有您聪明的了。您说当今这隋炀帝是什么皇上？您好好听听老百姓都说些他什么。他欺娘戏妹，弑父夺权，镇兄屠嫂，令人发指啊。自从他继位以来，兴徭役，增课税，大兴土木，营造工事，选拔美女，增加客捐杂税，把老百姓逼得是死走逃亡。别的不说，光山东一省就逼死了几十万老百姓啊。难道说这些事儿您不清楚吗？再说老贼于文化及和越王杨素狼狈为奸，垄断朝纲，非秦者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啊，把好端端朝廷弄了个乌七八糟啊。王爷呀，这些事情你能不知道吗？这就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因此这些英雄纷纷揭竿而起，我秦琼也明白好坏和是非，因此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非常对的，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推倒这无道的朝廷。至于揭黄杠的事情，我清楚，我们是不希望这笔银子送给杨广胡造，是山东的血汗不能让他流出山东，故此才把他劫了。王爷，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认为我是大逆不道，我认为我做的事情非常正确。你可能骂我一声是朝廷的反叛，哎，不管你怎么想吧，这个事情我是做了。我现在跟王爷你是水火不同炉，你看着办吧。秦琼滔滔不断讲述了一套道理呀、啊，靠山王以前听着越听火越大，后来他不但不生气，听着还非常顺耳啊，心说罢了罢了。可叹我大隋朝满堂文武，要有一个能像秦琼这样的，何愁国家不兴旺，何愁大隋不富强啊，可惜遍地都是贪官污吏呀。老王子听罢之后跟秦琼说，孩儿啊，你说的对不对呢？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我看这样吧，咱们爷俩没有私人的恩恩怨怨，我希望你跟我能回去，把你这套话好好再跟我讲讲，
我写成奏

0: 章奏明当今天子，我要协助皇上清君侧，整顿朝纲，赦免你无罪。关于你说的46位朋友，我也非常敬仰，你可以写信把他们找进京城，同殿称臣，共保大隋。老夫绝不屈了他们的材料，一定量才录用，你看如何呀？王家千岁，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啊，您是个好人，有口皆碑，但是大厦将倾，一目难扶啊，你一个人能改变得了隋朝的命运吗？你一个人能斗得了昏君杨广和宇文化及他们吗？这是不可能的。我奉劝您赶紧解甲归田，以度晚年，这个腐败的朝廷保他何用啊？住口！老杨林不等秦琼说完，火旺上撞。秦琼啊，你跟本王回去不？
1: 不，
0: 我一定不回去。好，既然如此，你我就是仇敌，休走招吧。杨林急了，举棒就砸。秦琼冷笑了一声：“王爷，你要非动手不可，秦某奉陪。”秦琼大战杨林，甘父子变脸交了手。这是立场问题，水火不同炉。两个人是越谈越崩。等交手之后，秦琼施展开本身的能为，把这条大江舞动如飞呀。杨林一边打着，一边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秦琼文有文学，武有武艺，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可惜误入歧途，他是朝廷的反叛呐。因此杨林一边打着一边惋惜。两个人交手20多个回合，秦琼就发现不是杨林的对手。他一看呢，时候也不早了，估摸着上官迪已经跑出很远去了，36计走为上策呀，不然把自己拖住是极为不利。因此秦琼打着打着虚晃了一枪，哎，杨林用棒往外一招架，秦琼是抽枪拨马便走，顺着官道黄骠马四蹄蹬开，好像飞了一般。一溜烟儿就不见了，能有半个时辰，终于撵上了上官迪。哎呀，您说上官迪这匹马多糟糕啊！秦琼后撵还把他撵上了。上官迪一看秦琼来了，赶紧问：“二哥怎么样？”“贤弟，甭问了，我跟杨林已经交了手了，事不宜迟，赶紧快逃。”好吧，哥哥，您在前边，我跟着您。哥俩恨不能长翅膀飞出潼关去，但是跑出去不足30-40里，杨林领着人又追上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柳芦木族》第三集。
9: 娘，您看，这是姐妹。
10: 原来姐妹是这样写的呀。杏兰，娘这辈子不识字，多亏有你舅妈教你。哎，你可要好好学呀，千万别辜负了你舅妈的一片心呢。
9: 娘，我会的。
10: 我去看看你舅妈这会儿在忙什么呢。
9: 我也去。
10: 你别去了，赶快把舅妈让你写的字好好练练。
9: 是娘。
8: 在一个小屋子里，柳芦氏的堂弟和婶婶正在大吃特吃。
11: 真好吃。
12: 好吃你就多吃点，不吃白不吃。你哥哥家这好吃的东西可多的是呢。
11: 娘，我吃不下了。
12: 吃不下就歇会儿。哎呦，我也吃不下了，走到院子里和娘晒晒太阳去。
11: 我不去，我想睡觉。
12: 吃完就睡，你是什么呀？哎，好好好，你不去我可去了。
13: 婶婶，
12: 哎，找了一圈才找到你，原来在这儿啊。侄媳妇，你这是干嘛呀？
13: 婶婶，我晒点干菜。啊，
12: 这萝卜缨子就是在乡下大户人家也都是用来喂猪的。哎，侄媳妇，不是我说你，你也太节俭了吧。人家的夫人都是穿金戴银仆役成群，整天被伺候着。你瞧瞧你，堂堂的御史夫人，有福不享，竟然还干起这样的粗活来了。
14: 哎，他婶子，你就别说风凉话了，有这功夫还不帮着干点活。
13: 舅妈、婶婶，你们快进屋歇着吧。
14: 哎，闲着也是闲着，从我们到了你这里，是把你忙坏了，把我们闲坏了。
13: 舅妈婶婶别这么说，能伺候您们是我的福气，你们还是快进屋吧，你们在这陪我干活我也心不安，要不舅妈婶婶进去陪姑奶奶和母亲聊聊天。
14: 嗯，那好吧。大婶子，你还愣着干什么？
12: 侄媳妇，那我们进去了啊。
13: 好。
8: 柳如是在丫鬟的帮助下，一起把萝卜切成丝，准备做腌菜用。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柳卢氏将族亲们接来后，把所有人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料时逢荒年，又发生了安史之乱。

0: 哥哥，你倒是拿个主意啊！哎，夫君，你和弟弟商量好了没有？嫂嫂，母亲那边怎么样？
1: 母亲不想离开。
0: 那可怎么办？我特意赶回来，就是想和哥哥一起劝说母亲赶快离开此地。
1: 没想到母亲她……
0: 其实母亲不愿意去南方也有很多原因。母亲一直不适应南方气候，从前曾经去过一次，险些客死他乡，加上年岁大了，身体越来越差，担心成为大家的累赘，所以……
1: 可是如今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河北州县望风瓦解，
0: 当地县令不是逃走便是投降，看这趋势。
1: 长安、洛阳恐怕不保啊！
0: 是啊，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要不我再去劝劝母亲。
2: 慢，我有办法了。
1: 送母亲到王屋山避难。王屋山？对，王屋山。据说王屋山山中有洞，深不可入，洞中如王者之宫，故名曰王屋。此山亦是愚公的故乡，春季山花烂漫。
0: 夏季群山叠翠，秋季万山红遍，冬季银装素裹，清幽秀美，
1: 是道士修行之地。母亲在那里避难，自是最好不过了。太好了，想
0: 必母亲一定会同意。明日一早，我便送你和母亲去王屋山，你嫂嫂和亲族暂去吴地避难，那里应该比较太平。嗯，也好，送完母亲，您便去吴地和大家会合。嗯。
1: 莫非哥哥还有别的打算？
3: 弟弟，你哥哥身为御史，怎么会在国家危难之时舍弃逃亡呢？一定是要和那些仁人志士一起，为国家兴亡而奔忙啊！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那些亲族怎么办？
1: 还有我呢。
0: 啊，
2: 夫人，你的担子也不轻啊。
1: 夫君，请放心。

0: 不下雪的地方。
1: 娘，我们到哪儿啦？娘，您看，外面下雨啦。
2: 是啊，娘，我们已经到了南方了。
3: 终于到达了吴地，大家在一个简陋的院落里避难落脚。
4: 孙媳妇，看把你累得这样，快坐下歇会儿。
0: 姑奶奶、婶婶、舅妈、妹妹，这里不比京城，眼下只有几个房间，叔叔、婶婶和小弟住一个，舅舅、舅妈一个。姑奶奶，您就和堂妹还有杏兰在这个朝阳的房间吧，我和小翠还有芷和凌风在另外一个房间。真是抱歉，这里的环境差了许多，您们多担待呀。
5: 哎，只能如此了。大婶子，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我们给孩子添麻烦了，孩子已经做得够多的了，比亲生女儿还亲呢。
4: 你们都别说了，孙媳妇这些日子就没有好好休息过，快各自回房吧。
0: 姑奶奶、婶婶、舅妈、妹妹，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1: 嗯，娘，我们想做游戏，可是没什么好玩的。
6: 是啊，娘，坐车里那么久，感觉腿脚都僵硬了呢。
0: 嗯，我有样好东西，你们等着，我去拿。
1: 娘会拿什么好东西呢？
4: 肯定是好吃的。
1: 是什么呢？哎，是毽子。是毛毽子呀。
0: 小点声，不要大声喊，会影响别人休息的。咱们去外面玩。
4: 是。
1: 哇，星兰，你踢得真好。
7: 夫人，夫人，不好了。
0: 什么事？
7: 姑奶奶，姑奶奶她晕过去了。
8: 姑母，您，
4: 啊，姑母，您醒了。我这是怎么了？
0: 姑奶奶，大夫已经看过了，您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风寒，吃了药就会好的。
4: 我这把老骨头又让孙媳妇操心了。
5: 你俩好好休息，我们先出去了。
3: 小翠端来了汤药，柳如是亲自给姑奶奶喂。姑奶奶潸然泪下。
0: 姑奶奶，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4: 想不到我这姑老婆子还有这个福气。孙媳妇，你说我是哪辈子修来的呀？
0: 姑奶奶，您再这么说，我都无地自容了。来，喝药吧。
2: 夫人要给姑奶奶煎药，叫我转告你们先吃饭。
5: 哎，这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前些天还能吃上咸萝卜干和馒头，现在已经吃萝卜缨子做的菜窝头了。早知道到这里这样受苦，当初还不如在家里种地。哎，对了，我今年的地租钱还没收呢。
9: 还地租呢？没听震耳托人捎信说，如今洛阳都已经被占领了，长安也很危险，北方可是正处在水深火热中，连家都回不去了，还地租呢。大婶子，你别不知足了，当初你可是巴不得的要来呢。柳如是如此诚心地对待咱们，你这会儿这么说不是没良心吗？这兵荒马乱的，窝头能吃上就不错了。
4: 娘，我还要。
5: 哎，每人就一个呀。
4: 我饿。
5: 哎，那两个孩子怎么没过来吃饭呢？
9: 是啊，好些日子没看见他们一起来吃饭了。
5: 我看这里面怕是有蹊跷。
9: 能有什么蹊跷啊？你可别乱猜了。
5: 不对，我看肯定有问题。弄不好名义上是给姑母做病号饭，实际是给他两个亲生女儿吃的呢。不信你走着瞧。
9: 不会吧。
5: 儿子，一会儿你就跟着芷和凌风，他们去哪儿你去哪儿，听见没有？
4: 哦，娘，你是让我跟他们一起玩吗？哎呀，
5: 你可要跟紧他们呀。
3: 柳如是的堂弟在暗中观察，并且跟着芷和与凌风。

0: 来到一片树林里。
1: 妹妹，靠近下面的花都被采光了，怎么办？
2: 咱们想想办法。
1: 我爬上去摘。
2: 不，姐姐，还是我来吧，我比你灵巧。嘿，嘿，哎，哎，
1: 哎，哎，妹妹，小心点儿。
3: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1: 没看林峰在树上采槐树花呢吗？
0: 林峰在树上摘槐花，却不小心跌落下来，正好小叔叔把他接住了。
1: 妹妹，妹妹，你没事吧？
2: 没事，可惜那串那么大。哎呦！
0: 姐妹俩联手把小叔叔拉了起来。
1: 小叔叔，谢谢您，要不是您，妹妹一定会摔坏的。您怎么样？摔疼了吗？
3: 我不疼。哎呦，
2: 还说不疼吗？给吃吧。
3: 这是什么？
2: 这是树上开的花啊，甜丝丝的，可好吃了，多吃点儿就不那么饿了。
3: 真好吃。
1: 您喜欢吃，以后就和我们一起来。
3: 真的吗？
2: 当然啦，不过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呐。
4: 儿子，你去哪儿了？可急死我了。
3: 您不是让我跟着他们吗？
4: 你看到什么了？他们有没有吃什么？
3: 有啊，他们不让我和别人说。
4: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儿子，我是你娘啊，不是别人。你快说，他们吃什么了？
3: 吃花。
4: 什么？吃瓜？你这孩子胡说什么？现在是春天，哪来的瓜呢？哎，算了，你先出去玩吧。不行，这事儿不能算完，我一定要亲自查查看。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为了不再给柳如是添麻烦，杏兰母亲准备带着孩子离开这里。
5: 杏兰，你看有没有人过来？
6: 娘，没有。娘，咱们真的要走吗？
5: 是啊。
6: 可是大舅妈对我们挺好的呀。
5: 就是因为太好了，咱们才不能拖累他们呢。现在日子这么艰难，多一张嘴就是很大的负担呢。
6: 娘，我懂了。
0: 柳如是在灶屋里熬粥，两个孩子围在母亲的身边，闻着香喷喷的味道，他们好想吃点白粥啊。
2: 真香啊。
6: 娘，我不想吃野菜粥了，我想吃白粥。
1: 妹妹，这白粥是给太奶奶熬的，咱们不能吃的。
2: 咱们为什么不能吃白粥？为什么？
5: 娘不是和你说了吗？太奶奶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咱们家只有这么一点米，所以
2: 我就得吃野菜粥。
5: 林峰，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2: 娘，可是我吃野菜粥，吃完没多久肚子就会饿。
5: 林峰，忍着点儿，咱们越是到了这个时候，越要心往一处想，不能失去信心。当初夫子到南方的楚国，中途困于陈蔡两国之间，整整七天没有粮食，吃的都是这样的野菜，汤里连米粒都没有，但是也渡过难关了。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娘今天去郊外看了，那里有一块荒田无人耕种，娘把它开垦出来，种上粮食，到了秋天咱们就能吃上白米粥了。
2: 真的吗？
5: 娘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娘，让我先闻一闻，再给太奶奶吃行吗？
1: 我也想闻一闻。
0: 柳如是端出来一碗粥给孩子闻，这时婶婶推门而入。
4: 侄媳妇，你这是……难怪这俩孩子不和大家一起吃饭，原来……
5: 婶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4: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都亲眼看见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好吧，既然这里容不得我们，那我们走，不给你添麻烦了。以后你也不用处心积虑地背着我们了。哼，
5: 你们在这里先待一会儿，不要出去啊。
7: 哦，你这是干什么？
4: 干什么？咱们赶快走。
3: 娘，为什么要走？
4: 不为什么，你跟娘走吧。他爹，你还愣着，走啊。
7: 啊，
4: 好，你不走，我和孩子走。
5: 婶婶，您不能走啊。
4: 不走，不走，在这里等着饿死啊。我们不给你这御史夫人添麻烦了。
5: 婶婶，您真的是误会了。
4: 哼，
5: 妹妹，怎么你也要走？
8: 嫂嫂，我……
4: 好，走吧，正好和我们搭个伴儿。
0: 柳卢氏手扶大树，委屈万分。
5: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心一意为这个大家庭，可是却换不来他们的理解呢？
2: 娘，
5: 你们怎么跑出来了？
2: 娘，您别哭了，以后我再也不要吃白米粥了。
1: 娘，您不是一直教我们要坚强吗？
5: 娘，
0: 萱儿，听说柳家是个大家族，你嫁过去后一定要恪守做媳妇的本分，对待尊长要万分恭敬，处处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对待年幼的晚辈要百般慈爱，对待平辈要视为手足，关爱备至，做事要诚敬谨慎，心中时时想着每个人的需要，唯有如此，家族才能和睦兴旺啊。
5: 娘，娘，女儿记住了。
2: 娘，您怎么了？
5: 没事。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快，咱们去追。婶婶，妹妹，等等我，你们别走呀，我有办法了。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六庐木祖第四集。
2: 婶婶，咱们真的就这样走了吗？
3: 难道你还想回去？
4: 婶婶，堂妹，
5: 娘，你看，
6: 是大舅妈、芷禾和林峰姐姐。
4: 婶婶、堂妹，你们不要走，都是我的错，没能力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可是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呢，请你们留下来，相信我，一定会有办法渡过难关的。
3: 嗨，相信你。我都亲眼看见了，你让我怎么信呢？
6: 二奶奶，我们没有偷吃，真的没有。我和姐姐吃的是……
4: 凌峰，别说了。
3: 为什么不让孩子说完？童言无忌嘛。嗨，可也是，谁不疼自己的孩子呢？
4: 婶婶，请您原谅我，我有办法了。
3: 有办法了？
4: 嗯。
1: 六庐氏当着众人的面取下了自己的镯子。
3: 啊，嗨，你怎么不早说啊？有这宝贝，咱们也不用天天吃那破窝头了。
1: 走在去当铺的路上，母亲的话语再次回响在耳畔。
7: 萱儿，这个今后就是你的了。
4: 娘，这镯子是您心爱之物，女儿怎敢接受？
7: 这镯子虽然不是很贵重，但也是代代相传了。当初这也是我娘传给我的，我只有你一个女儿，如今你也要嫁人了，是时候给你了。萱儿，你就不要推辞了。
4: 不行，这是娘的心爱之物，怎么可以断送在我的手里？可眼下生活已经陷入如此困境，再这样下去，亲戚们迟早都会离开的，这如何是好？娘，女儿不孝，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为了救急，只有当手镯这条路了。
8: 哎，成色真不错，二两吧。
4: 二两，这可是祖传的，起码值个几十两白银。
8: 几十两？现在可是战乱时期，也就我慈悲给你这个价钱，要是别的铺子，给你个一两半两的就不错了。哎，这样吧，我再给你添两钱，你要不当就算了。
4: 这
8: 什么这个那个的，当还是不当啊？
4: 好，我当。
1: 家里这边舅舅的酒瘾犯了，他在四处找东西。
9: 你在找什么？
10: 哎呦，我实在受不了了。
9: 怎么，你也想走吗？外甥媳妇待我们可不薄啊。
10: 哎呦，你想哪儿去了？
9: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是在找值钱的东西，要换酒喝是吧？
10: 还是老婆子你理解我呀？
9: 你休想！别说现在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就是有，咱们也得拿出来帮衬外甥媳妇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喝酒？
10: 老婆子，我很久没喝酒了，你知道这酒瘾犯了，真的很难受啊！
9: 难受你也得忍着。
10: 哎，不和你说了，我出去溜达溜达总行吧？
9: 嗯。那行。
10: 嗯，
1: 想到家里那么多人等着吃喝，柳卢氏急匆匆地往家赶，一不小心脚下被石子绊住，摔倒在地，银子也洒了。
4: 啊！
1: 幸好两个孩子及时赶来，把母亲扶了起来。
11: 娘，娘，你摔跤了？
4: 不小心摔了一下，没事，快把银子捡起来。
1: 孩子们帮助母亲一一捡起散碎的银子。
6: 我和姐姐看您出去这么久了还没回家，就去找您，没想到您会从小道回来。娘，这回咱们有钱了，是不是就能天天吃白米饭了呢？
7: 还不能，得省着点花，要买几个月的粮食，种田用的种子，还有织布机。好了，你们俩先回去学习吧，我去姑奶奶那里看看。
5: 好的，娘。
7: 姑奶奶，您怎么出来了？
12: 啊，孙媳妇啊，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找你说话呢。
7: 姑奶奶。
12: 哎，孙媳妇啊，你看我这身子骨硬朗多了，多亏了你啊。
7: 姑奶奶，伺候您孝敬您老人家都是应该的。
12: 哎，说到孝敬，我可是想起你婆婆来了。在京城那会儿，你婆婆常和我提起你这个孝顺的儿媳妇，也不知道她在王屋山那边怎么样了。
7: 姑奶奶，您就放心吧，王屋山那边自古就是修行之地，比较清静，又有弟弟照看着，应该没事的。
12: 嗯，那就好。正儿怎么还没有消息？
7: 如今时局动乱，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听说颜真卿、戴履谦等文臣上人征赴国难，忠心为主，夫婿他想必正在为此奔忙。
12: 嗯，正儿他从小就是个有志向的孩子，这时候也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
7: 只是不知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呢？
13: 嗯，哎，刚才那家酒的味道可真香啊，一定是十年以上的女儿红，一定是。哎，要是能喝上那么一盅也行啊。
14: 走着走着，舅舅被石子绊倒。
13: 哼，
14: 踢走了石子，在找鞋子的时候，突然看到一片树叶下面的银子。
13: 哎，这是真的吗？这是老天赏给我的酒钱吗？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5: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娘，
7: 我去集上先买点粮食，回来去那块荒田。
14: 打开钱袋，柳如是发现银子的数量不够。
7: 怎么会呢？
11: 娘，怎么了？
6: 是不是银子丢了？
7: 是啊，有2000碎银子不见了。
6: 娘，您好好想想，是不是当铺老板少给您了呢？
7: 不会的，我明明是把银子放到这个帕子里的。哦，对了，一定是在外面摔倒的时候掉出来的。你们两个在屋里别出去，我去外面看看。
14: 柳如是在大树底下翻来翻去，舅妈过来了。
16: 哟，外甥媳妇，你找什么呢？那树下埋着银子不成？
7: 没找什么，舅妈，您这是？
16: 哎，你舅舅说出去溜达一圈就回来，可这么半天也不见人影，我出去看看。
7: 我陪你一起去吧。
16: 不用了，我就当出去散步了，你快忙你的吧。
7: 嗯，好的，舅妈。
11: 娘，找到没有？
7: 没有。
11: 那怎么办？
6: 会不会是谁捡到了？就在咱们家院门口丢的，说不定有人捡到了呢，我问问去。
7: 不，别去问，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谁也不许再提了。
6: 娘，为什么就这么算了呢？咱们天天吃野菜汤，那些钱够买多少吃的呢？
7: 既然丢了，也许就是咱们不该有的。
11: 可能捡到的人比我们更需要钱，娘，对吗？
7: 对呀，凌风，别哭了，以后多向你姐姐学呀。
14: 这一日，柳如是带着两个女儿整理田地，他们搬起了一个大大的石块，扔到远处。
17: 1、2、3，
6: 娘，还有那么多石子、土块和树根，得什么时候才能整理完呢？
7: 你回头看看。
6: 哇！娘，我们已经整理一半了。
4: 是啊，什么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就一定会做到。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
11: 妹妹，娘说的没错，咱们快干活吧。
6: 嗯。
14: 杏兰在院子里拿着一个小树枝，在地上写下“贫而无产，富而无骄”几个字。
4: 写得真好，接着写。
6: 嗯。
4: 杏兰，你舅妈又教你写字了？
6: 是啊，娘，舅妈说要我多多练习呢。
4: 你怎么没和纸和林峰一起练呢？
6: 他们是去帮舅妈，他们不让我对别人说的。
4: 你这孩子，快说呀！
6: 不，我答应的事就要做的。娘，您就别问我了。
4: 哎，这孩子。
6: 嗯。啊。
11: 夫人。
4: 啊，
11: 夫人吃饭了。
4: 纸和林峰，快过来吃饭吧。
11: 夫人，
4: 小翠，你也吃点吧。
11: 我来之前吃过了。夫人，你们快吃吧。
4: 你们两个也快吃吧。
14: 柳如是的堂妹悄悄来到田里，她这才发现了柳如是和孩子们一直以来的秘密。
6: 嗯，娘，您听什么声音呢？
5: 嫂嫂。你每天和孩子吃的就是这个。
4: 这妹子啊，是这样，春天火大，吃点野菜去火还容易消化，再说野菜汤也挺好吃的。
6: 不，姑姑，野菜汤一点都不好吃，我爱吃白米饭。娘说了，只要在这里种上田，秋天就有白米饭吃了。
4: 林峰，你别胡说。
6: 娘，我没胡说，您不是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吗？
5: 嫂嫂，这都是为了我们，您和孩子这么委屈自己，我，
4: 妹妹，你严重了。
5: 嫂嫂，走，我这就和你们一起干活去。
11: 夫人，我也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吧。
4: 不，你回去，家里还有姑奶奶他们需要照顾。
11: 那好，夫人，我先回去了。

0: 柳芦氏的两个女儿在田里干干活，逗逗虫子，再温温书，过得充实而快活。
1: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2: 舅妈，什么事如此慌张？
3: 快快，你救救他，他不省人事了。啊，你这老头子，不让你喝你偏偏喝，也不知从哪儿弄的钱，到底还是喝出事儿了。这回可好，躺在床上路都不能走了，看你还怎么出去喝酒。
2: 舅妈您别着急，大夫说这病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
4: 哎，咱们都回房去吧，病人需要安静。
0: 柳芦氏端起一碗水递给舅妈，自己则走到床边抬起舅舅。舅妈给舅舅喂水。
5: 弄酒酒
3: 都这样了还酒呢。

0: 舅妈，现在的舅舅就像是一个孩子，需要我们耐心的照顾。除了吃药外，每天必须锻炼，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1: 你是说还能像从前一样？
0: 对，一定会的。
1: 那怎么锻炼呢？
0: 舅妈要是相信我，就按我说的去做，好吗？
1: 好，好，只要能让你舅舅病好了，我怎么做都行。
2: 舅妈在柳如是的指导和协助下，给丈夫喂药、翻身。一段时间之后，舅舅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娘，二奶奶，不好啦！
2: 林凤娥，怎么了？你慢慢说。
3: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慌张？
1: 刚才邻居回来报信说，猪小叔叔偷偷上山去玩，被蛇咬了。
4: 哦，你说柱子被蛇咬了？在哪儿？
1: 二爷已经去找小叔叔了。
4: 儿子，我的儿子，你醒醒啊！
2: 婶婶，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4: 什么是时候啊？
0: 柳如是观察一下堂弟受伤的部位，直接趴下身子，用自己的嘴给小弟吸出毒血。他再走到附近，摘下一片绿色的叶子，嚼碎，敷在小弟的伤处。

0: 好了，小弟应该不会有事了。
1: 哦，小叔叔，您快醒醒！我亲手做了一只柳笛，您好了吹给我听好吗？
2: 小叔叔，等您醒了，咱们一起放风筝去好吗？小叔叔，还记得这幅画吗？是咱俩一起画的，画的是咱全家人一起晒太阳。您快点好吧，咱们一起晒太阳。
3: 主子，
4: 花，嫂嫂饿，没有花，有蛋，说不让我拿。
3: 我的儿啊，你可醒了，吓死娘了！你想要说什么？
0: 小弟，
5: 侄媳妇，多谢你了。
3: 侄媳妇，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让我怎么感谢你呢？
6: 你是该好好感谢他。
7: 姑奶奶在小翠的搀扶下走了进来。
6: 孙媳妇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大婶子，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孙媳妇和两个孩子背着咱们吃什么了吗？我告诉你，
0: 姑奶奶，
6: 孙媳妇别拦着，让我说。孙媳妇和两个孩子偷偷吃的是野菜汤，她为了这个大家庭如此委屈自己和孩子，图的是什么？
3: 侄媳妇，我错怪你了，我给你行礼认错。
0: 婶婶，使不得，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大家能和睦，家和万事兴。
6: 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啊。
8: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柳如是能够尽守本分，照顾族亲，遇事能以大局为重，毫不畏己，其仁爱存心。

与贤德行为是普天之下所有女性值得效仿的楷模。她曾生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柳宗元成为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两个女儿长大以后也都成为了贤德孝顺之人。

这一日天气晴好，舅舅在晚辈的搀扶下来到院中跟大家一起晒太阳，从此这一家人过着和睦友爱的生活。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7: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9: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

0: 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原因人家都是宝马良驹，快！上官帝一看不好，二哥这怎么办？
12: 贤弟还用老办法，你先行一步去等着我，在我截杀他们一阵。
11: 二哥您可当心呐！
12: 上官帝拨马继续逃走，秦琼是立马横枪在这等着。眨眼的功夫，杨林追上来了。老杨林这次追上来可没伸手，把双棒棒左右一分，圆。秦琼啊，方才我一边追你，我一边想事啊。虽然说你误入歧途，我并不恨你。你说的有道理，官逼民反，不能不反呐。也许你是对的，孩子，也许咱们天生有缘。

为父怎忍心拿你当反叛对待？如果你能回心转意，听了老父我的话，跟我回转长安，我一定清君侧，整顿朝纲。如果你看着好了，你继续待；不好，那时你再反叛朝廷也不为迟晚。你能不能给老夫一个机会？儿啊，随爹爹回城才是。多谢王爷一片好心，这是不可能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不能跟你回去。我既然要造反，我要造到底，我跟隋朝是势不两立。怎么，为父的话你不听？王爷，甘父子的这篇已经接过去了，往后请您自尊自贵，再不要提起。我们的关系已经彻底了结了呀。秦琼啊，我只说你晓得礼，闹了半天你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呐。好吧，既然过去的事情已经了结了，那咱们就彻底一些。不是老父小气，我希望你把你顶的盔、挂的甲、手中使的枪、腰中挎的宝剑都归还于我。秦琼一笑：“王爷，这是你送给我的东西，你现在要讨回去，未免有点小气吧？”不。既然彻底了结，那就不要藕断丝连。我认为我这样做不小气。为什么？你还不知道这几件东西的来历吧？30几年前，老父平南陈灭北齐，打到马明关，遇上马明关的主帅叫秦仪，秦子厚。我二人大战3天3夜，难分胜负。老朽无奈，这才摆下一座一字长蛇阵，把秦仪困在阵中，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老父的原意本想劝他投降，哪知秦子厚性如烈火，至死不降，终于横剑自杀，把我疼得不得了啊。我厚葬了秦仪，把他的盔甲、宝剑、大枪这几件遗物保留到我的身边，见这几件东西如同见着秦仪、秦子豪啊。我保留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要给你？我爱惜你是英雄，你是我干儿子，我才送给你。如今你是朝廷的反叛了，因此这东西我是非要回来不可。秦琼，你马上把东西给我。秦琼不听便罢，等听完了，身子一震，脸儿唰就变了。为什么呢？因为秦琼得了这几件东西之后，回到家里头，让他娘看看，老太太一看就哭了，丈夫的遗物，有心跟秦琼说实话，怕孩子难过，再为这件事情跟靠山王杨林反目，这叫因小失大呀。因此没跟他说，就没说，但是非常不痛快，偷着掉眼泪。秦琼问了几次，娘也不讲。那么秦叔宝多聪明啊，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后来他逼问秦安，这老哥哥秦安是父亲的马童，鞍前马后跟了多少年，所有的经过他都知道。最后逼得秦安没办法跟秦琼说了实话了。秦琼早知道这件事儿，但是杨林不提，他也

0: 皮，这层窗户纸始终没捅破。如今杨林亲口讲述了过去的经过，这是千真万确了。想起死去的爹，秦琼都蹦心呐，故此他脸才变了色儿啊，虎目之中热泪滚滚。当时他哭了，杨林不知道怎么回事，认为秦琼啊回心转意了呢。老头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儿啊，不必难过，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孩子，随我回京去吧。呸！杨林，你住口！你误解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哭吗？我哭的我死去的爹爹。方才你说的马明官大帅秦吉秦死后，不是旁人，那是我的天伦，我是他儿子。想起我爹当年被你活活逼死，我怎能不恨你？不过咱把话说清楚，我父亲的遗物儿子来继承，这是当之无愧的，因此我不能给你。另外，你跟我爹是各为其主，并无私仇，我也不恨你了。你保的是隋朝，我是义军的首领，咱们俩分道扬镳。我希望你赶紧回长安。还是我说那句话，你是个正人，到任何时候我也承认这一点。我希望你隐居山林，不要管杨广的事情，将来义军得了天下，有可能还要重用你。如果你不听某的良言相劝，迟早有一天你要做外丧鬼呀。靠山王，话已说尽，不用再多谈了。如果是逼着要动手，秦某奉陪就是。杨林一听，这多好，我们俩既有国仇又有家恨，这回秦琼更不能回去喽。完了完了，老王子火旺上撞，抡起龙棒是大战秦叔宝。两个人一交手，30多个照面。秦琼啊，无论如何也不是杨林的对手啊。那杨林那是第八条好汉，秦琼排到13号，还得跟尉迟恭俩人算一个，那差着一大截呢。叔宝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36计，还别跑啊！虚晃一枪，是拨马便走。书说简短，时间不大，又撵上上官迪了。再看上官迪这匹马呀，还瘸了一条腿，把秦琼给急的。贤弟，这匹马别要了，你我弟兄一马双乘，骑着我的双弩，快随我逃命去吧。
1: 不行不行不行，二哥呀，那样非把黄骠马累死不可。虽然我的马瘸了，还比骑一匹马强。哥哥，到关键的时候您就甭管我了，咱听天由命吧，快跑。
0: 他们跑出15里地，大河拦路，河上有一座桥叫霸陵桥。刚上桥，杨林就追上来了。秦琼告诉上官迪，咱们还跟当初一样，你先行一步，快跑，我守住桥头阻挡一阵，能拖得天黑是最好不过了，咱们弟兄在潼关不见不散。上官迪舍不得秦琼，但是秦叔宝用枪杆抽了他的马后胯一下，上官迪这匹老马又跑下去了。秦琼倒转马头，立马横枪在桥头上挡着，杨林第三次把秦琼给撵上了。吁，杨林看看秦琼是不住的点头啊。秦琼，我话已说尽了，不过呢，

0: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把这对囚笼棒无动如飞，呼呼山响，把秦琼累的大口喘气，盔歪甲卸，带狼刨松啊，顺着鬓角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不过秦琼呢，咬牙在这坚持着，哎，这天呢，黑下来了。秦琼一看差不多了。 估摸着上官迪已经跑出很远去了，心说我呀惹不起躲得起，另外再这么跑不行，我怎么能把他甩得远一点呢？秦琼眼珠转了转了，有了主意了。打着打着，他不打了，等等，把杨林吓了一跳。什么事情？王爷，咱们这么打，打不出个名堂来，你来看。
1: 过了桥那边有片树林，你要真有能耐，你敢不敢跟我进树林？我再临中攻号。秦琼一拨马，窜进树林去了。杨林能服他吗？催马就想追。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过来把杨林给拦住了：“别且慢，别且慢！”那秦琼诡计多端，肯定事先在此有埋伏。 而且您看天色已晚，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极容易吃亏上当。爹爹，我看还是不追为好。哦，莫非眼睁睁叫他逃走不成？我们不是那个意思，爹爹，这树林也不太大，我们几十个人就把树林包围，然后呢，马上派人回去调兵，估摸着天亮以前。 大队人马就能开到，那时把树林团团围住，逼秦琼就范。秦琼听话还则罢了，如若不听，我们放火火烧树林，或者乱箭齐发，活活把他射死，这才叫上策呢。爹爹，您看如何？此计甚妙，来，把树林包围。说包围，围得住吗？
0: 这树林这一片呢，方圆能有100多亩，他们三四十人，只能在树林外边转悠。杨林一边溜着马，一边喊：“秦琼，秦叔宝，你跑不了了，本王已经把你包围了，你赶紧出来受降才是。”罗芳、薛亮也喊：“出来吧！” 秦琼，你藏不住，一会儿大队人马就来了，我们放火把你烧死。他们喊一阵，摘耳朵听一听，喊一阵听一听，就听树林的深处马褂銮铃的声音，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哦，杨林一听在里边呢。
1: 啊，秦琼也来回溜达，不敢出来。只要你跑不了就行。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快放亮了，大队人马果然到了。因为石太保奉命回去搬兵，调了3000铁骑兵，其中还有500弓箭手，到这把树林给包围了。但是杨林呢，还不忍心放火。 命令军兵往里头压缩，一定要抓个活的。就这样，圈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结果啊，把树林子都搜遍了，也没找着秦琼。在一棵树上，杨林发现挂着威武铃，威武铃啊，就是马脖子上挂的串铃，结果在树杈上挂着呢。 秦琼连人带马连影都没了，杨林这才知道上当了。哎呦，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秦琼使的是挂铃计呀，他早跑了，我白白在这等了一夜呀。老杨林是又羞又恼，吩咐一声追，无论如何得把他追回来。

0: 就这样领着军队他追下去了。话分两头说，秦琼果然使的是挂铃脱身之计，要不怎么说秦琼不简单呢？进了树林之后，他把主意就想好了，轻轻把威武铃摘下来挂到树杈上，从另一个方向他牵着马走的。咱没说吗，这三十几人包围这么大树林是不可能的，那空隙老大老大的呢。那秦琼走了，他们是一无所知。秦琼没敢骑马，一直牵着黄骠马轻轻地摸出三里多地去，一看一点痕迹也没留，靠山王也没察觉，因此他才骑着马赶奔潼关。后来追上了上官迪，他把这个计策跟上官迪一说，哎呀，上官迪是非常高兴啊。就这样，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他们到了潼关的西门。哥俩沉住了气，心想这是最后的一关呢、啊、要能出了潼关，那就好比虎入深山，龙归大海，我们就不怕了。哥俩沉住气在这叫城，门军一看，认的，这不是十三太保秦琼和中军大人上官迪吗？急忙禀报潼关的大帅花刀将魏文通。这魏文通乃是隋朝的名将啊，靠山王杨林的左膀右臂，能耐高的不得了，不然的话能叫他在这儿当大帅吗？魏文通不信，登城往下一看，果然是十三太保，哪敢得罪，率领军兵开城迎接。一见面他就问，二位你们这是从哪来呀？秦琼一抱拳，魏大帅，我们从京城来，奉靠山王所差回山东，要办一件紧急公事，这有王爷的大令，请大帅过目。是是是。魏文通接过金批大令，验过一看，一点不假，因此把两个人让进潼关。到了这会儿，秦琼和上官的是人困马乏，又渴又饿呀，心说再着急也得填饱肚皮，再着急把马也得喂好了，不然就跑不了了。所以哥俩很从容地进了帅府。到帅府告诉魏文通，大帅，我们现在着急赶路，你赶紧派人把这两匹马保草保料喂好了，我们即刻要上路。哎哎，好，你二位放心，准备那儿喂着马，这人也得吃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2: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5: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6: 观念上的难。
5: 对，
6: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5: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6: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5: 对，
6: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5: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6: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5: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6: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5: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6: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5: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6: 活不下去了，感觉
5: 啊，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6: 认可，
5: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6: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5: 对吧，
6: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5: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 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6: 嗯，
5: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4: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5: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6: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5: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6: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5: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 你是可以选择的。

0: 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的。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2: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儿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骄傲这个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

0: 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吧，
0: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有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

0: 样子呀？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1: 嗯，
0: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0: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0: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1: 嗯，
0: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但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 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开始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嗯，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得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陈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个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
3: 嗯，
4: 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像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 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4: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3: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4: 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3: 可
4: 以停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3: 对，
4: 而是我让他
3: 对
4: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3: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就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诶，这样很棒诶，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4: 给自己一个空间。
3: 对，
4: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3: 对，
4: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3: 是很像呆子。
4: 你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吗？ 对,
3: 对
4: 吧？
3: 对对 对,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 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4: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3: 对，
4: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3: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

0: 在那边抱怨陈明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陈明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陈明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陈明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沉迷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沉迷。
1: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的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秦琼和上官迪那真是虎咽狼吞呐、啊。魏文通在旁边看着，可也没怀疑，心说这个事儿啊，大概是够着急的，不然的话，十三太保和中军官大人不至于这么饿，大概昨晚连饭都没吃，一直陪着两个人吃饱了，把茶水端上来了。秦琼偷着看了一眼上官迪，那意思快喝，喝完咱好走，杨林追上来就麻烦了。就在这时，有人禀报马也全都备好了。秦琼挺高兴，站起身来一抱拳，多谢大帅的关照，现在我们要告辞了。怎么来得太匆忙，走得太快当了，多休息片刻。不，现在就走。等秦琼到外头牵过黄骠马来，刚想上马，花刀大将魏文通一看，呀，秦琼骑这匹宝马怎么没挂着威武灵啊？他就问，这怎么回事？秦琼说，因为公务太急，走得匆忙，忘挂威武灵了。请稍后片刻。魏文通命仆人到自己的家里头取了一副好威武灵，是18个紫金铃。做大将的最爱战马，那马要配上铃铛，那非常好看，要不怎么叫威武灵呢？把这铃铛赠送给秦琼。原来魏文通啊，善于打溜须，他知道秦琼在靠山王面前说一不二，十三太保前途无量，想找这机会还找不着呢，如今有了，哪能放过呢？秦琼把威武灵挂好之后，魏文通亲自送东关开放，把他们送到城门脸儿这儿。正在道别的时候，有个军兵跑来了，报报大帅，靠山王杨林率领12家太保赶到，

命你赶快迎接。秦琼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说一点都没耽误，晚早一步就把我们堵得通关了。他冲上官的一使眼色，哥俩飞身上马，冲魏文同一抱拳：“大帅，咱们以后再见。”啊！出了潼关，他们跑了。魏文同还纳闷呢，心说怎么这么着急？王爷来了，连个面都没见，连句话都没说，他也弄不清怎么回事。赶紧回城，又到西关亲自迎接靠山王。刚一见面，杨林就问：“魏文同，你可见着秦琼和上官的？”“啊，回王家，我见着了。现在何处？”“吃饱了，喝足了，卑职把他们已经送出潼关。”“啊，你敢飞哟？”“魏文同啊，那秦琼和上官的乃是国家的反叛，本王正带人捉拿他们，被你活活给放走了，你可知罪？”魏文同一听也害了怕了，这卑职不知。“好，来人，把魏文同推出去砍了。”魏文同一听一咧嘴，心说我太倒霉了，我呀，冤枉冤枉啊！推回来，你有什么冤吗？王爷圣明，卑职坐守潼关，对秦琼和上官离的事是一无所知啊。况且他们手中拿着王爷的大令，我怎敢不听啊？求王爷手下超生，如果给我留下一线生机，卑职愿意蒋功折罪。别看我把他们放走了，他们可没走远，凭着我胯下马掌中刀，一定把秦琼捉拿归案。本来杨林这么做有点过分，老头也明白，要真把魏文同给杀了，他也太屈了。本来嘛，他什么也不知道。杨林干脆顺坡下了驴了。好吧，我就给你留个机会，不过你要听清楚，一定要把秦琼给我抓住，抓不回来我杀你个二罪归一。靠山王杨林命魏文通戴罪立功捉拿秦琼，魏文通领命，一面把杨林以及十二家太保接进潼关休息，另外贬轻骑兵300，开东关就追下来了。这魏文通乃是隋朝的名将，胯下宝马良驹，叫千里一丈青，日行1000，夜走800。魏文通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砍刀，重有100斤左右。别看他年近50了，有万夫不挡之勇。魏文同一边追着，一边心中暗想：要抓不住秦琼，自己这条命算保不住了。他深知杨林的脾气，说一不二啊。因此，双脚点灯，这马是越来越快。把这300轻骑远远地甩到后边了，正往前追着，他一看呢，影乎乎的看见秦琼了，心中暗喜，这匹马是越来越快。单说秦琼和上官迪哥两个离开潼关，满以为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哪料想魏文同在后边是穷追不舍，秦琼可就有点着急了。跟上官迪一商议，咱俩不能这么走，要叫人家抓就抓一对儿，
无论如何得叫他抓一个跑一个。正在这时，眼前闪出双阳岔道，一条道奔东北，一条道奔西北。秦琼把这意思跟上官迪一说，上官迪说好吧，咱们就听天由命吧。二哥呀，我走西北这条道，您走东北那条方向，望您前途珍重，咱们弟兄后会有期。就这样，上官迪催马下去了。秦琼奔东北的岔路，因为地理不熟，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或者归哪里管辖。但见崇山叠翠，怪石横生啊！走到深山老林里，他来了。回头一看，魏文同追上来了。魏文同心中暗喜：秦琼啊，这回还说什么？动手你打不过我，想逃走你没有我的马快，这次我是非把你抓住不可呀。他一高兴就喊上了：秦琼，秦叔宝，儿往哪里走？您看，在山里头借着山谷的回音传出去很远呢。他真没想到这一嗓子惊动了悬崖上边的一位英雄好汉。谁在悬崖上呢？傻英雄金世孟奔罗世信。在前几回书咱说了，傻小子扎死来护尔，火烧济南城，单绑夜双居，就好像疯了似的到处寻找哥哥秦琼。后来迷失了方向，傻英雄是醉卧悬崖，正在这打盹呢，猛听见山脚下有人喊了一嗓子。他一看，两匹马，前边是秦琼，后边有个老头。这傻英雄可不干了，想过去救，那么老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在身边有一块巨石，这石头有弄七八百斤呢。罗世信一股激劲把石头抱起来，奔着魏文通就扔下来。可魏文通呢，那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突然就听见头顶上恶风不散，冷不丁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娘，这块大石头要砸到身上就变成了馅饼了，一般的人躲不开。魏文通则不然，他单手扣住马的铁过梁，双脚点灯，两条腿一夹马的两肋，哎，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噌往前一窜，这匹宝马蹦出有两丈多远去，马蹄子还没沾地呢，石头就落了地了，啪，巨石摔成了八瓣。那巨石崩出来的石头渣打到魏文通和马屁股上头，这匹马斜溜溜暴叫，就地转了几圈啊，把魏文通吓得顺着额角往下冒冷汗，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吁呀吁吁吁，哎呀，花刀匠心中暗想，我中了秦琼的埋伏了，这块有响马接应他，不然为什么这块巨石是从天而降？我一定要把他抓住，看看他是谁。魏文通拨马上了悬崖了，等他到了上面，没见着罗世信。罗世信把石头扔下去之后，顺着盘山道往下跑去找秦琼去了。这么大的山他也没遇上魏文通。花刀匠呢，到山上寻摸了一圈没人，又回到老道上继续追赶秦琼。一个时辰之后又要追上了，因为秦琼人困马乏呀，昨天整跑了一夜，黄骠马虽然是宝马，不得休息也不行啊。
秦琼呢，连觉都没。

0: 没水呀、啊。到了现在，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直响啊，两条腿发软。秦琼就知道要够呛了，回头看看魏文同紧追不舍，抬头往对面看，一道山岗拦路，古木狼林，怪石横生，把去路挡住。秦琼心说：天哪，天哪！我秦琼性命休矣，我宁愿自杀，也不能叫他们抓活的。秦叔宝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听见对面的树林之中串锣响亮，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嗯，坏了，莫非前面有伏兵不成？秦琼手端虎头枪，闪目观瞧，就见从树丛之中出来一哨人马，都是绢帕罩头，花里带打裹腿，服装甚不整齐，但是手里都拿着家伙，分雁翅形左右排开，正中央扑啦啦一杆大旗顺风飘摆，上的斗大的四个字：山东义军。在旗脚之下闪出七匹战马，满桥端坐七员大将。为首的这个人是个出家的老道，头戴道冠，身披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怀中抱着令字旗，腰中悬着宝剑，道骨仙风。秦琼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贾柳楼上结拜的三弟徐茂公。他身边那六员大将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大刀王玄、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王八党谢英登，还有程咬金。秦琼愣住了，他不认为这是真的，是不是眼离了，我在做梦？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见徐茂公马往前蹄，高诵法号无量天尊。二哥受惊了，小弟应接来迟，当面恕罪。程咬金催马过来了：哥哥，你都把我想死了，哥哥您怎么不说话呀？单雄信、王八党、谢英登全过来了。秦琼这才说：各位弟兄，莫非咱们在梦中相遇？哎呦，您可真有病了，大清白日哪是做梦啊？不信您咬咬我手指头看看有血没有。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秦琼这才知道是真的，眼泪啊乐的都掉下来了。徐茂公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二哥赶紧往里头请。三弟呀、啊，我身后有追兵，哎，我早准备好了，管教他们有来无回。徐茂公让单雄信陪着秦琼进山休息，他指挥军兵抵挡魏文通。安下徐三爷不说，但说秦琼拉着单雄信的手，哥俩一边掉眼泪一边谈，并马往里边走。秦琼就问五弟：你们怎么到了这儿了呢？真是意想不到啊！单雄信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原来贾柳楼的弟兄筷子令反山东，炸济南，火烧济南府，砸奸反狱，救出程咬金、尤俊达之后，逃到小孤山长叶林。徐茂公啊，事先选择了非常隐蔽的一个地势，弟兄都藏到那儿了。故此济南大帅唐弼领人搜山没搜出来。可唐弼撤兵之后，徐茂公一想啊，长叶林这地方不是久居之所，虽然山也大林也密，但是离着济南太近，容易受到官兵的袭击， 为此他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头头脑脑的都参加了，商讨下一步怎么办。当时单雄信提议说要找个保险地，非河南瓦岗山不可。瓦岗山的大寨主叫金钱豹翟让，跟我是过命的好朋友，远离山东济南，那个地方比长叶林胜强万倍，当年我去过两次。大家一致同意赶奔河南瓦岗山，可临行的时候，徐茂公跟魏征一商议，哎呀，把二哥秦琼的家眷甩到济南了，万一出事怎么办呢？应当留下人安排这些事情。在动身之时，他们就把这些事儿交给小白猿侯军机，他的任务是暗中探听秦府的动静，没事儿就算拉倒，有事儿他负责解救，另外负责把秦家的人送到河南瓦岗山。真是千斤重担呐、那也就是侯军机，别人真玩不转。小白猿答应了，人家大队人马起身了。但是侯军机呢，可真遇上不少麻烦事儿啊！他也没想到，等第二天到了济南，用耳朵一摸，把他吓坏了。秦府被抄了，秦琼的老娘、妻子、傻兄弟罗士信被抓进节度使衙门。小白猿一想怎么办呢？我一个人砸监反狱，又一想不行，那样做打草惊蛇，不但救不出人来，同时呢还许给他们带来危险，办事情必须要稳妥呀。后来侯军机扫听，哦，闹了半天没挨杀，要把这几个人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京城。侯军机一想，这就好办了，在半路上我找个适合的地点砸囚车，再救他们的性命。因此侯军机暗地之中跟着，咱没说吗，傻英雄罗士信三战来护耳，等翻回头来再找老娘跟嫂子，没了，把傻英雄都急疯了。他认为着呢，肯定是唐璧和来护耳的人把老娘跟嫂子抢走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英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 让蒙耀智眼齐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呢，之前在内蒙古大草原呢生活了很多年。草原人民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淳朴、善良、豪爽、热情，有一颗大爱之心。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的额吉就教导我，他说做人不仅要真诚，与人为善，对人要有爱，还要有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要给人带来温暖，带去快乐和希望。如果通过你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这样的人的一生啊，才过得是最有意义的。比如一个人呢，内心有爱，在别人难的时候帮上一把，哪怕是说一些暖心的话，都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呐。你就比如当年，就是因为我救了一场大火，才有了这份善缘，遇到了那人托雅老师。而他呢，不仅治好了我额吉的眼睛，也治好了我的眼睛，他也改变了我和我额吉的命运。后来呢，他还收我为徒，教我蒙医治眼的医术。当我学会了这门医术啊，还免费呢给大家赠送蒙医治眼的妙方，教会大家治眼病的各种的食疗方，我也改变了很多眼病患者的命运。而患者的症状改善之后，又会把这些妙方食疗方传递给身边的人。可以说呀，我不仅把蒙医治眼的医术，也包括这份善、这份爱，一直的在传递着。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恩师，他是真正的蒙族人，是个大善人，很少啊有他治不了的眼病，没有他帮不了的人。所以我对恩师呢，一直就是有一种啊崇拜感。从我拜师第一天开始，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像恩师一样的人，学好呢蒙医治眼的医术，我也要帮助眼病患者解决病痛。后来呢，恩师终于是将这门医术啊传授给了我。可是要学习这个医术啊，真的是不容易。第一呢，得需要医学的基础。第二，需要你这个人呢能吃苦。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你这个人要真正的心善。而且呢，恩师啊给我立下了规矩，说要想学习蒙医治眼的医术，首先你要悟透蒙医的内涵。这不仅仅呢要了解呀蒙医蒙药， 最重要的是内心的一个修为。说你要成为像蒙族人一样善良的、仁慈的、宽厚的、朴实的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当时恩师问我，你说为什么蒙族人长寿？我说因为蒙医的医术高啊，给治好大家的病。我恩师说了，对，但是不完全对啊。除了这个呢，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蒙族人呐，淳朴善良，心有大爱，懂得奉献，心无杂念。蒙族人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过着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生活。蒙族人呢，都是懂得感恩的，内心要求不高，也懂得满足，也知道感恩。这其实呢，就是内心的修行。只有善才会识善缘，结善果。你以后也是一样，一定要把众生啊装在心里边。只有你心怀众生，众生才能心怀于你，你才能真正的成为蒙医治眼医术的传人。之后呢，我也确实一直啊牢记恩师的教导。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这个蒙医治眼的医术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可以说呀，蒙医对眼病的诊疗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可以追溯到远古至匈奴时期。蒙古族先民在游牧狩猎中频繁接触自然的环境，眼部呢容易受到风沙呀，包括强光线、外伤的影响，逐渐呢就摸索出了应对简单眼病的一些方法，主要是以原始的外治法为主。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用这个动物的油脂涂抹在眼部，缓解干涩的症状，或者是用草药的汁液滴在眼部，处理外伤引起的眼部的炎症。在蒙古帝国到元朝、明朝时期，随着和其他民族的一个交流啊，蒙医吸收了中医包括藏医当中关于眼部生理病理的知识，出现了针对眼疾的专用的蒙药配方。比如说呀，用羚羊角、牛黄、麝香，还有熊胆啊，这是动物药材。配伍上呢，蒙族当地的药材，比方说蒺藜、菟丝子、野菊花等植物药啊，组方来治疗什么呢？结膜炎、角膜炎，这个都是常见的眼病。外治法呢，也更加的丰富。比如说眼部的放血，还有针灸等一些方法开始啊用于眼病的一个调理。到了明清时期，蒙医对眼病的认识啊进一步深化了，那么相关的理论呢纳入了蒙医经典的著作当中，蒙医金匮还有《金珠本草》这些个著作，他们都详细记载了多种眼病的病因、症状，还有治疗方法。这一时期啊，蒙医治疗眼病的药物方剂更加成熟了，内外治疗结合的诊疗模式呢，基本成立了，形成了这么一套独特的眼病诊疗的体系。而当时啊，蒙医行医是非常辛苦的。他的地域非常的辽阔，这些个牧户啊，居住的很分散。那么蒙医在出诊的时候啊，以前不就是靠骑马吗？啊，或者是步行 穿越草原，遇到风沙，遇到雨雪，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那是更是常。

事儿啊，光是赶路就耗费大量的体力，当时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啊，你很难提前知晓患者的病情，就必须得赶到那个地方，立刻的投入诊治。哎呀，这个身心呢都是高强度的运转呢，很多时候呢都得带着沉重的药箱长途跋涉，遇到复杂的病症还可能得需要呢反复的往返，甚至要跟着游牧部落去移动，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疾病。这种逐水草而行医的状态呀，让他们既要克服自然环境的挑战，又要承担起守护族人健康的责任，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他就是一个在草原上奔走一生，和眼病顽疾打了一生交道的一个老蒙医。那人托雅老师呢，有一个呀被磨得乌黑发亮的木头药箱子，这个药箱子他基本上就没离过身儿，天天就是随身背着。我刚拜他为师跟他学医的时候，我就对他的药箱子很好奇，所以我就按耐不住内心的疑问，我说老师啊，我说您这个药箱子里边到底装的什么药啊，能告诉我吗？那人托雅老师啊一脸严肃地跟我说，这里边装的呀可都是治眼病最有效的好方子，是我的恩师传给我的，等什么时候你把治眼病的本领都学会了，我就把这个药箱和方子传给你。当时我就想了，如果说有一天呢我能学会恩师的医术，也能像恩师一样背着他的这个药箱子，用里边的方子把草原牧民的眼病治好，让大家的视力都恢复过来，能得到别人的期待和信任，让别人好起来，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有责任感的一件事儿啊。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每次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他都会打开那个神秘的药箱，里边是上下两层，分成了数十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边放了一只圆而长的羊皮小口袋，羊皮口袋里边呢装着各种不同颜色的药沫。而那人托雅老师每次给病人诊完了病之后啊，都会用一只呢银质长柄的小圆勺，在那个皮袋里头掏出药沫来，倒在一张白纸上给着患者服用。当时呢那人托雅老师啊来到库伦旗以后，没过多久啊就赶上了赛马大会，草原人呢特别爱骑马呀，可以说马就是草原人的双腿，所以赛马大会呢相当于是草原上的奥运会。一个男人是否勇敢，是否健壮，都是在马背上展现出来的。所以说草原呢每年都会举行赛马大会，这也是草原人民之间呢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吧。赛马大会当天呢，我记得那一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映衬着绿油油的大草原，简直比画还要美啊。赛场上马蹄飞扬，喊声阵阵，草原健儿策马扬鞭，狂奔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场面是极为震撼的。我们骑里马术最好的一个人呢叫哈萨尔图，那天他也去参赛了，
他是中年一辈里边最厉害最勇敢的骑手。我们当时都特别自信地说，哈萨尔图一定是那一天的马王。而哈萨尔图呢，哎，他自己呀也是胸有成竹。比赛当天就听一声令下，几十名骑手如离弦之箭一样飞驰而出，不相上下，你追我赶。赛程过半的时候呢，哈萨尔图啊果然是不负众望，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哎呀，我们在旁边啊兴奋的助威呐喊，嗓子都快喊哑了，就等着他呀一口气儿奔向终点。可是呢，其他的骑手啊，人家也是卯足了劲儿嘛，没有丝毫的懈怠或者是放弃。其中呢，有一位骑手啊，他是来自于奈曼骑，叫朝克。他比哈萨尔图是小五岁，年龄要小一些。虽然长得比较黑瘦，身材啊，比哈萨尔图要小上一圈，但是呢，你看着这个人非常的有冲劲儿。眼看着快到终点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拐弯，朝克丝毫不放松，一个劲儿的甩鞭子，双腿夹紧，想要利用这最后的一个机会超越哈萨尔图。哈萨尔图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参赛选手啊，他也看透了朝克的用心。就在两匹马擦身而过的一瞬间，使劲的扭转了一下缰绳，一个大跨步把朝克连马带人的给别过去了。哎呦，我们当时看着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眼看着成功就在眼前了，没想到就是这一瞬间，可能是由于哈萨尔图过于用力了，再加上朝克的马腿绊了一下子，哈萨尔图呢连人带马一下子狠狠的就摔到地上了。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凶险的，如果不是朝克反应快，迅速的拽住了缰绳，可能哈萨尔图的那个脑袋就得被那匹马给踩碎了。但是这重重的一摔呀，就让哈萨尔图一瞬间失去了知觉，比赛呢被迫停止了。所有人这个时候都慌了，哎呀怎么办呢，这人 这还能不能活呀，赶紧得去找大夫啊。虽然草原上的牧民生活生产都离不开马，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事儿呢也是经常的发生，但是赛马大会那可不一样啊，人和马的情绪都已经达到了制高点，速度和飞起来都是差不多了，像飞起来似的。而且呢，场地特意设计了很多高难度的障碍物，所以说一旦意外落马，后果呢它会很严重。当时啊，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就在现场，大家呢也都认识那人托雅老师，就让他赶紧的给拿主意。哈萨尔图呢当时一直是处于昏迷的一个状态，用现代的医学来看，其实就是脑震荡引起的昏迷。治疗脑震荡，西医呢以对症治疗和观察为主，去医院肯定第一步要做 CT 核磁，拍片子确认呢是否有颅内出血这样的情况。但是在那个年代呀，草原上缺医少药，没有今天的医疗条件这么发达，所以草原的老猛医呢，他们都会用一种特殊的治疗脑震荡的方法，叫以震治震的方法。这方法怎么操作呢？用布
包住患者的头。

0: 然后用手掌或者特定的工具在患者的头部特定的位置按照特定的手法有节奏的拍打，激发机体的自身调节的能力，驱散瘀滞的气血，促进损伤恢复。那凡是脑震荡之后呕吐的人，老猛一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啊，基本上都可以缓解，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从猛医理论讲呢，脑震荡之后啊，呕吐大多跟褐衣的紊乱啊，褐衣呢，其实蒙语指的就是主管运动、精神等功能啊，另外呢，就是脑部气血瘀滞影响了胃肠的功能啊等等的。以震制震，通过调节褐衣平衡，疏通气血，间接呢缓解胃肠的紊乱，从而减轻呕吐的症状。所以当时幸好是纳仁陀雅老师在场，也经过他的医治，几分钟哈萨尔图就醒了。但是呢，哈萨尔图的眼角有个脓包，眼睛看东西有虫眼了，他自己呀就用手呢来回的拨弄，使劲的揉搓，可是看东西还是看不清楚。当时眼看着他那眼角那个脓包啊，一旦破溃会直接造成眼珠的二次感染。这个时候呢，纳仁陀雅老师制止了他的行为，说你别揉了，从自己的药箱里边取出了好几种啊不同颜色的药沫，和上酸马奶，然后呢给他敷在他眼角那个脓包上，之后又拿出一根银针，用蜻蜓点水的针刺手法轻轻一点，哎，不一会儿的功夫，把之前糊在眼角上的那个药泥儿一取，大家伙都惊讶不已呀，为啥？脓包不见了，而且肿也消了，就只看见眼角这儿有个细小的针眼儿。哎呀，看到这样的情景啊，大家伙都在旁边拍手叫好。之后呢，纳仁陀雅老师又将药箱里边的几种不同颜色的药沫啊分成等份儿，用7张纸包了起来，告诉哈萨尔图说每天一包或酸马奶送服，眼睛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果然不到7天，我们就在草原上看见了哈萨尔图骑马奔驰的身影了。而纳仁陀雅老师呢，在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他还是一位女性，看病呢也已经几十年了。他给人的感觉是特别温暖的，特别慈祥的。每次呢给患者看病的时候啊，如果说是小病，他就免费给这个方子，从来不收费。如果说眼病呢比较严重，他也会尽量啊用最低的价格的给患者呀用药，不让患者有任何的一个负担。他对待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也非常的亲切。他会陪着患者去聊天啊，减少他们心理焦虑啊、忧郁啊等等的那些个心理上的问题。患者呀，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救命稻草。纳仁陀雅老师跟我讲，他说眼病的患者呀，是所有患者当中最无助、最孤独也最痛苦的。因为眼病的患者每天都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就像掉入深渊一样，太恐惧了，让人太害怕了，甚至让人特别的绝望。很多的患者呀，得上眼病之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整天忧心忡忡，天天上火， 脾气也变得异常的暴躁，这样呢更不利于眼病的康复。所以说眼病的患者呢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一定要让他们能看到希望，这样眼病才能好得更快。而那人陀雅老师跟我讲的这些呢，我是深有体会的。不仅是我最亲的额吉曾经得过那么严重的眼病，你包括我自己为了救那场火，我那个眼睛不也是被大火熏伤了吗？当时躺在床上，眼前一片模糊，我每一天心里边都充满了担忧，我真害怕自己从今往后再也看不见了。你要那样的话，我真的都不想活了。额吉看不见，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大的灾难了。我的眼睛再看不见的话，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呀？怎么互相照顾啊？所以那个时候，每一天我都是活在煎熬当中。而那人陀雅老师的出现就像一道神圣的光，让我们重新又见到了光明。那人陀雅老师用他的实际行动教会了我，好医生、好医者不仅要医好患者身上的病，让患者重见光明，更要点亮眼病患者心中的那盏灯，让患者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稍事休息，收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 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老师。

师，要不就是外用点涂，效果都非常好。在大医院呢，都是疑难杂症的，非常难缠的，非常棘手的问题，你到了我老师这儿，那都不是什么问题呀。他只字不提难治之类的话，只是给病人宽心，就说用药期间不要胡思乱想，肯定能给你治好，你就只管按照我说的去用药就行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每当提到我的老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的时候，人人都竖大拇指。在草原上那可以说是口碑相传，万人敬仰啊。而在我的心里呢，也始终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人这一生多多行善，你多做善事，自然而然呢，福气呀，它就会临门。而且在从医这条道路上，我始终守着一个医者的本分，就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我也想让自己呢积下一些福德。每每想到这里呢，我就要感恩这么多年以来呀，和我结缘的患者朋友们。虽然说我运用我的医术，让大家获得到了健康，获得到了光明，但是给大家伙治病又成为了我的功德，不断地为我的生命加光加亮。在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接过那人托雅老师手中的火炬，为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服务去治病。在跟老师学医的那段日子当中啊，他跟我讲了很多从前的往事。他说他为什么要学医呢？主要是跟他的阿布有关，也就是说他的父亲。草原上的牧民呢，都是逐水草而居，他没有固定的一个住所，所以生病了想要找大夫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那人托雅老师15岁那年，他的阿布得了眼病，不敢出门见阳光，一见光眼睛就疼得很厉害，眼睛呢是又红又肿，眼泪呀哗哗的往下流，视力一天不如一天，看东西呀已经非常不清楚了，眼前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个小黑点啊来回的飞。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像青光眼呢、玻璃体浑浊呀、啊白内障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有几个叔叔呢骑着马寻找医生的踪迹，找了几天几夜才终于把医生请来，可是呢却因为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也没有足够的钱来买药治病，那人托雅老师的父亲呢留下了病根儿。之后呢病情反反复复不断的加重，最后连带着头一起疼，疼痛病痛一直伴随着他的父亲，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看不见东西了。这让那人托雅老师的父亲呢变得忧心忡忡，整天着急上火，自己不能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了，而且还成为家里的负担，再加上他还患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所以说内心的憋闷憋屈，再加上这些基础病，再加上眼睛看不见，他的父亲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而这个经历呢，在那人托雅老师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带着对草原贫困和缺医少药的那份记忆，以及父亲未能陪伴自己成长的遗憾，他开始立志学医。可是那个时候啊，没有医学院，连正规的医院都没有，只有民间的游医，也就是赤脚医生。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那人托雅老师就开始四处的拜师求医。为了能够掌握到更多的治病救人的方法，他当时不畏艰险。当时最困扰草原人的其实就是眼病，因为内蒙地区风沙太大了，阳光足，紫外线强，空气又干燥，

再加上内蒙人又爱喝酒，而且日常饮食当中蔬菜水果是非常匮乏的，所以说呢，到了中年以后得眼病的人非常的多。得了眼病之后呢，就不能到草原去放牧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害怕风吹包括紫外线的刺激了，也不能骑马了，也不能放羊了，也不能够骑骆驼了。对于草原的牧民来说呀，不能放牧就意味着失去了经济的来源，不能骑马就意味着失去了双腿呀。这一切那人托亚老师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为了能够学到治疗眼病的方法，他在18岁那年一个人远赴腾格里沙漠腹地去拜访当时的一位治眼神医。这位神医的名字叫哈斯巴根。腾格里沙漠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冷热巨变，干旱多风，紫外线很强，可是那里的人呢却很少有得眼病的。就是因为有哈斯巴根这样的治疗眼病的神医庇护着，所以说那里眼病的人非常少。那人托亚老师呢得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便只身一人来到了腾格里沙漠。很不幸，他刚进入到沙漠没走几天就遇到了沙尘暴。漫天的黄沙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地吹了过来，当时就把太阳遮住了，天瞬间就黑了下来。只听得暴风啊像怪兽一样嘶吼，夹杂着沙粒儿小石块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的疼啊。那人托亚老师呢赶紧的就把马按倒在地上，然后自己呢也趴在地上，用长袍把自己给盖住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沙尘暴终于过去了，天空呢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那人托亚老师啊从沙子里边钻了出来，出来之后他庆幸自己还活着，但是同时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那里的气候非常的恶劣，经常的刮沙尘暴，上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突然就狂风大作，漫天黄沙。据说不熟悉这里地形的人，就算是骑着骆驼进去了，也很难活着走出来。那人托亚老师那个时候多无助啊，在大漠里边四处的乱窜，在沙漠里边走了三天，最后干粮吃光了，水也喝的没有了，他那匹小马也走不动了，人和马一起倒在了沙漠里。那人托亚老师说呀，他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了死神的气息了，就心想学艺不成，把命还搭进去了。正在他绝望之际呢，忽然有一个声音在耳边一直呼唤着，扎尔卡，扎尔卡。这是蒙语称呼年轻女性的意思。那人托亚老师呢睁开朦胧的双眼，只见一个蓝色的身影，像湛蓝色的天空一样蓝。当他看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又昏厥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啊，已经被带到一个温暖舒适的蒙古包当中。可是呢，因为那人托亚老师在风沙当中啊待了几天几夜，风沙的刺激和高温的影响导致他的双眼严重的红肿发炎，整个双眼都布满了血丝，眼角都开始化脓了。所以他醒过来之后睁开眼睛费了好大的劲儿，使劲一睁钻心的疼痛。但是那人托亚老师顾不得这些了，他必须得先知道自己在哪儿，离神医哈斯巴根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危急关头救他一命的穿蓝袍子的人到底是谁。所以呀，很多的问题他必须要弄清楚。就在他准备起身下地的时候，那个穿蓝袍子的人呢进来了，是一位70多岁的老者，人很瘦，但是很精神，脸上的皮肤呢比较粗糙，一看就是常年呢在外骑马的人。这位老者说呀，说姑娘，你现在的眼睛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说不赶紧治疗，一旦感染蔓延到了眼球，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那人托雅老师一听到这个人讲话的口吻，他心里边就暗自琢磨，难道这就是自己苦心寻找的治眼神医哈斯巴根吗？当时啊，那人托雅老师呢没敢说话，他就是自己默默的呀在心里边这么想着，嘀咕着。他想啊，如果这位老者呢就是治眼神医哈斯巴根，我该怎么跟他说，说我不远千里来，不顾性命的安危，就是来找您学习治眼睛的本领的。哎呀，如果我这么说了，他会不会答应收我为徒呢？正在那人托雅老师思绪万千的时候，这位老者拿出了一个小药箱，然后呢从药箱里边先后取出了好几种五颜六色的药末。本来呀，那人托雅老师呢以为会直接用水啊给他送服，可是没有想到呢，这时候老者竟然又把系在腰上的一个羚羊角给取了下来，把所有的药末啊都倒入到羚羊角里头，然后呢和水搅拌了之后才给他送服的。当时那人托雅老师心里就想，哎，为什么是五颜六色的药末呢？这些都是什么药材呀？又为什么一定要用羚羊角去送服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那一瞬间，那人托雅老师想了很多。可是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被这位老者的一句话给打回去了。老者当时对他说，腾格里沙漠方圆几百里，我知道你绝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到这里的，一定是有什么事你着急要办，但是无论你想要做什么事，我都建议你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适合你生活，你的眼睛3天之后就会好转，3天之后你必须离开这儿。听了老者这么严厉的话语啊，那人托雅老师一时间语塞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喊了出来，他说，我确实不是平白无故跑来的，我是来找神医哈斯巴根的，我不管自己是不是能够活着走出去，我也顾不得这些，我必须要见到神医哈斯巴根，否则我绝对不会罢休的，我也不会离开这片沙漠。当时呢，这位老者呀，眉头紧皱，眼神尖锐如刀，只留下一句话，说，哈斯巴根是不会收你为徒的，一个自己都会被迷住双眼的人，怎么去带给别人光明？说完呢，这个老者呀，就走了。而那人托雅老师的眼睛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不化脓了，眼睛当中的红血丝呢，也一天天的下去了，包括眼睛灼烧感呢，也渐渐的消失了。但越是这样，那人托雅老师的内心越坚定，因为他知道这位老者一定就是神医哈斯巴根，如果不是他，他的眼睛不会好得这么快。当时，那人托雅老师的眼睛啊，属于是严重的化脓感染，你哪怕是现在啊用抗生素消炎抗感染，也至少得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好转，而且一旦治疗不及时不正确，就会导致整个眼球感染，整个眼部的系统都失灵，面临着完全失明的风险。
但是在这位老者的治疗之下，仅仅几天的时间，纳仁托亚老师的眼睛就好了，这算是一个奇迹呀。所以他当时呢特别的激动，直接就跑去找这位老者，想再一次的表明自己的心意。纳仁托亚老师呢找到了这位老者之后啊，直接行了跪拜大礼，然后说，不管您是谁，首先我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如果没有您及时的出手相救，或许我现在已经是魂归大漠了，所以我必须要感激您，感谢您，而且我一定要找到神医哈斯巴根，这是我毕生的愿望，所以如果您就是神医哈斯巴根，请您不要拒绝我，因为我是不会放弃的。当时这位老者呀，没有辩解自己是还是不是，纳仁托亚老师呢就已经心里有数了，但是这位老者呢却提了一个要求，说想找哈斯巴根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人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没人能够坚持三个月，所以如果你能在我身边超过三年，我会考虑告诉你这个神医到底在哪儿。而且这三年你就要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不会给你一分工钱，你还要干各种的活，如果你能坚持住的话。当时纳仁托亚老师犹豫了一下，他犹豫的不是别的，是这三年他不能回去看望自己的额吉了，但他的犹豫呢也仅仅的是几秒钟，然后就一口答应下来了，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纳仁托亚，你来对了，你遇到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你必须要坚持。从此以后，纳仁托亚老师啊，便跟着这位老者四处游走，打草、放羊、喂马、捡牛粪，替需要救治的病人送药。有的时候呢，送一次药，要骑几天的马，来回十多天的路途，冬天寒冷，温度最低会达到-20°C，非常的遭罪呀。但是无论再怎么艰苦，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因为这三年，这位老者为患者所做的一切，他都看在了眼里。无论路途多远，只要有人生病，他二话不说，骑马就走。遇到穷困的家庭，他不收一分钱为大家治病。但遗憾的是，这三年他什么都没有交给纳仁托亚老师，只是给别人看病的时候带着他，而纳仁托亚老师呢在旁边听着，也看着，也用心感悟着，他慢慢的懂得了一点啊治疗眼病的常识，但是核心的治疗医术呢他却一无所知，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才让这一切都有了转机。有一天呢，这位老者和纳仁托亚老师啊，刚给别人治病回来，他们走进蒙古包，没多大一会儿功夫，外边就狂风大作。经验颇为丰富的老者说了一声，不好，赶紧抓着纳仁托亚老师的胳膊就往外跑。有人说，是不是又刮沙尘暴了？不是，这次刮的比沙尘暴还要更加严重，这次刮的是龙卷风。小的龙卷风大家都习惯了，也不会害怕，但是大的龙卷风可是会要人命的。所以当时老者抓着纳仁托亚老师的胳膊，赶忙的往外跑。他们刚跑出来没多久，老者又转身想往回跑，因为他的药材包括药方秘籍都在一个黑药箱里装着了，那个东西要是没了，以后再想重新的开方抓药给人治病，那可就难了。所以说这位老者不顾一切的往回跑。
那人头岩老师知道这个黑药箱非常的重要，也知道老者回去要干什么，所以他抢先一步冲进了蒙古包，把黑药箱抱了出来。当他刚从蒙古包里跑出来没几步的时候啊，蒙古包就被龙卷风卷上了天，东西洒落了一地。蒙古包里所有的东西全都被龙卷风撕碎了。假如那人托雅老师跑得再慢一点点，一定就会被龙卷风卷走的。老者呀，被那人托雅老师这种毫不畏惧危险的精神所感动了。后来呢，那人托雅老师跟我讲，就是那件事儿让老者真正的认可了他。而这位老者呢，我想现在大家伙儿也都猜到了，他就是那人托雅老师苦苦寻找的神医哈斯巴根。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他医术高明，想找他拜师的人非常多，这其中呢也不少啊是别有用心的，所以呢他以不拜传为借口拒绝了很多前来拜师的人。而且呢哈斯巴根呢收徒弟要求非常的严苛，首先你一定要人品好，得有一颗爱民的心，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不能把金钱看得太重。医生一旦要是让金钱蒙蔽了双眼，对病人就会不管不顾，所以说人品好是基本的要求，还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有坚毅不拔的毅力。因为学医啊是一件很辛苦很枯燥很乏味的事儿，而且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学成的，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才能有所成就。很多人学医啊就是三分钟热度，一开始挺爱学挺认真，可没过多久啊就受不了学医的那份艰辛，半路打了退堂鼓。所以三年的时间，那人托雅老师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付出和坚持，哈斯巴根都看在了眼里，他甚是欣慰，他心里呢也非常感恩上天能让他在70多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真正想要学习的人，让自己的医术啊能够得以延续下去传承下去。后来呢哈斯巴根呢把所有的治眼绝学都传授给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在他临终的时候还把自己黑色的药箱也送给了那人托雅老师。这里边有他的猛药治眼奇方，以及各种啊名贵药材的记载炮制方法，还有很多呢适用于不同眼病的猛医小妙方。哈斯巴根告诉那人托雅老师，眼病不是很重的患者呀，只要给猛医小妙方就可以了，很多自己呀都能买到，几乎不花钱就能把轻微的眼病呢治好，只有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的时候才能用黑药箱里的猛药治眼奇方。因为这个奇方所用到的药材都特别的名贵，都是很难采得到的。最后哈斯巴根说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给那人托雅老师，只有他穿的那件蓝色的长袍要送给那人托雅老师。这件长袍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内蒙人都特别喜欢蓝色，他们的胸怀就像天空一样宽广，但得了眼病的人不敢出门，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心里特别堵得慌。其中有一位80岁的婆婆得眼病20多年了，后来被哈斯巴根治好了，眼睛好了以后她看着蓝蓝的天空不仅流下了泪水，当她看到哈斯巴根身上蓝色的长袍已经又破又旧了，这位婆婆呢她做了一件崭新的蓝色长袍送给了
哈斯巴根神医。哈斯巴根一穿就是几十。

0: 十年，上面打了好多补丁，他都舍不得扔。当时大家都说，只要有蓝袍出现的地方，黑暗就会消失，光明就会到来。后来呀，男人托雅老师呢，继承了哈斯巴根的衣钵，给草原人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光明。草原人民都亲切地称他为草原上的太阳，他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代志愿名医。说到这儿，我想到我的学医经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轮回呀。在轮回中，草原猛医的精湛医术在不断的传承。虽然哈斯巴根神医还有我的师父那人托雅老师如今已经都不在了，但是他们勇于奉献、大爱无私的精神依然在传递鼓舞着我们这些后辈从医人。到了我这一代，我愿意把所有治疗眼病的精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我相信那人托雅老师如果在天有感知的话，他一定会赞同我的做法，同时这也是我回馈草原人民养育之恩最好的方法。
1: 民族瑰宝猛医药，伴您光明寿百年。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下一期的节目您将会收听到尹老师在学医的过程都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以及那人托雅老师的黑药箱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近日，贵州出台首项数据知识产权评估地方标准，数据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指南将于11月1号落地实施。指南明确了数据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核心逻辑，同时清晰界定收益法、成本法、市场法三类主流评估方法的适用场景与操作要点，大幅提升普适性与公信力。8月25号，为期5天的2026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落幕，中国队以十金九银三铜位列奖牌榜第一，日本队和韩国队排名2、3。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一纸桥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桥批纸剪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桥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桥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8: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 96岁的李长啸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9: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署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署，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1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8: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10: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啊，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10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10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8: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11: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 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8: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10: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8: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脉脉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0: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兴趣，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8: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11: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8: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

0: 待是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1: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店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2: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1: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3: 我们是从澳门第一次过来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1: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4: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1: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5: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1: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6: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地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1: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 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

0: 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2: 发放大概10000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3: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5: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

0: 龙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

0: 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2: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3: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4: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5: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4: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5: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

0: 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4: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5: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 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9: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0: 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逼我的手。
1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新华社今天早间消息，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承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0: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7: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9: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20: 观念上的难。
19: 对，
20: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19: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20: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19: 对吧，
20: 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19: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20: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19: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20: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19: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20: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19: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20: 活不下去了，感觉。
19: 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20: 认可，
19: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 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们。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0: 嗯，
19: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0: 嗯，
19: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20: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19: 对对
20: 对,
19: 对,
20: 对吧？
19: 对对 对, 对、
20: 嗯。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19: 对 对, 对、嗯。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了、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0: 嗯，
19: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3: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9: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你，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20: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19: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叫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20: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19: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20: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19: 是啊是啊，
20: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19: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嗯，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嗯，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20: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19: 对，
20: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19: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20: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19: 对，是啊，这个是，
20: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19: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20: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19: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20: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9: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20: 结果，
19: 一个结果，
20: 就你事情做对了，
19: 对，
2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9: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20: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19: 对
20: 对吧，
19: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20: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19: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就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3: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活。

0: 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13: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有找到，我还在路上。
14: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

0: 无序转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1: 嗯，
0: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0: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
0: 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
1: 吧？
2: 对，
0: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1: 嗯，
0: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可能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

0: 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只有茶饭，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句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在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 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2: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1: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2: 不好回答。
1: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2: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1: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2: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 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了，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4: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2: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4: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2: 可以停
4: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2: 对，
4: 而是我让他
2: 对
4: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2: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所以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4: 给自己一个空间。
2: 对，
4: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2: 对，
4: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2: 是很像呆子。
4: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2: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4: 对，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2: 对，
4: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2: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4: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2: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4: 就更自由一点。
2: 对，这个是确定的。
4: 嗯，
2: 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嗯，
4: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2: 对，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3: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锋。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贵阳举办。2026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广东省担任主宾省，372家中外企业。

0: 参展，其中贵州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贵州省首个专门服务艺人公司科创主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市集即将亮相。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贵阳举行，观众可免费申领电子入场券观展，同时观众可通过一码游贵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核验，领取500元贵州省票根消费券。
1: 评书联播，
2: 其实这是误会，原来被小白猿侯军机给救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秦琼一听是什么，我老娘跟我媳妇儿没事儿，而且现在就在义军之中，简直是不敢想啊。正在这时听见有人说话，二弟，二弟呀，你可挺好嘛，你把咱一家人都想坏了。
3: 人云，
2: 秦琼揉揉眼睛把马带住一看，正是老哥哥秦安。再往秦安身后看，正是自个儿的儿子7岁的秦怀玉。哎呦，把秦琼乐的从马上跳下来，把孩子抱住，然后来见老哥哥，一家人抱头痛哭啊。秦安说，二弟啊，你这招棋走的是大错特错呀。当然了，我不反对你参加义军，事先你得把家安排好啊，你这样匆忙的一走，给咱们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呢、啊、咱的老娘好像没把命搭上啊，你快到里边给娘问安吧。秦琼这才迈步往里走，闹了半天山环里头扎着不少帐篷，这都是随军的家属。秦琼他们一家人住在第3号帐篷，单雄信陪着他来到里边之后，一看老太太在里边坐着呢。秦琼本来就是孝子啊，虽然跟娘离开的时间并不太久，但是事情太难以想象了，就好像隔了几十年相似啊。秦叔宝撩衣服跪倒在地，磕膝盖当脚走，爬到娘的近前，把头往怀里一扎，他就哭开了。他妻子贾氏在旁边也掉眼泪了。单雄信站到帐篷门口，高兴的也掉了泪了。人这一生生离死别是最叫人痛心的事儿啊。好在一点，这是高兴的哭，又叫喜中悲。哭罢多时，单雄信给劝住了。秦琼这一问，娘啊，您什么时候到这儿的？哎呀，我跟随义军很多天了，到处辗转，今日才来到此地呀。儿啊，你得感谢这些弟兄们，他们花了无数心血，把咱们一家人才找到一起，不然7零8落，咱们就没有今天了。儿都知道了。秦琼能不详细问吗？这一问，济南发生的事情他这才清楚。但是谈来谈去，老太太哭了。秦琼啊，如今咱们一家人都团聚了，唯独不见你那傻兄弟罗世信啊。这个傻孩子天真烂漫，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都不晓得颠倒啊。但是他心肠最热，为了救娘我和你媳妇，把孩子都累坏了。我可告诉你，无论如何你得把傻兄弟找回来，要找不回来，你就为不孝，娘我也不活着了。秦琼一听，心似油烹啊，心说我那傻兄弟，你可把哥哥疼死了。他要不傻呢，秦琼还差着一点儿。正因为他缺个心眼儿，秦琼越发着急。其实他还不知道，方才扔石头就是罗世信，也没见着，也不知道谁扔的。秦琼向娘保证，您放心， 就走到天涯海角，我把我兄弟也得找回来。正在这时，秦琼摘耳朵一听啊，这山岗的脚下战鼓如雷，是喊杀连天呐，好像天崩地裂一般呐。秦琼就问单雄信：“五弟，还没把魏文通杀退吗？”“
3: 嗯。”“
2: 这姓魏的可够厉害的，现在喊战多时，还未分胜负。”秦琼不放心呢，这才跟母亲和一家人告别，跟单雄信骑马赶奔前敌。登高一望，呵，打的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刚才咱说的是秦琼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魏文通。本来他想抓住秦琼，在靠山王杨林面前请功，可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义军了。一开始他有点害怕，打算拨马逃回潼关，后来又改变主意了。魏文通心说，这不过就是降马嘛，降马是什么？就是臭贼呗，攒鸡毛凑胆子，人多势众，像这些乌合之众我有何怕的呢？就凭我堂堂的花刀将能被帮贼吓跑吗？因此他催马挺刀直奔徐茂公，两个人马打对头，徐三爷把令子旗一晃，众位弟兄扎住阵脚，谁也不敢贸然行动，那得听指挥呀。你别看徐茂公说话笑笑呵呵的，但是执法如山，军令甚严，在这时候谁也不敢不听。徐三爷把令子旗在怀中一抱，口念佛号无量天尊。对面这位老将军，莫非就是潼关大帅魏文通不成吗？耶，干了！魏文通双手平端高楼古月，向鼻子大砍刀，打量打量徐茂公。哎呀，心说真是怪事儿，我以为这贼呀都是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满脸横肉，可没想到这贼匪当中还有这样出色的人物。就拿这老道来说，长得多排场，仪表堂堂，怎么这种人也当了降马了呢？魏文通百思不得其解，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呆妖道，你是什么人？怎么认识的本帅？”小道自幼出家，在玉泉山白云观，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三元李靖。我姓徐，叫徐茂公啊，别看您不认识我，我不止一次见过大帅呀。我知道您是隋朝的名将，对您呢非常赞成。您呢跟其他隋朝官员还有所不同，那些人俱是贪官污吏，您还是比较正直的一位。魏大帅呀，我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追的这就算告一段落。秦琼是我二哥，是我们义军的头领，我们能允许你伤害他吗？你也伤害不了。另外我再告诉你，贫道已布置下天罗地网，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恐怕你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念你又有名气，人又比较不错，因此贫道高抬贵手，放你一条生路，你赶紧逃命去吧。呸！姓徐的，少要大言欺人。我魏文通乃国家的命官，专管捕盗捉贼，你们是朝廷的反叛，咱们是势不两立，小走招刀。 他举起刀来就要下手。徐茂公一看。

0: 案都闻得不行了，拨马回归本队，用令旗一指，大刀王军可是拍马飞出啊。王军可人送绰号叫大刀将啊，马快刀沉，在山冈下是大战魏文通。魏文通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一瞅这位面如重枣，黄金盔红铜甲，外罩绿罗袍，要不注意就像三国的关羽关云长似的。像这种人为什么也要造反呢？他更不明白了。可尤俊达、程咬金等人恐怕王军可有事。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晃，哥们弟兄们，咱卖不了的书该别戳着了，大家一块上捉拿这个老东西，群雄才要大战花刀将。王军可大战魏文通，两把大刀上下翻飞，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程咬金沉不住气了，把车轮大斧的轮开，大吼一声，他就冲上去了。跟着他的有铁面判官尤俊达、勇三郎王不挡、神射手谢英登，这哥五个把魏文通围在当中。他们以为人多势众打胜仗不成问题，结果想错了。就像魏文通就好像关到笼子里的一头雄狮，抖擞精神把大刀抡圆了，这哥五个战不倒花刀将。可正在这时呢，秦琼、单雄信赶到了。秦琼一看这魏文通真够厉害的，这哥五个也万难取胜，跟单雄信一商议，咱别看着了，这阵打仗咱就不管君子战还是小人战了，能尽快的把它解决了，这才是上策。因此秦琼手提虎头造金枪，单雄信抡开金钉扫阳槊，这哥俩也冲上去了，哥七个来战魏文通。尽管如此啊，他们也没占着便宜，正打在难解难分的时候，顺着山坡上轱辘下一个人来，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啪！四哈拉天摔在地上了。义军一看，完了，这从哪儿掉下个人来，摔死喽！正这时候，就见这主一轱辘从地下又站起来了，哇哇暴叫：“哥哥！”不必着急，我来了。大家一听声就知道是谁，正是傻英雄罗士信。罗士信从山崖上头扔下一块大石头来，满以为把魏文通砸死，结果没砸着，傻英雄就着急了。为了见着哥哥秦琼，他手中提着那条大铁枪顺着山路他跑下来了，结果谁也没找着。傻英雄可着急了，怎么刚才见着离转眼又没了？
1: 哥哥，哥哥呀，你想死我了。
0: 他东一头西一头就瞎撞开了，后来呢还真就撞对了，正赶到战场。他一看，哟，那不是我哥哥吗？啊，这么多人在这打那个老头呢，太好了，像那个你慢慢走啊。他一着急迈大步往前就走，一脚蹬空从石拉子上摔下来了。一个呢，这石拉子不太高，二一则罗士信皮糙肉厚，换别人摔那就趴下起不来了。可这位满不在乎，抖了抖了尘土，手中提着大铁枪，两脚撒开来到战场。
1: 都躲开，把这老家伙交给我。
0: 他的嘴是这么说着，他奔秦琼来了。秦琼恐怕伤着他呀，赶紧学马退到一旁，

0: 其他的人把手中的兵刃也停住了，利用这机会喘口气儿。罗世信扑到秦琼的马前，哥哥呀，咱哥俩可见着了，你听好吗？秦琼正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呢，一看傻兄弟来了，不亚如从天而降啊，赶紧抬腿把虎头枪挂住，从马上跳下来，哥俩抱头痛哭啊。秦琼也说不出来怎么感谢罗世信呢。罗世信本来就热心肠的人，哭的鼻涕多长啊，
1: 哥哥你见着咱娘了吗？大概咱娘玩完了。
0: 没有没有啊，咱娘都挺好。
1: 是吗？我嫂子呢？
0: 你嫂子也挺好。
1: 我小侄儿呢？
0: 都好啊，一个不缺一个不短，而且都平安无事。你放心吧，一会儿我领你去见他们。
1: 哥哥，那老头为什么撵你？
0: 他是隋朝的将军，叫魏文通，咱们是义军，水火不同炉，他能不撵我吗？
1: 好小子，谁撵我哥哥，我拧下他的脑袋来，都不用你们。蓝电壳、黑电壳、花电壳，你们都躲开，把他交给我了。
0: 说完了，拎着大铁枪直奔魏文通。大家都知道这家伙那是一头猛虎，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用不着别人帮忙了。大家都在旁边立马观战。单说傻英雄来到魏文通马前，把大铁枪一晃，啊，
1: 老家伙，你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0: 魏文通一听，这叫什么词儿啊，人们哪有叫玩意儿的，就知道这个人半傻不尖的。一看他这个好像半截子黑塔，上主天下主地，这块头可不小啊，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鼻子大眼睛大嘴大屁股大手大胳膊大脚丫子，手中还提着一条大铁枪。魏文通就问，你是何人？
1: 我是秦琼的兄弟，我叫罗世信，有个外号，外号还想不起来了。老家伙，少说废话，拿命来！
0: 说着话，举枪就刺。魏文通怀中抱月，用大刀往外一架，抬来，刀枪碰到一处了。把魏文通震得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正在这时，傻英雄把大铁枪抡起来当棍子使，劈头盖顶就砸下来了。魏文通躲闪不及，横刀招架，啪啦！这下可好，魏文通就觉着这个腰啊嘎嘣响了一声，可能这脊椎骨都错环了，把他疼的汗珠子都下来了。心说不好，这回我遇上对手了，这个傻家伙的劲儿太大了，他不敢硬碰硬，用巧招来战罗世信。打的二十几个回合，罗世信噌往左边一窜，伸出手来把魏文通的脚脖子给抓住了。您说这叫什么战术啊，连扎在身手呢，抓住之后他往下一抖，你下去吧，扑通，他来来来来，把魏文同事摔到地上。傻英雄把大铁枪也扔了，过来伸出大脚丫子把他踩住了，伸出两只大手把魏文同的脑袋给抱住了。
1: 我刚才说过，谁打我哥哥，我拧他的脑袋，拧下来吧，哎哎。
0: 他就想拧啊，说得出来他办得到啊。秦琼在后底看，妈，兄弟要活的别拧脑袋。这时徐茂公也说话了，傻兄弟要活的留他一条命。
2: 傻英雄一看没办法了，
1: 好嘛，要不是他们说好话，我非把脑瓜给你拧下来，让你捡个便宜。
0: 义军往上一闯，五花大绑把魏文通捆起来了。 再看看除了魏文同之外后边一兵一卒都没有。那位说他不带着300轻骑吗？
2: 对，
0: 但这300轻骑兵啊叫他远远甩到后边，现在也不知落到哪儿去了。魏文同的情况他们是一无所知。徐茂公传令派好了刘东哨。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燃心燃术，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6: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5: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 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
6: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5: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馐药材组方，3提3炼，9蒸9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世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7: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补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我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节目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和朱老师相约在一起，我们共同分享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其实想要获得健康长寿，我跟大家伙讲啊，一定学会用知识来指导生活。那这些知识是什么呀？啊，不是我们学的语文数学，是健康的知识，是疾病的知识 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啊，我们知道了疾病的真相，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能够有的放矢，找着疾病的根本，去解决这个根本，最后我们是不是就获得健康了？而且呢，我也跟大家讲过，世上我们人的寿命不是大家意识当中的。很多人说，哎呦，我活个七八十岁呀，我这一辈子就过去了。还有的人说，哎呦，我活九十多岁呀，那可就是我烧了几辈子的高香了。甚至有的人羡慕人家那上一百岁的老人。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天赋的寿命就是120岁，因为我们人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不对呀？这些细胞按照不同的功能和排列方式会组成器官，器官构成系统，系统再构成人体，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么个事实啊？那如果我们保证这些细胞的健康，人体就健康。这个理念呢，我们老百姓每一个人都知道啊，那就连呢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那么细胞它在我们人体当中，只要不缺氧，那么它能够在我们一生当中啊分裂50次。这个分裂是什么意思？就是更新。你看，说到这个细胞的更新呢，大家伙是有感觉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炒菜做饭的时候，不小心你在手上切了一个口子，那你说这个口子它是怎么愈合的？很多人说，哎，我去医务室让大夫给我冲洗了伤口，包扎了一下，这个是可以愈合的吗？这个仅在于消毒抗感染，而真正的愈合是靠你的身体里的细胞，靠的是你自己。那么这些细胞呢，它通过对这种破损细胞的一个再生和修复的过程，让你的伤口呢长到一起了，而且呢能够和好如初，这就是细胞它的一个再生分裂更新的过程。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细胞都有这个功能。当我们细胞不缺氧的时候啊，它的一个自然更新过程是 2.4 年一次，一辈子给我们会更新50次，它是具备这个能力的。所以算一算 2.4 乘以50，我们能活多少年啊？是不是120年啊？所以我们当产生老慢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其实就是我们细胞缺氧了。老慢病它的病程时间比较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大家都有这个感受吧。也就是说，当你的身体的某个部位啊，你比如说肝病，你某个部位出现肝硬化了，其实是你这肝细胞已经出现了缺氧。但这个时候啊，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治疗的。怎么治啊？用抗肝炎的药，对吧？用一些保肝护肝的药，但是呢你这个方法没有找对根本，病情就在反复。所以呢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啊，这两年多时间当中啊，你的病情发展不是特别快，可是过了两年半以后，突然你说，哎呦，这段时间啊更不舒服了，厌油了，不想吃东西，浑身无力。为什么说过两年多它会更重更明显？其实就是本来两年多的时间该更新换代新的细胞了，它没有换代，依然有老化坏死的细胞还在病灶部位堆积，你的病灶部位病情就越来越重。那么长此以往下去，5年、10年、20年，我们的病越来越重，最后呢我们的命就毁在了这个病上。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最初产生疾病之后，我们知道是细胞缺氧导致的，我们通过给细胞补氧，把这些部位的细胞给它把氧充分的补充上来，细胞开始免疫修复了，它恢复正常的功能了，之后呢它每 2.4 年呢重新分裂一次，能够始始终终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肝脏。所以我们能够保证呢肝脏部位的细胞每 2.4 年更新换代一次，一生50次，到你120岁的时候啊， 你的肝脏依然是健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我们真正追求的健康，这么多年去追求它的时候啊，你要找对方法才能够追求得到呀。很多人说我打小的理想是要做一个科学家，为什么科学家少之又少？因为你在追求它的时候没有方法，你不爱学习，你不勤奋，你不喜欢钻研，你不喜欢研究，你怎么达到你这样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健康的时候啊，我们不去学习这些健康的知识，你走弯路，走错路，你是不是反而离健康越来越远啊？我相信大家伙都是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朱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每天陪伴大家，把这些知识呢教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明白啊，健康只要找对方法，它来得很容易。只要我们及时给细胞补养，我们就可以战胜老慢病。但是今天呢，我也必须跟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啊，咱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能不能赶上活动的末班车，就在今天这最后的关键时候了。我有时候想啊，你说咱们老慢病患者平时没啥别的收入，咱们就靠死工资的，平时呢买菜宁可顶着大太阳多走好几站地，就图啊那个菜市场的菜呢一斤便宜个一两毛，那家里用完的油桶啊饮料瓶啊，就连吃完的药盒子都不舍得扔，攒多了去废品收购站换个几毛一块的。咱们老慢病的同志经常说啊，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挣不来什么钱了，我能省一分是一分，我能存一毛是一毛。你看咱们这小账算得这么明白，我跟大家伙讲啊，大账上咱们可不能够再犯糊涂了。这病啊咱们早晚都得治，这药啊早晚都得买，那你为啥不现在买呢？同样都是花钱，现在购买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按每片2.9元的价格买的，而且这一次呢买3个周期的话，大部分的慢性病朋友都够用了，咱们还能得到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器，帮助咱们患者快点好，那你为啥不现在就一举两得呢？啊，所以今天呢是最后一天，虽然我也知道名额特别少了，但是我这个心呢，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伙，能赶上活动的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早康复，千万别在关键的时候犯糊涂。这第一批报名的患者啊，或者是距离我们全国物流中心比较近的，已经收到了细胞培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和父亲还原活水机。很多朋友呢也就是刚用了1-2天、2-3天的时间，但是效果已经反馈回来了。大家用了以后确确实实的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好。你看有多少年老慢支的、支气管炎的、哮喘喘不来气的朋友，白天晚上的咳嗽呀，咳出来各种大黄痰，有时候痰咳不上来，喘不上来气，脸红脖子粗的，难受的特别厉害，那靠什么呀？靠喷激素来缓解。结果呢，用上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加上父亲还原活水机，才1-2天的功夫，这嗓子啊就不呼哧呼哧的了，咳嗽也减轻了，痰变得稀薄，容易咳嗽出来了，不像过去呼在嗓子眼儿，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的堵在那儿，感觉喘气呀、啊、都畅快了。我昨天呢就接到这样一个老爸爸的电话，他当时呢特别诚恳，甚至是哭了，要求我们工作人员一定要跟我对上话。当我拿起他的电话接通的时候啊，这老爸爸哭得说不上话来，他跟我说，朱老师，我不想说别的，就两句话，我想感谢你，你让我这么多年终于感觉到活着还是一件美好的事儿。朋友们，别的真的我不愿意再说了， 我只知道啊，健康给我们。

头里头特别舒服，就好像突然清醒了。过去呢又麻又酸的胳膊，这下呢也好像舒服了，就跟突然供血充足了，没有酸麻的感觉了。还有就是像糖尿病眼病的，皮肤瘙痒的，胃肠功能紊乱，长期便秘的，肝胆结节的患者，就这两三天功夫啊，都有明显的改善了。眼睛滋润多了，皮肤瘙痒减轻了，还有长期便秘的，当天这排便就通畅了啊，等等等等吧。这两天找我报告好消息的朋友特别多啊，所以也因为大家伙愿意跟我分享这样健康的快乐，朱老师虽然这两天啊嗓子出问题了啊，真的，我现在给大家讲知识的时候啊，嗓子里头都冒火，但是啊我不计较这个，我乐意呢忍着疼痛来和大家交流，因为我知道大家伙得到健康之后太高兴了，他们需要一个人来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那么很多朋友也问我说，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呢？我跟大家伙早就说过了，就是因为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它配合父亲还原活水机使用，一个呢给细胞快速有效的补养，一个迅速给细胞内外清除自由基，这一补一排，就相当于过去呢是一个水龙头放水，现在成了两个水龙头放水了。你说呢？这池子里头是一个水龙头放水放得快，还是两个水龙头放水放得快啊？是不是两个水龙头一起开，很快就会把这水池子给灌满了吗？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这次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是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第一呢，它在国内推广这一年多来力度最大的一次。以前的老患者全都知道，咱们就是享受外汇补贴，在原价 4.2 美金的基础上，我们呢只享受花人民币2.9块，这相当于这2.9块是国际推广价的1/10。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让大家只花2.9块一片的价格，只要购买3个周期，咱们就免费能获得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一台。那加一起这钱呢，最多是我们普通收入的一个月的退休金，那高收入可能也仅仅是1/2、1/3的事儿啊。甚至呢，对于有些老年朋友来讲啊，同时还能给全家带来一份健康大礼，那这样的机会错过就不会再有了。这是第一条，活动力度最大也最优惠。第二呀，是让我们老慢病患者康复速度最快的一次啊，这一点我是十分欣慰的。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被病痛折磨的，大家伙真的希望尽快的让我健康吧，尽快让我好受一点吧，尽快让我摆脱老慢病带给我的恐惧吧，尤其是重症患者，大家伙好像每一天和死神在对抗一样，这是何等的恐惧呀！但是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和父亲还原活水机，咱们一边给细胞内补养，一边呢给细胞内外清理自由基，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给细胞注入活力，补充最本源的能量，再把细胞内外的异常物质全部清理干净，那这细胞啊过去就像外面流浪乞讨为生的一群小孩，又瘦又脏又饿，现在呀给他们吃饱饭了，洗了澡了，换上了新衣服，结果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又恢复了可爱的样子。过去呀是一个人给他们恢复活力补充能量，现在多了一个人来照顾他们，这速度就翻了倍呀。很快咱们就能看到一个个白白胖胖精精神神的孩子了。通过父亲还原活水机制出来的浓度在 700ppb 以上的高浓度父亲水，那么第三点，这一点呢是让我内心感觉到欣慰的，

就是让我们久病不愈的身体康复了以后，能够更稳定、更长久地保持健康。真的，这一点让我太放心了。因为大家通过细胞不养疗法治疗，它是按疗程、按周期来用药的。康复周期结束之后啊，我们获得了健康。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每天持续呢，在身体当中会生成自由基。那这个自由基如果靠我们自身的细胞去吞噬它，去抗衡它的话，它的耗氧量啊比较大。所以在这儿啊，朱老师要告诉大家，即便你没有任何慢性疾病，随着年龄增加，每天体内产生的自由基是逐渐递增的，这就是衰老的原因啊。我们长期饮用富氢还原活水机制成的浓度在 700ppb 以上的富氢水，其实朱老师这心里啊很清楚，咱们老慢病朋友们啊，挣点血汗钱，存点救命钱都非常不容易，那都是从牙缝里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大家伙存这点钱要干什么呀？我告诉大家，很多人觉得万一有大病的时候啊，我拿出这点钱来保命。我昨天也给大家讲了啊，一个人一生收入的 70% 都是在人生最后几年花出去的，而且花到哪儿了？医院里。最后几年呀，说明你把一生的积蓄扔在医院里头，没保住你的命啊，是不是啊？因为呢，医院的治疗真的是对症治疗。我在这儿啊，我不是说不认可医院，我非常认可，我就是一个医生，我在医院工作。那么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是干什么？对症治疗。比如说脑梗突发了，你不去医院能抢救过来吗？能保住命吗？对不对？比如说心梗突发了，比如说你急性的胰腺炎发生了，这都是要命的病啊，在医院对症治疗，对症处理，先把命保住。但是真正好病是要让你的身体的细胞健康起来。大家想想，这么多年我们在医院治疗老慢病，哪一次让我们的细胞真正健康了呢？所以说我们把这些钱攒起来，其实最后为的是什么？无谓的挣扎。在医院里头多花点钱，到最后病治不好，命就搭在这个病上了。我说话可能有点直，但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咱们说话糙理不糙呀，啊？那有的甚至呢，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屁股的债，别说自己了，就连孩子都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老了老了，不想拖累儿女，最后还是拖累了儿女。很多老朋友说啊，说真要是有点疾病突然一下没了，那也是福气。大家想想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状态？真的希望疾病没了吗？那真是福气吗？那是一种无奈，那是一种害怕，就怕病病歪歪的，死不了起不来，躺在床上瘫在床上，生不如死，儿女嫌弃，自己恨自己不争气，倒霉生这么一身病。其实我想跟大家伙讲，这是倒霉吗？不是倒霉，是因为呢，我们没有注重给细胞去进行补养，从来没有让细胞吃饱过氧。细胞从年轻的时候轻度缺氧，到中年中度缺氧，慢慢的呢，慢性病体现出来了，再到老年严重缺氧，就必然会造成身体各脏腑的衰竭。不管你现在到哪一步，你就是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了，还是瘫痪半瘫截瘫了，是糖尿病并发症严重了，还是高血压高心病了，首先大家不要怕，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并且咱们现在买更加合适。因为这次的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是在享受国际价格1/10每片2.9元的基础上，买三个周期的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就能免费获得一台价值4180元的富氢还原活水机。但是呢，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们一定要赶在全国截止报名之前拨打电话抓紧订购。

0: 其实这几天我呢也看了看一些订购的数据，有不少是一家订购六个周期的，就订了两份儿，订了六个周期的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当然呢就得到了两台父亲还原活水机，甚至还有一家人订九个周期得三台的。哎呦，我当时就问工作人员，我说这一家订两三套的。那说明有两三套父亲还原活水机了呀，那多出来要怎么用呢？你们怎么能让大家去订购呢？本来父亲还原活水机数量就特别少，他们订了好几台放在家里，如果不用的话，那不是浪费了吗？有多少人等着用不上呢？但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说，朱老师啊，这您就不懂了，这很多家庭啊，老夫老妻都有老慢病，人家订六个周期的细胞培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各自吃各自的，家里留一台父亲还原活水机，给儿女家一家一台，这样呢，把身体调理好了，又能给儿女带来健康了，更主要的，连这孙子孙女儿都跟着受益了。这么一算啊，光是在父亲还原活水机上就省了将近1万块钱呀。现在呢，买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还能享受每片2.9块的外汇补贴，一举三得。但是在这儿啊，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满打满算也没有多少小时了。对于参加上活动的，咱们就放宽心，好身体、好日子啊，就在等着我们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朱老师想说啊，千万别再犹豫了。这机会错过了，等你再想买的时候，父亲还原活水机就没有了。啊，既然是一样花钱，为什么不让咱们身上的病好得更快，让自己提前更舒服，身体更健康呢？所以这样的好机会啊，就已经送到咱们手边了，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能得到，为什么要放弃呢？所以说啊，大家伙一定要心中有数。今后你说我拿着钱买，7000、8000，我舍得，恐怕你有钱买不着。啊，那么这一次给大家，只要呢大家享受2.9块一片的细胞博养疗法，一次购买三个周期，可以免费领到一台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机了。啊，但是呢，这是最后的机会，今后不会有了。今天呢，又是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伙给自己尽可能的去争取这个机会吧。还是那句话，身体是你自己的，日子啊也是咱自己过的，怎么选择还得看自己。但是有一点，千万别忘了，只有选对方法，治好病，才能健康幸福后半生。好，今天知识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父亲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博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博养疗法，燃心燃术，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博养疗法的新成果。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块，2.9细胞补养活力足，2.9新陈代谢循环好，2.9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倍珍稀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细胞不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全民不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在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呢，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不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的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不养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朱老师啊，
0: 是我。
3: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
0: 哎，
3: 我听我妈说这个细胞不要疗法是优惠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就着急哈，我想给我妈。也把名报上啊，这样不但治疗两口子药够用，再有的这个复清水机，我父母这不留一台吗？我们家三口也得用一台，是不是啊？我就说
0: 这个要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今天的确是最后一天了，但是有些地区呢活动已经结束了，需要通过场外的当地的服务电话，你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啊。
3: 哦哦，哎，你当时你说多借点好了，你说咋的？我其实吧哈。我妈这次订药我知道，当时就想着2.9元一片，三个周期的也没多少钱嘛，还能得一台这价值4180元的复清水机，也花不了多少钱，就想着就试那么一试哈，但是我真没想到这个细胞不养疗法片的配合这个复清水机这个水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是见效这么快呀。
0: 啊、已经用上了啊，
3: 用上了，你先说我爸。啊，你问我家我爸脑萎缩不都4年多了吗？哎，越来越严重，这脑越来越不好使，所以这现在就基本上就离不开人，这包括你说吃饭，这不现在你吃饭穿衣服啥不都得跟人伺候吗？他这是啥毛病？不知其表，我就说是，吃完饭就吵着还要吃饭，没吃饭呢，吃饭，你要是不依，他就跟你又吵又闹，而且还赌气，不出屋，现在扒拉多。把屋里那折腾的乱七八糟的，跟他说话也是张口不着脸，人叨叨的。你问他啥哈？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还跟你讲些几十年前那些事儿啊。
0: 这个病啊，我想跟你讲，得了这个病，人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我听你作为女儿在讲述你爸这个病情的时候啊，你这个语气，我觉得不是很正确啊。我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接。啊，为什么呢？我这么多年从事医疗工作，我接触的都是老慢病患者，得了病的人呢、他这心里头啊承受的痛苦是很大的，尤其这种疾病随着脑萎缩越来越严重之后，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但是你要知道他有清醒的时候， 他清醒的时候啊，
3: 对对，
0: 他是特别特别的内心痛苦啊，他会问自己。

0: 己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对家里有这样的老人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心啊，用爱让他的病呢不要发展的那么严重。所以你这个
1: 对对
0: 讲述他病情的时候，我这些心里头啊我也不是滋味啊。要这么说啊，你打小的时候这父母是怎么样一天天把我们养育大的啊，可能你会不接受我的说法，但是
1: 我接受接受
0: 接受吧啊。
1: 要是说那个要是说不心疼他不可能，但是他一说起来或者一走就是真心人呐，有伴儿孩子人。孩子也上高中了，你知道吧？
0: 这就
1: 是
0: 久病床前无孝子
1: 啊！啊，
0: 嗯，
1: 那这实话，你要说不管他不可能，但是一辈子也发火，那控制不了。
0: 嗯
1: 嗯，真是压力也挺大、
0: 嗯、
1: 啊！但是这回咋的？哎，这次就从这个朋友研究片吧，和这个复清水剂打出来的水哈。
0: 嗯。
1: 其实每次你说不光是吃药用这个复清水剂的水给他送服药，
0: 嗯，
1: 就平常喝的水、做饭这不都用这个。矿泉水机里边的水吗？
0: 嗯，
1: 啊，就是短短五天的时间哈、啊，
0: 嗯，
1: 你们现在再回去明显感受爸说话那个颠三倒四的情况轻点的，
0: 哎呦，
1: 再一个咋
0: 了？嗯，
1: 啊，他那个情绪也能控制住了，我这个火气我也想不上，你咋的？
0: 嗯，
1: 至少你说他刚吃完饭，再要说哎呦吃饭怎么？你告诉你说你不刚吃完吗？啊，他点点头，他不闹了，不作了。
0: 嗯，嗯好，嗯，
1: 啊。而且你说吃饭睡觉都比过去好的，
0: 嗯，
1: 这是老爷子
0: 也说，你家的老父亲还会更好、
1: 啊，
0: 为什么呢？其实脑萎缩呢，就是典型的脑细胞缺氧，因为正常的细胞它是圆润、光滑、饱满的，脑细胞也是一样。当脑细胞缺氧之后，它会变得干瘪、毛糙，相互之间还会损害，所以说细胞萎缩越来越快，那就会导致记忆力越来越差，甚至呢，脑萎缩之后它会影响。我们脑部传达给周身的一个神经，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走路不稳当，睡眠或者是嗜睡或者是不睡，语言功能不好，记忆力严重下降。但是现在通过补养之后，它的细胞呢，脑细胞圆润了，饱满了，那脑萎缩的情况就得到纠正了。所以现在仅仅是几天的治疗啊，后期的治疗还会更好。我真的希望你能够重新见到你健康的爸爸，虽然年龄大了，头发白了，但是呢，他能够去很好的去爱你，过他自己的生活，
1: 对对
0: 啊，让你感觉到这家里是有依靠的，这只是一个开始，还会更好啊！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那小志，
0: 嗯，
1: 哎，这，哎，这，你想知道，这都是我们全家期盼的件事，
0: 这是用了五天，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用了这些钱，
0: 嗯，
1: 哎，这团圆，这都是我们全家期盼的件事。
0: 这是用了五天，是吧？
1: 对对对，就是用了这些钱，
0: 嗯，
1: 哎，这团圆就下次的这个这个手机这么用哈，一启动，
0: 嗯，
1: 哎呀，这么强大神奇的功效，我这回我心服口服。好在这期间的活动方面也是什么最后签吗？我就想说什么，因为你们俩把这药进到了，这以后老两口健健康康的。
0: 你这份孝心是进对了啊。今天最后一天，咱们别的不多说了，在这儿跟我说反而呢是耽误时间，赶紧拨打厂的电话，看你们当地的名额有没有，有的话给母亲也订上。父亲水晶呢，留一台放在父母那儿，另一台拿回你的家里，对你们和你的孩子健康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好吧。嗯，
1: 那行那行，哎，我要是搁您这好，就把这机会把握住了。
0: 我直播间没法帮你啊，我知道你的来意，但是我直播间没法登记报名，希望你能理解。再见。
1: 行，
0: 嗯，
1: 行，那我就抓紧找厂的电话去。哎，行，谢谢你。
2: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周老师你好。
0: 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欢迎你。
3: 我在听节目说咱那个不要新报上把同学照片，那是这活动就最后一天了，现在是。
0: 对，没错，今天最后一天了。
3: 哦，先说这个这个宝贝复清水晶现在正好所剩无几了，现在是吧？
0: 对，有很多地区名额已经没有了。
3: 哎呀，我那是头三天参加的咱那个活动，报上名了。这两个酒一个三个东西花不了几块钱。而且我就是通过咱那个三个周期完全康复的一个患者，现在是。
0: 哦，那您是老朋友啊。那这次又定了三个周期，这是给谁定啊？
3: 这是给老伴定的，我跟你说。
0: 哦。
3: 他咋没拿着手定，他还没做完呢，现在我着急这事了，就是。
0: 哦，是名额抢上了，但是还没送到家。
3: 对对对，抢上这个名额，这不是没送过来，我这心里着急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哎呀，他这个治疗效果虽然是挺好的，怎么能够让以后呢能够永保健康？再也不生病了。正好这个时候听到了咱那个这个好消息了嘛，这不是？不但同样照片，还能够享受这个两块九一票这个低价格，正过三个周期的。就能免费领取这个4000多，我现在是复清水机。这么着，我这不就趁着这个机会呀、赶快也让老伴儿也用上这回。
0: 对，这两天呢，很多呢，一个家庭订三个名额，订两个名额，这样特别多啊。是个好事儿，因为呢，咱们用细胞不要疗法康复老慢病啊。这个在国外推广十几年，以及包括回国推广这一年多啊，大家已经得到了一个确切的验证。的确是细胞不缺氧人体就健康啊，但是呢配上复清水机的话，因为复清水机它制出来的复清水浓度高达700 ppb， 这个浓度的复清水我们喝到身体当中啊，会让我们被自由基攻击的细胞呢很快的会还原，把自由基呢清除出去。这样的话呢，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内的自由基越来越多，我们身体就越来越衰弱衰老。那如果说及时把这个自由基清除掉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永保健康啊？我也说啊，咱们人生啊，天年的寿命是120岁，我真的愿意带领大家，咱们乐活天年啊、哦！
3: 哎呀，谢谢朱老师，谢谢朱老师。这么着我们也想过了，他这么着都能够健康的多活几年，而且一块都能喝这个复清水机里面的水。哎呀，咱别说活100。就是活100岁，那我还有20-30年的活着呢，还有。
0: 对，人生最美的风景是什么？虽然我们的头发白了，皱纹爬上了脸，但是呢，我们身体是健康的，我们搀扶着老伴儿，两个人相扶相携，一直呢乐活百年，这是多美的事情啊！是不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是。哎，
3: 机会难得呀、这不是赶快打电话就抢上个名额了吗？你这个电话可真不好打，跟你说，也是打了好长时间才打进去，把这个名额给抢上了。这不现在都3天了，已经是，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0: 那可能是您家里住的呀，离我们物流中心比较远，啊，报名的人又多，所以我们得按照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一个一个的往家送。这个您不要着急，你确定把名额抢上的话，你就在家等着吧，好不好？
3: 我这不是一看咱这活动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吗？了我这等了急了就。
0: 不用着急，确定报好名就耐心等待。您过去是什么病啊？
3: 哎呀，原来一身的毛病，又是血压高，又是心脏病的，跟你说。现在好了，从现在啊，通过咱这个同仁家照片这三个周期的治疗以后啊，我觉得啊，这身上啊这些毛病啊都好了，已经是。心脏啊也舒服了。就连这两条腿啊，现在走路抬腿啊也特别轻快，现在都是。别说是上下楼了，就是爬山都没问题了，现在我觉得
0: 非常好。
3: 我还怕自己的感觉不对，后来又到医院了，去做了一个造影的检查。过去堵塞的那些血管啊，现在啊逐步的都疏通了，已经是。
0: 哎呦，真好啊。
3: 血液的流通啊， 各方面指标也都恢复正常了，已经是。
0: 你这和过去比起来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啊！
3: 那肯定是一点不夸张。
0: 好，
3: 所以说呀，这个后期终身延寿，这我就想啊，长期吃，一天吃一次吃个保健片，那保健片再用半月值啊，讲的是，只能把这个。
0: 其实你现在如果得到父亲水滴的话，细胞不用疗法，把您同年寿片保健量都不用用。
3: 对，这不就是也特别好，我感觉是，所以说我就想着让老伴儿一起给用上，把他那个多少年的睡眠不好啊，老便秘啊，这些情况也给他彻底根治了，这回，
0: 已经定上名额的话，就别着急了，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自己好了，又赶着这次活动。2.9元一片的低价推广基础上，买三个周期送一台4180的父亲水滴。你想着呢，老伴儿把病治好，同时你俩再喝这个父亲水滴里的水，永保健康，是不是啊？完全可以帮你实现的。完全可以实现。你稍后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请场外的工作人员登记一下您的名字，节目过后给你催一下啊，让工作人员给您个答复，您就不着急了，好吧？
3: 行。谢谢朱老师，谢谢您嘛，谢谢。
0: 就说到这里吧，您后面还有排队看病的朋友呢，再见。
3: 谢谢什么朱老师，再见。
4: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父亲还原活水滴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珍馐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一天三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父亲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0同堂百年乐。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父亲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再加上朱七老师努力争取的7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父亲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朱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我听节目，今天是同仁延寿片活动最后一天，你这是场外电话啊？一直都打不进去，也不好打呀，能不能给我登个记报个名啊，朱老师？
0: 您是想让我这儿给您报名啊？
5: 对呀，
0: 您可能没听明白，因为呢，现在虽然是活动最后一天，但有些地区呢名额发放完了啊，我不知道您当地还有没有名额，这您怎么报啊？您必须通过当地的服务电话，你才能够有确切的这个消息，确切的答复啊。
5: 哎，真要报不上，你说我不得后悔死啊？哎，真是做梦没想到啊！你说这喝上这父亲水机里边的水呀、啊，效果能这么好？
0: 哦，
5: 这不也是老伴病重，他一直啊在吃的同仁延寿片，都已经2个月的治疗了都。
0: 哦，那您老伴是老朋友了，这2个月有什么健康收获了？
5: 真挺好的。你说他原先前吧，得的是那个糖尿病，那这都20多年了。从开始吃药治疗，等后边那个吃药不行了，完了又改成打那个胰岛素了。
0: 嗯，
5: 你说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的不好。
0: 嗯，
5: 这餐前嘛，要是稍微不小心，完了就得值得多。 你说要是产后吧都不敢量，你说一量啊十八九个二十多个，哎呀那都是平常事儿啊，真的就是那身上的并发症啊可多了呢。不光说是心脏不好，完了这个看东西啊也模糊，眼睛也不行。哎呀最要命的就是啥呀，你说他那身上啊肿的厉害，就那个尿蛋白都四个加号了。
0: 他这个并发症啊比较严重了啊。
5: 是啊，
0: 对，一个是心脏的问题，眼睛的问题，另外呢这身上如果肿尿蛋白都四个加号的话，肾损伤很严重。他这个情况如果你去医院看的话，很可能就建议你要去透析了。
5: 是，哎呀，一检查呀，真就是像您这么说的。完了说大夫都说了，你说再控制不好啊，那下一个不就尿毒症了。哎呀，给我吓的呀，三天两头啊，我就陪着老道上医院去一回。跟你说的话，那钱花的没数了都。但是他那个血糖，还有肌酐，还有那个尿蛋白，那个数值吧，他就是回不到正常，真的。但是自打用上那个同仁元素片以后吧，还是通过一个病友给推荐用上的。他说，这个价钱还不贵，就是2.9元一片。
0: 我把细胞培养疗法百年同仁元素片带回国内呀、我的初心就是一定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用得起。因为我知道啊，咱们国内现在随着老龄化的严重，老慢病患者特别多。但是这个老慢病治疗的时候，如果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患者大把大把吃药，这病呢越来越重。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从根本上去解决细胞缺氧的问题，把这老慢病的病根给解决了呀，咱们吃不了那么多药，医药费呢也不贵，但是就能把你咱们身上的疾病给治好了。所以这个2.9元是低于国际推广价1/10的啊。当然回国之后我很欣慰，很多朋友得到了帮助，也一天天恢复了健康。最关键大家说在治病的时候没有负担啊，越没负担啊咱们治疗的效果就越好，你有感觉吧？
5: 对，真是这样。你看我老伴是吧，服用以后吧，不但说身上那个肿消了，心脏吧也比以前松快多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他那个尿蛋白加号下来了。听说那个血肌酐也100多降到了200多了。再有吧，就是那个血糖它也降下来了。产前血糖吧，它能保持在6元左右。这产后都没超过9个。
0: 你老伴儿这所有的病啊，都是糖尿病并发症，但是糖尿病的治疗切记啊，你单纯降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会出现呢降糖药越吃越多，胰岛素越打越多，并发症越来越多啊。那么糖尿病的根本原因呢是胰岛贝塔细胞缺氧。你看用上细胞补氧疗法，它给胰岛贝塔细胞开始补氧之后，血糖是不是慢慢的就下来了？这就是找着病根，解决病根之后我们获得的健康。那么随着细胞补氧疗法给它这些并发症的脏器补氧之后啊，其他并发症也越来越好，所以您老伴儿的健康啊真的是指日可待啊。
5: 我这次又赶上了这么大型的优惠活动，三个都就能得到一台助听手机。我就给老伴申请了3个都得。你说这送来之后吧，完了老伴吃药前就用这个水喝，就用这个水就吃好哈。我们家做饭喝水也都是用这个不行水机里边的水。
0: 好，
5: 就这几天的时间呢，我跟你说心里话，我不但是睡觉比以前好了，就连我那个多年的这些毛病，都正常几天。
0: 好，
5: 朱老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现在我也后悔呢。咋说呢，就是我当初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定早了，我就想啊，这不还有最后一天的吗，就寻思把这个名啊我再报上它，这不最后一天时间再报上，完了再订上再要一台这个助听水机，你说这宝贝多好啊。
0: 你家里已经有一台了，多得一台不浪费了吗？
5: 哎呀，这不寻思给孩子一台嘛，两家都有，多好啊。
0: 那你努力吧，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名额，好吧。
5: 那行
0: 啊，
5: 那好嘞，朱老师，谢谢你啊，
0: 给您登记，很抱歉啊，再见。
4: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三个周期细胞。

0: 无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真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氧，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好水养出好身体，1清2通3激活，40同堂百年乐。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全民补养惠民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以每片2.9元低价推广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3个细胞周期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以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今天是我们全民补养惠民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领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有1800台。算下来啊，其实每个地区可能也就仅有不到100台，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花小钱治好病，让身体真正康复的机会。复清还原活水机24小时的免费申领热线号码是400-993-0989，400-993-0989。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这么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即日起，凡一次性订购3个周期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180元的复清还原活水机一台。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精选何首乌、杜仲、忍冬藤、地黄等13味真心药材组方，三提三炼，九蒸九晒，以同仁堂300年传统古法炮制为依托，结合现代工艺，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3分钟直接进入细胞，30分钟给全身细胞快速补氧，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1天3片延寿片，自力更生过百年。复清还原活水机全国仅限1800台，数量有限，先定先得。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朱琦。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
0: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2.9元新陈代谢循环好，2.9元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棒，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40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5: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一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4: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6: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10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10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4: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 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7: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桥坪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4: 桥坯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桥坯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桥坯，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8: 我家中有桥坯，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4: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桥坯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桥坯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桥坯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桥坯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6: 桥坯不代表是一个县区，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4: 时代更迭，桥坯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桥坯档案因受潮、重筑、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桥坯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桥坯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桥坯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7: 我们对征集到的桥坯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桥坯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桥坯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桥坯高清数字化，建立桥坯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4: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桥坯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桥运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店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10: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9: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奇叶告诉记者。
11: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9: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9: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12: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9: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3: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9: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4: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5: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

0: 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3: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的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6: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余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5: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6: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5: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6: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在推来推去。
5: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

0: 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1: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三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0: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0: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1: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0: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1: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0: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3: 朱晨阿三美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瓦，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棚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0: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3: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0: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4: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0: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5: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经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国象棋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0: 徐炳兴，
4: 希望被冠军了，那是抢着要的，他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七成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在骑乘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骑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骑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她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6: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0: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9: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只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8: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堆云、堆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9: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8: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西草的嘛， 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草，很少起虫。
9: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

0: 合浑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笸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笸箩。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糍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笸箩，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笸箩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笸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笸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笸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笸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笸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排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你喷的你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直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0: 广告时间。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呢，之前在内蒙古大草原呢生活了很多年。草原人民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淳朴、善良、豪爽、热情，有一颗大爱之心。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的额吉就教导我，他说做人不仅要真诚，与人为善，对人要有爱，还要有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要给人带来温暖，带去快乐和希望。如果通过你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这样的人的一生啊，才过得是最有意义的。比如一个人呢，内心有爱，在别人难的时候帮上一把，哪怕是说一些暖心的话，都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呐。你就比如当年，就是因为我救了一场大火，才有了这份善缘，遇到了那人拓雅老师。而他呢，不仅治好了我额吉的眼睛，也治好了我的眼睛。 它也改变了我和我额吉的命运。后来呢，他还收我为徒，教我蒙医治眼的医术。当我学会了这门医术啊，还免费呢给大家赠送蒙医治眼的妙方，教会大家治眼病的各种的食疗方，我也改变了很多眼病患者的命运。而患者的症状改善之后，又会把这些妙方食疗方传递给身边的人。可以说呀，我不仅把蒙医治眼的医术，也包括这份善，这份爱，一直的在传递着。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恩师，他是真正的蒙族人，是个大善人，很少啊有他治不了的眼病，没有他帮不了的人。所以我对恩师呢，一直就是有一种啊崇拜感。从我拜师第一天开始，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像恩师一样的人，学好呢蒙医治眼的医术，我也要帮助眼病患者解决病痛。后来呢，恩师终于是将这门医术啊传授给了我。可是要学习这个医术啊，真的是不容易。第一呢，得需要医学的基础。第二，需要你这个人呢能吃苦。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你这个人要真正的心善。而且呢，恩师啊给我立下了规矩，说要想学习蒙医治眼的医术，首先你要悟透蒙医的内涵。这不仅仅呢要了解呀蒙医蒙药，最重要的是内心的一个修为。说你要成为像蒙族人一样善良的、仁慈的、宽厚的、朴实的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当时恩师问我，你说为什么蒙族人长寿？我说因为蒙医的医术高啊，给治好大家的病。我恩师说了，对，但是不完全对啊。除了这个呢，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蒙族人呐，淳朴善良，心有大爱，懂得奉献，心无杂念。蒙族人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过着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生活。蒙族人呢，都是懂得感恩的，内心要求不高，也懂得满足，也知道感恩。这其实呢，就是内心的修行。只有善才会识善缘，结善果。你以后也是一样，一定要把众生啊装在心里边。只有你心怀众生，众生才能

心怀于你，你才能真正的成为蒙医治眼医术的传人。之后呢，我也确实一直啊牢记恩师的教导。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就会问了：那这个蒙医治眼的医术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可以说呀，蒙医对眼病的诊疗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可以追溯到远古至匈奴时期。蒙古族先民在游牧、狩猎中频繁接触自然的环境，眼部呢容易受到风沙呀，包括强光线、外伤的影响，逐渐呢就摸索出了应对简单眼病的一些方法，主要是以原始的外治法为主。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用这个动物的油脂涂抹在眼部，缓解干涩的症状，或者是用草药的汁液滴在眼部，处理外伤引起的眼部的炎症。在蒙古帝国到元朝、明朝时期，随着和其他民族的一个交流啊，蒙医吸收了中医包括藏医当中关于眼部生理病理的知识，出现了针对眼疾的专用的蒙药配方，比如说呀，用羚羊角、牛黄、麝香，还有熊胆啊，这是动物药材。配伍上呢，蒙族当地的药材，比方说蒺藜、菟丝子、野菊花等植物药啊，组方。来治疗什么呢？结膜炎、角膜炎，这个都是常见的眼病。外治法呢，也更加的丰富，比如说眼部的放血，还有针灸等一些方法，开始啊用于眼病的一个调理。到了明清时期，蒙医对眼病的认识啊进一步深化了，那么相关的理论呢？纳入了蒙医经典的著作当中，《蒙医金匮》还有《京诸本草》这些个著作，他们都详细记载了多种眼病的病因、症状，还有治疗方法。这一时期呀，蒙医治疗眼病的药物方剂更加成熟了，内外治疗结合的诊疗模式呢，基本成立了，形成了这么一套独特的眼病诊疗的体系。而当时啊，蒙医行医是非常辛苦的，他的地域非常的辽阔，这些个牧户啊，居住的很分散。那么蒙医在出诊的时候啊，以前不就是靠骑马吗？啊，或者是步行。穿越草原，遇到风沙，遇到雨雪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那是更是常事儿啊。光是赶路就耗费大量的体力，当时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啊，你很难提前知晓患者的病情，就必须得赶到那个地方，立刻的投入诊治。哎呀，这个身心呢，都是高强度的运转呢。很多时候呢，都得带着沉重的药箱长途跋涉，遇到复杂的病症，还可能得需要呢反复的往返，甚至要跟着游牧部落去移动，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疾病。这种逐水草而行医的状态呀，让他们既要克服自然环境的挑战，又要承担起守护族人健康的责任，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我的恩师呢，那仁托雅，他就是一个在草原上奔走一生，和眼病顽疾打了一生交道的一个老蒙医。那仁托雅老师呢，有一个呀被磨得
乌黑发亮的木头药箱子。这个药箱子他基本上就没离过身儿，天天就是随身背着。我刚拜他为师跟他学医的时候，我就对他的药箱子很好奇，所以我就按耐不住内心的疑问，我说老师啊，我说您这个药箱子里边到底装的什么药啊，能告诉我吗？那人托雅老师啊一脸严肃地跟我说，这里边装的呀可都是治眼病最有效的好方子，是我的恩师传给我的，等什么时候你把治眼病的本领都学会了，我就把这个药箱和方子传给你。当时我就想了，如果说有一天呢我能学会恩师的医术，也能像恩师一样背着他的这个药箱子，用里边的方子把草原牧民的眼病治好，让大家的视力都恢复过来，能得到别人的期待和信任，让别人好起来，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有责任感的一件事儿啊。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每次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他都会打开那个神秘的药箱，里边是上下两层，分成了数十个小方格，每个格子里边放了一只圆而长的羊皮小口袋，羊皮口袋里边呢装着各种不同颜色的药沫。而那人托雅老师每次给病人诊完了病之后啊，都会用一只呢银质长柄的小圆勺，在那个皮袋里头掏出药沫来，倒在一张白纸上给这患者服用。当时呢那人托雅老师啊来到库伦齐以后，没过多久啊就赶上了赛马大会。草原人呢特别爱骑马呀，可以说马就是草原人的双腿。所以赛马大会呢相当于是草原上的奥运会。一个男人是否勇敢，是否健壮，都是在马背上展现出来的。所以说草原呢每年都会举行赛马大会，这也是草原人民之间呢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吧。赛马大会当天呢，我记得那一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映衬着绿油油的大草原，简直比画还要美啊。赛场上马蹄飞扬，喊声阵阵，草原健儿策马扬鞭，狂奔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场面是极为震撼的。我们骑里马术最好的一个人呢叫哈萨尔普，那天他也去参赛了，他是中年一辈儿里边最厉害最勇敢的骑手。我们当时都特别自信地说，哈萨尔图一定是那一天的马王。而哈萨尔图呢，哎，他自己呀也是胸有成竹。比赛当天就听一声令下，几十名骑手如离弦之箭一样飞驰而出，不相上下，你追我赶。赛程过半的时候呢，哈萨尔图啊果然是不负众望，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哎呀，我们在旁边啊兴奋的助威呐喊，嗓子都快喊哑了，就等着他呀一口气儿奔向终点。可是呢其他的骑手啊，人家也是卯足了劲儿嘛，没有丝毫的懈怠或者是放弃。其中呢有一位骑手啊，他是来自于奈曼骑，叫朝克，他比哈萨尔图是小五岁，年龄要小一些，虽然长得比较黑瘦，身材呀比哈萨尔图要小上一圈，
但是呢，你看着这个人非常的有冲劲儿，眼看着快到终点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拐弯，朝客丝毫不放松，一个劲儿的甩鞭子，双腿夹紧，想要利用这最后的一个机会超越哈萨尔图。哈萨尔图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参赛选手啊，他也看透了朝客的用心。就在两匹马擦身而过的一瞬间，使劲的扭转了一下缰绳，一个大跨步把朝客连马带人的给别过去了。哎呦，我们当时看着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眼看着成功就在眼前了，没想到就是这一瞬间，可能是由于哈萨尔图过于用力了，再加上朝客的马腿绊了一下子，哈萨尔图呢连人带马一下子狠狠的就摔到地上了。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凶险的，如果不是朝客反应快，迅速的拽住了缰绳，可能哈萨尔图的那个脑袋就得被那匹马给踩碎了。但是这重重的一摔呀，就让哈萨尔图一瞬间失去了知觉，比赛呢被迫停止了。所有人这个时候都慌了，哎呀怎么办呢，这人 这还能不能活呀，赶紧得去找大夫啊。虽然草原上的牧民生活生产都离不开马，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事儿呢也是经常的发生，但是赛马大会那可不一样啊，人和马的情绪都已经达到了制高点，速度和飞起来都是差不多了，像飞起来似的。而且呢场地特意设计了很多高难度的障碍物，所以说一旦意外落马，后果呢它会很严重。当时啊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就在现场，大家呢也都认识那人托雅老师，就让他赶紧的给拿主意。哈萨尔图呢当时一直是处于昏迷的一个状态，用现代的医学来看其实就是脑震荡引起的昏迷。治疗脑震荡，西医呢以对症治疗和观察为主，去医院肯定第一步要做 CT 核磁拍片子，确认呢是否有颅内出血这样的情况。但是在那个年代呀，草原上缺医少药，没有今天的医疗条件这么发达，所以草原的老猛医呢他们都会用一种特殊的治疗脑震荡的方法，叫以震治震的方法。这方法怎么操作呢？用布包住患者的头，然后用手掌或者特定的工具在患者的头部特定的位置按照特定的手法有节奏的拍打，激发机体的自身调节的能力，驱散瘀滞的气血，促进损伤恢复。那凡是脑震荡之后呕吐的人，老猛医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啊，基本上都可以缓解，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从猛医理论讲呢，脑震荡之后啊，呕吐大多跟褐衣的紊乱，褐衣呢其实蒙语指的就是主管运动精神等功能啊，另外呢就是脑部气血瘀滞影响啊胃肠的功能啊等等的。以震治震，通过调节褐衣平衡，疏通气血，间接呢缓解胃肠的紊乱，从而减轻呕吐的症状。所以当时幸好是那人托雅老师在场，也经过他的医治，
几分钟

哈萨尔图就醒了。但是呢，哈萨尔图的眼角有个脓包，眼睛看东西有虫眼呢。他自己呀，就用手呢来回的拨弄，使劲的揉搓，可是看东西还是看不清楚。当时眼看着他那眼角那个脓包啊，一旦破溃，会直接造成眼珠的二次感染。这个时候呢，那人托雅老师制止了他的行为，说你别揉了，从自己的药箱里边取出了好几种啊不同颜色的药沫，和上酸麻奶，然后呢给他糊在他眼角那个脓包上，之后又拿出一根银针，用蜻蜓点水的针刺手法轻轻一点，哎，不一会儿的功夫，把之前糊在眼角上的那个药泥一取，大家伙都惊讶不已呀、啊！为啥？脓包不见了，而且肿也消了，就只看见眼角这儿有个细小的针眼儿。哎呀，看到这样的情景啊，大家伙都在旁边拍手叫好。之后呢，那人托雅老师又将药箱里边的几种不同颜色的药沫啊分成等份儿，用七张纸包了起来，告诉哈萨尔图说每天一包或酸麻奶送服，眼睛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果然不到七天，我们就在草原上看见了哈萨尔图骑马奔驰的身影了。而那人托雅老师呢，在那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他还是一位女性，看病呢也已经几十年了。他给人的感觉是特别温暖的，特别慈祥的。每次呢给患者看病的时候啊，如果说是小病，他就免费给这个方子，从来不收费。如果说眼病呢比较严重，他也会尽量啊用最低的价格的给患者呀用药，不让患者有任何的一个负担。他对待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也非常的亲切。他会陪着患者去聊天啊，减少他们心理焦虑啊、忧郁啊等等的那些个心理上的问题。患者呀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救命稻草。那人托雅老师跟我讲，他说眼病的患者呀，是所有患者当中最无助、最孤独，也最痛苦的。因为眼病的患者每天都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就像掉入深渊一样，太恐惧了，让人太害怕了，甚至让人特别的绝望。很多的患者呀，得上眼病之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整天忧心忡忡，天天上火，脾气也变得异常的暴躁，这样呢更不利于眼病的康复。所以说眼病的患者呢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一定要让他们能看到希望，这样眼病才能好得更快。而那人托雅老师跟我讲的这些呢，我是深有体会的。不仅是我最亲的额吉曾经得过那么严重的眼病，你包括我自己，为了救那场火，我那个眼睛不也是被大火熏伤了吗？当时躺在床上，眼前一片模糊，我每一天心里边都充满了担忧，我真害怕自己从今往后再也看不见了。你要那样的话，我真的都不想活了。额吉看不见，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很大的灾难了。我的眼睛再看不见的话，我们娘俩以后怎么活呀？怎么互相照顾啊？所以那个时候，每一天我都是活在煎熬当中。而那人托雅老师的出现，就像一道神圣的光，让我们重新又见到了光明。那人托雅老师用他的实际行动教会了我

0: 好医生，好医者不仅要医好患者身上的病，让患者重见光明，更要点亮眼病患者心中的那盏灯，让患者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稍事休息，收听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尹老师为我们讲述他的医者人生，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其实很多对于现代医学来说呀，都非常难以根治的眼病，到了那人陀亚老师这儿，就是简单的几味药的事儿。患者回家可以自己吃，要不就是外用点涂，效果都非常好。在大医院呢，都是疑难杂症的，非常难缠的，非常棘手的问题，你到了我老师这儿，那都不是什么问题呀。他只字不提难治之类的话，只是给病人宽心，就说用药期间不要胡思乱想，肯定能给你治好，你就只管按照我说的去用药就行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每当提到我的老恩师那人陀亚老师的时候，人人都竖大拇指。在草原上那可以说是口碑相传，万人敬仰啊。 而在我的心里呢，也始终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人这一生多多行善，你多做善事，自然而然呢，福气呀，它就会临门。而且在从医这条道路上，我始终守着一个医者的本分，就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我也想让自己呢积下一些福德。每每想到这里呢，我就要感恩这么多年以来呀，和我结缘的患者朋友们。虽然说我运用我的医术让大家获得到了健康，获得到了光明，但是给大家伙治病又成为了我的功德，不断地为我的生命加光加亮。在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接过那人陀雅老师手中的火炬，为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服务去治病。在跟老师学医的那段日子当中啊，他跟我讲了很多从前的往事。他说他为什么要学医呢？主要是跟他的阿布有关，也就是说他的父亲。草原上的牧民呢，都是逐水草而居，他没有固定的一个住所，所以生病了想要找大夫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那人托雅老师15岁那年，他的阿布得了眼病，不敢出门见阳光，一见光眼睛就疼得很厉害，眼睛呢是又红又肿，眼泪呀哗哗的往下流，视力一天不如一天，看东西呀已经非常不清楚了，眼前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个小黑点啊来回的飞。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像青光眼呢、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有几个叔叔呢骑着马寻找医生的踪迹，找了几天几夜才终于把医生请来，可是呢却因为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也没有足够的钱来买药治病，那人托雅老师的父亲呢留下了病根儿。之后呢病情反反复复不断的加重，最后连带着头一起疼，疼痛病痛一直伴随着他的父亲，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看不见东西了。这让那人陀雅老师的父亲呢变得忧心忡忡，整天着急上火，自己不能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了，而且还成为家里的负担，再加上他还患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所以说内心的憋闷憋屈，再加上这些基础病，再加上眼睛看不见，他的父亲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而这个经历呢，在那人陀雅老师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带着对草原贫困和缺医少药的那份记忆，以及父亲未能陪伴自己成长的遗憾，他开始立志学医。可是那个时候啊，没有医学院，连正规的医院都没有，只有民间的游医，也就是赤脚医生。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那人陀雅老师就开始四处的拜师求医。为了能够掌握到更多的治病救人的方法，他当时不畏艰险。当时最困扰草原人的其实就是眼病，因为内蒙地区风沙太大了，阳光足，紫外线强，空气又干燥，再加上内蒙人又爱喝酒，而且日常饮食当中蔬菜水果是非常匮乏的，所以说呢到了中年以后得眼病的人非常的多，得了眼病之后呢就不能到草原去放牧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害怕风吹包括紫外线的刺激了，也不能骑马了，也不能放羊了，也不能够骑骆驼了。对于草原的牧民来说呀，不能放牧就意味着失去了经济的来源，不能骑马

得眼病的，就是因为有哈斯巴根这样的治疗眼病的神医庇护着，所以说那里眼病的人非常少。那仁图雅老师呢，得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便只身一人来到了腾格里沙漠。很不幸，他刚进入到沙漠，没走几天就遇到了沙尘暴。漫天的黄沙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地吹了过来，当时就把太阳遮住了，天瞬间就黑了下来。只听得暴风啊像怪兽一样嘶吼，夹杂着沙粒儿、小石块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的疼啊。那人托亚老师呢，赶紧的就把马按倒在地上，然后自己呢也趴在地上，用长袍把自己给盖住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沙尘暴终于过去了，天空呢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那人托亚老师啊，从沙子里边钻了出来。出来之后，他庆幸自己还活着，但是同时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那里的气候非常的恶劣，经常的刮沙尘暴，上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突然就狂风大作，漫天黄沙。据说不熟悉这里地形的人，就算是骑着骆驼进去了，也很难活着走出来。那人托亚老师那个时候多无助啊，在大漠里边四处的乱窜，在沙漠里边走了三天，最后干粮吃光了，水也喝的没有了，他那匹小马也走不动了，人和马一起倒在了沙漠里。那人托亚老师说呀，他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了死神的气息了，就心想学艺不成，把命还搭进去了。正在他绝望之际呢，忽然有一个声音在耳边一直呼唤着，扎尔卡，扎尔卡。这是蒙语称呼年轻女性的意思。那人托亚老师呢，睁开朦胧的双眼，只见一个蓝色的身影，像湛蓝色的天空一样蓝。当他看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又昏厥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啊，已经被带到一个温暖舒适的蒙古包当中。可是呢，因为那人托亚老师在风沙当中啊待了几天几夜，风沙的刺激和高温的影响，导致他的双眼严重的红肿发炎，整个双眼都布满了血丝，眼角都开始化脓了。所以他醒过来之后，睁开眼睛费了好大的劲儿，使劲一睁，钻心的疼痛。但是那人托亚老师顾不得这些了，他必须得先知道自己在哪儿，离神医哈斯巴根是不是越来越近了。那个危急关头救他一命的穿蓝袍子的人到底是谁？所以呀，很多的问题他必须要弄清楚。就在他准备起身下地的时候，那个穿蓝袍子的人呢进来了，是一位70多岁的老者，人很瘦，但是很精神，脸上的皮肤呢比较粗糙，一看就是常年呢在外骑马的人。这位老者说呀，说姑娘，你现在的眼睛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说不赶紧治疗，一旦感染蔓延到了眼球，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那人托亚老师一听到这个人讲话的口吻，他心里边就暗自琢磨，难道这就是自己苦心寻找的治眼神医哈斯巴根吗？当时啊，那人托亚老师呢没敢说话，他就是自己默默的呀在心里边这么想着，嘀咕着。他想啊，如果这位老者呢就是治眼神医哈斯巴根，我该怎么跟他说，说我不远千里来，不顾性命的安危，
就是

来找您学习治眼睛的本领的。哎呀，如果我这么说了，他会不会答应收我为徒呢？正在那人托雅老师思绪万千的时候，这位老者拿出了一个小药箱，然后呢，从药箱里边先后取出了好几种五颜六色的药沫。本来呀，那人托雅老师呢，以为会直接用水啊给他送服，可是没有想到呢，这时候老者竟然又把系在腰上的一个羚羊角给取了下来，把所有的药沫啊都倒入到羚羊角里头，然后呢和水搅拌了之后才给他送服的。当时那人托雅老师心里就想，哎，为什么是五颜六色的药沫呢？这些都是什么药材呀？又为什么一定要用羚羊角去送服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那一瞬间，那人托雅老师想了很多。可是所有的这些问题呢，都被这位老者的一句话给打回去了。老者当时对他说，腾格里沙漠方圆几百里，我知道你绝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到这里的，一定是有什么事你着急要办，但是无论你想要做什么事，我都建议你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适合你生活。你的眼睛三天之后就会好转，三天之后你必须离开这儿。听了老者这么严厉的话语啊，那人托雅老师一时间语塞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喊了出来，他说，我确实不是平白无故跑来的，我是来找神医哈斯巴根的，我不管自己是不是能够活着走出去，我也顾不得这些，我必须要见到神医哈斯巴根，否则我绝对不会罢休的，我也不会离开这片沙漠。当时呢，这位老者呀，眉头紧皱，眼神尖锐如刀，只留下一句话，说，哈斯巴根是不会收你为徒的，一个自己都会被迷住双眼的人，怎么去带给别人光明？说完呢，这个老者呀，就走了。而那人托雅老师的眼睛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不化脓了，眼睛当中的红血丝呢也一天天的下去了，包括眼睛灼烧感呢也渐渐的消失了。但越是这样，那人托雅老师的内心越坚定，因为他知道这位老者一定就是神医哈斯巴根，如果不是他，他的眼睛不会好得这么快。当时那人托雅老师的眼睛啊属于是严重的化脓感染，你哪怕是现在啊用抗生素消炎抗感染，也至少得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好转，而且一旦治疗不及时不正确，就会导致整个眼球感染，整个眼部的系统都失灵，面临着完全失明的风险。但是在这位老者的治疗之下，仅仅几天的时间，那人托雅老师的眼睛就好了，这算是一个奇迹呀。所以他当时呢特别的激动，直接就跑去找这位老者，想再一次的表明自己的心意。那人托雅老师呢找到了这位老者之后啊，直接行了跪拜大礼，然后说，不管您是谁，首先我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如果没有您及时的出手相救，或许我现在已经是魂归大漠了，所以我必须要感激您，感谢您，而且我一定要找到神医哈斯巴根，这是我毕生的愿望，所以如果您就是神医哈斯巴根，请您不要拒绝我，因为我是不会放弃的。当时这位老者呀没有辩解自己是还是不是，那人托雅老师呢就已经心里有数了，但是这位老者呢却提了一个要求，说，想找哈斯巴根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人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
没人能够坚持三个月。所以如果你能在我身边超过三年，我会考虑告诉你这个神医到底在哪儿。而且这三年你就要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不会给你一分工钱，你还要干各种的活，如果你能坚持住的话。当时那人托雅老师犹豫了一下，他犹豫的不是别的，是这三年他不能回去看望自己的额吉了。但他的犹豫呢，也仅仅的是几秒钟，然后就一口答应下来了。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那人托雅，你来对了，你遇到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你必须要坚持。从此以后，那人托雅老师啊，便跟着这位老者四处游走，打草、放羊、喂马、捡牛粪，替需要救治的病人送药。有的时候呢，送一次药要骑几天的马，来回十多天的路途，冬天寒冷，温度最低会达到-20°C，非常的遭罪呀。但是无论再怎么艰苦，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因为这三年，这位老者为患者所做的一切，他都看在了眼里。无论路途多远，只要有人生病，他二话不说，骑马就走。遇到穷困的家庭，他不收一分钱为大家治病。但遗憾的是，这三年他什么都没有交给那人托雅老师，只是给别人看病的时候带着他。而那人托雅老师呢，在旁边听着，也看着，也用心感悟着。他慢慢的懂得了一点啊治疗眼病的常识，但是核心的治疗医术呢，他却一无所知。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才让这一切都有了转机。有一天呢，这位老者和那人托雅老师啊，刚给别人治病回来，他们走进蒙古包，没多大一会儿功夫，外边就狂风大作。经验颇为丰富的老者说了一声，不好，赶紧抓着那人托雅老师的胳膊就往外跑。有人说，是不是又刮沙尘暴了？不是，这次刮的比沙尘暴还要更加严重，这次刮的是龙卷风。小的龙卷风大家都习惯了，也不会害怕，但是大的龙卷风可是会要人命的。所以当时老者抓着那人托雅老师的胳膊赶忙的往外跑。他们刚跑出来没多久，老者又转身想往回跑，因为他的药材包括药方秘籍都在一个黑药箱里装着了，那个东西要是没了，以后再想重新的开方抓药给人治病，那可就难了。所以说这位老者不顾一切的往回跑。那人托雅老师知道这个黑药箱非常的重要，也知道老者回去要干什么，所以他抢先一步冲进了蒙古包，把黑药箱抱了出来。当他刚从蒙古包里跑出来没几步的时候啊，蒙古包就被龙卷风卷上了天，东西洒落了一地。蒙古包里所有的东西全都被龙卷风撕碎了。假如那人托雅老师跑得再慢一点点儿，一定就会被龙卷风卷走的。老者呀，被那人托雅老师这种毫不畏惧危险的精神所感动了。后来呢，那人托雅老师跟我讲，就是那件事儿，让老者真正的认可了他。而这位老者呢，我想现在大家伙儿也都猜到了，他就是那人托雅老师苦苦寻找的神医哈斯巴根。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他医术高明，想找他拜师的人非常多，这其中呢也不少啊是别有用心的，所以呢他以不外传为借口拒绝了很多前来拜师的人。
而且呢，哈斯巴根呢收徒弟要求非常的严苛，首先你一定要人品好，得有一颗爱民的心，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不能把金钱看得太重。医生一旦要是让金钱蒙蔽了双眼，对病人就会不管不顾，所以说人品好是基本的要求，还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有坚毅不拔的毅力。因为学医啊，是一件很辛苦很枯燥很乏味的事儿，而且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学成的，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才能有所成就。很多人学医啊，就是三分钟热度，一开始挺爱学挺认真，可没过多久啊，就受不了学医的那份艰辛，半路打了退堂鼓。所以三年的时间，那人托雅老师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付出和坚持，哈斯巴根都看在了眼里，他甚是欣慰，他心里呢也非常感恩上天能让他在70多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真正想要学习的人，让自己的医术啊能够得以延续下去传承下去。后来呢，哈斯巴根呢把所有的治眼绝学都传授给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在他临终的时候，还把自己黑色的药箱也送给了那人托雅老师，这里边有他的猛药治眼奇方，以及各种啊名贵药材的记载、炮制方法，还有很多呢适用于不同眼病的猛医小妙方。哈斯巴根告诉那人托雅老师，眼病不是很重的患者呀，只要给猛医小妙方就可以了，很多自己呀都能买到，几乎不花钱就能把轻微的眼病呢治好，只有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的时候，才能用黑药箱里的猛药治眼奇方。因为这个奇方所用到的药材都特别的名贵，都是很难采得到的。最后哈斯巴根说，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给那人托雅老师，只有他穿的那件蓝色的长袍要送给那人托雅老师。这件长袍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内蒙人都特别喜欢蓝色，他们的胸怀就像天空一样宽广。但得了眼病的人不敢出门，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心里特别堵得慌。其中有一位80岁的婆婆得眼病20多年了，后来被哈斯巴根治好了，眼睛好了以后，她看着蓝蓝的天空不仅流下了泪水，当她看到哈斯巴根身上蓝色的长袍已经又破又旧了，这位婆婆呢，她做了一件崭新的蓝色长袍送给了哈斯巴根神医。哈斯巴根一穿就是几十年，上面打了好多补丁他都舍不得扔。当时大家都说，只要有蓝袍出现的地方，黑暗就会消失，光明就会到来。后来呀，那人托雅老师呢继承了哈斯巴根的衣钵，给草原人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光明。草原人民都亲切地称他为草原上的太阳，他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代治眼名医。说到这儿，我想到我的学医经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轮回呀。在轮回中，草原猛医的精湛医术在不断地传承。虽然哈斯巴根神医还有我的师父那人托雅老师如今已经都不在了，但是他们勇于奉献大爱无私的精神依然在传递鼓舞着我们这些后辈从医人。到了我这一代，我愿意把所有治疗眼病的精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我相信那人托雅老师如果在天有感知的话，他一定会赞同我的做法。

0: 同时，这也是我回馈草原人民养育之恩最好的方法。
1: 民族瑰宝蒙医药，伴您光明寿百年。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下一期的节目，您将会收听到尹老师在学医的过程都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以及那人托雅老师的黑药箱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9: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1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7: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 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形成的精华。那换句话说呢，它就相当于呢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中医里所说的九毒是哪九毒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那相当于呢咱们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九大废料，包括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是可以的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一用一个准。那鹿血精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哎，他们两个呢，更加适合呢一体多病的人来进行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像肝胆疾病的，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和细胞病变，这个都能呢来用这两大好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说近期呢中药材市场啊价格波动巨大，有点变天的感觉。你打听打听，你看鹿茸啊、鹿茸血、什么熊胆，就这类动物药材，中药市场呢最近涨价特别快。什么原因呢？多种原因。他们的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流通环节等等因素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呢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的人很多，也知道这些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场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时间，那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了。 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原价呢会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也就不会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这次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期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那目前呢很多的新听众新患者听高老师我讲课呀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本次呢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粉联合用药，不但适用范围广，而且治疗多种老慢病时呢见效迅速，吸收率高，像一体多病的，像重病大病患的呢也都参加上了活动来体验到的疗效。那为什么说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它们能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呢？首先呢要从人体的微循环通道能否被打通说起。那咱们联合用上鹿血清和金熊胆来打通微循环，能够带来哪些切实的效果呢？我们说呢，没有时间就没有发言权，真实的病例不会说谎。下面我就把档案拿出来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病例。第一个，段志刚，男，84岁，哈尔滨市人，离休干部，由于脑供血不足经常发病，一发作血压上升高达190毫米汞柱，头痛恶心呕吐，行动不便，经常住院治疗，但每年呢多次住院，各种化学西药吃完之后回家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此外呢患者还有便秘、前列腺增生等问题，后经老中医推荐，2021年7月中旬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喝了2个月后血压明显下降，头脑开始清醒，头晕头痛的症状明显改善，后来又加上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2个药治疗1个大周期，脑血管病一直没有复发，血压十分正常，从高压190低压115降到高压145低压95，从22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到现在这4年了，再没有过任何的血压药不需要用了，人家一直保持着很不错，而且几十年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关节炎也全部解决了，至今没有再犯，家属特别满意啊。这不大前天吗，家属打来电话，本来想着再参加一次活动给老人巩固巩固，后来经过场外医疗团队会诊，认为老人呢近期各项指标人家在医院里查的都非常正常，连巩固的量也不需要用了。再说第二个，黄国兴，男，厦门市人，51岁，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家族史，并伴有更年期的综合症，经他人介绍2022年1月开始服用的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2个月后再进行检查，血液、血压、血脂已处于正常，后来只用了1个大周期的药量停药，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上述问题。第三个，洪彩霞，女，浙江省临安市人，23岁，2023年3月经医生检查患有高血压，血压高到高压160低压90毫米汞柱，心脏也不太理想，心跳加快，他的年龄呢比较小，23岁，所以中医大夫推荐呢还是用中药，6月初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10月份血压已恢复正常，高压120低压80，睡眠也转好。由于这个女士啊年纪特别轻，才23岁嘛，原发病的时间短，病特别好治，她只用了解毒因子鹿血精，连黄河金标金熊胆 都没有推荐用就好了。第四个，盛思琪，女，浙江镇海人，患有高血压、痛风，服用多种药物效果均不理想。2023年1月12号开始服用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每天早中晚各喝一支鹿血精，喝之前又加一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连续服用两个月后，高压降到140毫米汞柱，低压降到95毫米汞柱，血糖从 9.3 降到 5.8， 这餐前血糖餐后血糖也都正常了。第五个，郑大军，男，邯郸市人，54岁，患有高血压病，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5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110毫米汞柱，血糖空腹8.4毫摩尔每升，肾虚，腰酸腿痛，全身无力，吃了好多药都没能治愈。这不后来听广播用上咱们这金熊胆粉加鹿血精了，去年2月份开始用，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支鹿血精，早晚各两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连续服用3个月后，血压降到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8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由 8.4 降到 4.2毫摩尔每升，体重减轻了16斤，不再肥胖了，全身病症基本消失。其实不光是高血压，咱们再来看一下低血压的问题。但反过来讲，为啥很多低血压也用金熊胆粉加鹿血精，用完之后血压还能上来呢？因为中药呢是双向调节，换句话说，调节的是你的体质，你的心脏也好，你的脑袋也好，你的心脑供血也好，它们都跟微循环有关。你低血压，它微循环也是呢供不上血的，也是呢循环不畅的。所以呢，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血精也好，它们从根源上解决了微循环，那你血管的压力不论高不论低都会趋于正常的啊。鹿血精呢是新鲜鹿茸血提取，有大量解毒因子，有大量鹿茸血肽。那金熊胆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都是精华成分啊，它们这个成分呢是非常之齐全的。你为什么古代人把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你看梅花鹿，梅花鹿自古以来跟长寿相关，咱们看那个老寿星的图，一定是旁边呢骑的是梅花鹿。你见过哪个老寿星一个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呢骑一头驴的？没有，那是张国老，还得倒着骑，对吧？说骑一匹马的？没有啊，甚至说牵条狗的，骑个猪的都没有。古代这个画啊，画这个老寿星一定是呢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站个梅花鹿。为什么呢？这个鹿是长寿的，这个鹿的角是咱们中国古代图腾龙的角。你看这个龙啊，这个角就是鹿茸啊。这个梅花鹿身上有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什么呀？叫斑龙啊，带斑点的龙就是梅花鹿。斑龙顶上珠，它这个顶上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血，这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极其稀缺啊。一架鹿茸你只能抽取出那么几滴新鲜的鹿茸血，所以它就打败了其他的中药材。而它呢这个综合实力啊比其他的中药材加起来的劲儿都大，因为这个鹿茸血生发再造性强，解毒性强，新的细胞能代替旧的细胞，而差的细胞就被代替了，就被分解了，促进了新陈代谢，而且毒素垃圾就给你化解了。所以你可别小看鹿茸血，它的强大功效 非常全面。你再加上呢，咱们这个金熊胆

七雄胆呢，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对吧？熊胆是头，为什么是头？因为熊胆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换句话说，它一个药把剩下那三个药的功效全兼并了，也就是说这个熊胆了不得，它的功效太全了，它当然是老大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又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加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它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它能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粉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利用率。不但如此，而且呢，它能补益人的气血功能，增加血液的循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很多细胞。你看平时没有活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可不便宜啊。那为什么没有活动，人们平时不惜花1980元一盒去购买它，去喝上它呢？那就是疗效好，对吧？解毒因子鹿血精里面有大量活性肽的成分，还有血小板肽，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并能促进血小板里面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鹿血精一同用上的患者效果超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金熊胆的反馈信息给大家汇总一下。你看这么多年呢，大家用完之后说哪些病好得快呀？您对号入座。第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呢，反馈说呀，头也不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也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呀，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问题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呀，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降压药才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好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高血糖的患者说呀，说以前呢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呢偶尔少吃点，不论餐前餐后血糖都恢复正常了，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神经衰弱的老人用完之后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一响就紧张了，有的看电视啊声音能调大了，脑子也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呢非常清楚。风湿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说，我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不僵硬了，就算天再冷我关节里呢暖融融的，特别舒服。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不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鞋了。帕金森的患者呀，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不结巴了，到医院拍个片子，堵塞的大脑血管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特别开心。更年期的老人呢也有感受，说我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呢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呢过得开心。肾虚患者说呀，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我吃饭胃口增加了，浑身上下不

0: 难受了，没有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脑萎缩的老年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高血脂的患者说，我血脂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冷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之外，眼病患者用上这两个药啊，效果也超好。六大类眼病赶快参加活动，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赶紧报名。像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的、老花眼的、高度近视的、视物模糊的、迎风流泪的、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的，还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还有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手术没做好的、担心复发的，都能用这金熊胆粉加解毒因子鹿血精。那好了，我不多讲了，大型的活动最后两天，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过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在原价199元基础上，金熊胆再涨价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补不到今天的9.9元的低价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后两天活动赶快参加。下面呢我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赥。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您好。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听说他那个云南的金熊胆粉现在的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吧？
0: 对，两天之后活动归零了啊。
3: 这活动优惠力度是说买这个60盒的话送这个80盒的这个是真的吗？送这么多东西啊？
0: 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啊，一盒里面是10瓶，明白吧？
3: 哦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因为我现在报名的话还能订上吗？正好现在也想订，手里不多了，已经上一次买了医疗城的，现在不太多了，正打算买呢，听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不敢相信，这不给您打电话核实一下，是的话 你看我这情况，定哪一项比较合适啊？
0: 你是咱们金熊丹粉的老用户了，对吧？
3: 对，老用户。
0: 上次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3: 啊，对，上回买一个疗程。
0: 啊，一个疗程并不多，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啊，百日周期嘛，这一个疗程不多。另外呢，只买了金熊丹吗？
3: 是。
0: 就是只喝的金熊丹是吧？
3: 对。
0: 你治的什么病？你给我说说。
3: 哎呀，这病多了，我今年61岁了。哎呀，这血压高，从40来岁就有，20多年了已经是。啊，整天吃降压药啊，吃着也不稳定，有的时候130多，80多也还行，有的时候就高压167，低压都到过110多。
0: 嗯。
3: 哎，一高上来就不行就加量，再不行就换药，这20来年呢。就不敢说把这市场上这个降压药吃遍了吧，反正也吃了个10来种了已经是，但是还是不行，经常头晕迷糊。这还不算带重要的毛病，重要的是什么呀？心脏不行了。从可不5年以前吧，这心脏啊就老憋得慌，喘气儿啊费劲，感觉到是，尤其是最近这3年老犯心肌脑疼啊，这心绞疼一疼起来呀，1分多钟缓不过劲儿来，有的时候吧，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能顶过去；有的时候啊，就顶不过去，赶快就得打120，给送到医院抢救去。
0: 说到这儿啊，我打断你一下，
3: 啊，
0: 我们讲那个高血压呀，它分为3级高血压，第一级呢，高压在140到159，就不超过160，低压呢。在90到100，这叫一级高血压。第二级呢，高压在160到180，低压呢在100到110，这叫二级高血压。第三级呢就是高压超过了180，低压呢超过了110，这叫三级高血压，叫极危重的高血压，就容易出呢一些脑梗、脑溢血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最初啊吃降压药？比如说好多人都是一级开始吃的降压药，结果吃上几年变成二级了，再吃上几年变为三级了。就今天我讲了一个问题了，降压药只扩张血管，只扩张肉眼能看到的200微米以上的血管，毛细血管根本不管用。我们呢为什么血压高啊？大面积的微血管去堵了啊，大血管脆了硬了，所以它血压就持续增高。而这个微血管啊，占人体总血管区域的90%以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体的血管是微血管，是看不到的非常毛细的血管，这些血管只有熊胆和鹿茸血能打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降压药不但吃不好高血压，越吃越重的原因。
3: 哦，是这么回事。
0: 现
3: 在您看吧，从吃上这个以后，确实是感觉到效果不错，比
0: 是吧？
3: 这些降压药强。
0: 嗯，
3: 吃上有个3天4天的，哎，觉着这个头晕的情况吧，减轻了，
0: 是吧？
3: 用1个星期左右吧，心绞疼犯的这个程度吧，减轻。以前的时候疼的呀，这受不了，我感觉都是啊，像刀绞似的。哎，你看用上1个星期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也犯，但是没以前那么严重了。到现在这不是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最近有个10多天没犯这心绞疼了，以前不行，3天2头就犯，再就是血压这块也挺稳定了，现在基本上高压超不过140，130、135，有时候140来克，低压基本上就是在85左右。
0: 你看看，光是金熊胆就让你这个血压变得很平稳，还有别的病吗？
3: 还有别的病啊，这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挺让我闹心。现在用了这段时间吧，我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健康了，也健康了，这回心里踏实了，这是确实是用个有效的这个药了，而且现在能赶上这个活动9块9一支，当然说两句话，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看这个效果，原价我也得用。
0: 明白了，
3: 赶上这个效果。做啥咱也不能过过去，所以
0: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呢，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咱们补贴药费之后只花9块9，这个价格特别低。另外你再看，还送给大家的鹿血精， 你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这个效果更好。首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有大量活性的解毒的因子成分，比如说鹿茸血肽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解毒成分，它首先去瘀解毒，就解毒啊，化解血栓的能力有点类似金熊胆，但是它还有金熊胆达不到的，它能生血造血补血填精，生发再造血液，生发再造细胞，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你要把它再用上呢，治疗范围更全，包括你的三高啊、血压呀，包括你的甲状腺呢，那调理的更好啊。
3: 是，那高老师，您看你给我订一份吧，我就订这60盒送这个80瓶鹿血精的这个吧，我好容易。
0: 如果你一个人用啊，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药，因为你发现了吗？你这一个疗程啊，这个金熊胆呀，你今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所以呢，60盒的金熊胆，那两个人用才买60盒呢，顶多呢，哎，多了说吧。你参加第二档给你40盒就够用了，甚至说呢，你参加第一档30盒金熊胆再送20瓶鹿血精也差不多，但是你要想多订可以订到40盒金熊胆送50瓶鹿血精，第二档也就足够了啊。
3: 那听您的高老师，我就订着第二档那个买的40盒这个订40盒、
0: 行，那你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吧啊。
3: 行，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呦，我终于跟你联系上了，可真不容易。
0: 嗯，联系上了。
4: 哎呀，我听说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是不是这两天有活动啊？
0: 对呀，咱们还有最后两天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4: 哎呀，我就是可着急，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
0: 可以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嘞好嘞。哎呀，我今年是70岁了。
0: 嗯。
4: 原先我是糖尿病，查出来已经都有10多年了。
0: 10多年的糖尿病。
4: 平时吃的是2+双瓜、
0: 嗯、
4: 每天是吃2片，因为这个产后这个血糖啊它一直都是降不下来。
0: 嗯。
4: 后边呢我都又加了一片的阿卡波糖。
0: 就是拜糖平。
4: 还是不稳定。
0: 嗯。
4: 就是从前年开始呀、啊。这个血糖又控制不住了，空腹呢都是10.2，产后都是17.5。
0: 嗯。
4: 有的时候啊，那产后还能有20多都有。后来呀、啊，就又加了一次胰岛素这个脑核灵。
0: 嗯。
4: 每天我都是用的是12个单位。
0: 嗯，还打上胰岛素了。嗯。
4: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这个眼睛里的不行了，总是在飘着黑影。尤其是我左边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更差一点。
0: 嗯，
4: 看东西并且还有重影了。
0: 换句话说，老姐姐啊、
4: 嗯，
0: 这十几年的这个道路走过来，你是从最初啊只吃2+双瓜，后来加上呢拜糖平，再打上胰岛素，这一路走过来，你发现了吗、
4: 嗯？
0: 第一个，你的高血糖并没有降低，就该高还得高。第二个，还出现了并发症了。那换句话说，这个道路啊，我们就一眼可以说就看到头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啊
4: 嗯、
0: 是吧、
4: 嗯、
0: 这个道路再往后走并发症只能越来越多，所以咱有的时候得换条道了，明白了吧？
4: 嗯嗯嗯，你看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也做过检查，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嗯、
4: 医生还说有这个什么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
0: 对，
4: 这平时呀、啊、总是感觉这头昏沉沉的，晕腾腾。
0: 嗯，
4: 有的时候我这别人说话我都听不见，哎呀这个脑袋特别的爱忘事。再有一次出门就是忘拿钥匙了、
0: 嗯、
4: 儿子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上着班回来还得给我取钥匙给我送过来。再有的时候啊这些觉得胸闷，这个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4: 检查说也有点心肌供血不足。
0: 嗯，
4: 但是血压是正常的，都是130-80这样。
0: 嗯，
4: 这次给你

0: 你就可以这么想象，他把任何病加上，只要加上糖尿病，那任何病都加重，都不好治，甚至说有的大夫手术都给你做不了，怕给你做完之后啊，咱们长不住口。那么这些情况必须得解除糖毒。我们人体有九大毒素，首先呢有糖毒，有脂毒，有药毒，当然还有其他毒素。解毒因子鹿血精，首先就能解这三毒，把这个糖毒、脂毒、药毒先给它排出去，化解掉。然后呢，再激活我们脊髓造血干细胞，增强免疫力，让新细胞代替旧细胞。你再加上个金熊胆，金熊胆是清毒能力强，就把这个东西往外排强。这个鹿血精呢是化解强，所以他们呢一综合起来，啊，糖毒、脂毒、药毒都排出去了，新的胰岛贝的细胞代替旧的胰岛贝的细胞，自己能释放胰岛素了，好多并发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你完全可以应用中医中药，这两个药又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一我听你这一说，我能用，我都想赶紧趁着这一次活动，想把这个金熊丹参赶紧用上。
0: 那你打厂牌电话。实名订购，最后两天活动不要错过啊。
1: 嗯，好了好了好嘞，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高老师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不啊，我这几天有点事儿，哎呀，正顾着忙了。
0: 嗯。
3: 我刚听到，啊，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这个最后两天了，
0: 嗯，
3: 双城优惠活动。
0: 对。
3: 我要现在报名，你看能来得及吧？能报上吧？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还有两天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
3: 那这样。哎，这高老师就能报上，这样您给我报两个名额。
0: 哦，
3: 我呀就这机会呀，是吧？你看我得用，另外呀一个我爱人也得用。
0: 哦，
3: 你看因为啥呢？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
0: 嗯，
3: 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
0: 嗯
3: 啊，我也有点退休金也不高，我爱人都没有退休金。
0: 嗯，
3: 所以说呢，你看平时过日子就很是吧，就很困难了。
0: 嗯，
3: 一就真要是参加不上这个活动，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体怎么办呢？是吧？
0: 我非常理解你。就一方面呢，我们得参加活动，才能用上名贵的动物药材。如果没有活动呢，这金熊胆平时是199一支，啊，这鹿血精呢平时是1980一盒，恐怕咱们工薪阶层啊就不能天天用。换句话说，有的呢还用不上，用不起，
3: 是
0: 吧？
3: 是是。
0: 那利用活动呢，到了9.9元一支。另外又送了那么多的鹿血精，没有要钱，这个力度这么大，普通工薪阶层，换句话说，就算低收入家庭、低保人群，换句话说都能吃得起了，这是个机会。第一个，第二个呢，越是咱们经济条件差的，越应该用什么呀？一劳永逸的药。什么叫一劳永逸的药啊？就直击疾病的病根病因。啊，你就找到病根病因，直接一下子一铲子给它铲除了，以后呢不给咱们找大的麻烦。相反，那些化学西药一把一把吃，最后该失明的失明，该心梗的心梗，该中风的中风，该胃肠道出现结石的还得出现。所以说呢，一定要抓住根本，一用就用好药。你越是舍不得用好药的人，那最后呢你损失越大，对吧？好比说咱们买一些东西，你越舍不得买品牌的，你比如买电器吧，啊，我们买个小品牌的，结果发现它坏得更快；你买个贵一点的，发现它不坏，算下来呢，还是。

0: 买贵的好，你对不对呀？
1: 没错没错没错，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哎呀，其实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就是啊不手头紧张嘛，是吧，就等这个机会了，这次机会说啥我得抓住了。那这样，高老师，我简单的跟你说说我们两口子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应该用多少，应该是怎么参加活动啊。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我今年啊才65岁。哎呀，我呀是我们两口子都是有着高血压。
0: 嗯，
1: 哎呀，你吃西药，这就像您说的，吃了这么多年了，哎呀，就治标不治本呐，是吧？
0: 嗯、
1: 你一天忘了，你今天忘了，早晨没吃，好到下午这血压就能到189，哎呀，这不是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这个别的小毛病就不说了，现在关键是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啊尿尿，这不是吧？这个肚子也特别大，沫子也有沫子多。
0: 嗯
1: 啊，这不腰也酸也疼，这不一检查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0: 嗯，
1: 哎呀，人大夫说这可不是好现象，说以后你用药可得注意，说这要是这以后严重了，是吧，就得做透析换肾了。
0: 对呀、
1: 啊、哎呀，别说那到哪一步完了就等死了，就到哪一步是
2: 啊，你到了那一步啊，你再后悔就无药可救了。
1: 要不说呢啊，最近吧你看我这腿啊就有点浮肿了啊，就原来吧有一点吧不太严重，现在我感觉哎呀越来越厉害了。
2: 这就是呢，大量的毒素已经在血中积存啊。
1: 嗯，
2: 这个肿啊就是好多毒排不出去了，血管里的水都给挤压到呢肌肉层之间了，这就肾脏呢它过滤毒素的能力过滤不了了啊。
1: 哎呀，你说这浑身上下没好受到低一点，两个腿又挂了铅似的，迈步都迈不开呀。
2: 嗯，
1: 再有一个吃了这么多年西药啊，你说病是一点没减轻，这胃也不行了，这胃也不行，胃疼胃胀啊，吃东西特别注意，你说不吃药吧不行，你说吃药吧这胃又受不了。
2: 嗯，
1: 另外年龄一大呀，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行了。
2: 嗯、
1: 啊，哎呀，我是有高度近视啊，我老伴儿他的老花眼散光啊，再有一个你看我老伴儿这个出现这么情况呢，他不是也血压高吗、啊、他血压高吧他爱生气，女人呢是吧，我还好点爱生气啊，这不是这个有3个多月了吧，这不是跟儿媳妇儿因为家务事儿这不闹的矛盾啊，拌了几句嘴，好、哦、这血压控制不住了，突然血压一高，眼前一黑就栽倒了啊。
2: 嗯，
1: 哎呀，这不是赶紧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看啊，这一检查啊，脑血栓堵了。
2: 嗯
1: 啊，当时都说话都困难了，吃喝水都往外流，都呛。
2: 嗯
1: 啊，这不经过治疗啊，倒是能行，就说没有瘫，就说没有说的坐轮椅，但现在走路也不行，走路得扶着，人家，稍微就说自己屋里边平地儿扶着桌子，哎，扶着凳子，扶着墙，哎，这不用扶着，人一出门，哎，稍微有个门槛啊，有个沟坎的，就得扶着，不扶着就摔倒了。
2: 嗯。
1: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啊，这个我真是发愁，所以说啊，这次呢赶上这么好机会，你看我也得用，我爱人也得用，就像您说的、
2: 嗯、
1: 得抓住这次机会，就得用上好药。
2: 你这样啊，你们两个确实都需要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路血精啊，一个药它治疗范围呢就很广，两个药加起来如虎添翼，好上加好、
1: 嗯、
2: 但是呢你也没必要非得订两份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订一份药，你订购30份金胸胆，咱们直接赠送的鹿血精是20瓶，你爱人再订一份呢也是30盒，等于你们俩加起来订了60盒，但是你看送这个鹿血精呢20瓶加20瓶才送40瓶，那你们两个何必啊不订一个60盒的呢，订个60盒金胸胆可是送鹿血精送80瓶，远远比订两份要多送40瓶呢，对不对啊、
1: 哎、好，
2: 所以你们两个呢就参加第3档活动就足够你们俩用了啊。
1: 哦，行，哎呀，谢谢您，行，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了一档、
2: 嗯、
1: 啊，
2: 对，还有2天时间，2天之后啊，这个金胸胆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药费，说以后再补贴他也补不到9.9一只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1: 就是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也着急呀、啊。
2: 好，
1: 是
2: 那您去报。

0: 报名吧啊。
1: 哦，行行，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去报名。好，
0: 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可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把我着急的给你打了好半天，总算打进来了。
0: 嗯，
3: 进来我就感觉到，哎呀，一下子感觉到心里敞亮了，一下子感觉到好像有希望了。
0: 嗯，您说。
3: 嗯嗯这不是我听到说是金熊丹粉这个活动最后两天时间了。
0: 嗯，
3: 哎呀，我说是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高老师，我就想订购这个买60盒金熊丹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这个解毒因子陆雪晶80瓶，我觉得这个最好，这个最划算。
0: 嗯，就是想订最高的这一档是吧？因为咱们呢最高的这一档呢得看病情啊，说一个人定呢病特别重的，或者说两个人呢一块用的，这个可以。如果病轻的呢，咱们给不了那么多，因为药太少了，好多人都想报名，都想拿第三档，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你拿了第三档60盒药，你用不了那么多，你放在家里呢别人用不上，这就不好了。先说说情况吧。
3: 哎，高老师，我能用得上呢，现在难得这个9.9一支这个价格，原价都199呢，对我来说是这个活动再合适不过了，高老师，我这个病情严重，我以前走了好多冤枉路，花了好多冤枉钱，好不容易碰到个好药了，你不能限制我，高老师。
0: 这什么病啊，那么严重？
3: 哎，我自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关键啥，我就是之前我还觉得还行，就是自从生完我家闺女之后，那时候婆婆也嫌我生了个闺女月子里不好好照顾我，我老伴那时候也在外地工作，回来也就是产假休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啥都不会干，还得要我干，气着
0: 换句话说坐月子的时候啊也是生了很大的气，是不是啊？
3: 对。
0: 你看咱们今天讲啊，中医里有9大毒素，其中有一条叫情志之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情志。什么叫情志之毒啊？就是呢七情过急，比如说长期的压抑情绪呢特别不好，这个总生气，尤其生暗气，真的啊，它能使得呢脏腑气机紊乱，人体就容易长东西，而且气血失调，骨关节呢就能够出现一些风湿类风湿的问题，明白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是你说对了，我就是月子里没做好之后，后来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特别怕冷，而且呢这个就是好像浑身这个关节就窜着疼，不是肘关节疼就是腕关节疼，要么就膝关节疼，哎，一身的毛病。这几年来这个血压也低，血压低，而且这几年来带的这个心脏也不好了，高老师。大夫检查说是我有心肌缺血，老是心慌，就是胸闷气短，感觉到有时候爬个楼都感觉到挺费劲的。就是遇到点啥事儿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就是心啊砰砰砰砰砰砰跳的没完没了。这不你看这不我是啥，我是医院也看了，什么膏药也买了一大堆，贴的了抹的呀吃的了可用了不少，哎，但是不管用，中药西药就包括那个就是保健的我也用了不老少，但是都不行，唯独这次，哎，可是总算是选对了，高老师
0: 是吧？这个药啊，选对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药对方，医碗汤， 不对方用船装，啊，市面上的药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用金胸胆、用鹿血精，他也不用其他的杂七杂八药啊？为什么那么多中草药，他比不过动物药材啊？古人就说了，动物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因为动物药材啊，它跟人的基因有类似，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一致，鹿的基因和人的基因呢也能高达70%多，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这个基因类似，它吸收就特别好，明白吧？
3: 对，就是，我说这用开了也方便，就这么早一只晚一只，哎，你看短短这一个月时间，哎，我就感觉到比我之前用的药，效果都明显都好。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现在首先是啥，高老师，现在这个血压慢慢升上来了。原来我血压低，头昏头晕，哎呀，一天到晚感觉到就是自己这个精力也特别，就是干点活就觉得乏累，这几天呢，我测了这个血压还可以上来点了。原来我高压就是有90多，低压只有60多。哎，这现在高压就是100左右了，低压就是70左右了。
0: 多好啊！
3: 啥？现在血压上来了，人感觉到晚上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像现在这浑身这个关节感觉到有热火气了。像现在这个心脏感觉到跳动开了，也有劲儿了。人也觉得不那么乏，不那么累了，精力感觉到比以前充沛多了。
0: 你上次买药，除了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买上了吗？
3: 没买上，哪有啊？
0: 这次活动就是想参加第三档，是吧？
3: 对，就想参加第三档，你还给我赠送80瓶这个鹿血精。
0: 这个鹿血精呢，它确实对你很好，因为什么呢？鹿血精能清除九大毒素，其中包括呢情志之毒，就咱们心情不好的、心情压抑的，尤其是风湿类风湿，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清除。另外，它能活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你去想啊，这个鹿茸是什么呀？鹿茸是鹿的脑袋上长得最快的角，但是是没有骨化的角，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角啊，它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么人的骨头也一样，也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它就激活造骨，它确实对骨头特别好，还能从血液的层面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说骨病患者平时就要吃点鹿茸，吃点鹿茸血，那当然没有吃鹿血精更好了，就吃点鹿的制品都对骨头好啊。确实是送的最多的是第三档，送80瓶鹿血精。那既然呢你又这么想参加第三档活动，你赶紧打厂牌电话，因为第三档活动呢买的多啊，一般呢病达不到那么重的不给。像你这个情况呢，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场外老师呢也会破例给你这一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最后2天，好吧？
3: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太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李姐，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
2: 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

0: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化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能力和免疫力。它们不但呢能改善人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

0: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那么中医里面呢，有九大毒，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包括情志之毒，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哎，这些呢，如果咱们把解毒因子鹿血精吃上，真的是一用一个准。那另外呢，鹿血精呢，它还有补益的效果，因为它含有鹿茸血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像19种的氨基酸，大量的酶类、脂类、游离氨基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尤其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呢有很多的补益作用。那么长期服用呢，可以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它均有好处。每天呢1到3次，每次一小瓶啊，把这个鹿血精打开之后啊，温水冲服或黄酒冲服都可以。它是呢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说到这儿，近期的药材市场呢波动很大。你像鹿茸，你像鹿茸血，你像金熊胆，就这些动物性的药材啊，近期呢涨价特别的快。为什么呢？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厄尔尼诺现象，包括呢有一些流通物流费用上涨，多种因素吧，动物药材的成本呢大幅提升。这就导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上涨，咱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吃不上了。咱们的张厂长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很多，也知道大家的困难，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给咱们全国各地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那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咱们的老患者，大家都能参加。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么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只有最后一天了。现在参加上活动，大家就是缘分了。啊，你别等到涨了价了，再求爷爷告奶奶，说老师啊，我忘参加活动了。那个时候啊，再怎么申请，不可能再有9.9元的价格了。那但凡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都对厂家能直接赠送云南白药的鹿血精是拍手称赞。不少老用户就说呀，哎呀，这个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尤其呢这个鹿茸血，那真可以叫稀世之宝。的确是这样的，咱们说这叫名厂名药。首先药材就好，它是梅花鹿的鹿茸血，另外药厂也好 啊，送给大家的露血清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跟咱们药厂是有合作的。这梅花鹿啊，自古以来它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呢，老人过寿，屋堂中间呢，常常挂上一张呢老寿星的年画。你看画的这个老寿星，它长得什么样呢？首先是个大波的头，就大脑门，然后呢很长的白眉毛，很长的白胡子，手里呢还捧着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一定是梅花鹿。大家想没想过呀，老寿星的画他为什么要骑鹿？那旁边呢肯定画的是鹿，他不能画马，他也不骑马，他更不能画驴。如果一看旁边是驴，那肯定是张果老，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呢？他必须是鹿，他不是马，不是驴啊。那先说马吧，马只能代表你快，就跑得快，并不能代表呢你的吉祥与长寿，对吧？你再看驴，驴代表什么呀？那只能做驴肉火烧啊。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他骑的确实是驴，不过人家还是倒骑驴，说明什么呢？说明张果老与驴啊，谁都不服谁，他是驴脾气大，你倒着骑，你见不着驴脸，你就不跟这个驴吵架，对不对呀？那老寿星他要与鹿在一起，他不能与驴在一起。有人说了，哎呀，这个驴脾气大，老寿星想长寿就要心态平和，那不能有驴脾气呀。没错，这只是其中一点。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梅花鹿代表健康？因为这个驴啊，药用作用肯定没有鹿全鹿好。我们说个驴啊，这个肉只能做火烧，北方人特别爱吃叫驴肉火烧。说这个驴皮顶多熬点阿胶补补血就完了，但是鹿可不一样，鹿的全身都是宝啊。本草纲目有记载，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整个这个鹿全部入药，对吧？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所以它呢能预防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右脚，就是脑袋顶上啊那个出生的右脚没有骨化的脚，叫鹿茸，它是宝中之宝。你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这个鹿茸啊含有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古代医家认为呢，鹿之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生津益血、补髓壮骨。你像浑身发冷、风湿类风湿骨病可以吃鹿茸，你像月子病、产后风、肾亏虚可以吃鹿茸，你像血虚的、贫血的可以用上点鹿茸血。说到鹿茸啊，最好的鹿茸就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皇室鹿茸。打唐代起呢，这个梅花鹿和鹿茸血就曾经被宫廷御药房来使用了。尤其到了清朝，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了叶赫部后，划定了区域，设立了围场。在东北呢，他就设立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划出了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也就是说他划的地方呢老百姓不能进了。光绪21年1895年， 光绪皇帝正式把他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饲养的先河。当时这个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的七司三院之一，官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这个体系内呢，级别是非常明确的，好多官员去管理。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辽宁的西峰、吉林的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一共划分了105个小围场，按功能呢分为御围、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一个叫调围，这五个地区，其中御围就是御用的御，专供皇帝巡游狩猎使用。如今的皇家鹿苑呢，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这里产的鹿茸、鹿茸血品质最优，价位最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你比如说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解毒因子鹿血精使用。咱们的老听众啊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呢，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粉一同来用，能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也是呢金胸胆的提速剂。不仅如此呢，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啊，人们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得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就是效果好。咱们再来看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的活性肽的成分啊，为什么这个活性肽效果就那么好啊？这个肽它可不是一种，它是一组，叫做鹿茸血肽。肽呢是细胞的上帝，是细胞的基本组成成分，人体当中活性成分都是以肽的形式来存在，它有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这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构成，这些多肽呢有一类小分子肽叫血肽，能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其中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一类降脂肽，加速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其中还能治疗什么呀？脉结带这个病。什么是脉结带？就是中老年人呢元气亏虚之后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那么我说到这儿啊，突然想起有这么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就给我打电话说，没有用上呢你们这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心脏呢时而隐痛啊，隐隐作痛有3个多月了，曾经到许多家医院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关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呢，吃了也没有改善，胸闷胸痛时好时发，早搏呢吃的是益搏定、复脉汤也无效，因为他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问题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气血亏虚，也就是衰老的根源。所以呢，你吃大把的关心苏合丸、复方丹参片、什么益搏定、复脉汤，它哪个也补不了气血。可是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这些个问题呢 一天天呢就发生了改变。用了一个疗程，人家就打来电话说不再胸闷了，心也不慌，心也不悸了。用了两个疗程之后来报喜，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平稳了，舌质呢也淡了，苔也白了，哎，这些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鹿血经里大量鹿茸血真的是宝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寿星的图上一定是梅花鹿，鹿是长寿的象征，里面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它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这一切老慢病，你再配个金熊胆，两个药一块治疗，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你看那个熊胆，它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动物宝药之首，就是熊胆。你看那个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里的鹿茸血。古代人就说了，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喝了这个鹿茸血呢，对这个玉堂关下穴特别好。玉堂指任脉上的玉堂穴，位于胸部第三胸椎间隙前正中线上，关下就是关元穴之下下焦部位，二者在古代医书中指人体的上焦心肺，下焦肾元。这句话是说什么呀？如果你能喝了鹿茸血，能补益人体呢耗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填补下焦肾中精元，所以呢它能壮肾阳益精血。这个鹿茸血呢，它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也是云南白药厂家来生产的好药。有的老朋友就说，哎呀，我拿到这个药了，我还没吃啊，我打开说明书一看，这个写的太全了，太对我的症了。那么说明书是国家药监部门批准的，都批准了哪些治疗范围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说明它呢功效强大。如果把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用，治疗范围就更快了，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金熊胆是金熊胆的，就是熊胆的冻干粉，他们两个呀互相增益，益精血，强筋骨，他们两个呀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两个都有化瘀解毒的作用。另外呢，相互之间还有互相没有的成分，相互替补，相互增益。比如说熊去氧胆酸辅助呢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那比如说鹿茸血给你呢在补益呢气血，生发气血，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就中和了，阴阳同补，阴阳平衡。那么鹿血精它也叫解毒因子，它能解哪九大毒素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咱们现代疾病中老年人老慢病，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啊，身体肥胖也好，大量吃西药也好，最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 所以现代呢最常见的这三毒我们就用陆雪经解。先说糖毒，那就是糖尿病人体内的毒，肥甘厚味过量，长期高糖饮食，适时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生湿生热，就形成了糖毒。典型的症状，口干口苦，三多一省，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身体呢还消瘦，身体困重，有的呢腹部肥胖，长期气血不足啊，痰湿的体质，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越来越多了，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是体内糖毒在作怪。第二个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含量，就胆固醇过多了，包括内脏中的过多脂肪，比如说脂肪肝，血液运行不畅了，停滞淤积了，形成内脏里的脂毒，壅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黧黑，肌肤干燥，有的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的时候啊，肿块固定不移，像女性的乳腺增生，结节包块，像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肿块，还有呢，像冠心病，血管里的血块，脑梗死，大脑中的血块，痛经的，还有各种结节增生的，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难治，包括你失眠的，腰腿疼的，都跟这些淤堵的脂毒有关联。再有药毒，有的人一天呢一把药，各种西药各种中药啊，七八种十来种，哪一种都有偏性和毒性，一把药你想想，西药伤肝伤肾，药毒不排出。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身上乏力，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他们呢严重了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肝硬化，肾衰竭，心衰，药物性的过敏，赶紧用陆雪经，如果再加上金熊胆，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陆雪经补血填精，祛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从根本上治疗，真的是小菜一碟。好了，我也不多讲了，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买到就是赚到，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而且赠送解毒因子陆雪经，你错过这一天，咱先说再也没有赠送了，陆雪经平时一盒1980不会再白给你了，咱就说9.9块的补贴你永远用不到了，因为马上涨价，在原价基础上熊胆要涨50%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块一支了，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把时间也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寒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块，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块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80瓶。 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

0: 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高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我听说这活动剩最后一天了，你看我现在参加活动还来得及吗？
3: 现在还来得及，咱们全国各地呢还接受今天最后一天的报名。您是什么情况呀？
2: 是这样的，这云南正宗金熊南粉呀，我用了马上再差一天都40天了，我感觉
3: 用上咱们的金熊南粉了。
2: 嗯，用上有差不多快将近40天了，感觉效果特别好。我吧就是有，我血压也高，还有冠心病，心绞疼，高血压都有差不多将近14-15年了。
3: 嗯，
2: 你说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控制不好，高的时候那高压都189，低压也在110左右，头啊整天晕的直不起来，有的时候躺在床上还是天旋地转的。这冠心病吧，你稍微动一下啊，走几步感觉这心慌，上不来气，这胸口就好像石头压着似的。晚上睡觉吧也不能平躺着，平躺着感觉都感觉上不来气，憋得脸红脖粗的。哎呦，你这有的时候前胸后背也疼。呀，疼的你浑身呀直冒冷汗，有的时候疼的你都头都想撞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还有骨质增生。这关节也疼，尤其这腿关节，哎呦，有的时候走路都走不了，疼得呲牙咧嘴的。你说我这年龄也不大啊，今年才66，我都感觉啊，还不如那80-90岁的老头老太太那体质。
3: 对，就是体质下降比较快，这就是一体多病的。一体多病导致什么呀？大量吃西药，是药三分毒，大量的药毒首先排不出，再加上什么呀？这个脂类的成分也多。比如说血脂呢一粘稠，心脏里呢冠状动脉像粥一样，它就开始粘稠硬化了，这就是冠心病的根源啊。另外时间久了，这个血管淤阻啊，心肌细胞供不上血，心肌细胞衰退，气血不足了啊。再有这个脑血管呢也容易受到损伤，头晕呐、失眠呐。古代人呢用熊胆降压，用熊胆解毒治心脏。你看古代没有什么呀，没有心脏的急救药，就是像现在的速效救心丸，古代虽然没有，但是人家古代有什么呀？有熊胆救心丹，就是用熊胆做的救心丹。所以说自古以来呢，治疗心脑血管病特别好。古代人呢，把熊胆做成熊胆跌打膏，不但能口服，把它呢外用都能治疗骨关节。所以你像那骨头的问题啊，像心脏的问题呢，包括杂七杂八问题，这个熊胆治疗范围特别好。那当然你用上熊胆粉，哎，它就效果就出来了，对吧？
2: 对对，用上啊，这效果见效也挺快的，也用了就用上有2-3天，我都感觉啊，这头嘛没有以前那么晕了，感觉这心脏比以前也舒服点，那时候都感觉说哟，见效真的挺快的，这心里特别高兴。这不现在马上用40天了，现在这不我量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8。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也清醒了。还有就是这心绞疼吧，现在哎，几乎啊这一个礼拜啊都没犯过了。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感觉出气啊都顺畅了，感觉这胸口这石头啊也被挪走了，感觉一下子啊这胸口都敞亮了。就是你走走路感觉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
3: 你看光一个熊胆用了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咱们就出效果了。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解毒硬子络血精，它跟金熊胆呢都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尤其是络血精，它解这个糖毒、脂毒、药毒特别好。咱们经常吃化学药的，对吧？

0: 用漏血精解药毒。这个血液呢，有油脂斑块的、血脂高的、粘稠的，咱们用它解脂毒。尤其还有糖尿病的，用它解糖毒。如果你能再把漏血精再用上，那两个药一块解毒化瘀，第一个更好。第二个呢，漏血精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还能活化血液，它还有它自己的一些功效啊，对咱们的气血补足啊，对咱们的呢啊这个肝肾功能提高啊，美容养颜安神呢，它还有它的效果。而且它治骨头啊，因为鹿茸血嘛，鹿茸就治骨头的呀啊，什么增加骨细胞的这种活性弹性，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新陈代谢，而且呢修补骨头里的空洞，像这个咱们骨质疏松，哎，都能用那个漏血精。你要把它吃上呢，好上加好啊。
1: 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是我得赶快参加上活动，这机会太难得了。
0: 那你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一天了，报名的人多，实名订药，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啊。
1: 好好，那谢谢高老师了，我现在参加活动去。
0: 抓紧报名，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听说咱们的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
0: 对，过了今天呢，从明天起就恢复原价了，金熊胆就不会再以9.9元来销售了。哎，不但原价呢是199，还面临着要涨价。这个漏血精啊也就不再赠送了，原价是198一盒，明白吧？
3: 啊，明白明白。哎呀，这活动也太快了，我这个就想参加活动啊，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是啥呢，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我看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呢原先吧患有这个高血压，这都10多年了。哎呀，常年呢离不开降压药啊。后来这几年换了好几种降压药一顿吃，这血压顽固也降不下来了，总是反复啊。
0: 嗯，
3: 高压平平常常都在160-170上，低压呢也在110多上。
0: 嗯，
3: 哎呀，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你说这一天到晚呢，我这脑瓜子没有清亮的时候，总是迷得糊的。这不4年多前到医院检查出来我又有脑梗了。哎呀，这脑梗后来吃不少管脑通的药什么的也没有治好，反倒留下后遗症了。我的胳膊腿儿啊，尤其左胳膊左腿儿掐下不知道疼，没有知觉。滴着当啷的。走道呢左腿拖地儿，这个拖了拖了的，可走道可费劲了。我这人嘛还好锻炼，年轻时候那就是锻炼惯了，这到岁数也始终没有丢掉这个好习惯。但是溜达一回呀，哎呀，回到家里呀，老伴儿啊，哎呀，就说我你这种情况总出去溜达干啥。哎呀，咧咧勾勾的把我拽进去屋里，还有这个尿频、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这一晚上啊，折腾我来来回回5-6趟啊。这觉也睡不踏实，本来高血压脑子就迷糊，这觉也睡不好，迷糊上加迷糊啊。完了还有这个肺结节。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个折磨我。这一晃，断断续续的高血压10多年，这些小毛病，都有5-6年、6-7年了。
0: 本身呢，咱们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身体呢就不灵便，晚上呢还总跑厕所，这就很遭罪了。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啊，不光咱们这么多年呢受罪了，说哪天呢突然那个血压升高。

0: 才能穿透血脑屏障，植物药材过不去，很简单的道理，啊，这个植物的药材啊，它是水溶性的，它怎么能到达血液的屏障里面呢？对吧？它在水里它就融化掉了。那么动物性的药材，你像鹿茸血啊，你像金胸胆，它们呢是动物性的东西，它们才能呢穿透脂溶性的血脑屏障。所以呢，你不用熊胆去修复大脑，不用鹿茸血呢去打通脑脉，你这个病呢，吃一辈子普通药它也治不好。
1: 是是，要不说，得由衷的感谢高老师啊，
0: 嗯，
1: 向我们广大患者介绍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哎，这个我用了两个疗程，哎呀，确实让我体验到了那以前那些药啊没法比呀，
0: 感觉不一样吧？
1: 这个效果是真是太让我打心眼里满意了。
0: 嗯，
1: 哎，首先呢，我这血压稳定的降下来了。
0: 嗯，
1: 哎，头两前天大前天我量的高压在130上了，低压没超过90，
0: 挺好，
1: 85-86那样，血压稳定了，这脑瓜子你说就清亮了。哎，也不像以前迷得糊的了。令我更高兴啥呢？现在走道吧，我这左腿左脚能抬起来了。
0: 嗯。
1: 哎，不担心门槛跨不过去了。
0: 嗯。
1: 哎，溜达回来，哎，你到门槛那一抬脚，哎，就进屋了。
0: 嗯。
1: 不用老伴儿帮忙了。
0: 嗯。
1: 哎，另外尿尿这块儿也挺好，一晚上临睡觉前吧，这晚上反正顶多能起两次夜了，
0: 嗯，
1: 那比过去强多了。现在走，就是干啥吧？刚才小胡，这个呼吸，呼吸啊，也这匀乎了，也不像以前走哪道就上喘。这总体来看都挺好。所以说对症了，赶上活动了，我得参加呀。我想把我这毛病吧，给他治上，治得越来越好啊。
0: 嗯，老哥哥，您是单用的金胸胆，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您用过吗？
1: 这个我还没用过。
0: 你要是把这个鹿血精再用上啊，那好上加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都是名贵药材。熊胆呢，在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四大动物药它是头？因为就一个熊胆，它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和虎骨的壮，就这一个药比其他的三个药功效都全。那么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你看那个鹿啊，它的脑袋上的角跟古代的图腾龙的角是一样的。这个梅花鹿叫斑龙，身上带斑点，斑龙顶上的珍珠，就说鹿身上全是宝，其中最为珍贵的，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里面那一点血，这就是咱们鹿血精啊，它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啊。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你要把它用上啊，大脑修复也好，血脉修复也好，心肝脾肺肾从头治到脚啊，补血填精，一身壮阳，去除淤血，养颜安神，解毒美容，整个的身上的细胞新陈代谢会比现代还要快。今天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那么既然赠送鹿血精，这个金胸胆还9.9元，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过了这个村儿，真没这个店儿。
1: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我马上参加活动。
0: 你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吧。啊，
1: 哎，好的好的，我马上打电话报名报。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您讲这个活动啊，就最后一天了。
0: 嗯
3: 嗯，说是订这个40盒金胸胆，直接能赠送价值1980元。

0: 道解读因子，入学近50平了。哎呀，我一听就着急了嘛。然后啊，就我还没送来呢，然后就是你帮我催一催吧，催一催，看我。
1: 您的意思是说已经报上名了，定的咱们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50瓶入血精，这一档已经是定上了，是吧？
0: 对，这一项已经定上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订的这些够不够用。
1: 你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0: 好，我跟你说一下吧。我是这个糖尿病，有个10来年了，一直就是吃降糖药，控制着呢。但是啊，感觉就是最近这2年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心脏也不好了，眼睛也不好了，你想看东西也模糊啊，眼睛有时候疼了啊，还带着这个头都疼了啊。另外就是心口这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有点气短，好像是这些年吃降糖药吃的还是咋的，就这个肠胃也不好，一会就是便秘，一会又拉肚子，就这样的。后来吧，医生就建议说让我把这个胰岛素打上吧，我一直吃的那个降糖药嘛，就这2年不行了，不行了就把胰岛素打上了，打了40个单位呢，就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打着呢。但是啊，我就感觉好像还是不太好。胰岛素打上，血糖控制的好了，但是这个眼睛呀，这个心脏呀，好像没有多大这个作用。所以我听了您的课之后啊，我就想用您介绍的这个，我就想用。
1: 明白。
0: 我得把，
1: 你那个想把金胸胆、想把鹿血精都用上，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面对糖尿病，就这两个药拿出哪个来呀、都能独当一面，都能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其中熊胆治疗啊，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还能直接激活什么呀，胰岛贝塔细胞，就从内部啊要改变咱们阴虚燥热体质，因为熊胆是苦寒药，直接把那阴虚燥热体质就改变了，而且让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人体损伤的各个细胞，让胰岛贝塔细胞呢能释放自己的胰岛素，熊胆呢能直接呢去排出体内的糖毒。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能解酒毒，它是化解分解呢我们体内的九大毒素，其中也包括糖毒啊。两种方法呀，虽然呢它用不同的方法，但是都有解毒作用，这只是其一。其二，鹿血精呢它通过补益血液，让我们的胰岛细胞呢趋于正常，让内分泌趋于正常，它对血液的治疗要比熊胆还要好。所以说这俩药要加起来，糖尿病加并发症，包括各种眼病啊，包括呢糖尿病导致这个腿上的长疮呢啊，糖尿病病足破了口，因为鹿血精它解脓毒、解疮毒嘛，是吧？解这个臃肿嘛，再包括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病，皮肤上的痒，这些并发症，这俩药要治疗啊，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听了之后啊，我就想用。但是你说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而且现在都打这么多单位的胰岛素了，效果还不好，所以我定了这个量。老师，你感觉？
1: 你别看你十几年的病了，因为你没有用到从根本上治病的方法啊，你用的都是呢维持的方法。打胰岛素，我问问你，这个胰岛素是你自己的吗？它不是你体内合成的，它是外来化学合成的，它只是什么呀，只是给你降糖。你要知道啊，我们人体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自己的胰岛素，它可不是只有降糖的功能，它能降什么呀，它能代谢脂肪、代谢水分、代谢电解质，它还能代谢我们血中的糖。但是目前为止科技还制造不出来人体的天然的胰岛素，所以你那个药啊就是个顶子药，就是个维持维持降降指标，真正让你自己的胰岛功能恢复正常，就得指着金胸胆、指着鹿血精这样的中药。中药是治本的，西药是治标的，这是老话，对不对呀？40盒金胸胆能够吃很长时间的，50瓶鹿血精呢也能够吃很长时间的。你订购第二档呢，足够你用了啊。
0: 哦，足够用了。那这样吧，老师你帮我催水给我送来吧，送来之后我就赶紧用上。
1: 大家都不要着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就算大家今天报名也不可能马上拿到啊。咱们今天报名，明天发货，全国各地3到4个工作日送到你手上。这个药已经发出了，它物流得有个时间呢，对吧？你得等待几天，不要着急，货到付款。这个呢大家别着急，好吧？
0: 好，只要给我发出我就不着急了，因为我一看这个补贴力度也挺大的，而且这些年用药我也用的不起作用，我就想试一下。
1: 放心吧，报上名的都会发货的，你报不上名的那没办法，那只要有你的名额，这个药都打包都发货了，放心吧。啊，
0: 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真的非常高兴，因为呢，我们老两口啊，都在用着云南正宗金熊南粉，还有个陆续菌。我老伴用了2个疗程了，我呢用了还不到2个疗程，虽然仅仅才有2个疗程，但是效果非常明显。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是比较好，不像以前。我跟你高老师讲啊，我有原来有老年性的脑萎缩。哎呦，到了脑萎缩以后吧，我讲话就不像以前，不像现在这么好吧是。他呢经常呢会丢三落四的，忘东忘西的。反应特别迟钝，再加上吧，我还有高血压。血脂也高。还有便秘，哎呦，我今年75岁，我有血压高吧，都有的20年时间了。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还没有退休呢，50几岁，一直吃降压药，但是呢，吃了以后吧，控制的不好。以前我高压能达到180-190左右。血压能达到100多。就因为这个血压跟血脂控制的不好，慢慢的，我个人反应就越来越迟钝了。因为还有便秘，还有3-5点再大一次便，大便特别困难。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的方法，但是呢，效果一直不理想。
1: 高血压的患者要谨防便秘来造成的什么呀？脑梗、脑出血，因为你血压太高，一旦便秘一用劲儿，很可能呢。血管承受不住压力就崩了，所以这个呢，非常危险啊。
3: 对，幸亏听了你的经络，我用上了金熊南粉还有陆续菌，才不到2个疗程。你看现在我这个反应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1: 是吧？
3: 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讲话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特别是折磨了我20年的血压，现在。已经往下降了。像我高压吧，100年度是150左右，140多。这血压嘛，也就是90多。特别是啊，现在我大便比以前好得多了。不像人那么困难了。轻松了多了，我也不，现在说老实话，也不怕，也不担心。什么脑出血、脑梗之类的了？
1: 你看，你把那个陆血菌加上了，它呢就能把体内的火热之毒排出去。那便秘呢，按中医里就是火热之毒导致的大肠干燥，蒸发水分就排不出便来了。热毒如果中了叫火毒，火毒更厉害。火毒是什么呀？比如说，这个突然呢就脑梗了。就说便秘呢，它能引起脑梗，高热昏迷了，胡言乱语了，或者吐了血了，鼻子出血了，惊厥抽搐了， 哎，所以热火之毒啊，咱们用鹿血精都给你化解了。再加上熊胆呢，它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把大脑的神经线再一修复，哎，整个的呢，这些过去比较哎困难的地方，咱们现在都解决差不多了，不错的啊。
3: 对，但我老伴用了两个疗程，效果还很明显。
1: 哦，
3: 我老伴呢，他有肺心病，后来肺失肿了。
1: 嗯。
3: 哎呀，以前啊，他感到这个呼吸啊，就特别困难。
1: 嗯。
3: 稍微动一动嘛，就直喘，这个心脏啊，砰砰砰的直跳。
1: 嗯。
3: 都不敢出门。
1: 嗯。
3: 特别是楼上嘛，掉个东西蹦一下，哎呦，他就受不了了。
1: 嗯。
3: 所以平时吧，我跟他讲话，我都不敢大声，都声音小得很，跟他讲话。哎，不过两个疗程呢。
1: 嗯，
3: 熊胆粉和鹿血精用下来啊，
1: 嗯，
3: 他现在明显的呼吸啊已经平稳了，
1: 嗯，
3: 心跳呢也不像你们咚咚咚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3: 稍微有点响动嘛，他也不像人那么害怕了，
1: 嗯，
3: 哎，总的来讲吧，说老实话，我们老两口啊，正儿八经的啊，是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
1: 嗯，
3: 有了这么好的效果，我们想继续用，
1: 嗯，
3: 那我听你讲。现在优惠活动进了最后一天了，
1: 对，
3: 所以呢，我们两人要继续用下去。
1: 嗯，
3: 我想订购到60盒，请你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人够不够用。
1: 嗯，60盒这一档呢，它是送的最多的，要送啊80瓶的鹿血精，要是一个人用啊，恐怕用不了。你们是两个人用，两个人一分呢，等于每个人呢用了30盒金熊胆。啊，如果是订2份30盒，那不如订这个60盒合算，因为咱们第一档活动是订30盒金熊胆，只送20瓶鹿血精。如果是2个30盒呢，也只送40瓶鹿血精。但是如果你订第三档，订1个60盒金熊胆，就送80瓶鹿血精，足足呢多送了40瓶。所以两人一分呢，这个量就足够你们用了，因为你们用的也好，熊胆加上鹿血精都用上了。最后呢，再参加这次活动，把后边药量统一次性拿够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停药了，还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这个活动9.9元的活动特别的实惠，对咱老年人呢，花钱又少，又把病哎从头到脚治到头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就赶紧参加吧。啊，
3: 哎，好的，那谢谢你啊，高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那您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讲了啊。
3: 哎，好的，
1: 再见啊。
3: 好，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合广播，春夏秋冬。

0: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1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化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9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能力和免疫力。它们不但呢能改善人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那么中医里面呢有9大毒，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包括情志之毒，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些呢如果咱们把解毒因子鹿血精吃上，真的是一用一个准。那另外呢，鹿血精呢 它还有补益的效果，因为它含有鹿茸血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像19种的氨基酸，大量的酶类、脂类、游离氨基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尤其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呢有很多的补益作用。那么长期服用呢，可以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它均有好处。每天呢，1到3次，每次1小瓶，把这个鹿血精打开之后啊，温水冲服或黄酒冲服都可以。它是呢，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说到这儿，近期的药材市场呢，波动很大。你像鹿茸，你像鹿茸血，你像金熊胆，就这些动物性的药材啊，近期呢涨价特别的快。为什么呢？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厄尔尼诺现象，包括呢有一些流通物流费用上涨，多种因素吧，动物药材的成本呢大幅提升。这就导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上涨，咱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吃不上了。咱们的张厂长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很多，也知道大家的困难，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给咱们全国各地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那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咱们的老患者，大家都能参加。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么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只有最后一天了。现在参加上活动，大家就是缘分了。你别等到涨了价了，再求爷爷告奶奶，说老师啊，我忘参加活动了。那个时候啊，再怎么申请，不可能再有9.9的价格了。那但凡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都对厂家能直接赠送云南白药的鹿血精是拍手称赞。不少老用户就说呀，哎呀，这个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尤其呢这个鹿茸血，那真可以叫稀世之宝。的确是这样的，咱们说这叫名厂名药。首先药材就好，它是梅花鹿的鹿茸血，另外药厂也好，送给大家的鹿血精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跟咱们药厂是有合作的。这梅花鹿啊，自古以来它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呢，老人过寿，屋堂中间呢常常挂上一张呢老寿星的年画。你看画的这个老寿星，它长得什么样呢？首先是个大波了头，就大脑门，然后呢很长的白眉毛，很长的白胡子，手里呢还捧着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一定是梅花鹿。大家想没想过呀， 老寿星的画，他为什么要骑鹿？那旁边呢肯定画的是鹿，他不能画马，他也不骑马，他更不能画驴。如果一看旁边是驴，那肯定是张果老，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呢？他必须是鹿。

你的吉祥与长寿，对吧？你再看驴，驴代表什么呀？那只能做驴肉火烧啊。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他骑的确实是驴，不过人家还是倒骑驴，说明什么呢？说明张果老与驴啊，谁都不服谁，他是驴脾气大，你倒着骑，你见不着驴脸，你就不跟这个驴吵架，对不对呀？那老寿星，他要与鹿在一起，他不能与驴在一起。有人说了，哎呀，这个驴脾气大，老寿星想长寿，就要心态平和，那不能有驴脾气呀。没错，这只是其中一点。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梅花鹿代表健康？因为这个驴啊，药用作用肯定没有鹿全鹿好。我们说个驴啊，这个肉只能做火烧，北方人特别爱吃叫驴肉火烧，说这个驴皮顶多熬点阿胶补补血就完了。但是鹿可不一样，鹿的全身都是宝啊，《本草纲目》有记载，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整个这个鹿全部入药，对吧？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所以它呢能预防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右脚，就是脑袋顶上啊那个出生的右脚没有骨化的脚，叫鹿茸，它是宝中之宝。你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这个鹿茸啊含有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古代医家认为呢，鹿之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生津益血、补髓壮骨，你像浑身发冷、风湿类风湿骨病可以吃鹿茸，你像月子病、产后风、肾亏虚可以吃鹿茸，你像血虚的、贫血的可以用上点鹿茸血。说到鹿茸啊，最好的鹿茸就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皇室鹿茸。打唐代起呢，这个梅花鹿和鹿茸血就曾经被宫廷御药房来使用了。尤其到了清朝，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了叶赫部后，划定了区域，设立了围场。在东北呢，他就设立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划出了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也就是说他画的地方呢，老百姓不能进了。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把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饲养的先河。当时这个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的七司三院之一，官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这个体系内呢，级别是非常明确的，好多官员去管理。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辽宁的西峰、吉林的东峰、东辽、徽南、海龙等地，一共划分了105个小围场，按功能呢分为御围、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一个叫调围，这五个地区，其中御围就是御用的御，专供皇帝巡游狩猎使用。

如今的皇家鹿苑呢，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这里产的鹿茸鹿茸血品质最优，价位最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你比如说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解毒因子鹿血精使用。咱们的老听众啊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呢，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粉一同来用，能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也是呢金熊胆的提速剂。不仅如此呢，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啊，人们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得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哎，就是效果好。咱们再来看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的活性肽的成分啊，为什么那个活性肽效果就那么好啊？这个肽它可不是一种，它是一组，叫做鹿茸血肽。肽呢是细胞的上帝，是细胞的基本组成成分，人体当中活性成分都是以肽的形式来存在，它有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这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构成，这些多肽呢有一类小分子肽叫血肽，能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其中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一类降脂肽，加速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其中还能治疗什么呀？脉结带这个病。什么是脉结带？就是中老年人呢元气亏虚之后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那么我说到这儿啊，哎，突然想起有这么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就给我打电话说，没有用上呢你们这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心脏呢时而隐痛啊，隐隐作痛有3个多月了，曾经到许多家医院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关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呢、啊、吃了也没有改善，胸闷胸痛时好时发，早搏呢吃的是益搏定、复脉汤也无效，因为他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问题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气血亏虚，也就是衰老的根源。所以呢你吃大把的关心苏合丸、复方丹参片、什么益搏定、复脉汤，他哪个也补不了气血。可是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这些个问题呢一天天呢就发生了改变。用了一个疗程，人家就打来电话说不再胸闷了，心也不慌，心也不悸了。用了2个疗程之后来报喜，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平稳了，舌质呢也淡了，苔也白了，哎，这些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鹿血精里大量鹿茸血真的是宝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寿星的图上一定是梅花鹿，鹿是长寿的象征，里面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它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这一切老慢病，你再配个金熊胆，两个药一块治疗，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你看那个熊胆，它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就是熊胆。你看那个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人叫斑龙，

班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里的鹿茸血。古代人就说了，喝了班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喝了这个鹿茸血呢，对这个玉堂关下穴特别好。玉堂指任脉上的玉堂穴，位于胸部第三胸椎间隙前正中线上。关下就是关元穴之下下焦部位，二者在古代医书中指人体的上焦心肺，下焦肾元。这句话是说什么呀？如果你能喝了鹿茸血，能补益人体呢耗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填补下焦肾中精元，所以呢它能壮肾阳益精血。这个鹿茸血呢，它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也是云南白药厂家来生产的好药。有的老朋友就说，哎呀，我拿到这个药了，我还没吃啊，我打开说明书一看，这个写的太全了，太对我的症了。那么说明书是国家药监部门批准的，都批准了哪些治疗范围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说明它呢功效强大。如果把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用，治疗范围就更快了，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金熊胆是金熊胆的，就是熊胆的冻干粉，他们两个呀互相增益，益精血，强筋骨。他们两个呀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两个都有化瘀解毒的作用。另外呢，相互之间还有互相没有的成分，相互替补，相互增益。比如说熊去氧胆酸辅助呢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那比如说鹿茸血给你呢在补益呢气血，生发气血，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就中和了，阴阳同补，阴阳平衡。那么鹿血精它也叫解毒因子，它能解哪九大毒素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咱们现代疾病中老年人老慢病，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啊，身体肥胖也好，大量吃西药也好，最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所以现代呢最常见的这三毒我们就用鹿血精解。先说糖毒，那就是糖尿病人体内的毒，肥甘后味过量，长期高糖饮食，适时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生湿生热，就形成了糖毒。典型的症状口干、口苦、三多一少，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身体呢还消瘦，身体困重，有的呢腹部肥胖，长期气血不足啊，痰湿的体质。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越来越多了，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是体内糖毒在作怪。第二个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含量，就胆固醇过多了，包括内脏中的过多脂肪，比如说脂肪肝，血液运行不畅了，停滞淤积了，形成内脏里的脂毒，壅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

0: 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有的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的时候啊，肿块固定不移，像女性的乳腺增生、结节包块，像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肿块，还有呢，像冠心病、血管里的血块、脑梗死、大脑中的血块、痛经的，还有各种结节增生的，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难治。包括你失眠的、腰腿疼的，都跟这些淤堵的脂毒有关联。再有药毒，有的人一天呢，一把药，各种西药、各种中药啊，七八种、十来种，哪一种都有偏性和毒性。一把药，你想想，西药伤肝伤肾，药毒不排出，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身上乏力，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他们呢，严重了，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肝硬化，肾衰竭、心衰，药物性的过敏，赶紧用鹿血精。如果再加上金熊胆，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鹿血精补血填精，祛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从根本上治疗，真的是小菜一碟。好了，我也不多讲了，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买到就是赚到，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而且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你错过这一天，咱先说再也没有赠送了。鹿血精平时一盒1980，不会再白给你了。咱就说9.9的补贴，你永远用不到了，因为马上涨价，在原价基础上。熊胆要涨50%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一支了，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把时间也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寒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这活动剩最后一天了，你看我现在参加活动还来得及吗？
0: 现在还来得及，咱们全国各地呢还接受今天最后一天的报名。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呀，我用了马上再差一天都40天了，我感觉
0: 用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
3: 嗯，用上

0: 就差不多快将近40天了，感觉效果特别好。我吧就是有，我血压也高，还有冠心病，心绞疼，高血压都有差不多将近14、15年了。
1: 嗯，
0: 你说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控制不好，高的时候那高压都189，低压也在110左右，头啊整天晕的直不起来，有的时候躺在床上还是天旋地转的。这冠心病吧，你稍微动一下啊，走几步感觉这心慌，上不来气，这胸口就好像石头压着似的。
1: 嗯，
0: 晚上睡觉吧也不能平躺着，平躺着感觉都感觉上不来气，憋得脸红脖粗的。哎呦，你这是有的时候前胸后背也疼。
1: 嗯
0: 呀，疼的你浑身呀直冒冷汗，有的时候疼的你都头都想撞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1: 嗯，
0: 还有骨质增生。
1: 嗯，
0: 这关节也疼，尤其这腿关节，哎呦，有的时候走路都走不了，疼得呲牙咧嘴的。你说我这年龄也不大啊，今年才66，
1: 嗯，
0: 我都感觉啊，还不如那80、90岁的老头老太太那体质。
1: 对，就是体质下降比较快，这就是一体多病的。一体多病导致什么呀？大量吃西药，是药三分毒，大量的药毒首先排不出，再加上什么呀？这个脂类的成分也多。比如说血脂呢一粘稠，心脏里呢冠状动脉像粥一样，它就开始粘稠硬化了，这就是冠心病的根源啊。另外时间久了，这个血管淤阻啊，心肌细胞供不上血，心肌细胞衰退，气血不足了啊。再有这个脑血管呢也容易受到损伤，头晕呐，失眠呐。古代人呢用熊胆降压，用熊胆解毒治心脏。你看古代没有什么呀，没有心脏的急救药，就是像现在的速效救心丸，古代虽然没有，但是人家古代有什么呀？有熊胆救心丹，就是用熊胆做的救心丹。所以说自古以来呢，治疗心脑血管病特别好。古代人呢，把熊胆做成熊胆跌打膏，不但能口服，把它呢外用都能治疗骨关节。所以你像那骨头的问题啊，像心脏的问题呢，包括杂七杂八问题，这个熊胆治疗范围特别好。那当然你用上熊胆粉，哎，它就效果就出来了，对吧？
0: 哎，对对，用上啊，这效果见效也挺快的，也用了就用上有2、3天，我都感觉啊，这头嘛没有以前那么晕了，感觉这心脏比以前也舒服点，那时候都感觉说哟，见效真的挺快的，这心里特别高兴。这不现在马上用40天了，现在这不我量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8。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也清醒了。还有就是这心绞疼吧，现在哎，几乎啊这一个礼拜啊都没犯过了。
1: 嗯，
0: 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感觉出气啊都顺畅了，感觉这胸口的石头啊也被挪走了，感觉一下子啊这胸口都敞亮了。
1: 嗯，
0: 就是你走走路感觉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
1: 你看光一个熊胆用了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咱们就出效果了。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解毒因子络血精，它跟金熊胆呢都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尤其是络血精，它解这个糖毒、脂毒、药毒特别好。咱们经常吃化学药的，对吧？用络血精解药毒，这个血液呢有油脂斑块的、血脂高的、粘稠的，咱们用它解脂毒，尤其还有糖尿病的，用它解糖毒。如果你能再把络血精再用上，那两个药一块解毒化瘀，第一个更好，第二个呢，络血精是络溶血提取的，它还能活化血液，它有它自己的一些功效啊，对咱们的气血补足啊，对咱们的呢啊这个肝肾功能提高啊，美容养颜安神呢，它还有它的效果。而且它治骨头啊，因为络溶血嘛，络溶就治骨头的呀，啊什么增加骨细胞的这种活性弹性，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新陈代谢，而且呢修补骨头里的空洞，像这个咱们骨质疏松，哎，都能用那个络血精。你要把它吃上呢，好上加好啊。
0: 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是我得赶快参加上活动，这机会太难得了。
1: 那你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一天了，报名的人多，实名订药，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啊。
0: 好好，那谢谢高老师了，我现在参加活动去，
1: 抓紧报名，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

0: 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您是高老师吗？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听说整个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
2: 对，过了今天呢，从明天起就恢复原价了，金熊胆就不会再以9.9元来销售了。哎，不但原价呢是199，还面临着要涨价，这个鹿血精啊也就不再赠送了，原价是198一盒。明白吧？
1: 啊，明白明白。哎呀，这活动也太快了，我这个就想参加活动啊，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
2: 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是啥呢？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呢，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我看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呢原先吧患有这个高血压，这都10多年了。哎呀，常年呢离不开降压药啊。后儿这几年换了好几种降压药一顿吃，这血压顽固也降不下来了，总是反复啊。
2: 嗯，
1: 高压平平常常都在167上，低压呢也在110多上。
2: 嗯，
1: 哎呀，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你说这一天到晚呢，我这脑瓜子没有清亮的时候。
2: 嗯，
1: 哎，总是迷得糊的。这不4年多前到医院检查出来我又有脑梗了。哎呀，这脑梗后来吃不少管脑通的药什么的也没有治好，反倒留下后遗症了。
2: 嗯，
1: 我的胳膊腿儿啊，尤其左胳膊左腿儿掐下不知道疼，没有知觉。
2: 嗯，
1: 滴了当啷的，走道呢左腿拖地儿，这个拖了拖了的，可走道可费劲了。
2: 嗯，
1: 我这人嘛还好锻炼，年轻时候那就是锻炼惯了，这到岁数也始终没有丢掉这个好习惯。
2: 嗯，
1: 但是溜达一回呀，哎呀，回到家里呀，老伴儿啊，哎呀，就说我你这种情况总出去溜达干哈？
2: 嗯，
1: 哎呀，咧咧勾勾的把我拽进去屋里，还有这个尿频、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2: 嗯。
1: 哎，这一晚上啊折腾我来来回回5-6趟啊。
2: 嗯，
1: 这觉也睡不踏实，本来高血压脑子就迷糊，这觉也睡不好，迷糊上加迷糊啊。完了还有这个肺结节。
2: 嗯，
1: 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个折磨我，这一晃断断续续的高血压10多年，这些小毛病都有5-6年、6-7年了。
2: 本身呢，咱们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啊，身体呢就不灵便，晚上呢还总跑厕所，这就很遭罪了。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啊，不光咱们这么多年呢受罪了，说哪天呢突然那个血压升高，还有2次脑梗、3次脑梗的风险，到那个时候啊，非死即残，比现在还要痛苦，明白吧？
1: 哎呀，所以说吧，这些年吧。说心里话，
2: 嗯，
1: 一直我也没有放弃治疗，
2: 嗯，
1: 因为这病得上遭罪呀，
2: 嗯，
1: 谁说这药好就买，那药好就买，反正一天吃药不下5-6种啊。
2: 这个药啊，不能乱吃，如果不对症呢，那白吃。哎，人家有一句话，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血脑屏障。

0: 介绍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哎，这个我用了两个疗程，哎呀，确实让我体验到了那以前那些药啊没法比呀、啊，
1: 感觉不一样吧、
0: 哎这个效果是真是太让我打心眼里满意了。
1: 嗯，
0: 哎，首先呢，我这血压稳定的降下来了。
1: 嗯，
0: 哎，头两前天大前天我量的高压在130上了，低压没超过90，
1: 挺好，
0: 85-86那样，血压稳定了，这脑瓜子你说就清亮了，哎，也不像以前迷得糊的了。令我更高兴啥呢？现在走道吧，我这左腿左脚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哎，不担心门槛跨不过去了。
1: 嗯，
0: 哎，溜达回来，哎，你到门槛那一抬脚，哎，就进屋了。
1: 嗯，
0: 不用老伴儿帮忙了。
1: 嗯，
0: 哎，另外尿尿这块儿也挺好，一晚上临睡觉前吧，这晚上反正顶多能起两次夜了。
1: 嗯，
0: 那比过去强多了。现在走，就是干啥吧？刚才小胡，这个呼吸，呼吸啊，也这匀乎了，也不像以前走哪道就上喘。这总体上来看都挺好。所以说对症了，赶上活动了，我得参加呀。我想把我这毛病吧，给他治上，治得越来越好啊。
1: 嗯，老哥哥，您是单用的金胸胆，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您用过吗？
0: 这个我还没用过。
1: 你要是把这个鹿血精再用上啊，那好上加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都是名贵药材。熊胆呢、在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四大动物药它是头？因为就一个熊胆，它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和虎骨的壮，就这一个药比其他的三个药功效都全。那么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你看那个鹿啊，它的脑袋上的角跟古代的图腾龙的角是一样的，这个梅花鹿叫斑龙，身上带斑点，斑龙顶上的珍珠，就说鹿身上全是宝，其中最为珍贵的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里面那一点血，这就是咱们鹿血精啊，它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啊，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你要把它用上啊，大脑修复也好，血脉修复也好，心肝脾肺肾从头治到脚啊，补血填精，一身壮阳，去除淤血，养颜安神，解毒美容，整个的身上的细胞新陈代谢一回比现代还要快。今天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那么既然赠送鹿血精，这个金胸胆还9.9元，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过了这个村真没这个店儿。
0: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我马上参加活动。
1: 你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吧，啊。
0: 哎，好的好的，我马上打电话报名报了。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您讲这个活动啊，就最后一天了。说是订这个40盒金胸胆，直接能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的。哎呀，我一听就着急了嘛。然后啊，就我还没送来呢，然后就是你帮我催一催吧。催一催，看我。
1: 您的意思是说已经报上名了，订的咱们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50瓶鹿血精，这一档已经是订上了，是吧？
3: 对，这一项已经订上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订的这些够不够用。
1: 你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好，我跟你说一下吧。我是这个糖尿病。有个10来年了。一直就是吃降糖药， 控制着呢，但是感觉就是最近这两。

0: 年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心脏也不好了，眼睛也不好了，你想看东西也模糊啊，眼睛有时候疼了啊，还带着这个头都疼了啊。另外就是心口这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有点气短，好像是这几年吃降糖药吃的还是咋的，就这个肠胃也不好，一会就是便秘，一会又拉肚子，就这样的。后来吧，医生就建议说让我把这个胰岛素打上吧，我一直吃的那个降糖药嘛，就这两年不行了就把胰岛素打上了，打了40个单位呢，就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打着呢。但是啊，我就感觉好像还是不太好。胰岛素打上血糖控制的好了，但是这个眼睛呀，这个心脏呀，好像没有多大这个作用。所以我听了您的课之后啊，我就想用您介绍的这个，我就想用。
1: 明白。
0: 我
1: 也把。你那个想把金胸胆、想把鹿血精都用上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面对糖尿病，就这两个药拿出哪个来呀、啊，都能独当一面，都能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其中熊胆治疗啊，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还能直接激活什么呀，胰岛贝塔细胞，就从内部啊要改变咱们阴虚燥热体质，因为熊胆是苦寒药，直接把那阴虚燥热体质就改变了，而且让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人体损伤的各个细胞，让胰岛贝塔细胞呢能释放自己的胰岛素，熊胆呢能直接呢去排出体内的糖毒。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能解酒毒，它是化解分解呢我们体内的九大毒素，其中也包括糖毒啊。两种方法呀，虽然呢它用不同的方法，但是都有解毒作用，这只是其一。其二，鹿血精呢，它通过补益血液，让我们的胰岛细胞呢趋于正常，让内分泌趋于正常，它对血液的治疗要比熊胆还要好。所以说这俩药要加起来，糖尿病加并发症，包括各种眼病啊，包括呢糖尿病导致这个腿上的长疮呢啊，糖尿病病足破了口，因为鹿血精它解脓毒、解疮毒嘛，是吧？解这个臃肿嘛，再包括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病、皮肤上的痒，这些并发症，这俩药要治疗啊，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听了之后啊，我就想用。但是你说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而且现在都打这么多单位的胰岛素了，效果还不好，所以我定了这个量。老师，你感觉？
1: 你别看你十几年的病了，因为你没有用到从根本上治病的方法啊，你用的都是呢维持的方法。打胰岛素，我问问你，这个胰岛素是你自己的吗？它不是你体内合成的，它是外来化学合成的，它只是什么呀，只是给你降糖。你要知道啊，我们人体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自己的胰岛素，它可不是只有降糖的功能，它能降什么呀，它能代谢脂肪、代谢水分、代谢电解质，它还能代谢我们血中的糖。但是目前为止科技还制造不出来人体的天然的胰岛素，所以你那个药啊就是个顶子药，就是个维持维持降降指标，真正让你自己的胰岛功能恢复正常，就得指着金熊胆、指着鹿血精这样的中药。中药是治本的，西药是治标的，这是老话，对不对啊？40盒金熊胆能够吃很长时间的，50瓶鹿血精呢也能够吃很长时间的。你订购第二档呢，足够你用了啊。
0: 足够用了。那这样吧，老师你帮我催水给我送来吧，送来之后我就赶紧用上。
1: 大家都不要着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就算大家今天报名也不可能马上拿到啊。咱们今天报名，明天发货，全国各地3到4个工作日送到你手上。这个药已经发出了，它物流得有个时间呢，对吧？你得等待几天，不要着急，货到付款。这个呢大家别着急，好吧？
0: 好，只要给我发出我就不着急了，因为我一看这个补贴力度也挺大的，而且这些年用药我也用的不起作用，我就想试一下。
1: 放心吧，报上名的都会发货的，你报不上名的那没办法，那只

0: 要有你的名额，这个药都打包都发货了，放心吧。啊，
1: 嗯，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真的非常高兴，因为呢，我们老两口啊，都在用着云南正宗金熊南粉，还有个洛血菌，我老伴用了两个疗程了，我呢用了还不到两个疗程，虽然仅仅才有两个疗程，但是效果非常明显。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是比较好，不像以前。我跟你高老师讲啊，我有原来有老年性的脑萎缩。哎呦，到了脑萎缩以后吧，我讲话就不像以前，不像现在这么好吧是。他呢经常呢会丢三落四的，忘东忘西的。反应特别迟钝。再加上吧，我还有高血压，血脂也高，还有便秘，哎呦，我今年75岁，我有血压高吧，都有的头20年时间了，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还没有退休呢，50几岁，一直吃降压药，但是呢，吃了以后吧，控制的不好，以前我高压能达到180-190左右，既然能达到100多，就因为这个血压跟血脂控制的不好，慢慢的我个人反应就越来越迟钝了，因为还有便秘，还有3-5点再大一次便，大便特别困难，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的方法，但是呢效果一直不理想。
0: 高血压的患者要谨防便秘来造成的什么呀，脑梗脑出血，因为你血压太高，一旦便秘一用劲儿，很可能呢血管承受不住压力就崩了，所以这个呢，非常危险啊。
3: 对，幸亏听到你的节目，我用上了金熊南粉还有洛血菌，才不到两个疗程，你看现在我这个反应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0: 是吧？
3: 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讲话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特别是折磨的我头20年的血压，现在已经往下降了。现在我高压吧，100多是150左右，140多。这低压嘛，也就是90多。特别是啊，现在我大便比以前好得多了。不像人那么困难了。轻松了多了，现在说老实话，也不怕，也不担心什么脑出血、脑梗之类的了。
0: 你看，你把那个洛血菌加上了，它呢就能把体内的火热之毒排出去。那便秘呢，按中医里就是火热之毒导致的大肠干燥，蒸发水分，就排不出便来了。热毒如果中了叫火毒，火毒更厉害。火毒是什么呀？比如说，这个突然呢，就脑梗了。就说便秘呢，它能引起脑梗，高热昏迷了，胡言乱语了，或者吐了血了，鼻子出血了，惊厥抽搐了，所以热火之毒啊，咱们用洛血菌都给你化解了，再加上熊胆呢，它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把大脑的神经线再一修复，整个的呢，这些过去比较困难的地方，咱们现在都解决差不多了，不错的啊。
3: 对。但我老伴用了两个疗程，效果还很明显。我老伴呢，他有肺心病，后来肺失肿了。以前啊，他感到这个呼吸啊就特别困难。稍微动一动嘛就直喘，这个心脏啊砰砰砰的直跳。都不敢出门。特别是楼上嘛 叫个东西帮一下，哎呦，他就受不了了。
0: 嗯，
3: 所以平时吧，我跟他讲话，我都不敢大声，都声音小得很，跟他讲话。哎，不过两个疗程呢，熊奶粉和陆学军用下来啊，
0: 嗯，
3: 他现在明显的呼吸啊，已经平稳了。
0: 嗯，
3: 心跳呢也不像你们咚咚咚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3: 稍微有点响动嘛，他也不像人那么害怕了。
0: 嗯，
3: 哎，总的来讲吧，说老实话，我们老两口啊，正儿八经的是金熊奶粉的受益者啊。
0: 嗯。
3: 有了这么好的效果，我们想继续用。
0: 嗯。
3: 那我听你讲，现在优惠活动进了最后一天了。
0: 对。
3: 所以呢，我们两人要继续用下去。
0: 嗯。
3: 我想订购到60盒，请你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人够不够用。
0: 嗯。
3: 不够。
0: 60盒这一档呢，它是送的最多的。要送啊，80瓶的陆雪晶。要是一个人用啊，恐怕用不了。你们是两个人用，两个人一分呢，等于每个人呢用了30盒金熊胆，啊，如果是订2份30盒，那不如订这个60盒合算，因为咱们第一档活动是订30盒金熊胆，只送20瓶陆雪晶，如果是2个30盒呢，也只送40瓶陆雪晶，但是如果你订第三档，订1个60盒金熊胆，就送80瓶陆雪晶，足足呢多送了40瓶，所以两人一分呢，这个量就足够你们用了，因为你们用的也好。熊胆加上陆雪晶都用上了，最后呢再参加这次活动，把后边药量统一次性拿够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停药了，还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这个活动9.9元的活动特别的实惠，对咱老年人呢花钱又少，又把病从头到脚治到头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就赶紧参加吧。啊，
3: 哎，好的，那谢谢你啊高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那您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讲了啊。
3: 哎，好的，
0: 再见啊。
3: 好，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晶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晶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新纪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

0: 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6: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6: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7: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8: 不要乱扔垃圾？
9: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0: 听海哭的声音。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拦截捕盗第一集。

0: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野兽时常出没的山林间，一对主仆正在赶路。仆人警觉地四处看看，他的手里抱着一个木匣子。
1: 夫人！
0: 突然一只黑色的大鸟朝主人扑来。 兰姐从梦中惊醒。一大早，逃难的人们纷纷聚到王府的门口，等着领取食物。兰姐从里面走了出来，给大家发放馒头。南宋年间，金兵南下， 许多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在京都临安，有一位王之君，他的妻子王夫人笃信佛教，乐善好施，时常帮助那些穷困的百姓。身边有一位丫鬟名叫兰姐，聪明乖巧，忠心服侍着主人。
2: 兰姐，
3: 谢谢，
2: 夫人叫你呢。
3: 知道了。
4: 谢谢，
2: 金阁，你帮我把这些食物分给他们吧。
3: 哎，谢谢，
2: 好人呐，是好人，大好人，
3: 谢谢，谢谢。
5: 逃难的人越来越多了。夫人，您叫我。
2: 外面是不是又来了很多逃难的人呢？是的，奴婢已经照您的吩咐，布施了一些食物给他们。哎，金兵南下，战火四起，那些失去家园的百姓们真可怜呢。夫人不用忧虑，老爷不是带兵去抵抗金国了吗？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收复失地，重整河山的。
4: 愿菩萨保佑老爷能旗开得胜，凯旋而归。夫人，小的听说四月初八，空性大师要在青尼寺开坛讲法，并且拿出香火钱来赈济灾民。
2: 是吗？那我们也去捐一份功德吧，好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
4: 可青尼寺离这儿几百里路呢，我们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2: 那我们即刻动身吧。 应该可以赶到的，让奴婢陪夫人一同去吧。嗯，好吧。喜子，去把钱箱拿出来。
4: 是。

0: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夫人，奴婢前日做了一个噩梦，忽然感觉我们这次出行会有不利。做的梦你也能信？真是的。可是梦境好真实，我只是担心。兰姐的顾虑还是有道理的。现在侍奉乱世，青尼寺又远离都城，路上多有盗贼，还是小心点为好。要不？
1: 我跟青哥也一起去吧，要是有坏人，我们也好保护夫人。那好，我们这就启程吧。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金军营地，他们正设法得到宋国地图。
3: 我有一件机密任务，要交给你们兄妹两个去办。
4: 谨遵大帅吩咐。
3: 汉人誓死把守着中土的关隘，使得我们无法前进。你们设法潜入宋国，找到宋朝疆域图。有了地图，何愁攻不下宋国？
4: 属下领命。
2: 王夫人身边的随从喜子和青哥看中了树上的果子，他俩爬上树去。
3: 孽畜，我看你往哪里跑！
2: 但见一只灵猴踩着他俩的头下得树来。
3: 小姑娘，你看到我的灵猴了吗？
5: 老前辈，请问到青尼寺还有多远？
3: 不远不远，翻过这座山就是，半个时辰就到了。
5: 哦，谢谢老前辈。
3: 不要叫我老前辈嘛，我有那么老吗？我今年才60、70，我才75岁，嘿嘿，75岁。
5: 啊，那我怎么称呼您呢？
3: 别人都叫我九臂猿，你就叫我九大哥吧。
5: 啊，九大哥？这怎么好意思？我还是叫您九前辈吧。
3: 嘿，随你了，以后遇上坏人就提我的名字，一定把他们吓跑。嘿嘿嘿嘿，不跟你玩了，我去也。
2: 长者和灵猴身轻如燕，闪转腾挪，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身影。
6: 这一定是高人，会武功的。
7: 武功？哼！
8: 嘿！好了，别闹了，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7: 那老前辈真会骗人，什么半个时辰就到，我们足足走了3个时辰呀。
6: 人家是高人，走路跟飞一样，咱能比吗？
7: 走官，里边看看吧。
5: 夫人，我们到了，那便是青尼寺。
7: 好嘞，谢谢。好嘞，给您包好。
8: 我们先找地方投宿吧，后天才是4月初8，我们早到了2天。
6: 哎，夫人，我们就到这家客栈吧。
9: 黄沙滚滚，战马嘶鸣，喊杀声响彻天际。一队宋军正和金兵进行。
7: 老板，要2间客房。
10: 哎，好嘞，客官来得真及时，我们只剩3间房了。你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就没地方住喽。
7: 看你说的，你这里住不下。我们不会去其他客栈吗？
10: 小兄弟，你不知道啊，后天青尼寺有高僧要开坛讲法，附近的客栈都住满了香客，我们这是附近最大的客栈了。
5: 老板，你们客栈住那么多人，安全吗？
10: 客官，你们就放心吧。小二，带客官们去房间。
11: 好嘞，客官，请随我来。
2: 说书人在客栈大堂说书，围观者甚众。
9: 就在那两军交战之时，突然宋军当中杀出一员大将，但见其身穿黄金甲，外罩紫蟒袍，胯下千里追风马，手持一杆红缨铁枪，口中喊道：“金人休走，岳飞来也！”岳将军纵马驰骑，在金兵阵营里左冲右突，直杀得金人望风鼠窜。
11: 客官，您早点歇着，有事儿吩咐小人。
7: 我们出去走走，这样不好吧？怕什么？又不会走远。
5: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快帮夫人收拾下行李。
7: 哦。
2: 两个贼眉鼠眼的男子也来到客栈，他们想要找人。
9: 岳将军率军屯扎在石门山下，谣传金兵复至，关下将士无不惊骇。
0: 大哥，你说那两个金人会来吗？
12: 小声点儿，他们给我飞鸽传书，说今晚在这里见面。
0: 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啊。
12: 哼，这不是正在找吗？他们是一对兄妹。
2: 原来这两人是宋朝军营的奸细。
5: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夫人在屋里念佛，喜子和亲哥想出去转转，兰姐认为不妥。
5: 不行，现在外面这么乱，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
7: 光天化日怎么会有坏人？真是的，我们不出客栈还不行吗？放心吧，没事的。
5: 夫人带我们来不是为了玩的，再说客栈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我们应当帮夫人看好财物，免得
11: 茶来了，客官要茶吗？
5: 不用了，谢谢。
7: 我看你呀是过于谨慎了，放心吧，有我和青哥在，绝对保护好钱箱。
5: 我们做仆人的应当处处想着主人，替主人分忧才是，不能光想着自己。
7: 好好好，我们不去玩了还不行吗？就你对夫人忠心。

0: 我们都好好好，我们不去玩了还不行吗？就你对夫人忠心，我们都想着自己。哼，算了，没意思，回房去了。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一对乔装打扮的惊人兄妹也来到了客栈。
2: 只见岳将军策马奔出，左手夹弓，右手持矛，横冲敌阵，贼军大乱。
3: 好，说得好啊！
4: 哥哥，他们好像还没来。
5: 老板，这里什么时候打烊？
6: 再过半个时辰就关门了。
4: 怎么办？大帅限咱们明日必须把图拿到手。
5: 老板，还有房间吗？
6: 二位来得真巧，就剩最后一间了。
5: 好吧，我们先住下再说。
7: 好，
6: 小二带客人去房间。
8: 好嘞。客官，这边请。
2: 众将士齐聚阵前，摇旗呐喊。岳将军一声长啸，提起铁枪，笔走龙蛇，在地上写道：雄气堂堂冠斗牛，誓将贞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君家，不问登坛万户侯。
9: 好，
2: 岳将军精忠报国，可谓忠义千秋。
1: 说到此，说书人打开一幅岳飞画像。喜子和青哥下楼走得急，与两位宋军奸细撞了个满怀。
10: 你们怎么走路的？没长眼睛啊！
0: 是你没看路，撞倒了我们，反而恶人先告状。
11: 就是你们才
12: 才没长眼睛的。
8: 打烊喽。打烊喽，打烊喽。
6: 几位客官，别吵了，别吵了。
8: 哼，你们两个去哪儿了？夫人找你们呢。
6: 二位客官，本店要打烊了，您二位是不是
2: 给我们开一间房，今晚我们住这儿了。
6: 哎呦，真抱歉二位，小店住满人了，您还是到其他客栈看看吧。
2: 不行，我们今晚就住这儿了，叫他们把房间让出来。
0: 凭什么？
8: 不行，这是什么道理？哪有逼迫别人让房间的？
6: 是啊，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这怎么行呢？
12: 再说了，我们还得帮着夫人看着钱，前面的门。
6: 您二位还是去别的客栈吧，我们要关门了。
0: 真是的，就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
8: 你们不好好待着，非出来惹事。
0: 夫人，我们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乱跑了。
13: 现在兵荒马乱的，我们又带着这么多钱，万一惹上什么坏人，该如何是好？以后要小心些。
0: 是。
4: 他们怎么还没出现？不会是在欺骗我们吧？
5: 不会的，我许诺他们用一箱珠宝交换地图，他们从宋营窃取了地图，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把图交给我们。
4: 会不会是他们遇上了什么事儿？
5: 我们再等一等看看。

0: 大哥，咱们怎么办呢？如果今晚不把图给那两个金人，他们一定以为是事情败露了，肯定会脱身离开的。
1: 哎，可我们现在又联络不上他们，真是急死人了。
0: 是啊，这图可

0: 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才弄到的，别到最后白忙活一场。哎，你看那边。哎，
1: 两位送军接戏看到客栈里的灯火，想出了传递讯息之法。
2: 有办法了。他们爬到树上，向客栈张望，看到了那一对金人兄妹所住的房间。哎，
0: 找到了，找到了，太好了。
3: 一个飞镖架着便签，照着那个房间的方向投将过去。与此同时，他们也暴露了自己遭到官府的捉拿。
4: 有贼，快来人！
5: 是，
4: 站住！冯凯松，一定要抓住他们。
6: 是。
3: 这飞镖却被错投到了夫人和兰姐的房间。
7: 把钱准备好，客栈外面见。
3: 啊，怎么办？是一伙强盗，他要挟我们把钱交出去。
0: 他们就算人多，也不会这么放肆吧？我们和其他客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们。兰姐到隔壁房间去敲门，这里住的正是那对金人兄妹。嗯，
4: 谁？
3: 哦，我是。
4: 做你该做的，不许出声，否则……
0: 他掏出了腰间的一把匕首。
3: 哎，总算没被他们追到，戏送进去没有啊？这个我把镖射到他们屋里去了，他们应该会看得到吧？你确定不会失手吧？应该不会吧？我的镖法可是百步穿杨啊！快走！
8: 快！
9: 夫人，不好了，这家客栈是黑店。
8: 啊，黑店！
9: 一定是店小二听到了我们的话，知道我们带着许多钱。 所以约好了人，打算勒索我们的钱财。我们应当帮夫人看好财物，免得……查
8: 来了，客官要查吗？
9: 这可怎么办啊？你去找其他客人了吗？没用了，隔壁的人跟他们是一伙的，而且身上带着凶器，让我们不许出声，按照纸条上说的去做。
8: 啊，完了，我们落入虎口了。
7: 要不咱们把钱给他们吧，破财免灾嘛。
9: 这钱可是用来救济难民的，不能把钱交给他们。对，我们绝不能把钱拱手送人。
8: 可是如果不把钱给他们，恐怕我们就……
9: 不如我们先把钱给他们，等我们脱身后再报官怎么样？这里离衙门有近百里的路程，等报了官，他们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再说，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不见得就会放过我们。
8: 又不愿把钱给他们，又想脱身，除非神仙才能救得了我们。
9: 找人帮忙？对啊，我们去请高人相救。
10: 这深山荒郊的，去哪搬救兵啊？
9: 你们忘了咱们在路上遇见的那位老前辈吗？我去找他帮忙。
8: 老前辈，我怎么不知道？
10: 是在山上遇到的一位高人，会武功的。
9: 可是你怎么出去啊？
10: 你们看。
8: 从这边墙上翻出去，这个角落应该不会被发现。这万一被发现，就我还是留在这里保护主人吧。
9: 我出去找人，喜子和青哥留下来保护主人，怎么样？我跟兰姐出去吧，万一被发现，我去引开那些人，兰姐也好脱身呐。快，那边！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 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11: 好美呀，
12: 好美呀。
1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4: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7: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6: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7: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6: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6: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7: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8: 不要乱扔垃圾？
9: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0: 听海哭的声音。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拦截捕盗》第二集。
13: 快！快！

0: 兰姐，我们分开跑。啊，要不咱谁也跑不了。
1: 好，
0: 你往大路上跑，越危险的地方才越安全。我在这儿把他们引开。
1: 嗯，好吧，让你小心。
2: 官府的人追踪兰姐而去，而喜子趁机逃脱了。
3: 在那儿，快追！
4: 嘿嘿，总算脱身了。哼，我才不会引他们过来呢。他们要是追过来，我就跑不了了。兰姐，你自己应付吧。嘿嘿。
2: 两位奸细拦住了喜子。
5: 真是冤家路窄啊，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0: 这下坏了，原来这些贼都是他们安排的。
5: 小子，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0: 我让他们把钱拿给二位。
5: 你说什么？你难道是里面那两位派出来的？
0: 是的。
5: 他们是不是在里面遇上了什么事，不好脱身呢？
0: 对，是的。
5: 你可以帮他们把钱带出来吗？
0: 我，好吧。
6: 大哥，咱时间不多了，要不先把地图让他带给金国使者，然后让他再把钱烧出来，你看这样行吗？
5: 万一他们耍花样呢？
6: 我们在客栈守着，他们又跑不了，还怕他们耍赖吗？再说金国人现在有求于咱，他们肯定不会自毁前程的。
5: 你把这个拿给他们，然后再把钱拿出来。只给你一个时辰，不许耍花样，否则
6: 这是三日断肠丹，你要是敢耍花样，哼，你就等着见阎王吧。
0: 小的不敢，我这就回去想办法把钱拿给两位。
5: 你哪来的什么断肠丹的？我怎么不知道？
6: 嗨，我骗他的，是用泥捏的。
7: 站住！别跑！不要跑！
3: 站住！不许跑！
7: 站住！快！
2: 慌乱之中，兰姐匆忙躲到一棵大树底下。
5: 再找找，仔细搜搜。
7: 是。
2: 灵猴从树上掉了下来，吸引了追捕人的注意。
8: 奇怪了，一眨眼就没影了。算了，我们别追了。

0: 原来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1: 他们回去一定会为难夫人的。
0: 不行，我得赶快找到老前辈。你是说你带我去找老前辈？真是太好了。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完了完了，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哎，这究竟是什么呀？
3: 好奇之中，喜子打开地图，可惜他不认识上面的字。
2: 要钱就要钱呗，还给我一幅画，哼，我拿它有什么用啊？哎，夫人，对不住了，我要是不把钱拿给他们，我就一命呜呼了。
3: 想到这，喜子从腰间掏出一块布蒙住自己的脸面。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这要念到什么时候啊？夫人呐，求您早点歇息吧。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这边兰姐在灵猴的带领下来到了老者的住处。
1: 有人吗？啊，至心一处，脚蹬青莲可入云，胸怀他念，虽有舟楫亦沉湖。
0: 眼看就到老者的住处了，可是却被一片湖水拦住了去路。
1: 没有路可以通过，这可怎么办？至心一处，脚蹬青莲可入云。
0: 灵猴轻灵地给兰姐做着示范，只见她在湖中的莲叶上辗转腾挪，一下子就到了老者的房屋跟前。
1: 至心一处，

0: 说。
1: 我们不小心住进了一家黑店，他们要挟我们，让我们把钱交给他们。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求您帮帮我。
0: 我明白了，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去搭救你的主人，对吗？
1: 嗯。
0: 看来你真是个忠实的孩子。哎呦，这一路上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
1: 只要能救夫人，这些苦不算什么的。
0: 怪不得你能通过莲花浮桥，只有心地纯净、别无他念的人才能过来。你在危难之时仍旧能一心忠于主人，真是难得呀！我这就随你去。
1: 太好了，谢谢老前辈。
2: 我不能再等了，看来只能强娶了。
3: 乔装之后的喜子决定对自己的主人实施抢劫。他先用手指头在窗户上捅一个洞，看见夫人端坐床上念佛：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5: 喵！
6: 谁？
3: 喜子学猫叫，吸引开了青哥。趁着青哥走出来的时候，他在背后把青哥用棍子打晕在地。
2: 对不住了，兄弟，先委屈你一会儿。
5: 刚才什么声音？
7: 好像是猫叫。
5: 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对劲儿？
7: 天都快亮了，他们仍旧没有出现，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5: 会不会事情败露，他们已经……
0: 小姑娘，那贼人在哪里？
1: 我出来的时候有一伙守在外面，另外有两个就住在这间房。
3: 兰姐带老者来到了金人兄妹的房间。

0: 一番较量之后，金人兄妹从窗户处逃脱。
1: 这下完了，兰姐居然这么快就把高人请来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夫人，夫人，兰姐把高人请来了。
1: 喜子就这样装作没事人一样的回来了。
0: 那些坏人已经被我们赶跑了。
2: 哦，是真的吗？夫人，这位就是路上我们见到的高人。
1: 我说嘛，在路上休息的时候好像看见你们在跟谁说话，但一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原来就是这位大侠呀。
3: 哈，不敢当，现在夫人已经安全，那我也该告辞了。
2: 哎，老前辈请稍等，我们还没感谢您呢。
3: 哎，救人危难，何足言谢。再说我也是被你忠心护主的精神所感动，我们后会有期。
4: 师父。
2: 你们。
3: 哦，对了，这家客栈可是几十年的老店了，这位老板曾经跟我学过功夫。哎，你怎么说是黑店呢？
5: 黑店？
4: 黑店？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您看这个。
1: 是飞镖上勒索钱财的小纸条。
2: 这么说你们不认识隔壁那两个人？
4: 他们也是刚住进来的，在大厅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鬼鬼祟祟的，原来他们到这儿是想借机勒索钱财。
3: 就他们两个人肯定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小姑娘说当时外面还有一群贼人打算里应外合。
5: 哦，有这种事，幸好师父来得及时，要不然可能客栈所有的人都要遭殃了。
2: 他们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因为夫人这次要到青泥寺捐功德，带了不少钱。
4: 是这样啊，可他们怎么知道你们带着钱？
6: 可能是

0: 他们在隔壁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吧。
1: 哎，喜子，你怎么回来的？
0: 我进了树林后不小心撞在树上晕了过去，醒来后不见了你的踪影，我就赶快回来保护夫人了。
2: 既然现在大家都安然无恙，盗贼也被师父吓跑了，不如我们庆祝一下，正好我跟师父也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3: 也好，我们也想借此感谢一下这位侠士。
4: 嘿，夫人客气了，应当感谢这位小姑娘才是，她为了找我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头，忠心可嘉呀。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青哥此时才刚刚清醒过来。
0: 哎呦，疼死我了。
1: 你去哪儿了？这是怎么了？
0: 我刚才在走廊里只觉得脑袋一懵就昏倒了。
4: 他刚才被人打晕了。
3: 阿弥陀佛，现在没事就好，真是好险呢。
6: 岳将军率轻骑，兵势甚锐，敌兵无不闻风丧胆，落荒而逃，不敢应战。那岳飞在诛仙阵大败金乌术，军中上下无不庆贺。金乌术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何曾想，正在岳家军捷报频传之时，朝廷用12道金牌急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顿足叹道：“10年之功，毁于一旦。”
2: 兰姐对夫人这么忠心，真是难得呀。
3: 善哉善哉，明日便是4月初8了，我们也该进寺了。
4: 夫人请放心，一会儿我亲自护送你们到青泥寺。
7: 哥，咱想办法离开这里吧。看来事情已经败露，刚才那位高人一定是官府的。
8: 那个小女孩一定是官府的眼线，没拿到地图，回去怎么想大帅复命啊？
9: 那小子居然还没有把钱送出来，不会是金人赖账了吧？
10: 这不可能吧？我们在这守着，等着他们出来。
1: 喜子，快点。
0: 哦。
1: 咦，你身上背的这是什么？
0: 啊，这个是我买的画。
11: 这是什么画啊？我得看看。
0: 哎，
5: 青哥打开一看，正是那幅宋国地图。可是他也不识字。
11: 这是谁画的画啊？山不像山，树不像树的，那还不如我画的好呢。
8: 宋朝版图，地图在他手上。
1: 别闹了，我们快赶路吧。
5: 这一幕被藏在附近的金人兄妹看到。
8: 看来他们果真是官府的人，估计给咱们送图的那两个人已经被他们抓起来了。
7: 那他们应该回去向上级交差才对啊，怎么去青泥寺了？再说官府的人怎么还带着女眷？
8: 你看那个夫人的衣着，一定不是普通人，难道是皇亲国戚？
7: 有可能。那我们该怎么办？
8: 那个高人武功很厉害，我们不是对手，不过这么贵重的图为什么让一个小孩子拿着呢？
7: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8: 我们跟着他们见机行动。
1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大哥大哥快看，我说什么来着，那金人不可信呐。原来那几个小孩跟他们是一伙的。
4: 坏了，他们骗走了咱们的地图，却不按约定的付钱，真是出尔反尔，连一点诚信都不讲。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8: 这可是我们大宋的地界，竟敢跟我耍花样，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汉人不是好骗的。
9: 你的意思是说咱
8: 走跟着？
5: 转眼王夫人一行来到了青泥寺。
13: 阿弥陀佛，施主，您是来上香的吗？
3: 阿弥陀佛，是的，我们听闻空性大师明日要开坛讲法，布施难民，所以特地前来想尽一点绵薄之力。
13: 善哉善哉，本寺已经为坛乐们准备好了休息的禅房，几位请随我来。施主您歇息，小僧先告辞了。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14: 啊，夫人，那我也该告辞了，这里是佛门净土，应该不会有人骚扰你们了。
3: 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老前辈，那就让我送您出去吧。
14: 好吧。小姑娘，好好侍奉你的主人，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如此忠心了。大宋朝正在和金人打仗，王夫人的丈夫在魏国尽忠驻守边疆，而夫人心系百姓，宅心仁厚，不惜拿出重金来救济难民。只有如此仁义的主子，才会有你这样忠实的仆人呐。
1: 夫人一心想着那些受苦的百姓，平日自己把钱节俭下来都用来布施了。我很敬佩夫人，所以我也想像夫人一样多做一些善事，尽心帮助夫人完成她的意愿。
14: 以前我超然物外，放浪形骸，不理人世的纷争，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呀。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我空有一身武艺，应当报效朝廷才是。
1: 您是说您要出山？
14: 我打算去王夫人丈夫的军中效力，保卫疆域，驱除鞑虏。
1: 祝老前辈凯旋得胜，将金人赶出去，让百姓们都过上安定的生活。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6: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7: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3: 好嘞。
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

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已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化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能力和免疫力。它们不但呢能改善人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那么中医里面呢有九大毒，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包括情志之毒，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些呢，如果咱们把解毒因子鹿血精吃上，真的是一用一个准。那另外呢，鹿血精呢它还有补益的效果，因为它含有鹿茸血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像19种的氨基酸，大量的酶类、脂类、游离氨基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尤其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呢有很多的补益作用。那么长期服用呢，可以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它均有好处。每天呢1到3次，每次一小瓶啊，把这个鹿血精打开之后啊，温水冲服或黄酒冲服都可以。它是呢鹿茸血的冻干粉，

那么说到这儿，近期的药材市场呢波动很大，你像鹿茸，你像鹿茸血，你像金熊胆，就这些动物性的药材啊，近期呢涨价特别的快。为什么呢？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厄尔尼诺现象，包括呢有一些流通物流费用上涨，多种因素吧，动物药材的成本呢大幅提升，这就导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上涨，咱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吃不上了。咱们的张厂长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很多，也知道大家的困难，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给咱们全国各地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那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咱们的老患者，大家都能参加。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么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只有最后一天了。现在参加上活动，大家就是缘分了。啊，你别等到涨了价了，再求爷爷告奶奶，说老师啊，我忘参加活动了。那个时候啊，再怎么申请，不可能再有9.9的价格了。那但凡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都对厂家能直接赠送云南白药的鹿血精是拍手称赞。不少老用户就说呀，哎呀，这个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尤其呢这个鹿茸血，那真可以叫稀世之宝。的确是这样的，咱们说这叫名厂名药。首先药材就好，它是梅花鹿的鹿茸血，另外药厂也好啊，送给大家的鹿血精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跟咱们药厂是有合作的。这梅花鹿啊，自古以来它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呢，老人过寿，屋堂中间呢常常挂上一张呢老寿星的年画。你看画的这个老寿星，他长得什么样呢？首先是个大波了头，就大脑门，然后呢很长的白眉毛，很长的白胡子，手里呢还捧着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一定是梅花鹿。大家想没想过呀，老寿星的画他为什么要骑鹿？那旁边呢肯定画的是鹿，他不能画马，他也不骑马，他更不能画驴。如果一看旁边是驴，那肯定是张国老，对不对啊？那为什么呢？他必须是鹿，他不是马不是驴啊。那先说马吧，马只能代表你快，就跑得快，并不能代表呢你的吉祥与长寿，对吧？你再看驴，驴代表什么呀？那只能做驴肉火烧啊。八仙之一的张国老，他骑的确实是驴，不过人家还是倒骑驴，说明什么呢？说明张国老与驴啊，谁都不服谁，他是驴脾气大，你倒着骑，你见不着驴脸，你就不跟这个驴吵架，对不对呀？那老寿星他要与鹿在一起，他不能与驴在一起。有人说了，哎呀，这个驴脾气大，
老寿星想长寿，就要心态平和，那不能有驴脾气呀。没错，这只是其中一点。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梅花鹿代表健康？因为这个驴啊，药用作用肯定没有鹿全鹿好。我们说个驴啊，这个肉只能做火烧，北方人特别爱吃叫驴肉火烧，说这个驴皮顶多熬点阿胶补补血就完了。但是鹿可不一样，鹿的全身都是宝啊。本草纲目有记载，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整个这个鹿全部入药，对吧？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所以它呢能预防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右脚，就是脑袋顶上啊那个出生的右脚没有骨化的脚，叫鹿茸，它是宝中之宝。你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这个鹿茸啊含有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古代医家认为呢，鹿之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生津益血、补髓壮骨，你像浑身发冷、风湿类风湿骨病可以吃鹿茸，你像月子病、产后风、肾亏虚可以吃鹿茸，你像血虚的、贫血的可以用上点鹿茸血。说到鹿茸啊，最好的鹿茸就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皇室鹿茸。打唐代起呢，这个梅花鹿和鹿茸血就曾经被宫廷御药房来使用了。尤其到了清朝，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了叶赫部后，划定了区域，设立了围场。在东北呢，他就设立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划出了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也就是说他划的地方呢老百姓不能进了。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把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饲养的先河。当时这个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的七司三院之一啊，官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这个体系内呢级别是非常明确的，好多官员去管理。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辽宁的西峰、吉林的东峰、东辽、辉南、海龙等地，一共划分了105个小围场。按功能呢分为御围、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一个叫调围啊，这五个地区，其中御围啊就是御用的御，专供皇帝巡游狩猎使用。如今的皇家鹿苑呢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这里产的鹿茸、鹿茸血品质最优，价位最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你比如说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解毒因子鹿血精使用。咱们的老听众啊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呢，
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粉一同来用，能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也是呢金胸胆的提速剂。不仅如此呢，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啊，人们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得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呢？哎，就是效果好。咱们再来看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的活性肽的成分啊，为什么那个活性肽效果就那么好啊？这个肽它可不是一种，它是一组，叫做鹿茸血肽。肽呢是细胞的上帝，是细胞的基本组成成分，人体当中活性成分都是以肽的形式来存在，它有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这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构成，这些多肽呢有一类小分子肽叫血肽，能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其中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一类降脂肽，加速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其中还能治疗什么呀？脉结带这个病。什么是脉结带？就是中老年人呢元气亏虚之后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那么我说到这儿啊，哎，突然想起有这么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就给我打电话说，没有用上呢你们这准则号的鹿血精之前，心脏呢时而隐痛啊，隐隐作痛有3个多月了，曾经到许多家医院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关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呢、啊、吃了也没有改善，胸闷胸痛时好时发，早搏呢吃的是益搏定、复脉汤也无效，因为他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问题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气血亏虚，也就是衰老的根源。所以呢你吃大把的关心苏合丸、复方丹参片、什么益搏定、复脉汤，它哪个也补不了气血。可是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这些个问题呢一天天呢就发生了改变。用了一个疗程，人家就打来电话说不再胸闷了，心也不慌心也不悸了。用了2个疗程之后来报喜，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平稳了，舌质呢也淡了，苔也白了，哎，这些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鹿血精里大量鹿茸血真的是宝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寿星的图上一定是梅花鹿，鹿是长寿的象征，里面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它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这一切老慢病，你再配个金胸胆，2个药一块治疗，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你看那个熊胆，它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4大动物保药之首，就是熊胆。你看那个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里的鹿茸血。古代人就说了，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喝了这个鹿茸血呢，对这个玉堂关下穴特别好。玉堂指任脉上的玉堂穴，位于胸部第3胸椎间隙前正中线上，关下就是关元穴之下下焦部位，二者在古代医书中指人体的上焦心肺、下焦肾元。
这句话是说什么呀？如果你能喝了鹿茸血，能补益人体呢耗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填补下焦肾中精元，所以呢它能壮肾阳益精血。这个鹿茸血呢，它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也是云南白药厂家来生产的好药。有的老朋友就说，哎呀，我拿到这个药了，我还没吃啊，我打开说明书一看，这个写的太全了，太对我的症了。那么说明书是国家药监部门批准的，都批准了哪些治疗范围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说明它呢功效强大。如果把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用，治疗范围就更快了，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金熊胆是金熊胆的，就是熊胆的冻干粉，他们两个呀互相增益，益精血，强筋骨。他们两个呀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两个都有化瘀解毒的作用。另外呢，相互之间还有互相没有的成分，相互替补，相互增益。比如说熊去氧胆酸辅助呢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那比如说鹿茸血给你呢得补益呢气血，生发气血，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就中和了，阴阳同补，阴阳平衡。那么鹿血精它也叫解毒因子，它能解哪九大毒素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咱们现代疾病中老年人老慢病，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啊，身体肥胖也好，大量吃西药也好，最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所以现代呢最常见的这三毒我们就用鹿血精解。先说糖毒，那就是糖尿病人体内的毒，肥甘厚味过量，长期高糖饮食，适时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生湿生热，就形成了糖毒。典型的症状口干、口苦、三多一少，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身体呢还消瘦，身体困重，有的呢腹部肥胖，长期气血不足啊，痰湿的体质。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越来越多了，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是体内糖毒在作怪。第二个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含量，就胆固醇过多了，包括内脏中的过多脂肪，比如说脂肪肝，血液运行不畅了，停滞淤积了，形成内脏里的脂毒，壅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有的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的时候啊肿块固定不移，像女性的乳腺增生、结节包块，像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肿块，还有呢像冠心病、血管里的血块、脑梗死、大脑中的血块、痛经的，还有各种结节增生的。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难治，包括你失眠的、腰腿疼的，都跟这些淤堵的脂毒
有关联。

0: 有药毒，有的人一天呢一把药，各种西药各种中药啊，七八种十来种，哪一种都有偏性和毒性。一把药你想想，西药伤肝伤肾，药毒不排出，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身上乏力，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他们呢严重了，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肝硬化，肾衰竭，心衰，药物性的过敏，赶紧用鹿血精。如果再加上金熊胆，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鹿血精补血填精，祛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从根本上治疗，真的是小菜一碟。好了，我也不多讲了，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买到就是赚到，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而且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你错过这一天，咱先说再也没有赠送了。鹿血精平时一盒1980，不会再白给你了。咱就说9.9块的补贴，你永远用不到了，因为马上涨价，在原价基础上，熊胆要涨50%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块一支了，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把时间也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寒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块，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块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这活动剩最后一天了，你看我现在参加活动还来得及吗？
0: 现在还来得及，咱们全国各地呢还接受今天最后一天的报名。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呀，我用了马上再差一天都40天了，我感觉
0: 用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
3: 嗯，用上有差不多快将近40天了，感觉效果特别好。我吧，就是有，我血压也高，还有冠心病，心绞疼，高血压都有差不多将近14-15年了。
0: 嗯，
3: 你说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控制不好，高的时候那高压都189，低压也在110左右，头啊整天晕的直不起来，有的时候躺在床上还是天旋地转的。这冠心病吧，你稍微动一下啊，走几步感觉这心慌，上不来气，这胸口就好像石头压着似的。
0: 嗯，
3: 晚上睡觉吧也不能平躺着，平躺着感觉 都感觉上不来气，
0: 嗯，
3: 憋得脸红脖粗的。哎呦，你这是有的时候前胸后背也疼，
0: 嗯，
3: 呀，疼的你浑身呀直冒冷汗，有的时候疼的你都头都想撞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
0: 嗯，
3: 还有骨质增生，
0: 嗯，
3: 这关节也疼，尤其这腿关节，哎呦，有的时候走路都走不了，疼的呲牙咧嘴的。你说我这年龄也不大啊，今年才66。
0: 嗯，
3: 我都感觉啊还不如那80-90岁的老头老太太那体质。
0: 对，就是体质下降比较快，这就是一体多病的、
3: 嗯、
0: 一体多病导致什么呀？大量吃西药，是药三分毒，大量的药毒首先排不出，再加上什么呀，这个脂类的成分也多，比如说血脂呢一粘稠，心脏里呢冠状动脉像粥一样，它就开始粘稠硬化了，这就是冠心病的根源啊，另外时间久了，这个血管淤阻啊，心肌细胞供不上血，心肌细胞衰退，气血不足了啊。再有这个脑血管呢，也容易受到损伤，头晕呐、失眠呐。古代人呢，用熊胆降压，用熊胆解毒治心脏。你看古代没有什么呀，没有心脏的急救药，就是像现在的速效救心丸，古代虽然没有。但是人家古代有什么呀？有熊胆救心丹，就是用熊胆做的救心丹。所以说自古以来呢，治疗心脑血管病特别好。古代人呢，把熊胆做成熊胆跌打膏，不但能口服，把它呢外用都能治疗骨关节。所以你像那骨头的问题啊，像心脏的问题呢，包括杂七杂八问题，这个熊胆治疗范围特别好。那当然你用上熊胆粉，哎，它就效果就出来了，对吧？
3: 对对对。用上啊，这效果见效也挺快的，也用了就用上有2-3天，我都感觉啊，这头嘛没有以前那么晕了，感觉这心脏比以前也舒服点，那时候都感觉说哟，见效真的挺快的，这心里特别高兴。这不现在马上40天了，现在这不我量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8，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也清醒了。还有就是这心绞疼吧，现在哎，几乎啊这一个礼拜啊都没犯过了。
0: 嗯，
3: 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感觉出气啊都顺畅了，感觉这胸口这石头啊也被挪走了，感觉一下子啊、
0: 嗯、
3: 这胸口都敞亮了。
0: 嗯，
3: 就是你走走路感觉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
0: 你看光一个熊胆用了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咱们就出效果了、
3: 嗯、
0: 我给大家讲了、嗯、这个解毒因子络血精，它跟金熊胆呢都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尤其是络血精，它解这个糖毒、脂毒、药毒特别好。咱们经常吃化学药的，对吧？用络血精解药毒、
3: 嗯、
0: 这个血液呢有油脂斑块的、血脂高的、粘稠的，咱们用它解脂毒，尤其还有糖尿病的，用它解糖毒。如果你能再把络血精再用上，那两个药一块解毒化瘀，第一个更好，第二个呢，络血精是络溶血提取的，它还能活化血液，它有它自己的一些功效啊，对咱们的气血补足啊，对咱们的呢啊这个肝肾功能提高啊，美容养颜安神呢、啊、它还有它的效果。而且它治骨头啊，因为络溶血嘛，络溶就治骨头的呀，啊什么增加骨细胞的这种活性弹性，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新陈代谢，而且呢修补骨头里的空洞，像这个咱们骨质疏松，哎，都能用那个络血精。你要把它吃上呢，好上加好啊！
3: 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是我得赶快参加上活动，这机会太难得了。
0: 那你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一天了，报名的人多，实名订药，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啊。
3: 好好，那谢谢高老师了，我现在参加活动去，
0: 抓紧报名，再见啊！
3: 啊，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您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您好，您好，
0: 您好。
4: 我听说整的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
0: 对，过了今天呢，从明天起就恢复原价了，金熊胆就不会再以9.9来销售了。
4: 哎、
0: 不但原价呢是199，还面临着要涨价。这个鹿血精啊，也就不再赠送了，原价是198一盒，明白吧？
4: 啊，明白明白。哎呀，这活动也太快了，我这个就想参加活动啊，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是啥呢？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呐、啊，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我看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呢，原先吧患有这个高血压，这都10多年了。哎呀，常年呐离不开降压药啊。后儿这几年换了好几种降压药，一顿吃，这血压顽固也降不下来了，总是反复啊。
0: 嗯，
4: 高压平平常常都在167上，低压呢也在110多上。
0: 嗯，
4: 哎呀，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你说这一天到晚呢，我这脑瓜子没有清亮的时候。
0: 嗯，
4: 哎，总是迷得糊的。这不4年多前到医院检查出来，我又有脑梗了。哎呀，这脑梗后来吃不少管脑通的药什么的，也没有治好，反倒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4: 我的胳膊腿儿啊，尤其左胳膊左腿儿，掐下不知道疼，没有知觉。
0: 嗯，
4: 滴了当啷的，走道呢，左腿拖地儿，这个拖了拖了的，可走道可费劲了。
0: 嗯，
4: 我这人嘛还好锻炼，年轻时候那就是锻炼惯了，这到岁数。
0: 嗯，
4: 也始终没有丢掉这个好习惯。
0: 嗯，
4: 但是溜达一回呀、哎呀，回到家里呀、老伴儿啊，哎呀，就说我 你这种情况总出去溜达干啥？
0: 嗯，
4: 哎呀，咧咧勾勾的把我拽进去屋里，还有这个尿频、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0: 嗯，
4: 哎，这一晚上啊，折腾我来来回回5-6趟啊。
0: 嗯，
4: 哎，这觉也睡不踏实。本来高血压脑子就迷糊，这觉也睡不好，迷糊上加迷糊啊。完了还有这个肺结节。
0: 嗯，
4: 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个折磨我，这一晃断断续续的高血压10多年，这些小毛病都有5-6年、6-7年了。
0: 本身呢、
4: 这
0: 个、咱们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啊，身体呢就不灵便，晚上呢还总跑厕所。这就很遭罪了。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啊，不光咱们这么多年呢受罪了，说哪天呢突然那个血压升高，还有2次脑梗、3次脑梗的风险、到那个时候啊，非死即残，比现在还要痛苦，明白吧？
4: 哎呀，所以说吧，这些年吧，说心里话，
0: 嗯，
4: 一直我也没有放弃治疗。
0: 嗯，
4: 因为这病得上遭罪呀、啊。
0: 嗯
4: 嗯，谁说这药好就买，那药好就买，反正一天吃药不下5-6种啊。
0: 这个药啊、
4: 结果
0: 不能乱吃，如果不对症呢、那白吃。哎，人家有一句话，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现代医学呢、跟古代不一样了，现代呢研究之后啊，动物药才能穿透血脑屏障，植物药材过不去。很简单的道理、啊，这个植物的药材啊，它是水溶性的，它怎么能到达血液的屏障里面呢？对吧？它在水里它就融化掉了。那么动物性的药材，你像鹿茸血啊，你像金熊胆，它们呢是动物性的东西，它们才能呢穿透脂溶性的血脑屏障。所以呢，你不用熊胆去修复大脑，不用鹿茸血呢去打通脑脉，你这个病呢吃一辈子普通药它也治不好。
4: 是是，要不说得由衷的感谢高老师啊，向我们广大患者介绍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个我用了2个疗程、哎呀，确实让我体验到了以前那些药啊没法比呀、
0: 感觉不一样吧。
4: 这个效果是真是太让我打心眼里满意了。
0: 嗯，
4: 首先呢，我这血压稳定的降下来了。
0: 嗯，
4: 头两前天大前天我量的高压在130上了， 低压没超过90，
5: 挺好，
4: 85-86那样，血压稳定了，这脑瓜子你说就清亮了。

0: 他那小猴，这个呼吸，呼吸啊，也这匀乎了，也不像以前走点道就上喘。这总体来看都挺好，所以说对症了，赶上活动了，我得参加呀。我想把我这毛病吧，给他治上，治得越来越好啊。
1: 嗯，老哥哥，你是单用的金胸胆，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您用过吗？
0: 这个我还没用过。
1: 你要是把这个鹿血精再用上啊，那好上加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这都是名贵药材。熊胆呢，在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四大动物药它是头？因为就一个熊胆，它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和虎骨的壮，就这一个药比其他的三个药功效都全。那么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你看那个鹿啊，它的脑袋上的角跟古代的图腾龙的角是一样的。这个梅花鹿叫斑龙，身上带斑点，斑龙顶上的珍珠，就说鹿身上全是宝，其中最为珍贵的，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里面那一点血，这就是咱们鹿血精啊，它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啊，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你要把它用上啊，大脑修复也好，血脉修复也好，心肝脾肺肾从头治到脚啊，补血填精，一身壮阳，去除淤血，养颜安神，解毒美容，整个的身上的细胞新陈代谢一回比现代还要快。今天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那么既然赠送鹿血精，这个金胸胆还9.9元，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过了这个村真没这个店儿。
0: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我马上参加活动。
1: 你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吧，啊。
0: 哎，好的好的，我马上打电话报名报
1: 了。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您讲这个活动啊，就最后一天了。说是订这个40盒金胸胆，直接能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了。哎呀，我一听就着急了嘛。然后啊，就我还没送来呢，然后就是你帮我催一催吧，催一催，看我。
1: 您的意思是说已经报上名了。定的咱们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50瓶鹿血精，这一档已经是定上了是吧？
3: 对，这一项已经定上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订的这些够不够用。
1: 你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好，我跟你说一下吧。我是这个糖尿病，有个10来年了，一直就是吃降糖药控制着呢，但是啊，感觉就是最近这2年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心脏也不好了，眼睛也不好了，你想看东西也模糊啊，眼睛有时候疼了啊，还带着这个头都疼了啊，另外就是心口这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有点气短，好像是这几年吃降糖药吃的还是咋的，就这个肠胃也不好，一会就是便秘，一会又拉肚子，就这样的。后来吧，医生就建议说让我把这个胰岛素打上吧。我一直吃的那个降糖药嘛，就是这2年不行了，不行了就把胰岛素打上了，打了40个单位呢，就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打着呢。但是啊，我就感觉好像还是不太好。胰岛素打上，血糖控制的好了，但是这个眼睛呀，这个心脏呀，好像没有多大这个作用。所以我听了您的课之后啊，我就想用您介绍的这个

0: 巧，
1: 明白，
0: 王姐夫。嗯，
1: 你那个响马金胸胆、响马鹿血经都用上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面对糖尿病，就这两个药拿出哪个来呀、啊，都能独当一面，都能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其中熊胆治疗啊，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还能直接激活什么呀？胰岛贝塔细胞，就从内部啊要改变咱们阴虚燥热体质，因为熊胆是苦寒药。直接把那阴虚燥热体质就改变了，而且让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人体损伤的各个细胞，让胰岛贝塔细胞呢能释放自己的胰岛素，熊胆呢能直接呢去排出体内的糖毒。你再看鹿血经，鹿血经能解酒毒，它是化解分解呢我们体内的九大毒素，其中也包括糖毒啊。两种方法呀，虽然呢它用不同的方法，但是都有解毒作用，这只是其一。其二，鹿血经呢，它通过补益血液，让我们的胰岛细胞呢趋于正常，让内分泌趋于正常，它对血液的治疗要比熊胆还要好。所以说这俩药要加起来，糖尿病加并发症，包括各种眼病啊，包括呢糖尿病导致这个腿上的长疮呢啊，糖尿病病足破了口，因为鹿血经它解脓毒、解疮毒嘛，是吧？解这个臃肿嘛，再包括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病，皮肤上的痒，这些并发症，这俩药要治疗啊，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啊。
0: 嗯，对对对，所以我听到之后啊，我就想用。
1: 嗯、
0: 但是你说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而且现在都打这么多单位的胰岛素了、
1: 嗯，
0: 效果还不好，所以我定了这个量。老师，你感觉？
1: 你别看你十几年的病了，因为你没有用到、
0: 嗯。
1: 从根本上治病的方法啊，你用的都是呢维持的方法。打胰岛素，我问问你，这个胰岛素是你自己的吗？它不是你体内合成的，它是外来化学合成的，它只是什么呀，只是给你降糖。你要知道啊，我们人体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自己的胰岛素，它可不是只有降糖的功能，它能降什么呀？它能代谢脂肪，代谢水分，代谢电解质，它还能代谢我们血中的糖。但是目前为止，科技还制造不出来人体的天然的胰岛素，所以你那个药啊就是个顶子药，就是个维持维持降降指标。真正让你自己的胰岛功能恢复正常，就得指着金熊胆，指着鹿血经这样的中药。中药是治本的，哎，西药是治标的，这是老话，对不对呀、啊？40盒金胸胆能够吃很长时间的，50瓶鹿血经呢也能够吃很长时间的。你订购第二档呢，足够你用了啊。
0: 哦，足够用了。那这样吧，老师，你帮我催水给我送来吧，送来之后我就赶紧用上。
1: 大家都不要着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就算大家今天报名，也不可能马上拿到啊。咱们今天报名，明天发货。全国各地3到4个工作日送到你手上，这个药已经发出了，它物流得有个时间呢，对吧？你得等待几天，不要着急，货到付款，这个呢大家别着急，好吧？
0: 好，只要给我发出我就不着急了，因为我一看这个补贴力度也挺大的，而且这些年用药我也用的不起作用，我就想试一下。
1: 放心吧，报上名的都会发货的，你报不上名的那没办法，那只要有你的名额，这个药都打包都发货了，放心吧，啊。
0: 嗯，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真的非常高兴，因为呢我们老两口啊都在用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
1: 嗯，
3: 还有个鹿血经，我老伴用了2个疗程了，我呢用了还不到2个疗程，
1: 嗯，
3: 虽然仅仅才有2个疗程，但是效果非常。

0: 非常明显。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是比较好，不像以前。我跟你高老师讲啊，我有原来有老年性的脑萎缩。
1: 嗯，
0: 哎呦，到了脑萎缩以后吧，我讲话就不像以前，不像现在这么好发字。
1: 嗯，
0: 好像经常呢会丢三落四的，汪东汪西的。
1: 嗯，
0: 反应特别迟钝，再加上吧，我还有高血压。
1: 嗯，
0: 血脂也高。
1: 嗯。
0: 还有便秘，哎呦，我今年75岁，我血压高吧，都有的头20年时间了。
1: 嗯，
0: 哎，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还没有退休呢，50几岁，一直吃降药药，但是呢，吃了以后吧，控制的不好。
1: 嗯，
0: 以前我高压能达到180-190左右。
1: 嗯，
0: 低压能达到100多。
1: 嗯，
0: 哎。就因为这个血压跟血脂控制的不好，慢慢的，我个人反应就越来越迟钝了。
1: 嗯，
0: 哎，因为还有便秘，还有3-5点再大一次便，大便特别困难。
1: 嗯，
0: 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的方法，但是呢，效果一直不理想。
2: 高血压的患者要谨防便秘来造成的什么呀？脑梗、脑出血，因为你血压太高，一旦便秘一用劲儿，很可能呢。血管承受不住压力就崩了，所以这个呢，
0: 啊、
2: 哎，非常危险啊。
0: 对，幸亏听到你的经络，
1: 嗯，
0: 我用上了金胸莲粉，还有多血菌、
1: 嗯，
0: 才不到2个疗程。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反应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2: 是吧？
0: 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
1: 嗯，
0: 讲话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1: 嗯，
0: 特别是折磨的我头20年的血压，现在。已经往下降了。
1: 嗯，
0: 啊，像我高压吧，100多是150左右，140多，啊，这低压嘛，也就是90多，啊，特别是啊，现在我大便比以前好得多了。
1: 嗯，
0: 不像人那么困难了、啊。
1: 嗯，
0: 啊，轻松了多了。我也不现在说老实话，也不怕，也不担心。什么脑出血、脑梗之类的了？
2: 你看，你把那个鹿血精加上了，它呢就能把体内的火热之毒排出去。那便秘呢，按中医里就是火热之毒导致的大肠干燥，蒸发水分就排不出便来了。啊，
0: 嗯、
2: 热毒如果中了叫火毒，火毒更厉害。啊，火毒是什么呀？比如说，这个突然呢就脑梗了。就说便秘呢，它能引起脑梗，高热昏迷了，胡言乱语了，或者吐了血了，鼻子出血了，惊厥抽搐了，哎，所以热火之毒啊，咱们用鹿血精都给你化解了，再加上熊胆呢，它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把大脑的神经线再一修复，哎，整个的呢，这些过去比较哎困难的地方，咱们现在都解决差不多了，不错的啊。
0: 对。但我老伴用了2个疗程，效果还很明显。
2: 哦，
0: 我老伴呢，他有肺心病，后来肺失肿了。
1: 嗯，
0: 哎呀，以前啊，他感到这个呼吸啊就特别困难。
1: 嗯，
0: 稍微动一动嘛就直喘，这个心脏啊砰砰砰的直跳。
1: 嗯，
0: 都不敢出门。
1: 嗯，
0: 特别是楼上嘛掉个东西蹦一下，哎呦他就受不了了。
1: 嗯。
0: 说平时吧，我跟他讲话，我都不敢大声，都声音小得很，跟他讲话。哎，不过2个疗程的胸莲粉和鹿血精用下来啊，
1: 嗯，
0: 他现在明显的呼吸啊，已经平稳了，
1: 嗯，
0: 心跳呢也不像人们咚咚咚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稍微有点响动嘛，他也不像人那么害怕了，
1: 嗯，
0: 哎，总的来讲吧。说老实话，我们老两口啊，正儿八经的是金胸莲粉的受益者啊。
1: 嗯，
0: 有了这么好的效果，我们想继续用。
1: 嗯，
0: 正好听你讲，现在优惠活动进了最后一天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两人要继续用下去。
1: 嗯，
0: 我想订购到60盒，请你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人够不够用。
2: 嗯，60盒这一档呢，它是送的最多的，要送啊80瓶的鹿血精。要是一个人用啊，恐怕用不了。你们是2个人用，2个人一分呢，等于每个人呢

0: 用了三十盒金熊胆啊，如果是订两份三十盒，那不如订这个六十盒核算，因为咱们第一档活动是订三十盒金熊胆，只送二十瓶鹿血精，如果是两个三十盒呢，也只送四十瓶鹿血精，但是如果你订第三档，订一个六十盒金熊胆，就送八十瓶鹿血精，足足呢多送了四十瓶，所以两人一分呢，这个量就足够你们用了，因为你们用的也好，熊胆加上鹿血精都用上了。最后呢，再参加这次活动，把后边样量等一次性拿够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停药了，还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这个活动九块九毛钱的活动特别的实惠，对咱老年人呢，花钱又少，又把病哎从头到脚治到头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就赶紧参加吧啊！
1: 哎，好的，那谢谢你啊，高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0: 那您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讲了啊。
1: 哎，好的，
0: 再见啊。
1: 好，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九块九的基础上，订购三十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二十瓶。活动二，订购四十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五十瓶。活动三，订购六十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八十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

0: 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化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能力和免疫力。它们不但呢能改善人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那么中医里面呢有九大毒，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包括情志之毒，相当于呢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哎，这些呢如果咱们把解毒因子鹿血精吃上，真的是一用一个准。那另外呢，鹿血精呢它还有补益的效果，因为它含有鹿茸血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像19种的氨基酸，大量的酶类、脂类、游离氨基酸、固醇类、糖脂类、磷脂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各种微量元素，尤其鹿茸血中有大量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人体呢有很多的补益作用。那么长期服用呢，可以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精血不足的、血虚心悸的、虚损腰痛的、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它均有好处。每天呢1到3次，每次一小瓶啊，把这个鹿血精打开之后啊，温水冲服或黄酒冲服都可以。它是呢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说到这儿，近期的药材市场呢波动很大。你像鹿茸，你像鹿茸血，你像金熊胆，就这些动物性的药材啊，近期呢涨价特别的快。为什么呢？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厄尔尼诺现象，包括呢有一些流通物流费用上涨，多种因素吧，动物药材的成本呢大幅提升。

这就导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亲兄弟也即将全面涨价了。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一上涨，咱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吃不上了。咱们的张厂长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很多，也知道大家的困难，特别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给咱们全国各地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那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咱们的老患者，大家都能参加。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么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只有最后一天了。现在参加上活动，大家就是缘分了。啊，你别等到涨了价了，再求爷爷告奶奶，说老师啊，我忘参加活动了。那个时候啊，再怎么申请，不可能再有9.9的价格了。那但凡参加上本次活动的家人们，都对厂家能直接赠送云南白药的鹿血精是拍手称赞。不少老用户就说呀，哎呀，这个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尤其呢这个鹿茸血，那真可以叫稀世之宝。的确是这样的，咱们说这叫名厂名药。首先药材就好，它是梅花鹿的鹿茸血，另外药厂也好，啊，送给大家的鹿血精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跟咱们药厂是有合作的。这梅花鹿啊，自古以来它是吉祥与长寿的象征。你看民间呢，老人过寿，屋堂中间呢，常常挂上一张呢老寿星的年画。你看画的这个老寿星，他长得什么样呢？首先是个大波的头，就大脑门，然后呢很长的白眉毛，很长的白胡子，手里呢还捧着个大寿桃，旁边的坐骑一定是梅花鹿。大家想没想过呀，老寿星的画他为什么要骑鹿？那旁边呢肯定画的是鹿，他不能画马，他也不骑马，他更不能画驴。如果一看旁边是驴，那肯定是张果老，对不对呀？那为什么呢？他必须是鹿，他不是马不是驴啊。那先说马吧，马只能代表你快，就跑得快，并不能代表呢你的吉祥与长寿，对吧？你再看驴，驴代表什么呀？那只能做驴肉火烧啊。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他骑的确实是驴，不过人家还是倒骑驴，说明什么呢？说明张果老与驴啊，谁都不服谁，他是驴脾气大，你倒着骑，你见不着驴脸，你就不跟这个驴吵架，对不对呀？那老寿星他要与鹿在一起，他不能与驴在一起。有人说了，哎呀，这个驴脾气大，老寿星想长寿就要心态平和，那不能有驴脾气呀。没错，这只是其中一点。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梅花鹿代表健康？因为这个驴啊，药用作用肯定没有鹿全鹿好。我们说个驴啊，这个肉只能做火烧，北方人特别爱吃叫驴肉火烧，说这个驴皮顶多熬点阿胶补补血就完了，
但是鹿可不一样，鹿的全身都是宝啊。《本草纲目》有记载，鹿茸、鹿角、鹿角胶、鹿角霜、鹿血、鹿脑、鹿尾、鹿肾、鹿筋、鹿脂、鹿肉、鹿头肉、鹿骨、鹿齿、鹿髓，整个这个鹿全部入药，对吧？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所以它呢能预防治疗多种疾病。而鹿出生的右脚，就是脑袋顶上啊那个出生的右脚没有骨化的脚，叫鹿茸，它是宝中之宝。你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这个鹿茸啊含有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古代医家认为呢，鹿之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之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生精益血、补髓壮骨。你像浑身发冷、风湿类风湿骨病，可以吃鹿茸；你像月子病、产后风、肾亏虚，可以吃鹿茸；你像血虚的、贫血的，可以用上点鹿茸血。说到鹿茸啊，最好的鹿茸就是长白山脚下皇家鹿苑的皇室鹿茸。打唐代起呢，这个梅花鹿和鹿茸血就曾经被宫廷御药房来使用了。尤其到了清朝，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了叶赫部后，划定了区域，设立了围场。在东北呢，他就设立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划出了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也就是说他划的地方呢，老百姓不能进了。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把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饲养的先河。当时这个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的七司三院之一啊，官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这个体系内呢，级别是非常明确的，好多官员去管理。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辽宁的西峰、吉林的东峰、东辽、辉南、海龙等地，一共划分了105个小围场。按功能呢，分为御围、王多罗树围、显围、历年应补围，还有一个叫调围，啊，这五个地区，其中御围，啊，就是御用的御，专供皇帝巡游狩猎使用。如今的皇家鹿苑呢，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这里产的鹿茸、鹿茸血品质最优，价位最高，全部被大药厂采购。你比如说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解毒因子鹿血精使用。咱们的老听众啊都知道，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国药准字号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呢，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呢，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呢，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胸胆粉一同来用，能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疗效，也是呢金胸胆的提速剂。不仅如此呢，为什么平时没有活动啊，人们不惜花1980一盒，原价也得喝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呢？
哎，就是效果好。咱们再来看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的活性肽的成分啊，为什么那个活性肽效果就那么好啊？这个肽它可不是一种，它是一组，叫做鹿茸血肽。肽呢是细胞的上帝，是细胞的基本组成成分，人体当中活性成分都是以肽的形式来存在，它有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这鹿茸血肽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构成，这些多肽呢有一类小分子肽叫血肽，能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其中呢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的偏瘫逐渐得到恢复。还有一类降脂肽，加速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其中还能治疗什么呀？脉结带这个病。什么是脉结带？就是中老年人呢元气亏虚之后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那么我说到这儿啊，哎，突然想起有这么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就给我打电话说，没有用上呢你们这准则号的鹿血精之前，心脏呢时而隐痛啊，隐隐作痛有3个多月了，曾经到许多家医院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关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呢、啊、吃了也没有改善，胸闷胸痛时好时发，早搏呢吃的是益搏定、复脉汤也无效，因为他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问题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气血亏虚，也就是衰老的根源。所以呢你吃大把的关心苏合丸、复方丹参片、什么益搏定、复脉汤，它哪个也补不了气血。可是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这些个问题呢一天天呢就发生了改变。用了一个疗程，人家就打来电话说不再胸闷了，心也不慌心也不悸了。用了2个疗程之后来报喜，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平稳了，舌质呢也淡了，苔也白了，哎，这些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说呢，鹿血精里大量鹿茸血真的是宝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寿星的图上一定是梅花鹿，鹿是长寿的象征，里面还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它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这一切老慢病，你再配个金熊胆，2个药一块治疗，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你看那个熊胆，它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就是熊胆。你看那个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里的鹿茸血。古代人就说了，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喝了这个鹿茸血呢，对这个玉堂关下穴特别好。玉堂指任脉上的玉堂穴，位于胸部第三胸椎间隙前正中线上，关下就是关元穴之下下焦部位，二者在古代医书中指人体的上焦心肺、下焦肾元。这句话是说什么呀？如果你能喝了鹿茸血，能补益人体呢耗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填补下焦肾中精元，所以呢它能壮肾阳、益精血。这个鹿茸血呢，它的冻干粉就是鹿血精，它是国药准则号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也是云南白药厂家来生产的好药。有的老朋友就说，哎呀，我拿到这个药了，
我还没

0: 是啊，我打开说明书一看，这个写的太全了，太对我的症了。那么说明书是国家药监部门批准的，都批准了哪些治疗范围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它具有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说明它呢功效强大。如果把鹿血精与金熊胆一同用，治疗范围就更快了，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金熊胆是金熊胆的，就是熊胆的冻干粉，他们两个呀互相增益，益精血，强筋骨。他们两个呀清热平肝，明目治眼，两个都有化瘀解毒的作用。另外呢，相互之间还有互相没有的成分，相互替补，相互增益。比如说熊去氧胆酸辅助呢保护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那比如说鹿茸血给你呢在补益呢气血，生发气血，二者一温一寒一同服用，正好就中和了，阴阳同补，阴阳平衡。那么鹿血精它也叫解毒因子，它能解哪九大毒素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咱们现代疾病，中老年人老慢病，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啊，身体肥胖也好，大量吃西药也好，最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这三毒。所以现代呢最常见的这三毒我们就用鹿血精解。先说糖毒，那就是糖尿病人体内的毒，肥甘厚味过量，长期高糖饮食，适时甜腻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生湿生热，就形成了糖毒。典型的症状口干、口苦、三多一少，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身体呢还消瘦，身体困重，有的呢腹部肥胖，长期气血不足，啊，痰湿的体质，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越来越多了，包括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包括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是体内糖毒在作怪。第二个是脂毒，血中过多的血脂含量，就胆固醇过多了，包括内脏中的过多脂肪，比如说脂肪肝，血液运行不畅了，停滞淤积了，形成内脏里的脂毒，壅塞了经络脏腑。典型的症状全身无力、肥胖症、脂肪肝、皮下有出血点、面色发暗离黑、肌肤干燥，有的如鱼鳞，皮下有结节硬块，严重的时候啊，肿块固定不移，像女性的乳腺增生、结节包块，像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肿块，还有呢，像冠心病、血管里的血块、脑梗死、大脑中的血块、痛经的，还有各种结节增生的。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就越难治，包括你失眠的、腰腿疼的，都跟这些淤堵的脂毒有关联。再有药毒，有的人一天呢一把药，各种西药、各种中药啊，七八种、十来种，哪一种都有偏性和毒性。一把药，你想想，西药伤肝伤肾，药毒不排出，典型的症状头晕、皮疹、恶心、呕吐、身上乏力，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他们呢严重了，药物性的肝损伤、药物性的肝硬化、肾衰竭、心衰、药物性的过敏， 赶紧用鹿血精，如果再加上鸡胸胆，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鹿血精补血填精，祛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治疗一体多病，从根本上治疗，真的是小菜一碟。好了，我也不多讲了，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买到就是赚到，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而且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你错过这一天，咱先说再也没有赠送了。鹿血精平时一盒1980，不会再白给你了。咱就说9.9的补贴，你永远用不到了，因为马上涨价，在原价基础上，熊胆要涨50%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不可能再补到9.9一支了，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赶紧打电话报名，我们把时间也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这活动剩最后一天了，你看我现在参加活动还来得及吗？
0: 现在还来得及，咱们全国各地呢还接受今天最后一天的报名。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是这样的，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呀，我用了马上再差一天都40天了，我感觉
0: 用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
3: 用上有差不多快将近40天了，感觉效果特别好。我吧就是有，我血压也高，还有冠心病，心绞疼，高血压都有差不多将近14-15年了。你说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控制不好，高的时候那高压都189，低压也在110左右，头啊整天晕的直不起来，有的时候躺在床上还是天旋地转的。这冠心病吧，你稍微动一下啊，走几步感觉这心慌，上不来气，这胸口就好像石头压着似的。晚上睡觉吧也不能平躺着，平躺着感觉都感觉上不来气。憋得脸红脖粗的。哎呦，你这有的时候前胸后背也疼。呀，疼的你浑身呀直冒冷汗，有的时候疼的你都头都想撞墙，都感觉都活不了了。还有骨质增生。这关节也疼，尤其这腿关节，哎呦，有的时候走路都走不了，疼得呲牙咧嘴的。你说我这年龄也不大啊，今年才66，我都感觉啊，还不如那80-90岁的老头老太太那体质。
0: 对，就是体质下降比较快。 这就是一体多病的。一体多病导致什么呀？大量吃西药，是药三分毒，大量的药毒首先排不出，再加上什么呀，这个脂类的成分也多，比如说血脂呢一粘稠，心脏里呢冠状动脉像粥一样，它就开始粘稠硬化了，这就是冠心病的根源啊。另外时间久了，这个血管淤阻啊，心肌细胞供不上血，心肌细胞衰退，气血不足了啊。再有这个脑血管呢也容易受到损伤，头晕呐、失眠呐。古代人呢用熊胆降压，用熊胆解毒治心脏。你看古代没有什么呀，没有心脏的急救药，就是像现在的速效救心丸，古代虽然没有，但是人家古代有什么呀，有熊胆救心丹，就是用熊胆做的救心丹。所以说自古以来呢治疗心脑血管病特别好。古代人呢把熊胆做成熊胆跌打膏，不但能口服，把它呢外用都能治疗骨关节。所以你像那骨头的问题啊，像心脏的问题呢，包括杂七杂八问题，这个熊胆治疗范围特别好。那当然你用上熊胆粉，它就效果就出来了，对吧？
3: 对对，用上啊，这效果见效也挺快的，也用了就用上有两三天，我都感觉啊，这头嘛没有以前那么晕了，感觉这心脏比以前也舒服点，那时候都感觉说哟，见效真的挺快的，这心里特别高兴。这不现在马上用40天了，现在这不我量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8，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感觉脑袋也清醒了。还有就是这心绞疼吧，现在几乎啊这一个礼拜啊都没犯过了。
0: 嗯，
3: 前胸后背啊也不疼了，感觉出气啊都顺畅了，感觉这胸口这石头啊也被挪走了，感觉一下子啊这胸口都敞亮了，就是你走走路感觉也不心慌也不气喘了。
0: 你看光一个熊胆用了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咱们就出效果了。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解毒因子落血精，它跟金熊胆呢都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尤其是落血精，它解这个糖毒、脂毒、药毒特别好，咱们经常吃化学药的，对吧？用鹿血精解药毒，这个血液呢有油脂斑块的、血脂高的、粘稠的，咱们用它解脂毒，尤其还有糖尿病的，用它解糖毒。如果你能再把鹿血精再用上，那两个药一块解毒化瘀，第一个更好，第二个呢，鹿血精是鹿茸血提取的，它还能活化血液。它有它自己的一些功效啊，对咱们的气血补足啊，对咱们的呢啊这个肝肾功能提高啊，美容养颜安神呢，它还有它的效果。而且它治骨头啊，因为鹿茸血嘛，鹿茸就治骨头的呀啊，什么增加骨细胞的这种活性弹性，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的新陈代谢，而且呢修补骨头里的空洞，像这个咱们骨质疏松，都能用那个鹿血精。你要把它吃上呢，好上加好啊！
3: 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得赶快参加上活动，这机会太难得了。
0: 那你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一天了，报名的人多，实名订药，场外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指导啊。
3: 好好，那谢谢高老师了，我现在参加活动去。
0: 抓紧报名，再见啊！
3: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您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听说咱们的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
0: 对，过了今天呢，从明天起就恢复原价了，金熊胆就不会再以9.9元来销售了。不但原价呢是199，还面临着要涨价。这个鹿血精啊也就不再赠送了，原价是198一盒，明白吧？
4: 啊，明白明白。哎呀，这活动也太快了，我这个就想参加活动啊，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是啥呢， 这个云南正宗的京胸短粉呢、啊，

0: 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我看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呢原先吧患有这个高血压，这都十来多年了，哎呀常年呢离不开降压药啊。后来这几年换了好几种降压药一顿吃，这血压顽固也降不下来了，总是反复啊。
1: 嗯，
0: 高压平平常常都在167上，低压呢也在110多上。
1: 嗯，
0: 哎呀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你说这一天到晚呢我这脑瓜子没有清亮的时候。
1: 嗯，
0: 哎总是迷得糊的。这不4年多前到医院检查出来我又有脑梗了。哎呀这脑梗后来吃不少管脑通的药什么的也没有治好，反倒留下后遗症了。
1: 嗯，
0: 我的胳膊腿啊，尤其左胳膊左腿掐下不知道疼，没有知觉。
1: 嗯，
0: 滴了当啷的。走道呢左腿拖地儿，这个拖了拖了的，可走道可费劲了。
1: 嗯，
0: 我这人吧还好锻炼，年轻时候那就是锻炼惯了，这到岁数也始终没有丢掉这个好习惯。
1: 嗯，
0: 但是溜达一回呀、啊、哎呀回到家里呀、啊、老伴儿啊哎呀就说我 你这种情况总出去溜达干哈。
1: 嗯，
0: 哎呀咧咧勾勾的把我拽进去屋里，还有这个尿频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0: 哎这一晚上啊折腾我来来回回5-6趟啊。
1: 嗯，
0: 哎这觉也睡不踏实，本来高血压脑子就迷糊，这觉也睡不好，迷糊上加迷糊啊。完了还有这个肺结节。
1: 嗯，
0: 哎你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啊，哎这个折磨我。这一晃断断续续的高血压10多年，这些小毛病都有5-6年、6-7年了。
1: 本身呢、
0: 这
1: 个、咱们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嗯、啊身体呢就不灵便、嗯、晚上呢还总跑厕所，这就很遭罪了。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啊，不光咱们这么多年呢受罪了，说哪天呢突然那个血压升高，还有2次脑梗、3次脑梗的风险、嗯、到那个时候啊非死即残，比现在还要痛苦，明白吧。
0: 哎呀所以说吧这些年吧说心里话，
1: 嗯，
0: 一直我也没有放弃治疗。
1: 嗯，
0: 因为这病得上遭罪呀、啊、
1: 嗯
0: 嗯，谁说这药好就买，那药好就买，反正一天吃药不下5-6种啊。
1: 这个药啊、
0: 哎、结果
1: 不能乱吃，如果不对症呢、嗯、那白吃。哎人家有一句话、嗯、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嗯、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现代医学呢、嗯、跟古代不一样了，现代呢、嗯、研究之后啊，动物药才能穿透血脑屏障，植物药才过不去。很简单的道理、
0: 嗯、
1: 啊，这个植物的药材啊它是水溶性的，它怎么能到达血液的屏障里面呢，对吧，它在水里它就融化掉了、
0: 嗯，
1: 那么动物性的药材、嗯、你像鹿茸血啊，你像金胸胆，它们呢是动物性的东西，它们才能呢、
0: 嗯、
1: 穿透脂溶性的血脑屏障。所以呢、
0: 嗯、
1: 你不用熊胆去修复大脑，不用鹿茸血呢去打通脑脉，你这个病呢吃一辈子普通药它也治不好。
0: 是是，要不说得由衷的感谢高老师啊。
1: 嗯，
0: 向我们广大患者介绍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哎，这个我用了2个疗程、
1: 嗯、
0: 哎呀确实让我体验到了那、以前那些药啊没法比呀、啊、
1: 感觉不一样吧、
0: 哎、这个效果是真是太让我打心眼里满意了。
1: 嗯，
0: 首先呢我这血压稳定的降下来了。
1: 嗯，
0: 头两前天大前天我量的高压在130上了，低压没超过90，
1: 挺好，
0: 85-86那样，血压稳定了，这脑瓜子你说就清亮了，哎也不像以前迷得糊的了。令我更高兴啥呢，现在走道吧我这左腿左脚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哎不担心门槛跨不过去了。
1: 嗯，
0: 溜达回来，哎你到门槛那一抬脚，哎就进屋了。
1: 嗯、
0: 不用老伴儿帮忙了。
1: 嗯，
0: 哎另外尿尿这块儿也挺好，一晚上临睡觉前吧，这晚上反正顶多能起2次夜了。
1: 嗯，
0: 那比过去强多了。现在走就是干啥吧干

0: 在古代是四大动物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四大动物药它是头？因为就一个熊胆，它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和虎骨的壮，就这一个药比其他的三个药功效都全。那么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你看那个鹿啊，它的脑袋上的角跟古代的涂成龙的角是一样的。这个梅花鹿叫斑龙，身上带斑点儿。斑龙顶上的珍珠，就说鹿身上全是宝，其中最为珍贵的，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里面那一点血，这就是咱们鹿血精啊，它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啊。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的，你要把它用上啊，大脑修复也好，血脉修复也好，心肝脾肺肾从头治到脚啊，补血填精，一身壮阳，去除淤血，养颜安神，解毒美容，整个的身上的细胞新陈代谢一回比现代还要快。今天这个活动最后一天了，那么既然赠送鹿血精，这个金胸胆还9.9元，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过了这个村真没这个店儿。
1: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我马上参加活动。
0: 你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吧。啊，
1: 哎，好的好的，我马上打电话报名报。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啊，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您讲这个活动啊，就最后一天了。说是订这个40盒金熊胆，直接能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了。哎呀，我一听就着急了嘛。然后啊，就我还没送来呢，然后就是你帮我催一催吧，催一催，看我。
0: 您的意思是说已经报上名了，定的咱们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50瓶鹿血精，这一档已经是定上了，是吧？
3: 对，这一项已经定上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订的这些够不够用。
0: 你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好，我跟你说一下吧，我是这个糖尿病，有个10来年了，一直就是吃降糖药，控制着呢，但是啊，感觉就是最近这2年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心脏也不好了，眼睛也不好了，你想看东西也模糊啊，眼睛有时候疼了啊，还带着这个头都疼了啊，另外就是心口这不敢活动，一活动就感觉有点气短，好像是这些年吃降糖药吃的还是咋的，就这个肠胃也不好，一会就是便秘，一会又拉肚子，就这样的。后来吧，医生就建议说让我把这个胰岛素打上吧，我一直吃的那个降糖药嘛，就这2年不行了，不行了就把胰岛素打上了，打了40个单位呢，就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打着呢。但是啊，我就感觉好像还是不太好，胰岛素打上血糖控制的好了，但是这个眼睛呀，这个心脏呀，好像没有多大这个作用。所以我听了您的课之后啊，我就想用您介绍的这个，我就想用。
0: 明白。
3: 我也把
0: 你那个想把金胸胆、想把鹿血精都用上是吧？
3: 对，是的，是的。
0: 面对糖尿病，就这两个药拿出哪个来呀、都能独当一面，都能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其中熊胆治疗啊，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还能直接激活什么呀，胰岛贝塔细胞，就从内部啊要改变咱们阴虚燥热体质，因为熊胆是苦寒药，直接把那阴虚燥热体质就改变了，而且让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人体损失。

0: 肠的各个细胞，让胰岛 B 的细胞呢能释放自己的胰岛素，熊胆呢能直接呢去排出体内的糖毒。你再看鹿血精，鹿血精能解酒毒，它是化解分解呢我们体内的九大毒素，其中也包括糖毒啊。两种方法呀，虽然呢它用不同的方法，但是都有解毒作用，这只是其一。其二，鹿血精呢它通过补益血液，让我们的胰岛细胞呢趋于正常，让内分泌趋于正常，它对血液的治疗要比熊胆还要好。所以说这俩药要加起来，糖尿病加并发症，包括各种眼病啊，包括呢糖尿病导致这个腿上的长疮呢啊，糖尿病病足破了口，因为鹿血精它解脓毒解疮毒嘛，是吧，解这个臃肿嘛，再包括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病，皮肤上的痒，这些并发症，这俩药要治疗啊，那真的是好上加好啊。
1: 嗯，对对对，所以我听到之后啊，我就想用。但是你说我十几年的糖尿病了，而且现在都打这么多单位的胰岛素了，效果还不好，所以我定了这个量。老师，你感觉？
0: 你别看你十几年的病了，因为你没有用到从根本上治病的方法。啊，你用的都是呢维持的方法，打胰岛素。我问问你，这个胰岛素是你自己的吗？它不是你体内合成的，它是外来化学合成的。它只是什么呀？只是给你降糖。你要知道啊，我们人体胰岛 B 的细胞分泌自己的胰岛素，它可不是只有降糖的功能。它能降什么呀？它能代谢脂肪，代谢水分，代谢电解质。它还能代谢我们血中的糖，但是目前为止科技还制造不出来人体的天然的胰岛素，所以你那个药啊就是个顶子药，就是个维持维持降降指标，真正让你自己的胰岛功能恢复正常，就得指着金熊胆，指着鹿血精这样的中药。中药是治本的，哎，西药是治标的，这是老话，对不对啊？40盒金熊胆能够吃很长时间的，50瓶鹿血精呢也能够吃很长时间的。你订购第二档呢，足够你用了啊。
1: 哦，足够用了。那这样吧，老师，你帮我催水给我送来吧，送来之后我就赶紧用上。
0: 大家都不要着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就算大家今天报名，也不可能马上拿到啊。咱们今天报名，明天发货。全国各地3到4个工作日送到你手上，这个药已经发出了，它物流得有个时间呢，对吧？你得等待几天，不要着急，货到付款，这个呢，大家别着急，好吧？
1: 好，只要给我发出，我就不着急了，因为我一看这个补贴力度也挺大的，而且这些年用药我也用的不起作用，我就想试一下。
0: 放心吧，报上名的都会发货的，你报不上名的那没办法。那只要有你的名额，这个药都打包都发货了，放心吧，啊。
1: 嗯，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真的非常高兴，因为呢我们老两口啊都在用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还有个鹿血精。我老伴用了两个疗程了，我呢用了还不到两个疗程，虽然仅仅才有两个疗程，但是效果非常明显，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是比较好，不像以前。我跟你高老师讲啊，我有原来有老年性的脑萎缩，哎呦，到了脑萎缩以后吧，我讲话就不像人，不像现在这么好吧，是。好像经常呢会丢三落四的，忘东忘西的，反应特别迟钝，再加上吧我还有高血压，血脂也高，还有便秘，哎呦，我今年75岁，

0: 我睡觉高吧，都有的头二十年时间了。
1: 嗯，
0: 哎，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还没有退休呢，五十几岁，一直吃降药药，但是呢，吃了以后吧，控制的不好。
1: 嗯，
0: 以前我高压能达到180-190左右。
1: 嗯，
0: 低压能达到100多。
1: 嗯，
0: 哎，就因为这个血压跟血脂控制的不好，慢慢的，我个人反应就越来越迟钝了。
1: 嗯，
0: 哎，因为还有便秘。还有3-5点再大一次便，大便特别困难。
1: 嗯，
0: 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的方法，但是呢，效果一直不理想。
2: 高血压的患者要谨防便秘来造成的什么呀？脑梗、脑出血，因为你血压太高，一旦便秘一用劲儿，很可能呢血管承受不住压力就崩了，所以这个呢，哎，非常危险啊。
0: 对，幸亏听到你的经络。我用上了金胸冷粉还有多血菌、
1: 嗯、
0: 才不到2个疗程。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反应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2: 是吧？
0: 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
1: 嗯，
0: 讲话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1: 嗯，
0: 特别是折磨的我头二十年的血压现在已经往下降了。
1: 嗯，
0: 哎，现在我高压吧100年都是150左右，140多。哎，这剂量嘛也就是90多。啊，特别是啊，现在我大便比以前好得多了。
1: 嗯，
0: 不像人那么困难了、啊。
1: 嗯，
0: 啊，轻松的多了。我也不，现在说老实话也不怕也不担心什么脑出血脑梗之类的了。
2: 你看你把那个鹿血精加上了，它呢就能把体内的火热之毒排出去。那便秘呢，按中医里就是火热之毒导致的大肠干燥蒸发水分，就排不出便来了啊、
0: 嗯、
2: 热毒如果中了叫火毒，火毒更厉害啊。火毒是什么呀？比如说这个突然呢就脑梗了，就说便秘呢它能引起脑梗，高热昏迷了，胡言乱语了，或者吐了血了，鼻子出血了，惊厥抽搐了，哎，所以热火之毒啊咱们用鹿血精都给你化解了。再加上熊胆呢，它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把大脑的神经线再一修复，哎，整个的呢这些过去比较哎困难的地方咱们现在都解决差不多了，不错的啊。
0: 对，但我老伴用了2个疗程效果还很明显。
2: 哦，
0: 我老伴呢他有肺心病，后来肺失肿了。
1: 嗯，
0: 哎呀，以前啊他感到这个呼吸啊就特别困难。
1: 嗯，
0: 稍微动一动嘛就直喘，这个心脏啊砰砰砰的直跳。
1: 嗯，
0: 都不敢出门。
1: 嗯，
0: 特别是楼上嘛掉个东西蹦一下，哎呦他就受不了了。
1: 嗯，
0: 所以平时吧我跟他讲话我都不敢大声，都声音小得很跟他讲话。
1: 嗯，
0: 不过2个疗程了，熊奶粉和鹿血精用下来啊，
1: 嗯，
0: 他现在明显的呼吸啊已经平稳了。
1: 嗯，
0: 心跳呢也不像你们咚咚咚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稍微有点响动嘛他也不像人那么害怕了。
1: 嗯，
0: 哎，总的来讲吧，说老实话我们老两口啊正儿八经的是金熊奶粉的受益者啊。
1: 嗯，
0: 有了这么好的效果我们想继续用。
1: 嗯，
0: 那我听你讲现在优惠活动进了最后一天了。
2: 对，
0: 所以呢我们两人要继续用下去。
1: 嗯，
0: 我想订购到60盒，请你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人够不够用。
2: 嗯，
0: 不够。
2: 60盒这一档呢它是送的最多的，要送啊80瓶的鹿血精。要是一个人用啊恐怕用不了，你们是两个人用，两个人一分呢等于每个人呢用了30盒金胸胆啊。如果是订2份30盒，那不如订这个60盒合算，因为咱们第一档活动是订30盒金胸胆，只送20瓶鹿血精。如果是2个30盒呢，也只送40瓶鹿血精。但是如果你订第三档，订一个60盒金胸胆，就送80瓶鹿血精，足足呢多送了40瓶。所以两人一分呢，这个量就足够你们用了，因为你们用的也好，熊胆加上鹿血精都用上了。最后呢，再参加这次活动， 把后边药量等一次性拿够了，用完之后放心大胆停药了，还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这个活动9.9元的活动特别的实惠，对咱老年人呢，花钱又少，又把病哎从头到脚治到头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就赶紧参加吧。啊，
0: 哎，好的，那谢谢你啊，高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2: 那您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讲了啊。
0: 哎，好的，
2: 再见啊。
0: 好，高老师，再见。
3: 云南正宗金胸男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男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男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男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男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5: 妈妈，
16: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4: 第一次迈步，
1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4: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5: 15。
14: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7: 加油加油。
15: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1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4: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4: 说他们不够好。
17: 才考了60分，都被你丢光了。
1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4: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眼睛。对了， 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这个也没有想

0: 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3: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4: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2: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5: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6: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1: 上一讲我们探讨了飞龙在天与大人之道，本集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聚焦乾卦九五，深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的义理。
2: 咱们的民间经常也讲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最有价值的往往都是无常的。
3: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很多的有偿的这种 服务啊，有这个利益的，有利润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工作呀，我们把它看得很重了。其实呢，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这一旦真是没有空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空气，是水啊，是这个阳光啊。所以没有阳光没阳光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所种的花，我就观察，放在窗边上接受阳光照射的，就长得特别好。
3: 放到这个里屋啊、北屋啊，你接受不到阳光照射那个花，长得就蔫蔫的，就是绵绵强强苟活着。所以像这样的话，都属于这个天地给我们的力量，也包含着呢所谓下一段的一个内容，就是日月之明的问题。日月之明，对，其实我刚才老师讲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要保持一点点的留意和关照，家里呢尤其是可以养一些植物啊，养植物的过程当中会让我觉得看到这个植物自己的那种人是人际当中那个心就没有了，因为觉得它不会对话呀，那可是它又有生命力，你会感觉到它的生生之气，而且它向阳啊等等，这些就可以反过来关照我们自己，我们也需要阳光，我们也需要向阳而生，什么能生阳呢？人家说静能生阳，
2: 动也能生阳，等等这些事情。好，请老师继续给我们讲接下来就是日月合其名，这个日月之名怎么理解啊？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联？那与日月合其名呢，我们从字面意义上讲也可以很清楚的，就像日月一样。那日月的这个可以说叫日月是光明了，那日呢代表了白天的光明，白天这个有阳光照射啊。 月呢，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黑暗中的光明啊。我们晚上，这个如果走夜路也好啊，出来的时候哈，如果是没有月亮，那就是漆黑啊一片了。但是如果有月光陪伴着，哎呀，那它是另外一道风景线。那现在呢，社会呢都有路灯了。那么在自古以来，那实际上到夜晚的时候呢，这个月光啊，它能给我们带来晚间的这样一种 指明我们的道路啊，人生方向啊，是吧？所以呢，日月之明呢，代表了一种光明。那么这个与日月合其名的这个里边，我觉得它不是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要像太阳一样，像月亮一样，照射这个大地，照射天空。这个名呢，我觉得里头它有更深层的一些思想。这个名呢，和中国文化里讲的这个明明德的这个明啊，相匹配。
1: 啊，这个名呢也可以说，这个叫所谓明心见性啊，也就是这个心地光明透射出来了。所以一个人有光明和无光明啊，或者这个一个人活的，我们经常讲是一个人活得要通达，是吧？活得要这个自在，哎，活得要这个事情看得明明白白的，不能活着糊涂，是吧？所以这个名字里头包含着一种 这个智慧光明在里面，所谓这个对这个万事万物啊，对自己的内心啊，这个把握的比较清楚，或者叫做呢内外明澈啊。
2: 烦恼啊，障难呢、比较少。过去讲的“明则诚矣，诚则明矣”，是吧？所以你这个人，如果是真正是内心是通达明了的时候，这个真诚心就出来了。明则诚矣嘛。那一个人处事待人接物很真诚的时候，他的这个生命的力量啊，就能够焕发出来，做事情就有力量，说话呢也有力量。所以我们讲就是诚信诚信嘛。哎，这个真诚心出来以后呢，这个人就办事情他的力量就特别大。所以通过如果是活得通达，活得明白，是吧？那他就不自欺欺人，也不欺骗别人，也不被别人欺。哎，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活得很通达，很真诚。所以叫明则诚矣，那诚则明矣。那这个人他很真诚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我们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嘛。哎，他很真诚的时候啊，反倒这些迷惑呀、破坏呀、困难呐，他这个就不容易去干扰他。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启示。那么涉及到具体来讲，就是如何实现这个明呢？从理论上来讲呢，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些比较高远和高迈的生命目标。因为人他有这个事情都是心想事成的嘛。如果我自己都不给自己立一些比较高迈的生命目标的话，高迈的人生志向的话，那他就看不清楚人生方向，就像有时候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啊，这个苟苟营营啊，时间呢转瞬即逝。一晃就是10年，再一晃就是20年，是吧？然后几十年慢慢就消磨过去了，所以要给自己定点的高远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要训练自己的无私和无我的精神。因为当一个人呢，他这个私心比较重的时候，他一定会浑浑噩噩，或者说呢，他就看问题看不清楚。比如说，一个事情来了，是好还是坏？是该做还是不该做？如果是无私的人、无我的人，他就会比较客观、比较超越，是吧？他就说：“哎，这个事情呢，我不以我的利益利害呢为标准，而是以比如说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啊，是吧？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啊，对国家民族的影响啊，对世界和平的影响啊，说到深层的话，对我自己生命提高的影响啊。”他会从这个角度来判断这件事。

0: 事情呢，这个合适与否，取舍与否，能行与否。因为什么？他无私无我，他看的就透彻，就容易明。但是如果这里有私心啊，有我在里头，比如说我就想这个事儿是吧，对我有没有利益啊，是吧？能不能给我带来好处啊？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前程啊？会不会钱多赚或者钱少赚呢？一切以自己的利害、以自己的得失为事物的判断标准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就会犯糊涂，是吧？甚至我认为呢，大多数的情况下会犯糊涂，是吧？可能极少数的时候，偶尔呢，这个瞎猫撞上死耗子呢，碰上一档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正好呢和这个天地宇宙的这个道啊相匹配的。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因为有这个私心，有这个我，他就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是私心少一点儿，是吧？这个我的执念，我执啊少一点，可能它的正确度呢、准确度呢就会高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和呢，我觉得告诉我们就是要阴阳要相合。
1: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0: 是吧？这个阴阳要合，不能光是看单面。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问题的时候就看一头，比如说我们对于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的变化很清晰很关注，对于看不见的世界的这里边的这个生命变化呢，我们就关注的比较少，是吧？这个现在我们经常都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人成功没成功啊，我们怎么看呢？哎，看他的名声啊、地位啊、财富啊，是吧？大家的关注度啊，所以你看现在就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是吧？明星，网红，哎，这个好不好呢？我们不能否定他，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做的好事做得多，受到社会大众尊重，这也是一件好事嘛。而且呢，这个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吧？这也是儒家我们所提倡的，是要建功立业。但是呢，从这个阴阳的角度来讲，这属于这个明表面上的，属于一个展现出来的，这个阳这一面。那还有一部分是哪呢？是阴的部分。所以你看这个日月之名很有意思啊。日月这个日如果代表了是阳的话，月呢是代表了阴，是吧？它阴阳两面呢合合，构成了这个日月之名。如果只有白天的这个太阳而无夜晚的月亮，我们到了晚上那就是黑暗一片了，是吧？哎，所以如果只是赞美这个太阳之光明，而呢轻视月亮的这个在黑夜当中啊给我们照耀，给我们带来安宁啊，我们这个看问题呢就不是很全面，或者说对自己的认知呢也不是很全面。所以要阴阳相合，真正就形成了日月之名了。所以我们对自己呢也是要两面的啊，或者讲这个要阴阳的来观察看问题和看自己，既要在这个人生的社会的舞台上啊，在这个建功立业上，是吧？我们要多做事情的同时呢，千万不能忘记呢要提高自己的生命的修养和修为啊，既要重视呢这个物质世界的展现出来的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也要重视呢精神世界的构建，重视我们的所谓的内在世界的构建，就既要有外又要有内， 既要有阳又要有阴，是吧？既要有物质世界的这种幸福，同时呢千万不能忘掉呢我们还有精神世界的这个丰厚，是吧？阴阳要匹配起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另外一点呢，这里也讲呢，就是我们要去修炼这个，要想达到这个明的状态啊，是吧？一定要修这个和字。你看这个我们在学这一句话里头，四句话里头都谈到一个和啊，就是这个相和的和嘛。所以要想和天人和天地相合啊，天地之德相匹配，要想和日月之明相合，我们首先要体会这个和字。这个和字很有意思，和这个我觉得它和哪个字相通呢？它和那个和平的和相通。它两个虽然是两个字哈，人一口的和是方法的话，那么这个和平的和呢，就是它的结果，是吧？它两个字是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一个因一个是果嘛，是吧？哎，那因的啥？就是我们要学会这个和，人一口的和，达到的目的呢？达到的目的是和谐的和。那这里要怎么去修炼呢？我觉得首先要修炼我们自己的心呢、啊、和我们的身要和。我们的心和身如果不和，心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思想，是吧？也可以理解为神。那这个身呢也可以理解为气，就神气不相交，身心不匹配。哎，这个时候你看他这个身体还不健康啊，然后这个思想上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烦恼啊，焦虑啊，所以我们很多的生命当中呢，为什么自己有时候犯糊涂啊，你去看嘛，他的身心未和，神气未交啊，所以呢这个思虑过度，所以就造成了很多人为的压力紧张焦虑啊，痛苦疲惫烦恼。那我们在自己都身心都不和，神气都不能相交的情况下，对我们自己的内心都把握不了，对我们自己的行动都把握不了，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言行都不能达到啊，心口一致，是吧？心口相依嘛，这言中信，行笃敬，行笃敬啊，都不能做到这个中信笃敬的情况下，那我们要想和天地相合，和日月相合，那就差着十万八千里了。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句话给我们给我们是展示了这个大人的他的高大高尚的这种修为，但是呢这里的这个入手之处啊，在于我们要修炼这个和字啊，人一口的这个和，通过这个和呢，首先达到我们自己的身和心的和谐，身心合一，就身心和谐，进而呢我们再来去探索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啊，就是自他啊，不二自他相和谐，互相的理解，人际关系的和谐，逐渐去通达和这个天地啊，和日月啊，天地之德的和呀，和日月的光明之和呀，用自信的光明显发出来，我们慢慢去体会它。我觉得这一段话呢也是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启示
2: 啊。老师讲的太棒了，我记了好多笔记啊。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学习到的内容的这两句话，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同样是孔老夫子注解九五这一卦象的时候他的说辞。那这个卦象叫飞龙在天，立现大人啊，老师结合着如何来辨识大人，如何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大人，重点谈了两个和，就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要怎么做呢？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有感觉的就是，反而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去修炼心身的和谐，这是自己跟自己了，心和身要心口相依，言中信，行笃敬，这也是君子以至于庶人，一时皆以修身为本的修己。其次自他和谐，自他和谐就涉及到自己和他人，这也就是人际当中的修为的训练。在这两个实现之后呢，才能够谈得上天地与天地之德相合，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接近我们心性光明的这条路，我们才可以起步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

0: 啊，简单的就做这点小小的小结。那接下来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深奥，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的。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请李老师给我们做详细的解读。以上大家听到的是探寻远古易经的精髓，我们易经的学习和分享的节目，感谢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曾子受杖。

曾子名申，字子瑜，是春秋时期鲁国南武城人。从小啊，他就很孝敬父母，以孝行而著称乡里。有一天呢，曾申和父亲曾皙一同在瓜地里劳作，曾申稍不留神斩断了瓜苗的根儿。曾皙看到孩子不知道爱惜物力，做事不谨慎，举起手上的大杖就向曾申的背部打去。曾申见父亲因自己做错事而生气，心里很惭愧，也不逃避，就跪在地上受罚，可是身体承受不住，便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过了很久才慢慢苏醒过来。曾申刚睁开眼睛就想到父亲，为了让父亲安心，他欢欢喜喜地爬了起来，整理好衣冠，恭恭敬敬地走到父亲面前行礼，向父亲问道：父亲大人，刚才孩儿犯了大错，使得父亲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教育我，不知道您的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呢？问候完父亲，父亲见曾申似乎没有什么大碍，稍微放了一点心，曾申于是退回了房间，拿出琴开始高声弹唱起来。他希望欢快的音乐和歌声能够传到父亲的耳中，让父亲更加确认自己的身体无恙，可以安心。听到的人都很敬佩曾申对父亲的孝顺。可是当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反而不高兴，对门下的弟子们说：曾申来了，不要让他进来。弟子们有些奇怪，曾申知道后内心很是惶恐不安，老师如此生气，一定是自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是仔细检点反省，却又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于是就请了其他同学去向老师请教。孔夫子这个时候便向前来请教的弟子说道：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从前有一位瞽叟，他有一个孩子名叫舜。舜在侍奉他父亲的时候非常尽心，每当瞽叟需要舜时，舜都能及时地侍奉在侧，但当瞽叟要杀他的时候，却没有一次能找到他。如果家长责罚自己使用的是小的棍棒，能承受的就等着受罚，可如果是大的棍棒时，就应该先避开，这样瞽叟就没有犯下为父不慈的罪过，既保全了父亲的名声，舜也极尽自己孝子的本分。而如今曾申侍奉他的父亲，却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轻弃生命，直接去承受父亲的暴怒，就算死也不回避。倘若真的死了，那不是陷父亲于不义吗？哪有比这更不孝的呢？你难道不是天子的子民吗？杀了天子子民的人，他的罪又怎么样呢？弟子们听了老师的开导后恍然大悟。当曾申听到了夫子这些话后，也一下子醒悟过来，感叹地说：我犯的错真是太大了呀。于是就很诚恳地去向孔夫子拜谢，并且悔过。听众朋友，曾申与父亲锄地，不小心锄断了苗，父亲生气用大棒子打他，做儿子的呢安然承受，这也是出于一片孝心，哪知被打得昏死过去。可是曾子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慰问父亲，然后唱歌，借以告诉父母自己身体没事，他做的这一切呀，为的是让父母安心。老师每天教导弟子们要如何提升道德学问，君子百行以孝为先。作为学生的曾子听从老师的教诲，父母责须顺承，不要说责骂了，就是被大杖责打都安然承受，如此依教奉行，应该让老师满意了吧。可是当曾子去向老师请安汇报情况的时候，老师居然连门都没让他进来。原来呀，真正的孝道不只是表面的顺，更主要的是要善于体察父母的心，能够不使父母的德行受损。这是别开生面的一课，一定会让曾子以及其他弟子们印象深刻。通过这个故事呢，使门下弟子和几千年后的我们懂得，孝养父母不仅仅是养父母之身，更要养父母之心，全父母之德。

0: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俄国有一位作家叫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幸福的家庭大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和谐呀，凡事都顺，不斤斤计较。而不幸的家庭里边一定而且至少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什么样的？非常自我，总是感觉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认为谁谁谁对不起我，他心里边总是有假想敌，所有坏事都是那个假想敌干的。这样的家庭过日子没个顺心，一天天的糟心事可多了，屁大个事儿能蹦出天响来，乌烟瘴气，乱糟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都不幸福。所以应该怎么办呢？要想改变自己家风水，就得把特别自我的人，总觉得不错的那个人揪出来。他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他想开了，改变了，全家人就都解放了，有家的感觉了。现在问题就出在好多家庭没有家的感觉，要么子女常年不回家，老两口总打架，要么公婆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总挑三拣四，鸡飞狗跳的，那哪是亲人呢？都成仇人了。家里这点事儿，就跟胡家老高治病是一个道理。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和方向是什么？就是回归本源，奔着回归本源去，总是没有错的。人之所以得老年慢性病，是您的自身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了。年轻人伤风感冒无所谓，咱们老年人受点风寒就肺炎了，就心肌炎，支气管哮喘，老慢支，人家一周不咋吃药就好了，咱们不吃药试试，肯定是越来越重的。年轻人熬夜贪黑，干活累一点没事儿，睡一觉就缓过来了。咱们老年人呢，稍微累一点就犯心脏病，就关节炎、滑膜炎的。所以老年人跟年轻人身体素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就在于身体自身的本源不足了。人身上的精气神是一点一点消耗的，消耗到老年阶段，再不补充，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个时候，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一条谁走谁获益的正道。本源，这个本，就是我们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疗法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

而且通过服用老膏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最后有了源头，有了根儿，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所以说治病要抓重点，别管啥病，先把本源回归上来，让80岁的人有一个50岁60岁的身体，好多病不用刻意去治，自然就好了。家里氛围不好，总吵总闹，总能摊上坏事，想干点啥特别不顺心的，这样的情况要想好。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每个人从自身做起，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自我的人，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本能反应，这是老伴儿弄的，这是邻居弄的，不反省自身，总是埋怨别人，但凡是这类人，您自己一定是有问题的。您要是不改，你的家里没好，不信咱们就试试。我给大家学一个我的老患者，他们全家人的事儿。这一家人，我先给婆婆治的病，后来老婆婆想开了，花自己钱给�儿媳妇买了20盒胡家老膏。儿媳妇喝完老膏，病也好了，俩人不仅身体好了，关系处的跟亲娘俩一样。在这之前，这位老婆婆可真是没少刁难她儿媳，啥事儿都往儿媳身上赖。老太太今年66岁，跟我比算是年轻的，但是她心脏特别不好，心脏瓣膜病得了10几年了。得病的原因，这个婆婆最开始还赖她儿媳妇呢，实际上跟她儿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瓣膜病是咋得的呢？老太太跟我说，她身体一直都不错，10几年前她在农村养猪，那时候还没上市里生活呢，儿媳呢又刚过门，儿子和儿媳结婚不是第二年就是第三年，儿子开货车跑长途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带着媳妇回家看爹娘，孩子回来了得做饭呢，老太太一边忙着做饭一边给猪喂食，可能也是着急了，活催的。他进猪圈的时候，那个猪圈的铁门忘关了，然后就在他给大猪喂食的时候，有一只小猪崽儿就钻出去了。刚钻出去，老太太就发现了，为了抄近路，他没走门，直接从猪圈的墙翻过去了。猪圈的墙不高，1米多一点，他翻过去以后

没吃什么药，过了十几分钟就缓解了。但没成想，从那以后，这种症状就缠上了这个当婆婆的。她每次犯病，都怨她儿媳。她说，儿媳妇要不来，她就不能着急给做饭，不着急就不至于忘了关猪圈，也就不能得这个心脏病了。她从来不怨她儿子，儿子和儿媳一块儿来的，她从来也不说儿子，这就叫什么呢？偏心眼了。当婆婆的心眼不正，偏心眼，所以这个心脏瓣膜病他也逃不了。起初是一年发作一次，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就变成了一个月发作一次，而且症状也越来越重，心脏功能下降了，呼吸急促，还引起了肺水肿。一犯病的时候，嘴巴得张开喘气，但是气还是不够用，始终上不来气儿。在用胡家老膏之前，儿子带他上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病不好给你治了，回家以后想吃点什么吃点吧。都说这话了，老太太更绝望了，而且她对儿媳妇的怨气也越来越深。他最近一次犯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孙子给他打了，打完他就犯病了。但是他不怨孙子，怨儿媳妇。有一天在家里头，孙子跟他置气，怼了他一杵子，怼完心脏就难受，他窝在沙发上缓了半天，他就在心里犯嘀咕，孙子敢动手打奶奶，肯定是儿媳妇教的。实际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还是没啥关系。孙子生气是生在奶奶不给他长面子，让他丢人了。因为啥事儿丢人呢？前一天孙子同学过生日，他怕孩子自己出门不放心，就陪着去了。去了才知道买的礼物拿不出手，别的同学送的都是大号的毛绒玩具或者是机器人，而他呢舍不得花钱，只给孙子同学买了一双袜子，花了5块钱。买完以后抖抖嗦嗦从兜里掏出来了，显得寒酸。孙子看完这个礼物转身就跑了，跟奶奶生气了，这才有了转天孙子怼奶奶一杵子那事儿。现在的小孩虚荣心太大，这是不对的，都是家长惯的。但是更不对的地方在于不能瞎赖账，孩子做错事不能硬往儿媳妇身上赖。这个老太太本来就敏感，被孙子打了以后更敏感。她又记得早上儿媳妇出门上班，关门的时候砰的一声，似乎是对她有怨气。老婆婆越想越委屈，委屈到最后都哭了。他钻到小房间里给外地的儿子打小报告，儿子在外边跑长途呢，他冤得慌。他想，儿媳要不跟孙子说奶奶有钱，那么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甩脸子？儿子那天也不好过，正跟货主辩理呢，他开车给人拉机器，机器到地方以后被颠坏了，货主就让他赔，说这个机器值2万块钱，让他赔2万块钱。

儿子说，我跑一趟，除去油钱才挣你800，耗了好几天，你讹我2万。儿子正上火，就在这儿节骨眼儿，老太太的电话打过来了。他边哭边跟儿子说，儿子啊，你媳妇咋地咋地了，他告黑状。结果儿子正在气头上跟他妈说，你真会凑时间捣乱，想一出是一出，啪，把电话给撂了。母亲受了儿子的刺激，诉苦没地方诉了，心情不好，瓣膜病加重，他就像面条一样歪倒在床上，直接昏过去了。后边事儿啥都不知道了。后来还是他儿媳妇知道孙子打奶奶的事儿以后，给老太太打电话赔礼道歉，但是电话干打打不通，着急了。回家一看，老太太晕了，赶紧给送到医院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儿媳妇说，她进屋看见婆婆躺在床上的时候，发现婆婆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干召唤也召唤不醒她，所以第一时间就打了120。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再来晚3分钟，老太太的命就没了。在医院经过抢救以后，她的命算是保住了，但是出了院以后回到家基本上是动不了的，稍微活动一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就有窒息感，所以只能在床上躺着，平时就靠他儿媳伺候。儿媳妇为了老婆婆换了工作，找了一份清闲的，随时随地能回家照顾他。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儿媳妇做，这样的儿媳妇不错呀，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老太太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自从困在床上以后，她也分出好赖人了。老太太在家卧床半个月以后，她有一个老姐们介绍她用胡家老膏。老姐们也是心脏病，瓣膜缺损，同时还前臂心梗，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以前也出不了屋，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所以他儿媳妇知道有这个药以后，一点都没犹豫，直接给老太太买了1年的胡家老膏。老婆婆用了4-5个月的时候，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自己就能从床上下来，还能干点家务活了，不喘了，上不来气儿的症状消失了，心脏偶尔还疼，但是能耐受。再用胡家老膏用了大半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疼了。以前上医院看病去，医生说他这种瓣膜病，不换生物瓣膜的话活不过1年，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得换2个生物瓣，换一个跟没换一样，手术费再加上2个生物瓣的费用，一般家庭都弄不起，所以就选择保守治疗了，心想活到哪天算哪天。但是没想到保守治疗用老膏用了大半年，效果还真挺好，最起码现在这个老人能活动了，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一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0: 看到了儿媳交房贷的单子，交暖气费的单子，还有乳腺增生的病例，他不知道儿媳妇什么时候落下的乳腺增生。乳腺增生这个病100%都是从气上得来的，气没发出来，乳腺生病和胃病，气发出来了，子宫生病。女人最忌讳的还是生气受气，不管发没发泄出来都对身体不好。这个家里头唯一能让儿媳妇受气的人，也只有她这位当婆婆的。老太太仔细思考了一下，近几年家里这些糟心事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在中间搅和的。一想到这儿，老人有点自责了。后来这老妹子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这个妇科病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当然能治。胡家老高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所有的慢性疾病他都可以管，因为他回归的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小姑娘20啷当岁，没有一个得乳腺增生的，为啥一到了40-50岁更年期，女同志又是乳腺增生又是子宫肌瘤的？因为岁数一大，女人的激素就会发生明显变化。激素为啥变化了？因为本源缺失了，没有人看着它，给身体的指标拨乱反正。所以这时候只要能回归本源回来了，人也会变得年轻，身体状态也会变好。胡家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帮助大家恢复生命活力，找回健康的，而不是用蛮力，用某种药的成分去抑制某种疾病。治病还是要讲究顺其自然，顺过来了自然就好了。老太太儿媳妇这个病用老高治得非常快，就喝了20瓶老高很快就好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主要是老婆婆变化大，我得夸奖她。她看事儿的态度变了，不找别人麻烦，只反省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有正事的老人，也是全家人幸福的保障。往后儿媳关门重了，老婆婆就笑盈盈地说，都怪我没把窗户关好，穿堂风把门给撞上了，吓着你了吧。儿子声音高了，他对自己说，儿子压力大，不对自己发泄又能对谁发泄？别人跟前又不能发泄。每次在心里这样想，浑身感觉也轻快，不为难别人，自己的心情会变好的。老妹子前阶段还给我打电话说，别人都开始羡慕他家，向他取经，你家怎么那么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和气才能健康长寿，和气是最省钱的药，从某种角度讲比老高都好使。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努力创造家庭的和谐氛围，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受益，整个社会都受益。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就不啰嗦了，下面时间 接大伙的热线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2: 我是河北的。哎，我今年79了，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是吧？
2: 对，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0: 嗯，
2: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3: 北京时间6: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2: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0: 啊，
2: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哦，
2: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0: 嗯嗯，
2: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低压70来了。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0: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2: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了。
0: 厉害了。
2: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儿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呀，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

0: 间。
1: 嗯，
0: 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啊！
0: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
1: 嗯嗯嗯。
0: 哎，这么多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0: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0: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0: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高，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
0: 哎、
1: 是吧、嗯？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
1: 啊，
0: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正常了。
0: 哎，我真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头真是个好药、真的是救命。
1: 没错，
0: 哎。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走道也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变化
0: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得而复生的感觉。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
1: 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高。
1: 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 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是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啊，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吴老、
1: 啊、
0: 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
0: 哎、
1: 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啊、
0: 哎，也谢谢胡老师，哎呀、
1: 啊、
0: 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1: 嗯、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吧，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
3: 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
3: 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

0: 胡家老高健康，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
1: 076-3667-400-07-400-07-400-076。

0: 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立好，精神焕发，心情。
0: 青岛是昌吉县的。
2: 嗯嗯
0: 嗯。农村的，我今年69岁。
2: 哦。
0: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
2: 哦。
0: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2: 嗯。
0: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2: 啊，
0: 挺邪乎的。完了，但是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2: 哦、
0: 糖尿病，
2: 还有糖尿病。
0: 就这样吧，啊，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2: 啊啊啊！
0: 从九岁成九岁，完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2: 嗯嗯嗯
0: 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能脑袋往枕头垫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2: 哦。
0: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2: 嗯。
0: 喷剂喷上吧，也就1分钟。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2: 嗯嗯嗯。
0: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2: 嗯。
0: 完了这，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弹不了。
2: 嗯，够厉害的是吧？
0: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眼瞅着这都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他是分季节，
2: 啊，
0: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2: 啊，
0: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吧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2: 哦，
0: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拉的一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2: 嗯嗯。
0: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也上不来了。
2: 啊，你看看。
0: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儿吧，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2: 哦。
0: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儿了。
2: 嗯嗯嗯，
0: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2: 对对对。
0: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2: 啊。
0: 喘吧，他有原因的，就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2: 嗯。
0: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2: 啊啊啊！
0: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2: 不容易啊。
0: 啥药我就吃。
2: 嗯。
0: 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2: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0: 后来吧
2: 不好啊。
0: 嗯，后来吧，
2: 啊，
0: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完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2: 啊，
0: 我就买了30瓶，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我就稳当了，我就不那么那个就上白气，上白气上是就轻了。
2: 啊啊，
0: 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又隔到半拉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2: 嗯，
0: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2: 嗯，
0: 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2: 啊啊，
0: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油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2: 啊啊

0: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1: 啊，你看看销售相当厉害呀、啊
0: 嗯，
1: 体质不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1: 啊，
0: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1: 哦。
0: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甭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就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只要是让我上来这口气就行了。
1: 嗯，完你看看
0: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动嘛、
1: 啊、
0: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1: 嗯，够高了，
0: 低压低压都95-98的。
1: 啊啊啊！
0: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剂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1: 啊！
0: 吃完这个，完又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碘酸瓜。
1: 啊！
0: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减轻，我不就听到咱那老干，我就买来了吗？
1: 啊啊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几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降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1: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0: 啊、
1: 是吧，
0: 嗯呀、啊，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3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1: 哦。
0: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
0: 产后才
1: 吧，嗯，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1: 啊、
0: 感恩
1: 嗯嗯，那么首先说、
0: 嗯、
1: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嗯、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
0: 啊，
1: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这彻底治好了、
0: 哦、
1: 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哦、对对，
1: 坚持用吧、嗯、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会、哎、
0: 好的，哎，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 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它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0: 六层到了。
7: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逼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1: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密切关注预报预警。

0: 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国里正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

0: 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级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级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

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

0: 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2: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2: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6.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

0: 是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3: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4: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5: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4: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5: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7: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8: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7: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7: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0: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1: 最早开始，
9: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2: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3: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9: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0: 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

0: 结档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李炳军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
4: 徐林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
3: 我省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柯瑞文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4: 2026华为828 B2B 企业节在贵阳开幕，省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3: 贵州省数据标注产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启动，将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输出高素质实操型人才。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0到28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召开前夕，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一行，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余英，省领导郭强、郑丽、罗强参加。徐林、李炳军对刘烈红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抢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战略机遇，坚持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希望国家数据局与贵州共同把数博会办出更大影响力，结出更丰硕成果，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强指导支持，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更好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刘烈红对贵州给予国家数据局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全国

0: 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新进展。刘烈红指出，近年来贵州抢抓机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数据局将继续大力支持贵州在数字中国建设方面探索更多经验，与贵州共同把数博会打造成数据产业领域的国际知名盛会。国家数据局和贵阳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马里亚姆·纳瓦兹·谢里夫一行，省领导郭强、张静平参加。徐林向马里亚姆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巴铁杆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当前贵州正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美好蓝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贵州愿与旁遮普省一道，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机遇，立足现有良好基础，持续深化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数字经济、教育、人文、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马里亚姆感谢贵州的热情友好安排，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贵州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巴基斯坦与中国是好朋友、好伙伴，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贵州交流合作，愿以此次参加数博会为契机，积极学习借鉴贵州友谊经验，推动双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为增进巴中两国友谊更好贡献地方力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驻华大使馆及驻成都总领事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8月26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郑立、罗强、中国电信副总经理黄志勇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柯瑞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打造数字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中国电信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更好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先机。柯瑞文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电信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信与贵州合作基础良好，战略契合度高，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电信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安全方面的优势，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助力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罗强、黄志勇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壮大数据标注产业、数字赋能等领域深化合作。中国电信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1: 8月27号，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咨询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主持，副省长罗强宣读关于组建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通知及专家委员会名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抢抓机遇，步步深化发展数字经济。组建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是着眼提升贵州数字经济科学决策水平的现实要求和重要举措。希望各位委员把专业所长和贵州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聚焦重大决策咨询、重要趋势判断、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更多真知灼见， 为贵州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提供坚实智力支撑。贵州将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大力支持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贵州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梅红表示，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成效令人振奋，将认真履职，与各位委员一道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努力把专家咨询委员会打造成服务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智库，为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绘制巨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共政策学者杨尚宝、清华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荣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士、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继业，分别围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算电协同、人才等方面建言献策，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云深处科技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朱秋国一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朱秋国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数质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希望云深处科技进一步深化与贵州务实合作，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中实现互利共赢，在助力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拓展新空间。朱秋国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表示贵州数字资源丰富，将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贵州率先应用，希望进一步扩大场景开放，在算力运维、能源开发、产教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助推贵州数字经济，特别是具身智能产业加快发展。云深处科技公司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周博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发展以行业大模型为重点的人工智能产业等四类产业，深化数智赋能千行百业。希望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与贵州深化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助力贵州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周博文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实验室情况，表示贵州发展人工智能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将聚焦科研协作、安全治理、科技人才等领域，加强互动交流合作，更好助推贵州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8月27号，2026华为828 B2B 企业节在贵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华为公司董事、华为云 CEO 周岳峰致辞，省领导郑丽、罗强参加。
1: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近年来，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风口机遇，全力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数字经济成为展现贵州新风采的亮丽名片。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演进，贵州将积极拥抱智能浪潮，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发展壮大数字产业，营造共荣共生的产业发展生态，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依托数博会、企业节两大平台，携手华为及生态伙伴，共享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机遇，共创贵州数字经济美好未来。
0: 刘烈红说，在数据和人工智能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背景下，数据产业正迈向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数据局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统筹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以及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数据产业加速迭代升级。期待更多企业依托华为828 B2B 企业节，深化数据应用，推动智能体规模化落地，以更加普惠智能数字化转型服务赋能千行百业，共建良好数据产业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周月峰说，华为云愿与贵州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生态伙伴，共建共享繁荣的智能生态，以硅基算力黑土地夯实智能时代的算力底座，以开放的 AI 原生云汇聚模型、数据与应用创新，让先进 AI 能力更好服务千行万业，加速贵州产业智能化升级，为贵州建设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开幕式上，在李炳军、郑丽、周月峰见证下，贵州省人民政府、华为公司签署了全面深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与会领导嘉宾共同推杆启动828 B2B 企业节，华为云及生态伙伴企业发布了828精选 AI 解决方案，有关企业代表分享了 AI 应用实践经验。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国家数据局、贵阳市和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华为公司和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0: 8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部分国外嘉宾，省领导卢雍正、胡广杰、张静平参加会见。参加会见的嘉宾有柬埔寨马德旺省省长索克、副省长斯伦、韩国世宗特别自治市经济副市长朴胜秀、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主任李鹏德，以及有关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李炳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贵州省情后，李炳军说，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旅居等特色优势产业呈现良好态势，全省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希望各位来宾以数博会为桥梁纽带，促进有关国家和地区与贵州交流交往，积极宣传贵州、推介贵州，推动数字经济、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索克、朴胜秀、李鹏德感谢贵州省的诚挚邀请和周到安排，对近年贵州各项事业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表示，将以参加数博会为契机，持续推动数据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努力形成更多务实成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8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数博会的美国苹果公司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葛月一行，副省长罗强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葛月一行表示欢迎，向苹果公司对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十四五以来，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风口机遇，创新方式举办数博会，加快推动大数据产业转型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希望苹果公司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不断巩固良好合作基础，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贵州将为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前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葛月感谢贵州对苹果公司发展给予的支持帮助。 他表示，苹果公司 iCloud 项目落地贵州以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例证。与贵州的合作

0: 是苹果公司最重要、最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之一。苹果公司愿持续投资贵州，深耕贵州数字经济发展，为中国用户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苹果公司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7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深远政治考量、真挚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强烈历史担当，全面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助力开创新时代基层工作新局面。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准确把握基层治理痛点、难点、堵点，不断树牢大抓基层、服务基层的鲜明导向，在助推改革创新中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要围绕省委强双击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深化开展三助力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走深走实，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0: 8月27号，贵州省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开幕，省委副书记马汉成、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徐光宏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杨同光出席。马汉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深耕三农沃土，服务三农事业，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抓好农资保供稳价、现代流通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工作，深化综合改革，完善联合社治理机制，抓实社有企业改革，推进基层社提档升级，强化党建引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不断推动供销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徐光宏对近年来贵州供销合作社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强化政治引领，担当职责使命，深化综合改革，加强党的建设，持续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当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开创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局面。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聚焦2026数博会。8月26号，贵州省数据标注产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在黔南州惠水县启动。该生态链由具备自主评价资质的链主企业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现场与首批链源企业代表、链源院校代表签署合作共建协议。此次启动的生态链取得了数据标注方向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已获得以人工智能训练师为主的六类工种的实施资格，将通过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持续输出高素质实操型人才，力争三年累计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6000人次。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联合动静贵州推出数据开讲吧系列短视频，通过业务处长加主持人的互动问答模式，把大数据领域的专业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视听内容。企业能领多少钱？申报流程怎么走？数据开讲吧把贵州在数据标注、数据采集、人工智能发展等领域的政策拆解为

0: 为实用的操作指南，让企业能够精准对号入座，即审即响。目前节目已播出4期，接下来还将邀请全省11个数字产业园区和9个市州数据主管部门负责人参与节目。省大数据局办公室主任孙义航：
1: 不光是来讲解政策，大家呀也要介绍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园区这个大数据产业的这个发展现状，来共同呀营造大抓大数据的浓厚氛围。
2: 老旧小区三线旧址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贵州省城市更新项目推介会上，全省9个市州及贵安新区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集中亮相，开展推介对接与项目洽谈。遵义市城市置业有限公司李德林：
3: 丁字口有26处4.5万方的闲置资产，更新的整体思路是围绕着文化体验、商业消费、红色研学、市井烟火、休闲康养、青年潮玩这几个主题，打造一个新质城市的场景。
2: 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何英杰：
4: 5008厂老旧厂区完整保留了生产厂房、家属宿舍楼、职工医院等成套的三线生产生活建筑群。本次提升改造项目是文脉的传承、资产的盘活、民生的提质。
2: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本次推介的项目重点聚焦老旧小区、老旧厂区的微改造与精提升，但受点位分散、自身经营性收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这类城市更新项目普遍存在融资难题。推介会上，金融机构、省属国企积极对接，提供投融资方面的解决方案。贵州银行副行长向东海：
5: 我们推出了城市更新的专属产品，优先支持集中城片、具备商业化运营潜力的优质项目，探索政府金融服务顾问模式，深度参与地方城市更新的规划编制、项目策划和可行性研究全过程。
2: 贵州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张玉兵：
6: 目前我们已将贵阳白云老旧加工厂区更新改造项目纳入集团“155”重点规划项目，将把当地的工业旅城特色与更新结合起来，打造老城更新标杆。
2: “155”期间，贵州将以片区更新为抓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已谋划储备重点更新片区67个，储备老旧厂区更新项目24个，老旧街区更新项目39个，同步推进23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同时还将谋划改造城镇地下管网1.2万公里以上，通过系统性规模化改造，盘活闲置资产，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
0: 记者8月26号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全省法院受理各类刑事一审案件18337件，同比下降13.31%。全省刑事案件持续减少，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向好。全省法院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从严惩处黑恶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平安稳定法治防线。一月至七月，受理电诈及关联犯罪案件同比下降44.9%，电诈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省法院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与此同时，禁毒大扫除成效持续巩固。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一审案件814件，1302人，受案数同比下降40.01%，毒品犯罪案件受理数连续8年递减。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0到28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7度；都匀阵雨，21到29度；凯里阵雨，22到29度；铜仁雷阵雨，25到34度；七星关阵雨，19到26度。水城阵雨，17到25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2: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7: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快走，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4: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3: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24: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5: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7: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8: 是啊，应该再逛逛。
29: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0: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1: 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9: 干嘛？麻烦您换座吧。
28: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1: 南京前往香港。
30: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8: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2: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0: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2: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9: 哦，
0: 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0: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6: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4: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5: 观念上的难。
4: 对，
5: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4: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5: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4: 对，
5: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4: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5: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4: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5: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4: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5: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4: 对了，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 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5: 活不下去了感觉、
4: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5: 认可，
4: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嗯，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就是当一个宝岛，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5: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4: 对吧？
5: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4: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3: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4: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 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5: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

0: 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它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它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

0: 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